0: 后边有话
1: 啊，后边还有话。
0: 对，买回家之后不知道怎么吃啊，
1: 啊，
0: 这不得请您帮忙吗？
1: 啊啊啊，行，嗯，这位女士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典型的体虚了。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就是用紫苓汁跟这个苹果煮水，一天的一个苹果加上这么。我也不知道您买的是片儿啊，您还是买的是粉呢？
0: 嗯，
1: 你要是片儿呢，就是5克紫苓汁片儿；你要是粉呢，也就是2克左右。好了，煮一壶，没事儿，倒出来来一杯，没事儿倒出来来一杯，就这么喝。
0: 嗯，
1: 不光是能提高免疫力，口感也比较好，因为紫苓汁本身它就是养人的精气神的，所以常吃紫苓汁的话，慢慢的人的气色会好。但是我还得提醒你，就是这个紫苓汁粉呐、啊，你去用它煮水也好，做菜做汤做粥也好，最好呢就是用我现在说的紫苓汁的粉末，啊，因为它能全方位的让你全部吸收。当然你找不着你片儿也行啊，你就多煮一会儿呗。而且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吃粥，有的人喜欢吃麦片，放一小勺，搅和搅和。又不是特别难吃，关键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5: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6: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7: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哥，你成网红了，你快看！
1: 网红？
2: 听当王？
0: 哥，还别说，你还挺上镜的。
3: 可恶！谁干的？谁说我是替当王啊？出来，给我出来！单挑啊！
4: 哎呦，厉害嘞，还敢替产品呢？
5: 哎呦，替当王哎，还是有活的。哎哎，
6: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3: 走开！我季风明明是高分王。
0: 哎呦，是高分呢！替
5: 当王，
0: 高分替当王，替当王，
5: 来一点，来一点。
0: 真的
3: 太过分了，
0: 峰哥
3: 受不了了，你们别跑，都给我回来，
0: 别激动，峰哥。
7: 测试的综合打分出来了，
5: 啊，我的分数怎么这么少啊？
4: 及格了，太好了，
8: 分数很高啊，
7: 还好，
0: 峰哥，分数出来了，你看，
3: 切，这还用看吗？我季风肯定还是高分王。
0: 啊啊！五分，果然我还是个垫底的。可是，足球一直就是我的梦想啊！
3: 谢小胖，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很棒的。虽然你的肚子确实有点大，动作呢也不够灵活，反应呢也比别人慢一拍。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啊？既然足球是你的梦想，你坚持下去不就行了？再说了，有我为你护航，你怕什么？你就跟着我，撒开脚丫子，冲着梦想狂奔呗！
0: 谢谢哥。啊，八分，哥，你看，八分，
3: 八分。我就说我是高分王嘛。
0: 哥，低调，低调。
7: 那个菜鸟怎么会有八分？
5: 是啊，是啊，这评分有问题吧？
4: 绝对有问题。
7: 教练，这最终的分数究竟是怎么来的？
9: 最终的分数是根据综合表现来确定的，包括现在的基础实力，也包括未来的潜力预测。
7: 基础实力，潜力预测。教练，我只看到季风他输了。
10: 叶玲，你也得承认，季风的弹跳力和速度相当不错。
7: 兔子也会跑会跳，你会邀请兔子来踢球吗？
10: 这谁知道呢？
3: 谢小胖，那个叶玲怎么老是针对我，还讽刺我是兔子？有我这种测试第一的兔子吗？
10: 也许有一天，兔子真的会变成敏捷的猎豹呢。
7: 兔子会变成猎豹？哼，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什么玩笑？哎，
8: 群龙无首，如果队长在就好了。队长。是队长的袖标，王默来过了。
7: 王默，王默他人呢？他把袖标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4: 难道他不想当队长，不想踢球了？
11: 不会吧，王默要离开球队了。
0: 王默不当队长了。
3: 那正好。
7: 哎，嘿，你，
3: 我们大家可以来个队长竞选呀。
7: 竞选也轮不到你。
3: 根据评估成绩来场竞争，谁胜谁就当队长，公平合理。
7: 啊，
3: 当然了，我季风是不介意你们各位多给我投上两票的哟。
7: 白日做梦，王默不会抛下我们的。
3: 可是他现在已经抛下了你们。
7: 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3: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7: 菜鸟，你别瞎说啊！
8: 王默队长怎么可能离开？
5: 不可能离开的。
3: 你来呀！你来呀！谁骂谁？
7: 放开我！
3: 你来呀！
7: 放开我！
3: 你来呀！小胖，你干不干？
5: 别吵了！别吵了！
3: 快点！
7: 聪明快点！
10: 很好，非常好，大家都很有精神嘛。看来训练的强度还不够。去，全部到操场上跑十圈。
7: 这个家伙太猖狂了！
10: 还有精力还嘴？那每个人再加五圈。
3: 大叔，我冤枉啊！嗯，
10: 给你再加五圈。请吧，
8: 走走走，跑一跑，发发汗也好。
0: 哥，还是听教练的吧。

0: 王默。
1: 平湖队十号，十号带球过人，射门，球进了！银虎队的十号，他们的王牌王默，
2: 传球啊，传球啊，传给我！
3: 快，快传给我，传给我！
2: 帮着你，
3: 相信我，我是队长。
4: 王默，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队长袖标。
4: 你知道戴上队长袖标意味着什么吗？它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从此以后，你要成为这支球队的精神领袖。
5: 教练，我记住了。教练，我
2: 快射门，快射门！
3: 林虎，林虎，我要射门！哎，手球了，手球了！
2: 没有，
3: 他的手碰球了，就是点球。
2: 不是，
1: 点球，是点球，是王默，队长王默将主罚点球。银龙队的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这是心理战，谁赢谁输就看谁有更强大的心脏了。

0: 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1: 哎呀，你们这些调皮的孩子，踢到人了！
2: 同学，你没事吧？
3: 嗯，没事没事。
2: 真不好意思，我再给你盛一碗莲子粥，免费的。
3: 不用不用，我真的没事儿，而且我已经吃饱了。
4: 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没关系的。阿姨，谢谢你。小朋友，你们都踢得很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4: 哎，这位哥哥好像在哪里见过。
5: 哎，我知道，他是盐湖足球队的队长王默。不过他刚刚输了球。
4: 嗨，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了。走，我们继续。
5: 走了，走了。
3: 输了球，下次赢回来就好了。

0: 输了就下次赢回来就好，赢回来。
1: 我们的队训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如果能够吸取教训，今天的输球就有可能成为下一次赢球的动力。
2: 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严普的首轮出局，他们被淘汰了。
0: 输都输了，还怎么赢？是我亲手断送了严普九冠王的希望。
3: 和你们的成长相比，
0: 是你
3: 王默，九连冠并不算什么。啊，
0: 何教练。
3: 嗯哼。
0: 您怎么来了？
3: 我来只是为了问你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3: 王默，你觉得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0: 荣耀，责任。
3: 王默，你吃莲子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莲心的苦？
0: 莲心的苦吃过，但没有特别留意。

其实，这跟人生一样，甜和苦总是混杂在一起，哪有什么都一帆风顺的？成功的人总是在逆境中不甘沉沦，用一颗坚强的心发起绝地反击。当年我和你一样，在各种比赛中出尽了风头，尝尽了甜头，也担任过足球队的精神领袖，在关键的比赛中发球失败，受到了无数的质疑和谩骂，最终被迫退役。

0: 教练，
1: 嗯，
0: 你有没有对罚丢的那个球？
1: 你是说后悔、自责？也曾有过。
0: 啊，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在痛苦中消沉下去，还是在痛苦中奋起，重新找回自己的天？那时候我就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足球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荣誉、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
0: 快乐。
1: 所以我去了西班牙，重新开始了我的足球梦想。小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这袖标我暂且收下了，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你。
0: 荣誉和责任，甜和苦，快乐和梦想。我的梦想是什么？

0: 你们猜教练今天会教我们什么新招数啊？
1: 新招数？怎么可能？肯定是继续练习基本功啊。
2: 那不一定哎，说不定他能将西班牙的那一套传授给我们呢。哦，
3: 大叔，
0: 今天王茂队长又没来吗？
4: 没有了。
5: 教练，早啊！今天教我们什么新战术啊？
6: 新战术，对于你们这些小子来说，最合适的还是基础训练。
5: 不会吧？又是基础训练？不是说有西班牙的秘密绝招吗？
4: 太失望了。
3: 基础训练，小胖，我还需要吗？
0: 教练，为什么又是基础训练呀？我们已经不是新手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术配合训练。
6: 我安排的训练内容，你们能达标就不错了。
0: 这
6: 好了，今天的训练内容和以往一样，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节，手摸最后一个标志节结束。但今天要增加一个要求，你们必须全程抬起头来过绳梯，谁也不准低头看脚下。
1: 一抬头，他好像有点难哦。难道是西班牙的训练方式吗？
3: 看来我季风又是第一了。
0: 第一，上次是我轻敌，这次没那么简单。
3: 还是用实力来证明吧，我可是每次测试拿第一呢。
0: 你说什么？你，
6: 我看你俩精力很旺盛啊。要不，岩虎队的最佳射手圆月弯刀燕翎，你先来给大家打个样。
0: 来就来，谁怕谁呀？
7: 加油！
8: 加油！加油！
9: 你信不信？我断定燕翎肯定不行。
3: 别紧张，
10: 小点声，
3: 等着看好戏吧。
0: 一个破绳梯就想看我的笑话，哼，走着瞧吧。
11: 上次坏了不少，燕翎好漂亮，
0: 谢谢大家。
8: 燕翎果然是岩虎的最佳球员，
12: 太厉害了，
13: 燕翎，
0: 谢谢。
6: 跑得不错，比上次更快。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总是一直低着头？难道地上有什么东西捡吗？
14: 冰块脸，想捡什么宝贝呀？
1: 今天的内容总在开头，所以燕翎的这次绳梯不合格。
3: 我说了吧，他肯定不成。
6: 现在自行分组开始训练，只有一个要求，抬起头来。谢小雨，抬头。
8: 好的。
3: 谢小雨，你干嘛？怎么可以扯我裤子呢？
8: 看脚底下，真的很容易绊倒的。
6: 你们两个站起来，继续跑。
3: 好，
8: 好
3: 的。
6: 叶翎，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怎么，绳子和你有仇吗？你要这么踩它？
0: 教练，您是在惩罚我们吗？
6: 简单的抬头过绳梯你都做不好，还有什么脸来质问我？
0: 可是谁的脚底下都不会长眼睛的，不低头怎么会过得了绳梯呢？
6: 看好了。
3: 加油加油，大叔加油，大叔加油啊！
0: 看你怎么过。

0: 叔，你好帅啊。
1: 哇，教练居然全程闭眼。
2: 是啊是啊，又快又轻巧，
1: 一下都没碰绳子。
3: 所以谁说不低头就过不了绳梯？
0: 还能是谁呀？
3: 小子们继续努力吧。
1: 何教练真是太厉害了。燕玲是吧？
3: 好了，分组结束，现在排队过关，记得把头都给我抬起来。
1: 不就是个抬头吗？对我没难度。
3: 哎，对了，燕玲，还是从你开始吧。
4: 谢小胖，我看燕玲抬头这关肯定还是过不去。
5: 啊，这个不会吧？
1: 抬头，抬头，一定要记得抬头。
3: 燕玲，速度。
1: 好，记住了。这个抬头训练

0: 我说的没错吧？你是拿不到第一的。
1: 亚明经理怎么了？怎么会摔倒了？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今天状态很不好。
2: 教练，我知道你是曾经的国脚，也知道你是腾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嗯哼。你把这两个人招进球队来，还安排这些莫名其妙的训练，你把我们的训练当做什么？儿戏吗？
0: 我可是球队最强主力。
3: 别说，不能说。
4: 哦，儿戏。
2: 教练，我们刚刚输掉了城市联盟杯的夏季联赛，也许对你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比赛，是小孩子的游戏，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对我们来说，城市联盟杯冠军是我们一直守护的荣誉。
4: 荣誉，在我看来，荣誉并不是足球真正的意义。足球真正的意义是快乐。
2: 快乐，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在城市联盟杯的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拿回来。看见了吗？我们需要的是体能训练，是技战术训练，而不是什么抬头不抬头。
5: 对呀，
1: 从来
5: 抬头不抬头有什么用啊？
1: 方式哎。
4: 训练不是傻练，踢球是要靠脑子的。在足球场上，你们不仅要看着脚下的球，更重要的是要抬起头来观察你们对手的动作，查看自己的位置，确认队友的穿插跑位，还有守门员在门前的站位。就像上次的比赛，你和王默的配合就有很大的问题。
2: 等王默队长回来，这些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4: 哦，队长，哎呀，我差点忘了，你们的队长迟迟没有归队，那正好，谁能在接下来的这段训练中表现突出，就来做队长吧。
2: 教练，我们有自己的队长，就是王默，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6: 对啊，我们有自己的队长，
7: 是王默，他还没走呢。
6: 我们不想来竞争这个队长。
4: 王默。他在哪儿呢？再说，我们需要的是队长，是一个真正能够领导球队的人。而现在的你们，包括王默，都不够格。
8: 什么？
9: 什么？
0: 大叔，我可以。
2: 好，我们是都不够格。那你就自己去选吧。队服还给你，我们不踢了。
4: 这。
8: 队长，
6: 队长，

0: 王默，你还回来干什么？现在的球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球队了，现在的教练也不是关心、理解、爱护我们的田教练了。
1: 燕玲，球队没变，教练的训练也没变，改变的只是我们。
0: 我们？
1: 难道你忘记了田教练带领我们训练的艰辛吗？
0: 艰辛。
1: 难道你忘记了曾经失败带来的痛苦吗？
0: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1: 难道你忘记获得胜利后我们共同的喜悦吗？
0: 那种记忆太深刻了。
1: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喜欢足球的初心吗？
0: 初心，初心永刻心中。
1: 燕玲，我们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的话，那就什么都结束了。失去的东西，我们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配合教练重新拿回来。
1: 是的。
0: 好，一定
1: 能
0: 拿回来。
2: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3: 好，
4: 好，
5: 好。
0: 对不起，以后全听您的。
6: 哎，小胖，这人是谁啊？怎么一副老大的样子？
2: 他就是球队的老大，队长王默。
6: 看来此人就是我成为队长的路上最强劲的对手。哼，不过他必然会败在你跟我的脚下，是吧，小胖？啊。
7: 看起来还不错呀。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那100两全给你，敢接吗？就这库里的，都在库里了，其他的都发走。你挣钱，我不养活，你就把本金全部付给弗拉基米尔就行。我也得赶紧回去呢。 你们那商品房都竣工了，我那批文还没下来呢。我这心里边急得跟火烧似的。全武，亲家，节骨眼上帮个忙，成不成？
1: 你慧珍也不在，你说我想想啊。 您先想。

0: 哥，净家的遗就是我们的遗，手艺给我吧。伯伯，你这辈子最英明一件事就是这个，
1: 签个字。啊，对对对，我签。
0: 签个字啊。签好了。哎呀。哎，玄武。嗯。见你表现不错。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当老爷了。知道了，
2: 何日当奶奶都不急啊，当姥姥了跟那儿急。那是啊，孩子生出来他姓侯啊。哎，伯伯。
3: Das wie Dania，
2: 俄语再见。不是有些话我就不爱说你。说什么呢？你早点让小菊要个孩子，你不就当爷爷了吗？伯伯，你孩子倒挺多的，哪个姓蔡啊？啊，走，那不都姓窝啊？你合计合计。 是不是都姓窝？
0: 你呀，你哪有伤疤往哪儿接？什么情况？<笑>

0: 玲儿，妈进来了啊。
1: 妈，
0: 鸡汤。
1: 哎呦，你给我哥哥。哎，您别忙活了，您都累一天了，赶紧歇着吧您。

0: 我这得意外孙，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女婿，我高兴还来不及。
1: 谢谢。
2: 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2: 好，
0: 来来，快来吃鸡汤。
2: 哎呦妈，你歇会儿去吧，你这一天天多累呀、啊。
0: 我不累，高兴。
2: 你说，
0: 丽儿，我正琢磨着呢。你说这个，在咱们的新房还能达到入住条件之前，我想帮你们租一套公寓房。哎，上厕所太不方便。
3: 我不，我就要住自己盖的房子，到时候妈搬我就搬。
0: 你怎么那么拧呢、啊？你就是随我。
1: 您亲闺女。
0: 你知道我生下你媳妇三天我就去上班去了，多亏了你爸呀！哎呦，他一见到他爸呀，他那小脸就乐开花了，那手就只伸向他爸，都不像我。哎呦，我都嫉妒
3: 吃醋了，
0: 就是我吃你爸的醋，将来你也会吃他的醋。
4: 我说了，经理和爸呀最像亲生父女。
0: 就是，你爸这要是知道你们让孩子信他的信，准保会流眼泪。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我爸流眼泪呢。
0: 你爸的外表刚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
4: 看都没瞧出来，
0: 瞧出来就不是你爸了。
2: 妈，嗯，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平心理过强家闹事儿的？
0: 讲理啊！
2: 那我也一直跟他们讲理呢。
0: 那你就是没讲到地儿，没讲到人家的心里去。
2: 我想听。
0: 切，想听喝鸡汤。你边喝我边讲啊。
2: 行行行行行，
0: 你得去找牛爷呀。
2: 找牛爷干嘛呀？
0: 哎，你不知道啊，李国强是牛爷的亲戚。牛爷这人好面儿，你一找他呀，他就觉得你看得起他，他准保来帮你。他就用他的这个长辈儿、道理、正义感，把这事儿帮你摆平了。
3: 有意思，
0: 我这一回来就去找他了，哎，他不在家，那我只好自个儿去了。回头我觉得还是不放心，我又把这事跟他说了一遍。他说了，李国强家肯定不会再去宾馆闹事儿。
2: 你看，还得是我妈。
0: 也不能怪你，你得了解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得了解历史啊，是不是？
5: 放屁！不为你找揍是不是？
6: 牛爷，您别急呀、啊，舅爷爷，我们家可吃亏了。
7: 就是我们家吃大亏了，让人揍多少回了？让您来的人，应该是徐慧珍吧？
5: 徐慧珍是你叫的？杨哲，
8: 啥事儿？不是，我给您烧开水去了，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5: 他张嘴闭嘴，徐慧珍大名他就这么叫着，是你教的吧？
8: 我哪改他？
5: 啊！揍他！给我揍他！你是不是指他养老呢？啊！我不跟你说，你媳妇呢？
8: 二大妈，二大妈，哎，这出来。
9: 啊，来了来了，牛爷舅舅来了。
5: 坐下。你说你们俩傻不傻呀？啊，是不是指他养老送终呢？我告诉你，就咱们这家里啊，他最没出息。
6: 牛爷，您这是怎么话说来着？
5: 爱听就听，不爱听回屋待着去，该干嘛干嘛去，没大没小。连我都不张嘴这么叫人家徐慧珍，人家是什么社会精英？就你小子，你是谁呀、啊？撒泡尿自个儿照着去。你不就是一个下了岗返聘回来看大门的吗？
6: 那贺小夏他爸还打我爸了呢。
5: 你问问你爸爸该打不该打，要别人打我都不干。但是我告诉你，贺永强要打你爸爸起码打五回了。
6: 为什么呀？
5: 你们两口子不愿意啊？
8: 去，
5: 你们要不说话，别说我当着孩子面我兜底。
0: 哎呦别，牛爷舅舅，
8: 大人是大人的事儿，你别掺和。
5: 听见了吗？孩子，理亏。牛爷，我来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咱这事儿啊，告一段落。咱们这家，就国强有前途。再一个，他跟小夏，这俩是一对天生的搭档。国强啊，有点子，学问又高。现在小夏是这个徐慧珍的旅游公司总经理。

0: 郭强是副总经理，掌管着就大巴车好几十辆，中巴也好几十辆。俩人存钱呢，人干嘛去呀？要买房，要买那个两室两厅两卫的那高档的那住房。
1: 哎，牛爷，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0: 那我倒要问问你，郭美，这胡同里的事儿，你牛爷哪件事儿不知道啊？
2: 牛爷，
0: 呵，他下来了。
2: 你丫倒敢上门了？
0: 牛爷，没闺女，给你婆婆赔礼道歉来了是吧？
2: 对不起，叔叔阿姨，对不起哥哥嫂子，对不起姐姐。我知道以前是我做错了，你们反对是应该的。
3: 正因为我不懂事儿，所以你们才反对的。我今天来就是来求着你原谅的。
0: 小夏，来，坐牛爷这儿来。
4: 来，坐，
0: 坐牛爷这儿来。
4: 小夏，给他。
2: 牛爷，您吉祥。
0: 我就按个这，看那孩子给我行这理儿，这是老理儿。房子买了吗？
3: 没有，我姨妈不卖给我。
0: 为什么？
3: 因为我还不一定，净给我姨妈惹事儿了。再有一个，我也不如其他姐姐们对公司的贡献大。但我姨妈说了，等房子盖好了，看我表现。啊，
0: 用不用我跟你姨妈替你跟国强说两句好话啊？
3: 那太好了，您可是我姨妈的师傅。
0: 好听，我爱听。强子，跟这儿站着干嘛？拿个凳子过来，坐着。给他拿过凳子来。你看他干嘛？他们不如你。强子，坐这儿跟你爸跟你妈说说，跟小夏你们俩这做买卖开始到现在，攒了多少钱了？
5: 30万。
6: 什么？30万？嘿，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趁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
0: 还没算估值吧？
5: 啊，加上那个，再翻个双倍。
6: 哎呦我的天，马爷呀，那不得100多万呢吗？我老天哪！
0: 那个小夏呀，给你公公婆婆带茶叶了吗？
2: 带了，这最好的花茶。
5: 我给您沏上。
0: 不用你沏。茉莉花茶，我回家自个儿喝去。
3: 我跟你，跟你一起。
0: 走了啊！
4: 您坐好。哎，
3: 您这就走啊？
0: 你不跟他们这坐会儿？
3: 不是，您不在，我不敢。
2: 我先走了，叔叔阿姨再见。
5: 舅爷，您慢走啊。哎。
7: 机器黄就行。
6: 来。吃点什么呀？
7: 那看看有什么呀？什么盖饭什么的都行。哎呦，
6: 吃点好吃的吧。
7: 牛排，怎么样？
6: 蔡全无，嘿，
5: 你怎么也回去啊？
8: 我有事儿。
6: 站台库的车呢？
8: 全卖了。
6: 全卖了？啊，不可能啊！
8: 火车站站长亲戚买了，他是内蒙古要。
7: 郭博，玩我们的？啊？
8: 我玩你哪儿了？我魏真临走时说了，说你们不要，他们要啊。哎，
6: 这还是亲家，斗心眼儿。行。
8: 哎。
9: 哎，不是你是不是编故事故意气我？
8: 咱们是亲家，我得帮你们善后，不是？
9: 行啊，咱不是亲家，
8: 真不是亲。
9: 说什么呢？啊？
8: 我说该到沈阳了，咱们该下车了。马总跟沈阳也下车，然后带着咱们看货打款。
9: 自个儿玩去吧。我们家雪茹说了，那生意跟我们没关系。
8: 那报复啊！
9: 自个儿想去，
8: 吃，
9: 呛死你！
10: 现在这个空气已经。

0: 已经拖了哈，要抓紧时间，但是质量一定要保证，啊！
1: 霍总，霍总，下面有人找。
2: 我马上。嗯，他们。
0: 妈，我还是觉着健身房那边你不能减少，这将来可能是趋势。当然了，这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再商量。我先过去一趟。
3: 好，
0: 您去吧，我看一下哈，这健身房的规划图哈。
2: 走。
3: 你干嘛来了？哈，妈，你点事儿。听说你跟规划局挺熟的，我那块地的规划一直没批下来，你能不能帮我？
2: 打住啊！你不是说不让我干涉公司的任何事儿吗？
3: 你是不是有关系吗？再说了，那片地也是妈主抓的项目，你是妈的儿子，你们得出点力啊。
2: 你是不是看妈快回来了？还 K 呀？哥，咱们家形势你也看出来了，我以后就是接班人。
3: 你肯定有求于我的时候，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就是想缓和一下咱俩的关系，也是给你面子。
2: 给我面子？我还真不需要。你呀，该干嘛干嘛，我没工夫跟你逗闷子啊。行 ，OK， 你给我等着。哎，你跟我说说啊，你这两个月啊，连这个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你都干什么工作了？
3: 我也没闲着呀，公司那么大，我一会儿酒店，一会儿旅游公司，没闲着的时候。那你还骗我说这规划马上就要批下来了，你连这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了，这就你干的工作？哎，行行行行行，哎呀，我能不生气吗？哎呀，这徐慧珍的商品房竣工验收，四星级宾馆拔地而起，我们呢？我们呢？
4: 没听他笑话我们吗？说我们是跟不上形势。嗯，生
5: 气也没用，关键是咱们家有一吃里扒外的。哎，你又什么意思？我跟您说实话吧，为了这规划的事儿，我没少去找我哥，每次都低声下气的求他，他理都不理我。
4: 别胡说啊！别说你哥，你哥他也不懂啊，在那边不也每天溜溜达达的吗？
5: 爸。
3: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那就是做给您和我妈看的，他现在专门帮徐经理跑外，规划都是他跑下的，还有熟人。又越说越胡说八道的，不是我骗你干什么呀？你，给你哥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5: 您打，我打他不接。
3: 你去打。
5: 我打吧。
3: 行，我现在去一趟，我找他去。
6: 不是你是不是笨呢？
5: 不是我怎么了？
6: 你就这一句话能让你丢了饭碗。

0: 亲家可以啊，刚回来就来看我了。不爱搭理你，我来看孙子的。哦，<笑>
1: 敬礼，你婆婆来看你了。
0: 哎妈，哎呦，大孙子，奶奶来看你了啊！哎呦，
1: 醒了醒了，
0: 这大孙子呀，哎呦，你这长得怎么这么像奶奶呀？
1: 对，这牙都要酸掉了哈。
0: 像老了啊！没你事儿啊，经理，我能抱抱吗？您抱。哎，哎呦，大孙子，
2: 奶奶抱抱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软了，还是再等长一阵子吧啊！哎呦，
0: 小乖乖，哎，我说这应该上我那儿坐月子了吧？啊，
1: 说的晚了点吧？
0: 哎呦。 我跟你说，经理啊，要怨呐，可不能怨你婆婆，得怨你妈，非拉着我做鞭帽，要不然啊，我肯定来伺候你坐月子。
2: 得，您有这句话，我就知足了。<笑>
0: 还是我儿媳妇会说话。<笑>哎，这些啊，是我给你买的保养品啊，
2: 谢谢妈。
0: 不用谢，哎呦，大孙子，看奶奶给你带来什么喜钱。 拿着啊，
2: 哎呦，拿着啊，
0: 得嘞，
1: 我呀，替您孙子。

0: 谢谢奶奶，
1: 让你妈拿着啊。
2: 哎呦，看到
3: 你看到
2: 看姥姥，她就看到姥姥高兴，
1: 看着我这笑，看着她都哭了。啊，
2: 来来来，
1: 你这找孩子阿姨，你给找了吗？
2: 我就是孩子阿姨啊，我就是我们孙子阿姨外孙。
1: 就你呀、啊？哎，你记得不记得？你升经理的时候，三天就把她自个儿搁屋里了，就你。不靠谱，
2: 那我不是没办法吗？啊，挑拨我们关系。
4: 宝贝儿，我跟你奶奶去谈事儿了啊，一会儿就来。
2: 嗯，我过去了啊。啊，睡会儿啊。
1: 好，你放心吧。
2: 饿了啊，
1: 我喂他奶。
0: 好好
1: 啊，您慢走啊。
0: 好。饿了是吧？都吃手了。
2: 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哈。下了火车就到我这儿来，耷了个脸，撅个嘴，连看孙子的笑容都是装出来的。
1: 慧珍，你拿我当姐们吗？嗨，
2: 那比姐妹都亲，咱俩是亲家呀。
1: 那你跟我说实话，侯奎在你的公司担任什么职务？
2: 集团副总裁，经理是总裁。
1: 集团啊。
2: 这工商局说我够格了，我不是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吗？那实力就不一样了。那我干嘛不注册一个集团公司呢？这样下属的所有的公司全部归集团公司总裁管理。你没见我在俄罗斯悠哉悠哉的，贝加尔湖都转了一圈了。
1: 跟你打个招呼啊，侯奎得回来。哎，对了。这儿媳妇儿坐完月子也得回婆家，中国的传统不能丢。
2: 赶紧给你孙子找个阿姨啊！
1: 不管，
2: 钱退你一半儿。还是钱管用哈。
1: 那是。哎，我问你啊。你真的是提前知道了蒙古国不要摩托车？
2: 那是啊，是一堑长一智啊！我这失败了一回，差点倾家荡产，我不能再失误了。不像你，从不失误啊。
1: 算谁呢？
2: 钱退你一半，女婿给我留下。
1: 这事儿。没商量，绝对不成。这小军不成气候。哎呀，好嘛，这往后你再把生意做大了啊，再把我给甩下来，让所有人看我笑话，这事儿绝对不成。
2: 得，好女婿没了。
1: 装什么傻呀？赶紧拿钱，我走人。
2: 你找全无要，我哪知道要退你多少钱呀？
1: 我去找康孩子阿姨去。
2: 当奶奶不能白当。
1: 我呀，就想把你给困住，让你哪儿也去不成。
5: 妈，真不是我不管。小军不让我干涉公司任何事儿。
6: 侯奎啊，你这个背后也不能说你弟弟这些话啊。
1: 你在那边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说话，妈问你话呢。请进。
5: 妈，你找我？
1: 坐下。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5: 他，小军副总经理，不允许我干涉公司任何事情。
7: 我没这么说。
8: 我说亲哥哥，没事多帮我跑跑规划，别老跟着嫂子瞎转悠。
5: 小军，我原来就觉得你能力上有问题，怕我抢你位置。现在我改变看法了，你是道德上有问题。
8: 侯奎，哎，
1: 坐下！在我办公室里大呼小叫，你有什么资格直呼你哥的大名？

0: 侯副总裁。您接着说。
1: 好，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是，我是我岳母集团旗下的副总裁。
0: 月薪多少？
1: 集团旗下总经理级别的都是年薪，而且是先支付。
0: 业绩要是不好怎么办？
1: 业绩没有不好。
0: 万一业绩要是不好，怎么扣薪水？
1: 不会不好。我这么跟您说吧，总经理都是他闺女，在公司都有股份，都是给自个儿干，怎么可能不好啊？
0: 你和经理占一份股份？
1: 那不是，我是我的，经理是经理的。
0: 那其他女婿呢？
1: 不是跟您说了吗？总经理以上的才有呢，女婿里只有我一个，其他人还真不享受这待遇。
0: 嗯，人尽其才。
1: 我在您面前哪敢说有才呀？
0: 那在你丈母娘面前就敢说。
1: 那是，她不厉害。
0: 她不厉害。
1: 分对谁？反正我岳母一直把我当家人看。
0: 侯奎，你在那儿的股份不能要了，年薪也不能要了，我请你回来在雪茹集团担任总裁。你范小军解除一切职务，回基层经理重新做起。
2: 妈，
0: 我现在不是你妈，我是公司老板。你经营能力不行，道德标准上有缺失，重新补课。别再说话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召开会议。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3: 我去通知一下啊。

0: 我妈以言九鼎，我没说不让你去，我是说你心里美滋滋的，终于把你弟打败了。
1: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哎，这事儿你跟我妈说了吗？还没等我说呢，岳母大人临走时撂句话，说让我跟我妈好好干，他千万不能倒下，他要倒下，他就没竞争对手了。哎呀，我有时候想啊，你说咱这俩妈。
0: 上辈子是不是俩蛐蛐，除了掐就是斗，斗完还好。
2: 得，这回啊，咱俩关系不好处了。哎，定个规矩啊，以后在家不能谈公司的任何事，
0: 也绝不能打听揣到对方的心思。
2: 得，就这么办。
0: 哎，对，还事儿，我妈想让你回去住去。
2: 我不去。
0: 不是。 我也说了，做了半天工作，没用。他说：“你儿媳妇儿就应该回婆家住。”那怎么办啊？那只能离婚了。是。哎，这不行啊！离婚不行。本来。
2: 就该如此，你这天天口梦，知道天天三字经，女儿经，我让我儿子回家住，我这当奶奶照顾下孙子，怎么就不应该了？应该，但是你应该首先尊重孩子们自个儿的想法。我怎么不尊重了？我喜欢我儿媳妇儿，我爱我儿媳妇儿，我把我儿媳妇儿给请回家，我天天拿最高规格供着她。哎呦，你这当妈的不高兴？
3: 我高兴。 但是你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跟我竞争，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这看我又活过来，又开始干了，你就接茬来拆我的台是吧？

0: 你别忘了，你刚刚败在我手下了，
1: 所以你才那么得意呀！
0: 我当然得意呀，起码在做生意上你输给我了。
1: 对，赔了个底儿掉，一专列的食品就卖了个白菜价。你的意思，我应该感谢你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对不对？
0: 你当。

0: 这小狗够意思。
1: 这杯我干了啊，这回让我一口。哼，
0: 有没有搞错啊？孩子们自个儿的事情让自己决定啊。你说你一个北京人，你撇什么广东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
2: 勇哥，这俩亲戚都在这儿呢啊！
3: 牛爷，来
2: 了，我拿酒去啊！
3: 您坐。
4: 牛爷，
2: 哎，
4: 来，二两。哦，
0: 正吵架呢。
5: 本爷，这我得看，这比那戏好看。
0: 您坐着，您知道我们家。我们家闺女不喜欢你们家范金勇，你这嘴上说心疼他，啊，你实际的行动呢，是往他心里头捅刀子，你知道吗？
3: 那你这意思，你女儿这辈子就不认这公公了？
0: 认不认是他自个儿的事儿，我不管。但是你是当婆婆的，你就不应该这么做，你拆我的胎不应该那么拆。
5: 严丽，一人来四两。
4: 半斤。
2: 半斤。
3: 我跟你说，徐慧珍，我今儿不给你喝趴下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酒仙。
4: 就你，生意上不是对手，喝酒上更不是。
3: 有本事你再干一杯，
1: 干就干，
3: 一人先来二两吧。谁怕你似的，牛爷，你看着啊，今儿个我非得把这徐慧珍给打趴下不可。
5: 那未必。
3: 未必。您再说一遍。
5: 那未必吧。
3: 就不爱搭理你，二不看得老找你弄个什么老家具什么的。谁呀？
0: 喝呀，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酒如其人，做生意上就耍心眼，喝酒还耍心眼，对不对，牛爷？
3: 谁耍了？看着啊，
1: 干了，
3: 干了，看不见，
1: 看个底儿啊！
3: 再来，
1: 什么情况？
6: 老伯，回来了。
7: 刚刚我这人大老板啊，赔那么些钱，还跟我这贫呢。
6: 那退不退钱，是你媳妇跟我媳妇商量的啊。哎，要不然你就甭退给我。
7: 看来慧珍是答应你了吧？要不你不会这么有底气呀、啊。
6: 行。哎，咱俩谁进去帮忙，谁孙子。
7: 孙子。答应一下，
6: 走。
4: 你回来了？
7: 啊，还没回家呢，就听说他们俩跟这儿呢，我就赶紧过来了。
4: 你快去管管吧，这非得喝出个好歹来，多大岁数了，哪有这么喝酒的？
6: 甭管这事儿，二两，四两。
8: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

0: 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酷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0: 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

0: 边呢，这儿就是我说了算。
1: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我就不爱说你，就这俩臭钱，瞧你跟人贺永强挤兑的，哎，人家仨闺女都成你女儿了，给人两口子挤兑到山里边吃苦去了，你呢？啊？
1: 你在那范金友的挑唆下，哈，你们两口子合着伙的偏心眼儿啊？啊，那姓范的儿子就这好那好，全身上下哪儿都好；那姓侯的儿子就这不好那不好，合着我给你培养出来了，你现在又惦记上了？哎，有本事你接茬用范小军呢？啊，你别叫我女婿回去啊！
0: 你给培养的
1: 那是啊，
0: 你拉倒吧你，那是我让他出国深造，我有深谋远虑，我这是有意识锻炼他培养他，哎，结果连你大女儿都一块锻炼培养了。哎呦，跟你说你用也用得差不多了，轮也得轮着我了。
1: 你放心吧，啊，我们大女儿是不会到你们家去住的。
0: 那你也放心，我这儿子也不会再住你们家。
2: 哎，不是，那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1: 哎，牛爷您什么意思？您让他们俩离婚呢？
2: 那我可没说啊，这不
0: 是
2: 我，我不能说这
0: 话。说的，牛爷你真不够意思，你这拆散我们俩亲家。
2: 你这嘿，我打嘴，算我多嘴了，行吗？嘿，我可没说啊。
1: 这么着哈，我让一步。这俩孩子呢，一三五二四六，两家各住一半，行吗？
0: 不行，这星期一到星期六住我们家，这星期天回娘家看看。
1: 狼子野心啊，
0: 亲家，我这是同情你哦。哎，中国老规矩，这一年365天，只有大年初二一天回娘家，归你。
1: 我女儿要是能去你家，就算我输啊！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范金友，
2: 啊，
0: 打个电话，叫儿子儿媳妇过来，婆婆要训话。
3: 正打着电话。
4: 哎，何何。你妈让你过来一趟，小酒馆。哎，带着你媳妇儿啊。对对对，越快越好。
0: 怎么样？管用吧？
1: 我女儿那是不会来的。
0: 有本事你别打电话。
1: 我不打。
5: 去吧。
6: 不去。
5: 你妈也在那儿，
6: 我妈在，回不去。
5: 说你不去，我妈怎么看？
6: 说你没本事，治不了你媳妇儿。
5: 能不能给点面子？
6: 面子给你，后果不堪设想。你想过没有？你妈跟我妈在那儿叫板，逼着我表态住哪边。你是让我得罪你妈呀，还是让我得罪我妈呀？
5: 咱可以谁都不得罪啊。
6: 不可能。
5: 你还不信，咱就说两边都不住，咱自个儿买房单住不完了吗？
6: 你试试去。你想找回你在那边应有的位置，实现一个男人的成就感，我没意见。但你要因为这事儿把我拽进来，那不成。那边不是攀岩高峰，只是探海深的潜水艇。跟我婆婆说，我得看孩子呢。

0: 有这点儿就趴下了，谁趴下了？我美着呢。哎，这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智慧加机遇。对，还得加上赔钱。
1: 赔钱？都趴桌上了。
2: 哎，妈，您找我？
1: 媳妇儿呢？她坐月子呢。不是，该死，就该死！你是做婆婆的，要别的亲家早跟你急了。
2: 女婿，坐下说。
1: 谢谢妈。
2: 哎，叫他妈之前先叫我。
1: 我不进门就叫您了吗？
2: 你叫了吗？
1: 没听见。
2: 那就是叫了。 哎，你跟你媳妇儿说了吗？搬回家住去。
1: 说了，她不同意。
2: 怎么样？怎么样？喝酒。别插话，等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媳妇儿同意不同意，按照中国的老规矩，这媳妇儿得跟着丈夫走。回家住。
1: 妈，谁说也没用。
2: 我知道，您跟我岳母的争什么？我呢，有一主意，可以化解这矛盾。
1: 什么主意？
2: 我跟经理啊，我们俩人自个儿买房单住，两边谁也不住。
1: 不成，好主意！凭什么呀？
2: 你这啊，在他们家住那么长时间了，妈让你回家住，你现在就跟我说你要搬出去住，良心给我捣乱！
1: 不是妈，
2: 什么不是？
1: 绝不成！那只能最后一条路了。回家，住，各回各家。
2: 不成，
1: 那就还剩一悬崖。
2: 悬崖也得跳。
1: 行，我这就回家，跟经理商量离婚的事儿。妈，这是您逼我这么走，不走我不孝顺，走。
2: 我就失去我最爱的了，你掂量着办。作，你就作吧你啊，做出事儿来了吧？就离，什么？离咱们俩就不是亲家啊？不是，没人陪你玩。
3: 谁跟你玩呀？美吧。我也走了啊。
4: 走，
3: 咱也走。
4: 没喝醉。
3: 哎，你连酒量我可不知道。这你能喝醉吗？回家我陪你喝。
2: 行。
3: 啊。
2: 回去，走嘞，哎，啊，哎，回见。得，散场。
5: 莲儿，姥爷来了，爸。啊，爸。姥爷来啦，快去看看吧，看看外孙子。
6: 像谁？像妈妈。嘴长得还是像爸爸？哎呦，终于有人说长得像我了。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来。哎呦喂！哎呦，姥爷看看你。
5: 爸。
6: 哎，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就是摘星星摘月亮。
6: 我应该给孩子起名字了。起
1: 名字好啊，后可也起个什么名字？嗯，
6: 儿子叫蔡真。
1: 蔡真。爸，我跟经理商量了，孩子姓您的姓，后边缀姥姥的字儿。

0: 女墨贞洁，难消才量，只做笔改，得能磨网，妄谈笔断，密室极成，心事可服，气运难量。 做一个女子，要懂得贞洁；做一个男子，应该德才兼备，知道错误就改，得到别人帮助，没齿不忘，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不依仗自己所长，这样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胸襟扩大，才可以让人难以度量。尽力全做到，是你教育有方。
1: 你是在夸女儿，还是夸女儿的妈？
2: 我夸我老伴儿了。

0: 之念重，兄弟之情疏。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没大没小没兄长，做人可以正而不足，不可以邪而有余。认真还自在，作假费功夫。谎话天天有，是非招招在。妈问你，你是男的是女的？整天唧唧歪歪，是是非非。我告诉你，小军，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当着妈的面说你哥不好，那就是骂你妈，养子不教如养驴。你也是，你怎么不提醒提醒他？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
1: 是，确实是我的责任。我养了头驴。
0: 你还不高兴了？你看看人家徐慧珍啊，人家那女儿，我是看一回，我欣赏一回。她家大女儿能嫁给我大儿子，这说明什么？说明都是好样儿的。你瞧瞧，你瞧瞧你。就。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 我想看到你。妈，您少喝点。
1: 撅嘴，不高兴，你给我再撅高点，我给你拿个油瓶给你挂上。我说的不对呀。对，董事长说话哪有错的时候啊？你今儿就喝少。
0: 再多喝点早就睡了。哼，你就是说我不该说他。
1: 该。下回数落孩子，甭喝完酒数了，孩子怎么看你？
0: 也是，也不是，他挪用公款。
1: 挪用公款那事儿，我打他一巴掌了。 没有下一次了。是。
2: 情况还来劲儿，我跟你爸商量了，你别为难啊。你想住那边都行，回来看看就成。我住那边没这可能。第一，我就不喜欢范进友。我跟侯奎结婚到现在，那包括从美国回来，每次去他们家，我婆婆都有意识的把他支走。 不是我跟他关系不好，那即便是侯奎，都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么长时间了，那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第二，更不喜欢他弟弟范小军。照理说，他们是一个妈生的，可他容不下侯奎，千方百计的设计他哥。哎，这回要不是我婆婆发现他财务上有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辞掉范小军，辞掉范小军。 就等于辞掉范金友。哎，
3: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解释一下。
2: 侯奎跟我说，范小军表面上对他妈恭恭敬敬，但实际上什么都听他爸的。他从范小军嘴里就听到过，只要我妈把我辞掉，那就意味着我爸要离开我妈。
3: 经理，你不了解你婆婆，她太要强了。我跟她竞争，没有利益冲突，就是一种鞭策，找个动力罢了。但是范清勇要是跟她离心离德，那她会受不了。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2: 那要这样的话，我更不能回去住了。
4: 侯奎这回回去就是为了打败他弟弟的。要不这样，过段时间你们回美国一趟吧。
2: 啊，爸，我这把孩子生在北京，我跟侯奎就是打算放弃绿卡的。
3: 是啊，
4: 好不容易拿到的，别轻易放弃呀。再说了，静平这就要回来了，让静平先代理你的职务。
3: 静平，
4: 啊，静平要回来了，黄鹤翔也回来。为什么呀？是这样，你妈呀，看你、丽霞还有静天办公都用电脑，就觉得这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占领市场，而且黄鹤翔、丽霞男朋友不是都学电脑软件的吗？就想让静平啊回去做黄鹤翔的工作，专门给他成立一个科技公司。
5: 黄晓阳答应了。爸，陈红梅在家吧？没在，她回娘家了。
6: 错了，儿子，你要单独成立一个旅游公司。
5: 是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这方面我不熟啊。
6: 跟着你哥干不就熟了吗？
7: 您的意思是？

0: 我哥前脚干什么，我后脚干什么。哼，但这资金你得支持我。没问题。你爸我这两年啊，还真留了点心啊。对俄罗斯的贸易当中啊，
1: 单独干了几笔，资金不算雄厚吧，但也暂时能启动。哎，
0: 但这一切你得都听爸的啊。您放心吧，爸，我肯定听您的，只有您对我是真的。
1: 你妈对你也是真的，她就是提防着我，所以说爸呢，得做个两手准备啊，横不能到最后了，最傻的是我呀。你妈如果打算让你哥干，你就得靠边站，心里边别不舒服，靠边就靠边呗，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等你干好了，你妈就得学人家徐慧珍那样，让你和我。
2: 真正的拥有公司股份，哎，这话咱爷儿俩知道得了，不让程红知道，啊，让他在公司多留一点，背后帮你就是了。
3: 您放心吧，爸，我知道了。侯奎，茶叶，儿子。
4: 我跟你说啊，妈可不想让你离婚，离不了了。答应搬回来住了？那倒没有。你跟
3: 经理说，他不喜欢你弟弟，我让你弟弟啊搬出去住了。
4: 经理打电话说了，他辞了那边的工作，准备带孩子回美国。
3: 好事儿，这么说我跟徐慧珍还是亲家。你呀，把妈吓坏了，别动不动就离婚。这离婚，你妈都离两回了，不好，妈不喜欢离婚。哎呦，
4: 你这喝多少啊？赶紧回屋睡觉去吧，啊！
3: 好劲儿，哎，走了。
4: 你走了，你妈就睡觉了。我这不听您话吗？您让我搬回来住啊。
3: 等你媳妇儿走了，你再搬回来住。
4: 这才是我妈呢。那我真走了。
3: 走吧，儿子。哎呀，关灯，这灯省哪儿呢？

0: 华儿，这个你给我带着，会有用。哦，这两本书呢？你给我吧，我飞机上看。徐总，您活过来了。妈，
1: 您坐。
2: 经理啊，你这是真的要走啊？
1: 您瞧瞧，我要不走，您跟我妈真闹翻了，我们得担多大责任？哎呦，
2: 还说儿媳妇懂事儿。
1: 放心，我跟你妈是掐了半辈子，不分胜负。你们俩不必为我们担心啊！来，走，今儿婆婆呀专门送你去机场。
0: 我这哪担得起啊？您千万别送。
2: 妈，您别送她了，我送就行。
1: 就是，你丈母娘不是去接静平吗？我正好送你，到了机场接着跟她抢。
3: 我妈把您给骗了，
1: 静平大后天才回来呢。真的？真的？你妈她要不拿我开涮，她都不是我亲家。哎，
4: 电脑资料删不删？
1: 不删，静平会有用的。
4: 那我关机了啊。
1: 哎，后奎，我看你把这电脑也搬过去了。 这玩意儿好使吧？哎呀，
4: 上网查个资料，储存个资料什么的，这都方便。哦，那我也得学学。哎，
1: 不用我送，那我走了。
5: 妈，谢谢您来送。
1: 哎呦，你是我最。

0: 好的儿媳妇儿。
1: 哎，侯奎，我让你跟经理说那事儿，你说了吗？哎呦，
2: 你放心吧，说了，经理回去给您办去。
3: 妈，您放心，我会把您的房地产项目跟孩子他爷爷讲清楚。这个项目啊，利润大，他一定会投资的。赚钱的事儿，他最感兴趣。
0: 对，有什么事儿比赚钱的事儿重要啊？
1: 走了啊，
2: 慢点您。
3: 您慢走啊，妈。
4: 我妈就为这事儿来的。
3: 我看这事儿有门。
4: 我妈信你，只要你说监管，肯定行。
1: 哎，库房的租约是不是到期了呀？
5: 到了。昨天呀，我跟他们谈了谈。啊。他们愿意把那个院子卖给咱们。
1: 好事儿啊。
6: 就是价钱稍微高了点。
1: 高也得买啊。租着啊，总不如买了心里踏实。那个院儿干燥，防水做的也好。咱们那么多老家具，你说老丈人看着也不放心，是不是？
5: 还是我谈吧，啊。你就负责物色保管人员人选。
1: 哎，何玉梅爱人退休了。
5: 成，靠谱。
1: 我琢磨着呀，孩子们的存折的事儿，还是你还给他们比较好。你说呢？
5: 行，那我就一会儿过去还给他们。
2: 您看啊。人家规划局给的规划要点非常明确，小金就是不让人家的来，容积率超过了规划，这绿地面积还不够，您就是再怎么申请人也批不下来。哎，这事儿您甭管了，交我吧，我最近一直跑规划。
7: 那你得抓紧时间。
2: 放心吧，那边的规划设计都是我弄的。
7: 我呢，让你弟弟当部门经理。就是想让你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学。
2: 哟，那我得告诉您不幸的消息，小军辞职了。
7: 为什么？
2: 明确的跟我说，不愿意到手底下干，想自个儿另创片天地呗。
7: 哎，好，这小军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8: 昨儿吃饭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说是要和同学去南方搞贸易吧。
7: 搞贸易行，但是公司的资金不能支持他，不能培养他这依赖的心理。这男人就得独立自强的打天下。
8: 人家也没说用公司的钱。我寻思着，他可能是把他那房子做抵押吧。
7: 那就随他便。这房产本来就在他名下，那就他自己做主了。哎，成红呢？
8: 成红还在房地产审计部呢，小军没让他过去。
3: 化妆不上。
1: 哎，玉凤，
5: 都在啊。
3: 啊，爸爸，爸，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5: 这是你的。
9: 一凤，我们是真心的。
5: 拿着，这是你的，李霞。
3: 我一凤没想要。
5: 收着。
9: 对呀。
5: 这两个，是你跟你姐的。行啊你啊，你姐的存折居然在你这儿。
0: 是她存放在我这儿的，她在法国用别的卡。
5: 好了，我现在宣布一件事儿啊，董事长为了表示感谢你们的一片心意。同时，为了表彰你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决定啊，在咱们自己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中，一人给你们一套房子。
0: 真的？哎
5: 呦！等咱们这个项目建设完了，验收合格了，可以入住了，你们就可以搬进去了。说完了，我走了。
3: 哎呦，哎呦，哎，多大面积啊！哎，妈，
10: 我终于有房子了，建军。哎，
9: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姨妈，你知道吗？嘿，
11: 真是没想到啊。

0: 你知道吗？你姐夫让他拿钱的时候，他一百个不乐意。
1: 我可没有啊！
0: 你别过来，好人！你们俩吵吧，我得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去。这是什么？咱有房客了！
2: 来了来了！
0: 妈，爸，
2: 小军呢？
0: 小军他出去了。 今天不是出差吗？下午就去海南了。
2: 已经走了？
0: 对，已经走了。今儿下午走的。他这一走，你能放心吗？唉，我这哪管得了他呀？不过，他这段时间情绪确实不好，一回来就冲我发脾气。但是从前天开始，他突然就兴奋起来了，说什么我一定要闯出一番天地，不然就。
2: 不然就什么？就是怕您瞧不起他呗。哼，这倒是好事了。行了，妈还有事儿，走了啊。
0: 哎妈，您不坐会儿？
2: 不坐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照顾好身体啊。
0: 啊，好。

0: 你这招太高了，
1: 你爸呀，他是真没咱们好，一心没咱们着想。那肯定的呀，我是他亲儿子呀。哎，你没发现吗？我爸都不怎么搭理我哥。你这次在前期末，踏踏实实的干，不管我哥干什么，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尤其是他那些朋友，我保证把他们拿下。
0: 我这一听，合着我成一间谍了。
1: 嗯，错。
0: 是打入敌人内部，哎，赶紧上这车。哎，哎，师傅，赶紧上车，抓紧时间啊！哎，这边，注意安全啊！
2: 车怎么还没走啊？哎，春燕，嗯，这车怎么还没走啊？哦，马上。那个刘经理啊，今天突然发高烧，这不没辙了吗？李总就让我这个当会计的代班去长城。是，李总，
0: 我安排他去的。好，我知道。辛苦了啊。
2: 没事，
0: 抓紧时间。李游屯还在宾馆等着呢啊。
2: 哎，好，我去叫他们去吧。嗯。
0: 春燕干得不错啊。
2: 是，他们大姐看上的人。
0: 干什么来了？我来给你们送温暖呀。你少来这套！说，是不是来打探我们新开发的旅游地来了？嗨，
3: 那早就不在他妈那干了。哎，海尔国强识路的。我今儿过来找你们商量点事儿。你们俩不是一直要买结婚的房子吗？嗯嗯。
0: 嗯
3: 我的楼盘还没封顶，现在就等售房许可证了。你们要买，可以给你们优惠。
4: 你的楼盘？
3: 是啊，我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是。
0: 我不信，你不信，嗯，
3: 你不信，跟我看看不就完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要觉得我那地界不好，你们可以不买。还有一个半小时，
0: 走，你带路。刚好了。
2: 哎，赶紧啊，你们上这边，
0: 哎，抓紧时间啊，
2: 哎，好，
0: 哎。
5: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

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0: 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

0: 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下

0: 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8: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会啊，
8: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光明磊落一根筋儿。
4: 还差旅游公司没到，
5: 那就开始吧。
6: 今天召开董事会，首先呢，我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人员。这位是何玉梅，担任董事会监事，出任我们新建宾馆的会计室主任。
7: 大家好，
8: 大家以后私下里可以叫何阿姨。你别笑啊，就你们总裁都是何阿姨一手抱大的，必须尊重啊。
5: 不用不用，我呀退休了，是徐老板把我返聘回来的。当时在55年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板了，是我的老姐姐。
6: 来，大家再次鼓掌欢迎一下。好了，今天呢，咱们会议主要有三个议程。第一个议程由丽霞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新建宾馆的筹备情况。第二个议程由静平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科技公司的项目进展。第三个议程。为什么迟到？
8: 必须说。
9: 那个，
8: 坐下说。啊，
9: 是这样。
8: 说。
9: 我们俩不是把他们家摆平了吗？哼。就是我们俩筹备结婚，不是得有房子吗？反正姨妈，反正董事长呢，他不允许卖给我们俩房子，所以呢，我们俩就到处跑着看房子。今儿正好碰见范小军了，好嘛，他自个儿偷偷摸摸的也干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也干了3栋楼。哎，他们叫什么呀？
10: 销售许可证。
9: 对对，他那个销售许可证没办下来，然后呢，他就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他就想便宜点的卖给我们俩一套房。
8: 你去现场看了？
9: 啊，
10: 对，
9: 这不是紧赶慢赶的就回来晚了吗？那个，我下次注意啊。
7: 哎，没有下一次。
10: 对，
9: 没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
6: 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开会。
11: 进。
12: 有事儿啊？
10: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
12: 你媳妇在前七部呢，你别乱动啊。
10: 哥，你也太牛了吧！
13: 我这当弟弟的登门拜访，
10: 你就这态度？
12: 我这态度就不错了，比你当初轰我的时候强多了。
13: 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好歹也是公司的老板，要论身份比你还高一点，最起码我跟咱爸咱妈在一个水平线上。
12: 就你那贸易公司
13: 那怎么了？
12: 没看我忙呢吗？没工夫给你磨牙花子啊。
13: 哦，
14: 行，得嘞。
13: 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连基础都没做好，破办公室，风格太差。来来，
9: 大姐，我真不是有意迟到的。
6: 房子买了？
9: 没买。这房子刚出地平面，

0: 太好了，那我结婚的事儿，黄瓜菜都凉了。
1: 六号楼，701。
0: 卖给我的，
2: 送你的。
0: 我不信。
1: 李三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跟你丽霞姐还有春芬姐的房子一样。
1: 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们小夏还有被感动的时候呢。哎呀，
0: 谢谢大姐，
2: 谢谢三姨，
0: 谢谢三姨。
3: 约我到你家，就一定是有不想让我们家老范知道的事儿。
4: 猜的没错，你们家范小军弄了个房地产公司。
3: 那好啊，说明贸易做得不错。
4: 基建速度超过你的房地产项目，基础已经做完，开始施工首层。
5: 项目位置跟三环外，三栋楼。未知可比你的项目好多了。
4: 我担心他背后。
3: 不用说了，我明白。
5: 得，水没喝。
4: 火别太大就行。
3: 查。给我彻底的查，最近三年的账一笔不能落下。
1: 旅游公司的在内吗？
3: 在内，请进。
6: 妈，您找我。
3: 小军交接的时候有一笔流水账，有没有交接？
6: 交了，但我没看。
3: 去你办公室谈。
7: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妈应该已经从徐慧珍那儿得到消息了。不不不，她不会直接去问你，她肯定会去查账。对，今儿一晚上不回来，你放心睡着。明儿你妈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你该官复原职。啊不。升任副董事长，侯坤该离开公司了。
3: 哟，这东西这么方便呢？
8: 可不嘛！我跟您说啊，在我岳母那儿，所有的会计都改用电脑记账了。财务总监何春芬用一小型的机器给公司建了一局域网，公司大大小小的每一笔账。甭管是进账还是出账，他随时监控着。您不觉得我岳母只要掌控着贺春芬，就等于掌控着整个公司吗？当然了，这事儿对我岳母来说呢，也不难，因为他手底下有俩专门学计算机软件的能人。
3: 谁？
8: 二女婿黄鹤翔，计算机软件的博士，还有贺丽霞的老公。也是这专业的研究生，人俩人一毕业于美国，一个法国，闹这个玩似的。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你的丈母娘，让他们也给咱们做一套？
8: 是这意思。
3: 你说话不管用。
8: 我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也可以直接跟经理说，因为经理在公司说话第二管用。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8: 哎，妈妈妈妈妈妈，您让我回去一趟，我跟您商量一下，打声招呼。
3: 妈，现在就回去吧。
8: 那这您不看了？
3: 看这有什么用？这上面没有。
8: 也是。
3: 哎，你明儿赶紧给回话。
8: 哎，好嘞。
9: 媳妇儿，回来了。
10: 哟。这你妈怎么放你回来了？
9: 哎呀，有事儿求你。
10: 什么事儿啊？
8: 想让你发话，帮他把财务局网。

0: 我说试试看，我说你明儿中午啊就给你打电话。那有什么难的呀？你给他拉个设备清单，让胡峰补个软件给他就完了。
1: 那人黄鹤翔，胡峰知识产权。
0: 对啊。
1: 你不发话，不得要钱呀？
0: 不是，这合着你妈没打算给钱呀？
1: 你说呢？
0: 你是内奸，你要不说，你妈不能知道。怎么说话呢？
1: 那是你亲婆婆。哼，也是哈，
0: 跟我还挺亲的。得，那我就发个话吧。我
1: 也真佩服我这岳母，啊，真有眼光。就找这么俩姑爷，全是学计算机软件的，这要再过几年，可是了不得。
0: 哎，是不是我婆婆大人又羡慕嫉妒恨了？
1: 你能不能别老背后说你婆婆坏话？
2: 都是我告状啊！除非啊是你告诉范金友，他添油加醋那么一说，兴许你妈能生我气。哎，静平啊，干嘛呢？爸妈在你那儿。你让妈接电话。那你的意见呢？嗯，就按你说的办，我没意见。
3: 跟别人收钱，跟你婆婆就不用了啊。嗯，好嘞，谢谢妈啊。搞定。还是媳妇说话管用。
4: 你接着说。
3: 刚才说到开发智能手机。
4: 哦，对，智能手机。
3: 这个项目
4: 这个事儿啊，妈我来跟您说啊。您看我们现在科技公司都有什么？ 有一些设备，还有几个搞软件的人，还有一些办公家具。我们的写字楼呢是租的，资本很小，但是呢，我们每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就拿财务软件来说吧，我们的利润呢是相当于旅游公司全年的两倍。没错，
3: 对，
4: 这么多。嗯，我们现在呀还在搞一个办公软件包，这是第一啊。第二个我想说的呢是工厂，就拿制药厂来说吧，只要有那么一种药。
3: 占领国内市场或者打入国家市场，就这么一小粒药，您知道它的利润吗？开发我们自己的高科技产品。
4: 我就是我妈聪明吧，一说就懂。
3: 我同意你的节流方案。你需要开发新产品的周转金。
2: 你妈的意思啊，你们公司的资金回流归回流，使用归使用。
4: 没问题，总体的资金流向呢归春分管。
3: 就这么定了。
2: 现在我要看看我女婿的书房。啊，妈，
3: 我听说跟胡峰补的一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走走走，
4: 您看呀，这点傻眼，
3: 我得傻眼，嗯，是什么样的书房？您
4: 看看就知道了。
2: 我的天，
3: 见啥？
2: 哇，
3: 见过乱的，没见过这么乱的。
2: 妈，我不太会收拾，
3: 你懂干更大的事儿。

0: 你找我们。
1: 坐吧，小郑。小军儿，你抓的房地产项目，昨天晚上妈去看了。
0: 好，您都知道了。
1: 挺好的，妈就是想问你们俩，干嘛瞒着妈？
0: 嗨，没想瞒着您。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再说了，那是我跟朋友一块儿开的，那三栋楼算什么呀？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
1: 你那个朋友是谁？没有资金，人家凭什么愿意跟你合作？你这资金是从哪儿来的？
0: 妈，您老教育我，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我刚辞职那会儿，压力真的非常大。刚到海南那一年，也确实非常辛苦。当初要不是我爸支援我那2万块钱，也没有今天。在海南做贸易那一年，跟同学在一起，尔虞我诈，互相猜疑。不过还好，

0: 没卷进去。
1: 什么贸易？
0: 出口贸易。您是内行，可是我完全不懂啊，完全靠我自己干。反正当时我也想明白了，折了就折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赔光了，我全部从头再来嘛。
1: 嗯，好，想法好。妈想问问你，愿意跟妈联合干吗？妈问你话呢。不着急，不要催他，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2: 这有什么可想的？啊，咱妈实力这么大，只要和咱妈联手，肯定能超过徐家呀。
3: 妈，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想说什么就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
3: 这公司要是合并了，我又成打工的了。我自己干可是我说了算。
1: 公司合并，你就是董事。
0: 但是我不想跟吃里扒外的人在一起干。
4: 怎么着？想找事儿啊？
0: 哟，妈，这还没开始呢，这就又跟我杠上了。
1: 你就不该说你哥吃里扒外，你哥现在是给咱家干的。
0: 他心里想的都是人家。
5: 有完没完？
0: 怎么了？凶什么呀？我说的有错吗？
2: 小俊，
0: 你连儿子都姓人家的姓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让他自己说。他儿子不姓侯，
1: 姓徐。
0: 姓徐没办法，孩子他妈姓徐。可是他儿子姓蔡，叫蔡真。蔡姓的是他丈母爹，名字是他丈母娘。
1: 侯可以，妈问你，你弟说的是事实吗？
4: 妈，结婚前我跟经理商量好了，第一个孩子名呢，他起。第二个孩子名我起。
1: 你混蛋，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姓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啊？

0: 气死我了！这个啊，这么大的事我居然不知道！这个，哎呀，个财权五行啊！小俊儿，公司合并是按照公司法走，资产评估之后按股权分配，你就是执行董事 CEO。
1: 妈，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过这村没这店。哎，你别说哈，咱爸这招可真灵。太不像话了！
2: 又怎么了？
0: 你说侯魁这孩子是不是缺心眼啊？居然让我的孙子姓了蔡全无的姓。真的？假的？嚯，那这事儿得找儿媳妇谈谈了。怎么谈？你一找他谈，他就得告诉你说啊，我这是为了报答蔡全无的恩情。我能说什么？
2: 这什么报？这是原则问题啊。
0: 你去谈，我不去，他都不认我这个公公。再说我在咱们家，行了，叫我们开会。
2: 坤儿啊，走人吧。
3: 挺自觉的呀，知道我前两天为什么来吗？我就是来预先通知你的。

0: 可你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你很忙，没时间，拉倒吧。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出一片天地啊！你就是一狗屎！
1: 听到要不要？不要搬走了啊！
2: 别动！
1: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哥哥教训弟弟。

0: 早晚有收拾你的时候。啊！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怎么流血了？
2: 怎么了？
1: 没事。我本来想劝我哥两句，没想到他不吭声上来给我一拳，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
0: 连亲儿子都不是他的姓，他有什么资格打你？
1: 没事吧？
0: 这兄弟相残啊，是我这当妈的最痛心的事儿。 算了吧，这也就是这当哥的，觉得自个儿跟这当弟弟给比下去了，心里难过。没打坏吧？没事吧？没事。行了，来，谈一谈这公司合并的事儿。嗯，
3: 施工质量可以的。 工程部的人已经全部验收完毕了，合格率是97%，不合格的正在返工。静平，
0: 哎，静平啊，
3: 我不知道啊，侯坤没给我打电话，你给你打电话问一下不就完了吗？什么？他办公室电话是范小军接的，那手机呢？没开机。

0: 哟，嫂子，
1: 你哥呢？
2: 不知道啊。
1: 你在你哥办公室干嘛呢？
2: 嗨，嫂子，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雪茹公司的执行董事、总裁，和嫂子您并驾齐驱了。
1: 我在问你，你哥干嘛去了？
2: 这还用我说吗？被我妈解雇了呗。
0: 哎，嫂子，别走啊，喝杯茶。
3: 回家骂去吧。

0: 山羊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香。

0: 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0。

0: 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鸡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元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

0: 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玛瑙，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玛瑙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玛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玛瑙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玛瑙，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玛瑙。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

一场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请进。
1: 妈，你把后悔解雇了？
2: 妈问你，你的儿子是不是改姓蔡了？
1: 是。
2: 妈无话可说了。
1: 您就因为这事儿就把侯奎辞了？
2: 不是，我不能让小军离心离德。他既然干起来了，就只有走兼并这条路。按照股份，他得当执行董事。
1: 我明白了，那我不打扰您办公了。我爸对我有养育之恩。

0: 我两个妹妹又都没有姓他的姓，我只是想找到一种方式，作为我对我爸爸的回报。再说，这孩子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俩没结婚之前就商量好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我起，第二个孩子的名字他起，即便第二个孩子姓陈，姓您的姓，我都没意见。所以，您别太介意这件事儿。
1: 第二个孩子姓我的姓，你也都没意见？
0: 没有。
1: 那这件事儿，以后我不发表意见了。
0: 那妈，我先走了。

0: 陈雪茹，你这叫卸磨杀驴，你知道吗？
1: 嘿，太难听了吧！都是我儿子，我并没有辞掉他，是他看小军起来了，自己生气不干了，连招呼打都没打。嘿，
0: 我才不相信呢！你要不发话，他能走吗？
2: 徐慧珍，就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老干涉？
0: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家这破事儿？我这是为我女婿伸张正义呢。
3: 气死！
2: 肯定是个犯贱友在背后捣鼓。
3: 当前找到侯奎是关键啊！我担心他当初是为了去帮他妈，当然了，也为了争口气。可是你现在这么一闹，他面子上一定过不去啊！
4: 我爸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他就觉得这些年一直在帮着咱家，没管他妈，他心里过意不去。可是，有他弟弟和范金友在中间鼓捣，他也插不上手啊！这好容易有机会能大展宏图一下，好。 规划跑完了，设计搞定了，施工都开始了，理想没了。这下被他弟弟又给打败了，都不好意思回来。
1: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啊？
2: 会不会回美国了？
1: 那不能，他得跟经理说吧。
4: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啊？
1: 去哪儿了？
4: 在他朋友的空房子里，赶紧把他找回来。
2: 这陈雪，老毛病又犯了。
1: 走，咱们去看看给他们预备的房子去。
2: 三处，先看哪处？
1: 最好的。

0: 没想瞒着你，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那三栋楼算什么呀？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2工程，总共12万平米。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出一片天地啊！你就是一狗屎！
1: 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姓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儿？

0: 我错了，
1: 你没错，是他们错了。

0: 来了，哎，
1: 爸，
2: 我妈都等你半天了，快快快快进！
1: 欢迎你们回到自己家。妈，我说了啊，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也得离开妈的用的四合院，来坐这喝茶。
2: 您
1: 用的四合院干嘛呀？
2: 你告诉你，
1: 到时候就知道了。
2: 妈，您不说，
1: 我可不搬啊。
2: 让你爸告诉你吧。啊。
1: 你妈呀，想把那个四合院改造一下，然后把她喜欢的家具、古董、字画全挂上，弄个展览馆。行啊，妈，我也有值钱的东西。
3: 知道，
1: 你要是放心你妈呀，就交给我，我替你保管。
3: 行，就这么定了。
1: 哎，葵儿，
3: 侯奎。
1: 怎么了你？还没跳出来呢？侯奎啊，你还是不太了解你妈。这件事情啊，责任不在你妈。
3: 我知道妈，背后有人捣鬼。
1: 你知道就好。这要不是范景友在背后帮衬着小军，就他，你们家的事我也不想多说了。经理啊。
4: 你看你爸这操心的命，把你们家具都给赔了，你们满意吗？啊，不喜欢就给退了去啊！
5: 要喜欢，明儿就搬过来。我爸背的，哪能不喜欢？哎妈，您不是还要给静平和丽霞改成条件的吗？嗯嗯嗯，
4: 都给他们准备好了，就在你们楼下。但是家具我没管。<笑>
5: 偏心你，<笑>
1: 我的妈呀！我妈这回可不背大了。
5: 对，这不是应该的吗？啊，你说钱是个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不像你妈都把在手里。<笑>你放心啊，我再跟你妈站上两个回合，钱就回来了。<笑>
4: 听他妈的意思，只有在公司拿到大股东，妈才给放手。
5: 没错，我妈是把我舅舅挤走了，才在陈家说了算的。 我妈是把我舅舅挤走了，所以啊，这次咱们只要拿到了公司的大股东，我妈一罢手，再一退休，到了那个时候，我爸再在后面做咱们的后盾，公司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6: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主要是你妈太强势了。
5: 我妈再强势，她也斗不过我爸。
6: 说的也是啊。
5: 哎，你看，咱爸咱妈面前总是那么低调，其实好多事儿都是按照爸的路子走的。爸这叫真人不露相。谁呀？公司的。喂。什么？不行，不是你们动没动过脑子呀？他们给咱们的计算机装财务软件，那不就等于窃取咱们的财务情报吗？ 别说要了钱了，就是不要钱，你也不能让他装。对，就说是我范小军说的。<笑>

0: 赵小霞，你怎么了？
1: 出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咱俩这婚礼啊，
0: 啊，
1: 恐怕是办不成了。
0: 怎么了？
1: 喂，咱俩旅行结婚怎么样？
0: 得了吧你！哎呀，我们家肯定不会同意。我告诉你，我妈呀还指着摆上她三五十桌，大挣一笔呢。
1: 完了，碰上死结了。
0: 哎呀，到底什么问题？说。
1: 你想啊，
0: 啊，
1: 我爸我妈，
0: 嗯，
1: 就没看见我春风顶李小姐结婚。
0: 啊，
1: 让我姨妈呢稀里糊涂的就混过去了，这次是死盯着咱俩的婚礼。
0: 嗯，
1: 可是你们家呢一直以为是我姨妈代表我的家长出场。
0: 嗯，
1: 这次呢我姨妈又说要喝咱俩的喜酒，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要代表我的家长参加婚礼吗？
0: 嗯，
1: 你说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什么后果？
0: 大闹婚礼。
1: 问题二，咱俩能结婚靠谁？
0: 姨妈呀。
1: 这不结了，你们家我们家这疙瘩一直就没解开。
0: 嗯，
1: 咱俩盼我爸说是你们家不记仇啊，你爸打了我爸。
0: 你爸打了我爸。
1: 对，我爸打了你爸。
0: 嗯，这对。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哈，打了就打了。嘿，你看给我爸乐的感情白打亲家一顿。这要是在婚礼上见面，
0: 嗯，
1: 什么结果？
0: 开论。
1: 咱俩来回骗，
0: 嗯，
1: 结果骗了自己，这婚啊结不成了。
0: 哎呀，没问题。好像明儿咱们先去你们家做工作，然后再去我们家做。
1: 没戏，都是死结。这第一，
0: 嗯，
1: 不能不让姨妈参加吧？
0: 哎呦，那是，不让我们家参加，那也不能不让姨妈参加呀。
1: 第二，
0: 啊，
1: 不能不办酒席吧？
0: 哎呦，好家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家呀可从来没在婚礼上荣耀过呀，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呀，哼。咱俩要是办不成呀，咱俩以后的苦日子可有的过啊。况且我们家可都把请柬发出去了，光亲戚500多口的呢。
1: 哎呀，这第三更可怕，我本身已经是叛徒的嘴脸了，我骗我爸说我对我三姨那都是假的，现在可倒好，连房子都是白给的，你说这我爸一急眼，还不得一把火把我这房子给烧了？
0: 那他做得出来？何夏，你欺师灭祖，哄骗家人，你大逆不道，你还敢背后叫我老农？我直接就啪啪啪几个大嘴巴子，先打你一巴掌，再打我一巴掌，哎，五指山红，哎，这个好，哎，你婚礼上就不用化妆了。
1: 你给我抢！啊！啊！你还笑你，啊，怎么办啊？
0: 哎，走，去我家，走。
1: 你
0: 啊，哦嗨，换衣服。
2: 这是什么？
0: 妈，爸，哎，我们
1: 爸，这么晚了，
3: 是不是阿姨？你们俩跑回来干嘛呀？啊，
1: 我们俩还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啊。
3: 那个，我去叫你哥去。
0: 哎，不用，我们刚才在门口见到他了，那下完这盘棋就回来。
3: 啊，行，等一会儿。
2: 还愣着干嘛？坐。
3: 哎，
2: 坐。
3: 什么事儿？
1: 哎，嫂子，那孩子呢？ 哎呀，不客气了，咋不都那样？啥也不会，不知道随谁了。你说，
0: 给我哥呗。
2: 你敢跟他说啊？他敢削你，信不？坐着啊。
1: 哎，
3: 怎么着？你们俩房子收拾好了？
0: 啊，
1: 收拾好了。
3: 那成，明儿啊，我们去看看去。
0: 好。啊，爸妈，爸，那个，是这么回事。不是定的下个月八号结婚吗？我们想下我们俩人商量一下，也没出过国，我们俩打算啊，去趟新马泰。
3: 成啊，你们俩有钱，结了婚呐，爱去哪儿去哪儿。
0: 这不是，妈，我们就是想旅行结婚。哎，
4: 这不成。
1: 就是啊，这请柬都发出去了，这也收不回来了呀。
3: 怎么着？你们俩是不想让我挣这份钱是吧？
1: 啊，不是阿姨，那个是这样，我们俩商量好了，那个我们知道您想大办几十桌是吧？那个我们俩商量，就是说您算算看这次婚礼您能挣多少钱，我们俩把这钱都给您。
3: 嘿，这可是你说的
1: 啊，我说的，
3: 你呢？
0: 小夏答应了，就说明我也答应了。
3: 那。就这么办了，
2: 但是啊，这婚宴还得办。
4: 啊，对对对，这肯定得办。
1: 不是
3: 怎么着？你们不知道啊？啊，这两年我随份子的钱，我花出去多少？你们知道吗？咱们的亲戚朋友又多，我是月月勒着这裤腰带随份子。嘿，到了咱们家该办喜事了。你们俩不办了，不让我挣这份钱了，是不是？
4: 没门啊！别做这个梦啊！
2: 妈，爸，我前两天我算了一下哈，
4: 约，
2: 你看啊，这个一桌十人，这50桌就500人啊，每人80，5×84万，再加上酒水钱，这就是50000。妈，这钱可不能花呀，那个留着我们俩上楼用呢。啊，
5: 哎呀，你回来的正好，
1: 这不是小夏他们俩说吗？结婚的钱啊，给咱们俩凑50000块钱。
6: 行啊，
1: 够局气不？
6: 够意思，小时候没白替你打仗。
7: 你给我5万，婚宴咱赚上2万，回头啊，我再办一下岗之后，我上你们公司开车去，旱涝保收。
8: 哎，这4环以内，咱一室一厅的房子凑一首付没问题。
2: 够了。
7: 哎，就这我还贷款呢，我。
6: 不是，哥，不是，
7: 没有，不是，就这么着了啊。对，哎，对了，妈说了啊，回头你得让小夏的姨妈来咱家一趟，双方父母见个面。啊，别看人家是大老板，这事儿。他没有高低贵贱谁说了算的问题，到时候你得摆一桌。黑什么黑啊？不愿花这钱啊？
0: 不是，愿意，这钱本来就该我们出。
1: 对呀，
0: 我们该说都说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走吧。
1: 哎，
7: 走了，等多少会儿？
3: 就走啊！谢谢你啊，小夏，真不错，老为我们着想，
1: 是吧，阿姨？
9: 我不坐了啊，慢走啊，
1: 慢走。
2: 偷鸡不成蚀把米，
0: 还外搭一份工作。
10: 20块钱下来呢，我走了。哎，
0: 咱俩还是没想好，太冲动，太草率。
2: 我跟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你们家旧住房特别紧张，我跟你说，我绝对。行了，你还笑，怎么办啊？
0: 怎么办？直奔你家，去房山。
2: 就这样了。

0: 回来了。
1: 明儿个呀，我得去趟慈善基金会啊。咱们资助的那20个失学儿童有个活动。哦。你要不爱参加呢，你就甭去了。我去呢也不参加活动，我就是问问他们那些个孩子还需不需要钱。
0: 你去吧。哎，你看看这儿啊，中国人口老龄化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看来将来用社会资金办养老院是个趋势。你明天问问那个慈善机构啊，他们愿意不愿意办养老院？他们要愿意办，咱们继续资助他们。将来咱们也可以去
1: 养老院啊。

0: 我不去啊！你不去谁照顾你啊？你让我呀！我怎么照顾你？你，
1: 咱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你说是不是啊？
0: 真的是去养老院啊？
1: 我知道你不想去，就是怕孤单。不会的，嗯，孩子们到时候他们能去养老院看咱们了，街坊邻居的都能去，是不是？嗯，牛爷爷能去，
0: 对呀，片儿爷呀，
1: 雅丽、何玉梅、孔玉琴、
0: 徐老师啊。
1: 贾红子，哎呀，多了。对呀，你还有前院胡同那个傻柱。是啊。你说他们两口子，还有那秦怀文，我看着都，那谁照顾他们呀？还有韩春明、苏萌，我看着韩春明天天搁车呀，就这么推着苏萌，真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3: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3: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 它能够保胎，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
3: 还说这个蚕茧，
4: 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搁嘴，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 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

0: 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0: 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

0: 这一不吱声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染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 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6: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9: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3.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

0: 表层水温18.1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9度。
1: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2: 昌图润航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风电开发、建设与运营的企业，公司隶属于北京风光无限科技发展集团，集团是国内领先的民营新能源企业，专业从事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与运营。凭借多年的风电厂开发与运营，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特邀嘉宾：北京风光无限科技发展集团副总经理苏宇。
4: 昌图润航500兆瓦项目是我们在辽宁投资的第一个风电项目，是全省单体容量最大、单机容量也是最大的风力发电项目。该项目已于2026年4月22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采用了国内最高的160米混塔，以及国内陆地上单机容量最大的10兆瓦风机，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约165万兆瓦时，可节约标准煤约53万吨，节能减排效益十分显著。随着本项目建成投产，辽宁省新能源装机容量正式超越火电，全省能源结构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不仅是昌图润航的重大突破，更是辽宁能源转型升级的重要里程碑。辽宁省正在深入推进全面振兴新突破，能源转型是关键支撑。作为扎根辽宁的风电企业，我们将持续深耕辽宁风电市场，创新并使用风电行业新的设备及手段。今年我们计划开发一个新的200兆瓦项目，该项目将使用我们与中国建筑标准研究院合作开发的260米构架式塔架，这是截止目前国内最高的风机塔架。该技术可大幅度提升发电小时数，将等效满发小时数从3300小时提升至4500小时，实现区域高效开发，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新能源力量。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我出门的感受就是春天的温柔余额正式清零了，专属的盛夏体验套餐正式上线了，而且超长待机，连更五天，
0: 是属实是一点都不拖沓。你看今天啊，全省的大晴天的一个强势的刷屏，阳光灿烂，各地的最高气温呢稳定在25到29摄氏度，妥妥的初夏氛围感了。
1: 对，不过早晚的凉意还是有一点明显，这是属于典型的白天入夏，夜间留春哈，昼夜温差特别大，所以咱们穿搭上也主打一个顺势而为吧。
0: 是，未来五天呢持续晴热天气，出门防晒补水缺一不可啊，尽量呢避开正午暴晒时段。
1: 这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啊，当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这场承载了人们超高预期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会和五彩消费季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那么好了，现在赶快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辽宁当下最火热的消费场景去转一转。
2: 这个夏天，辽宁以东北超和五彩消费季两大 IP 为企业搭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舞台。那现在我就来到了铁西杉杉奥莱，这里不仅是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也是大众平时消费的热门场所。足球的魅力、消费的活力同时汇聚于此，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3: 球场上比的是脚法，球场外拼的是诚意。作为沈阳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在杉杉奥莱，商户们抓住机会，拿出自家的看家本领。
4: 我们凭借着票根会有230这个代金券，像这个全场200多个商户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代金券。在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还有抽奖。
5: 像我们这我手中的这种球鞋呀，还有一些足球相关的一些体育用品嘛，我们现在是活动的话，最低能做到五折左右。
6: 这个东北超，我觉得举办的特别好，对我们这个商场的客流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3: 球票正在变成一把打开城市消费的万能钥匙。沈阳市54家酒店向球迷亮出票根特权，从折扣住宿到主题套房，拿出最硬核的待客之道。
7: 球迷呢凭票根来到我们酒店住宿的话，会享受8折的优惠。

0: 那如果说在我们酒店就餐的话，会享受九折的优惠。
1: 住得下还得玩得转，票根福利不止于票根。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个景区对不同对阵省份游客免费开放。
2: 看比赛、品文化，这些消费场景有没有省钱的门道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辽宁银联，我们也请教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看看我们该如何领取这些优惠。
3: 首先呢，打开银联银险服务的 APP， 在主页有辽宁五彩消费季的专区。在我们活动期间呢，我们有满减还有折扣类的优惠，折扣类最多到85折，力度都比较大。
1: 一键进入专区，满减折扣一目了然。
4: 我们携手工农中建交等11家银行，聚焦零售购物、公共交通、线上消费、餐饮美食等重点领域，共同推出了支付立减、折扣满减、分期优惠等多项惠民促消费活动。
1: 银行端真金白银托底，政府端连环招紧随其后。从大宗消费到首发经济，从票根通到身份证免费，再到万家商户，促消费的节奏一环扣一环。
5: 我们将有十大活动的牵引，包括我们每个市的一些系列举措活动。我想呢，这个3000余场的活动呢，将会丰富我们整个五彩消费季的每一个瞬间。
6: 这个周末东北超第二轮开踢了，
7: 对，
6: 这样完整赛程给大家捋一下哈。5月30号通辽对阵鸡西，5月31号长春对阵大连，6月12号哈尔滨对阵呼和浩特，6月13号沈阳和延边开踢了。
8: 哎，注意啊，这里呢有个调整。那么根据初始赛程呢，哈尔滨队和呼和浩特队呢是比赛呢本来是在6月13号，
6: 对。
8: 但是呢，由于当天呢有草莓音乐节，这时间上呢与东北超就相冲突了。所以呢，为了保障赛事的安全进行，组委会呢就调整了赛程，将比赛日期由6月13号提前到12号，时间呢没变，还是19:40开球。
6: 对，那本周六这通辽对鸡西，上一场鸡西虽然说是0-3输给了我们沈阳哈，但是沈阳可给鸡西队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对，
6: 在采访当中啊，一顿猛夸沈阳。
9: 烤肉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就是泡澡。来故宫逛一逛，完了感受一下中街呀、啊，还有故宫的风土人情，还有人文呐、啊，什么特别好。沈阳的球迷我觉得特别酷。东北超那天比赛呢，沈阳的球迷我们是作为客场嘛，所有的球迷都给我庆生，同时也给我喊生日快乐，我特别的感动。我们鸡西美景呢有麒麟山，完了乌苏里江、青海湖，也欢迎沈阳的人民去我们鸡西旅游。
8: 哎呦，这队长说的对呀、啊、这沈阳大枣谁不爱、
6: 啊、要说沈阳跟鸡西的缘分、那都是刻在 DNA 里的。
8: 那
6: 你看这两天来自沈阳揭幕战赛后的一个小意外啊、直接火出圈了。就是现场有一位女观众被这个飞来的足球给砸中了、全网都在帮忙找人，结果这身份一曝光啊，大家伙都乐了。
10: 报说沈阳准确，再
11: 见。大连场场必胜，
12: 那就都来吧。
13: 看到球员们往观众席送球，我就赶紧拿手机记录下来，万万没想到自己被精准砸中了。后来那个球被后面的帅哥拿到了，他二话没说直接把球给我了。我是鸡西密山的，大学之后就定居沈阳了，户口就迁过来了。东北人真的老好了，东北超级有人情味儿。
8: 咱瞅瞅这缘分啊、定居沈阳的鸡西人是吧，老家鸡西，人在沈阳。网友直接调侃说，这叫啊 DNA 决定缘分，妥妥的东北一家人哈，缘分都写在基因里了。
6: 对，关于这个东北超的热度一路飙升啊，东北超各种好玩的梗呢也是刷爆全网。咱们就说大连队哈、你看在这个东北超首秀当中，客场是5-2战胜了哈尔滨队，取得了开门红。其他七支球队多多少少有点震惊了，
8: 有点震惊、
6: 毕竟这是东北超8支参赛队伍当中最年轻最具有朝气的青春军团啊，平均年龄19.5岁、没想到这么猛吗？
8: 是，这回顾首轮的赛事呢，除了对手的乌龙球之外呢，大连队的剩余的4粒进球都是由4名不同的球员打进的，展现出了那种恐怖的进攻火力啊。于是呢，有网友就调侃说呢，接下来这东北超是不是将上演7成轮番挑战大连队啊？
6: 面对全程热梗还有各队的挑战哈、其实大连队员呢也是霸气火用，气场拉满了。
10: 报说沈阳准确，再见。

0: 大连场场必胜。
1: 那就都来吧。其实外地球队说都想挑战我们大连队，那就全力以赴来挑战我们吧。
2: 对我们大连队的一个肯定，在未来比赛。

0: 大家不妨多看几场东北超哈，其实不是因为这里有多少大牌，而是因为你可以在这些非专业的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一座座城市关于足球的野心，以及一群孩子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可以在灯光之下为这座城市进球。
1: 是一场草根联赛，提出了东北人的热情、幽默还有团结，既有暖心缘分，又有热血赛场。来吧，让我们为东北超而沸腾，期待呢接下来的比赛更加的精彩。
0: 嗯，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你看前不久这个东北超的官方账号推出的一支 AI 动画宣传片火爆全网，八支参赛队伍化身机甲战士热血亮相，这个画面真的超燃。
1: 是，你知道吗哈，打造出这部爆款宣传片的啊，正是一家呢成立仅仅九个月的沈阳本土数字文创产业。
2: 在这部短短一分多钟的宣传片里，东北人豪爽的地域气质、足球赛场的热血与城市地标符号生动呈现。制作方辽宁丰瑞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八月刚刚成立，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在创作宣传片的过程中，团队应用了自主研发的 AI 影视内容生成平台和 AI 智能体技术。
3: 先把咱们的这个创意流程给到 AI， 然后 AI 会根据咱们的这个整体创意，然后给咱们优化咱们产出的这个脚本，然后之后呢它也会承担起来一部分分镜师的工作，整体在人员成本上差不多照比之前的这个传统模式节省能有70%到80%。
2: 作为东北动漫产业重镇，沈阳有多家动漫公司曾参与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国产动画大片制作，但长期以来，传统制作高度依赖人工手绘和逐帧渲染，原创弱、IP 少，一直是发展瓶颈。AI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沈阳的动漫产业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不少动漫企业主动试水 AI 微短剧、AI 漫剧创作。
4: 随着这几年 AI 的一个技术上的发展吧，很多的那个公司进行了这个转型。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工作流以及我们这个业务来源，尝试着去做一些原创的一些开发。然后我们也是帮助很多的这种工作室一些个人进行这个创业以及转型。
2: 动漫产业快速发展，配套也在及时跟进。在沈阳多家数字文创、视听动漫产业园区，都配套建设了 XR 虚拟棚、AI 实验室、共享算力平台，为企业创作提供技术、资金和场地保障。
5: 他们面临的困境可能是找不到资源方，或者是找不到好的剧本。那我们为了扶持这样的一些企业呢，我们园区呢会给一些相应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跟这个各大平台，我们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审批通道。
2: 辽宁传媒学院将 AI 纳入课程体系，投入1500万元打造本土文化 IP 系列，开设 AI 剧本创作、动画制作、虚拟拍摄等课程。
6: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更加植入了 AI， 把 AI 的技术跟以往的传统的理论有机的融合，我们就会成为 AI 当下最欢迎的人才。
2: 今年三月，我省出台推动辽宁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也专门加大对 AI 微短剧、AI 漫剧的政策扶持力度，涵盖 AI 算力补贴10%、AI 技术研发补助20%等多个方面。技术在突破，人才在培养，政策有支撑，沈阳正借力 AI 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加快迭代升级。本台报道。
0: 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说来自一位大连妈妈的感动。她说每次看到自己孩子过马路，而对面的公交车就那样静静等待的时候，她的心都融化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真的给我感动哭了。因为小贾在这边过马路，他还没到对面呢，我儿子正好过来，那个司机可能就是看到他了，一直停在那儿，小贾过去上了车他才开走。其实最开始我还没有发现我儿子等他，是我回来剪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车是停在那儿一直在等小贾。
0: 真的是一个让人暖到心底的故事。这位叫小贾的同学呢，他是患有唐氏综合征，每天他都会独自乘坐524路公交车去启智学校上学。
1: 是，这一段的路程呢足足有17站呢。母亲李女士呢开始的时候每天陪同并且反复的教他牢记这种出行的路线。
0: 对，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去年秋天啊，李女士就决定让小贾独自上学了。但是做妈妈的还是放心不下嘛，还是每天会悄悄的跟在他身后，随手记录孩子的出行日常。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让他无比感动的瞬间。
8: 然 他母亲为了锻炼他独自成车，然后他就每天早上坐5-24自己去上学，然后他妈妈就在暗处默默地拍他，就记录到我们5-24就是发

0: 见他上车的时候，就比如说过马路什么的，我们看到他了，我们就会等他。
1: 他每天大概就是7点左右吧，然后我们那个点发车的驾驶员发车快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儿就是提前放慢速度，然后驾驶员就会看一看小贾是不是在过马路。如果在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到那站就会等候他。如果说他没有在的话，我们可能就走了。那么我们下一班司机就会接力的看到，就是去等他。
2: 真暖，而且这份温暖不是偶然一次，而是全车队的司机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些司机每次路过站点呢，都会多看一眼，看到小贾呢，就会提前减速，耐心等候。路上也会细心提醒孩子注意安全。
3: 是，司机赵慧说呢，今年4月份呢，小贾中途提前下车了，他当时特别的担心啊，立马下车追上去确认情况，确认呢，孩子啊是去社区找妈妈，路线没错。人安全，他才放心的让他离开。
2: 嗯，就是大家这样日复一日的细心和包容，稳稳地守护了孩子的上学路。其实不只是大连，全国各地的公交线上都有这样温暖又长久的贴心服务。
3: 是在贵州贵阳，当地呢专门开了一条惠农公交专线，就是为乡下种菜的老年人呢、量身打造的。那么车上专门留出的位置呢，放背篓啊、蔬菜，还设置了专属的停靠点，天天呢正常发车，方便老人进城卖菜补贴家用。
2: 对，像湖北襄阳的73路公交车，甚至为一位脑瘫男孩多设立了一个公交站，
3: 对，
2: 把站点呢特意设置到了他的学校门口，就是为了方便他放学上学。
3: 是在江苏淮安呢，当地的公交部门呢开通了专门的助残公交线路，车上呢配备了轮椅固定的设施、爱心盲文座椅，路边呢站台呢也全部都改成了无障碍的样式，最大的程度来方便残障市民日常出行。
2: 你看这些暖心举动，它都不是一时的好心帮忙，而是长期坚持固定推行的便民举措。
3: 没错，公交车呢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善意，用贴心的举措包容每一个人，这就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
2: 是啊，收听下我们新闻继续。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
3: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4: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5: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4: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5: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4: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2: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经超过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
3: 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

0: 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1: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3: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4: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3: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5: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6: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那养老机器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呢？
0: 报告指出呢，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仍需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3道核心难关。
5: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气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3: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5: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6: 说北京一位厨师的刀工视频引来网友围观，这位师傅从业17年，苦练2年传统蓑衣刀法，菜刀起落间节奏利落，土豆切完是丝儿丝儿分明啊，轻轻一拎便能拉伸展开，纹路规整如蓑衣。此处没有评论，下巴已经惊掉了。说赶海捡贝壳的新高度，这位网友就地取材，把形态各异的贝壳拼接组合，硬生生做出一对活灵活现的虾兵蟹将，造型趣味十足，身态惟妙惟肖，喜感拉满。这是奔波爸本爸上岸巡查来了。说饺子蘸醋美味加倍，四川一家饺子馆凭满桌醋品走红了，调料区摆满来自天南海北的醋，浓郁陈醋、爽口香醋、果醋、米醋，在这里都能找到心仪口味。只有你不知道的口味，没有你吃不到的。咱就说老板真不是为了收藏各地香醋才顺带开了家饺子馆吗？说接娃也开启智能时代了，河北沧州一所小学门口上新智能放学播报系统，以往家长扎堆张望扯着嗓子喊孩子的场面不复存在，系统实时播报相关信息，哪个班放没放学一目了然，秩序瞬间规整不少。科技的小小加持让接娃更轻松。说有种减肥叫妈妈怕你饿到，女儿要减肥让妈妈帮忙准备减脂餐。
7: 当时我要减肥，完了我让我妈给我做减肥餐。
8: 我在网上查说多吃优质蛋白瘦得快，我妈就问我啥是优质蛋白，我说虾，她这一听得多吃。
7: 我一睡醒看桌子上摆着6斤虾，

0: 和一盆黄瓜。
1: 妈妈的尊重我减肥，完了又怕我饿着。
2: 这一盆虾6斤，再配上一大盆黄瓜，食材分量格外实在。妈妈不知道减脂餐是啥，但妈妈知道你的饭量啊。
3: 说一下，我们就来说一说战友情。
4: 战友情，
3: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黑龙江鹤岗。
4: 是4月23号的晚上，武警鹤岗支队的执勤哨兵发现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一直呢在大门外徘徊，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3: 对，最终呢，这名男子是鼓足勇气走到了哨兵面前，拿出了自己的军事证。他叫朱春龙，是一名海军二级上士，土生土长的鹤岗人。那这次呢，他难得返乡休假，但是没有想到家人却突发疾病。
4: 是朱春龙的父亲呢，因急性肾衰竭被送进了 ICU 抢。救治中呢，急需大量的血液，但当地血战血浆紧张，库存告急啊。
3: 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朱春龙和家人四处求助，但是却依旧没有凑够所需的血源。那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就抱着一丝希望来到了家乡的武警部队，想要向同为军人的战友们求助。
4: 是执勤哨兵在仔细核实完朱春龙的身份和相关的信息之后，将这一情况逐级上报。
3: 武警鹤岗支队一边核实情况，一边迅速在内部摸排官兵的血型，连夜统计。筛选出所有血型匹配的官兵，全员做好随时献血驰援的准备。
4: 是，第二天的清晨啊，支队里呢符合献血条件的官兵准时的抵达了鹤岗市中心血站，大家呢有序排队，挽起了衣袖，伸出了臂膀，义无反顾地捐献出自己的热血。
3: 是啊，一大袋温热的血液汇聚成了挽救生命的希望暖流。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朱春龙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顺利脱离了危险，度过了难关。
4: 没错啊，那么为了感谢战友们的雪中送炭，朱春龙呢带着家人专程来到武警鹤岗支队，向所有参与献血伸出援手的官兵当面致谢，并送上了锦旗，以此呢铭记这份跨越军种、真挚纯粹的战友情。
3: 同披戎装，使命相连，战友这个词儿如此简单，却重如千金啊！可以不问西东，可以生死托付。
4: 是你永远可以相信战友，永远可以相信人民子弟兵。这份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情谊，正是人民军队无坚不摧、奋勇前行的底气和力量。
3: 说一下，说馒头。最近啊，贵州多地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5月23号，在中安高速路段，因为一段道路积水，引发了长时间堵车。可就在高速堵了3个小时的时候，温暖人心的一幕发生了。
4: 是，当时呢，这辆满载乘客的大巴车啊，堵车的位置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多人呢，是从早上一直堵到了下午1-2点钟，没吃过东西啊。
3: 对，
4: 车上是有老人也有小孩的，大家都是越堵越慌，越急又饿呀。
3: 没错，在这个时候呢，车上有一位穿着碎花衣服的老奶奶就站出来了，从包里掏出了一袋馒头，挨个往大家手里送啊。
4: 是，这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伙儿不好意思啊，
3: 对，
4: 毕竟都不认识。但是呢，老奶奶特别的热情，直接呢把馒头就递到了手里，还一个劲儿的说呢，说拿着拿着，别害羞啊，出门在外的都是自己人，别嫌弃啊。
5: 你就
4: 是
5: 去了啊？哦，对了，陪着他摇摇，你们俩回家。
6: 正当途经镇安高速的时候，前方就积水嘛，就在上面堵了3个小时左右。车上有小孩以及老人，大家都还是比较饥饿的，因为当时是下午接近3点的时候，奶奶她就从她的兜里面就把馒头拿出来，直接从车头走到车尾，给每个人都发了馒头。她就跟我们说，既然相遇就是一家人，那么大家就应该互帮互助。我感觉奶奶的馒头递到了我的心里面。
3: 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姑娘，因为晕车嘛，早上没有吃饭，身上也没带吃的，当时饿的都快低血糖了。奶奶的馒头啊，正好救了急。
4: 是，更让人感动的是呢，有人想给奶奶钱，老人家连连摆手说呀，说能帮上忙我就高兴啊，有缘遇上呢就是一家人，一个馒头值不了啥。
3: 你看这袋馒头，它其实本来是奶奶带给县城孙子的口粮，
4: 对，
3: 却在最需要的时候变成了抚慰一车陌生人的温暖。它不值多少钱，但是在困境中却胜过山珍海味，因为它承载的是最纯粹的善意，最朴素的共情，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4: 这就是咱们中国式的善意，不图啥回报，朴实又暖心。路呢虽然堵了，但是人心是通的，暖的。
3: 咱们说完了无价馒头哈，再来说一说天价包子。
4: 天价包子啊，
3: 咱平时买个早餐，你看一顿包子豆浆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吧，
4: 到头了。
3: 但是江苏常州有一位顾客买4个包子，竟然一不小心付出去20000多块钱。
4: 您看看啊，昨天咱们俩在这儿哈，刚说了一位乘客打车付了10几万的车费吧，
3: 对，
4: 这又来一个20000多买包子，
3: 就是一样的错到离谱。但是这个原因呢略有不同。昨天付错款的是因为乘客喝多了嘛，
4: 对对，
3: 这回是乌龙事件。
4: 是。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遇上了讲诚信的好人。咱们这么说，这故事是这样的哈，这5月21号的下午呢，

0: 杭州马航派出所呢，接到了一通求助的电话。一位早餐店的老板呢，说自己店里对账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笔20000多块钱的不明巨款。
1: 对，突如其来20000多巨款，不仅没让老板开心，反而他非常着急和焦虑。他第一时间就调取了店内的监控回看，哈，就找到了这笔天价订单的来源。
0: 是，监控画面就显示呢，当天呢，一位顾客进店了，买了4个包子，5块钱，可是最后呢，却莫名支付了21365块。
1: 由于这个收款软件没有直接退款功能，所以老板是没有办法直接把钱退回的。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把钱还给顾客，接来的20天时间当中啊，这老板每天守在店里，就等着这位顾客上门找他对账退款。
0: 对，
1: 但是整整20天过去了，始终没有人前来询问，来寻找这笔钱款。
0: 是，这眼看着这苦等无果呀，老板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选择呢报警求助了，希望呢借助警方的力量找到这个失主。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展开了追踪和排查，当天就成功联系上了这位天价买包子的邱先生。
1: 对，经过核实啊，整件乌龙事件的真相终于是水落石出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邱先生付款之前，有一位顾客，就是他的上一位顾客，带着那个小孩随手摆弄收款机，结果一不小心呢就输入了2136这个数字。而当时早餐店老板正忙着打包早餐接待客人，也没有及时发现清空数字，他就随手直接输入了5元这个实际金额发起收款了。
0: 这不就凑上了吗？
1: 对，
0: 巧的是呢，付款的邱先生啊，当时也在忙别的事儿呢，压根儿就没有留意说付款的金额，随手啊输入密码啊就完成了支付，这才付了20000多块钱。
1: 邱先生平时吧也没有对账啊查流水的习惯，
0: 是，
1: 以至于自己多付了20000多块钱，整整20天完全没有察觉，直到民警打了电话，他才恍然大悟，得知真相之后也是哭笑不得。
0: 真的是哈，得知来龙去脉之后呢，邱先生对认真负责的民警连连道谢，也被早餐店老板的诚信举动深深的打动了。
1: 对，老板季军哈，第一时间呢将20000多块钱的多余款项全额返还给了邱先生。一桩离奇又温暖的天价包子乌龙事件到这儿圆满落下帷幕了。
0: 咱们说这小小的早餐店用最朴素的举动诠释了诚信经营的真谛啊。
2: 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
5: 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说一下，说钓鱼线成为了隐形割颈绳。最近杭州的王女士夜间骑行过桥的时候，突然被一根细线勒住了脖颈，真是经历了惊魂一刻呀。
0: 是，当天晚上10点多啊，王女士和朋友呢骑电瓶车去吃宵夜啊，途经这个复兴大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骑到桥中间了，一根细如发丝的细线毫无征兆的就缠住了她的脖子，瞬间是越勒越紧，王女士根本来不及反应，场面十分的危险。
1: 还好同行的朋友眼疾手快，赶紧上手 拽线，几秒的时间才把这个线扯断，停下来缓了半天，王女士后怕不已啊，这是万幸没有割破喉咙，
0: 是

0: 真算是捡回一条命。
1: 真的是，王女士呢，颈部是留下了明显的勒痕的，脖子呢还火辣辣的疼。她说呢，当晚啊，现场没有放风筝的人，倒是呢，这桥上密密麻麻全是钓鱼的，光她自己就看见了有20来人。
0: 对，这些垂钓的人呢，他们是直接把电瓶车就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就地甩杆垂钓，鱼线横跨车道，完全不管路过的行人骑手。王女士觉得说，这个勒脖子的细线很有可能就是钓鱼线。
1: 是，王女士呢，把自己的遭遇啊，就发到网上去吐槽了，一堆的网友来共鸣啊，好多人都说天天走这座桥，每次呢都得是减速贴着内侧走，早就碰到过什么鱼竿栈道啊、鱼线挡路的情况了，只是呢没遇上这么惊险的割颈的场面。
0: 针对这个桥面违规垂钓的安全隐患哈，当地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置了，劝离违规垂钓的人员，严防类似伤人事故再次发生。
1: 其实呢，在这说一句哈，不只是鱼线，风筝线同样是暗藏危险的。此前呢，上海、四川多地啊都发生过骑车人被风筝线割喉割脸的事故，纤细的长线在高速骑行之下堪比利刃，杀伤力极大。
0: 咱们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如果说不小心被细线割伤了，应急处理办法是什么？如果是轻微的勒痕淤血的话，咱们可以冷敷缓解，浅表伤口呢就用清水冲洗之后涂抹一些碘伏进行消毒。假如说伤口比较深，出血不止的话，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红肿化脓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是，在此呢也提醒个别的钓友还有放风筝的啊，别占公共的通道乱拉这个细线了，别把咱们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别人的安全隐患。
0: 说一下说反诈，前不久啊，吉林白城的王先生呢被在网上认识的一名女友拉进了所谓的虚拟货币理财陷阱。
1: 是为了规避警方的预警和银行的监管啊，诈骗分子呢让王先生将现金呢装进了奶粉罐里，利用快递进行转账。
2: 不久前，家住白城市的王先生在网盘里收到一条陌生人添加好友的申请，对方自称名叫李志珍，是个30岁的离异女性，几天聊下来与王先生发展成网恋关系。
3: 对方自称是一名女性，是一个银行的职工，目前在这个香港开发数字货币，他就自称是数字货币非常涨幅非常大，可以就是赚钱呢，带着说赚钱啥的，就说王某你帮我去经营我的数字货币账号。随后这个对方就给他发了一个链接，实际上就是虚假的诈骗链接。王某在经营那个他的虚假账号了之后，就是显示是每天都大概能挣好几万块钱。
2: 王先生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这款名为香港交易所的手机 APP， 里面可以看到虚拟货币投资、转账以及涨幅等信息。在经营账号的短短几天里，王先生便看到资金收益达到了数十万元。
3: 问王某说，你是否有这个投资的这个需要，说我可以教你，咱们之间也有感情，你挣钱了，我们之后可能一会儿之后的过日子一起生活化休。随后王某就信以为真了，按照对方的要求，在这个虚拟平台创建了一个虚拟自己的账号，就教他我们这个是一个境外的一个投资这个平台，需要一个进行隐秘的投资，更加稳妥安全一点，就教这个王某以奶粉罐装钱的形式邮到指定地点之后，由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取完现金之后把这钱充值到平台里头。
2: 据警方介绍，王先生的生活并不宽裕，期间对方多次向他催款，最终王先生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将30000元现金装进购买来的奶粉罐中。奇怪的是，对方并没有提供具体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只是要求王先生邮寄到广东湛江的一个快递网点。
3: 为啥要用奶粉罐？正常咱们邮寄快递不允许直接邮寄现金，以奶粉罐的形式，第一个是快递员不容易轻易去打开这个东西，因为涉及到奶粉它可能会洒漏啥的。第二个就是奶粉罐，它用全铁制的奶粉罐包装的时候，它一些扫描仪器就不一定能扫描到这个里头的一些存在现金的情况。
2: 在王先生将快递寄出的第三天，警方根据线索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与王先生取得联系。
4: 哎呦，桃北公安局反诈中心呢？
5: 啊，
4: 我们这块接到那个预警，说你可能正在被骗呢。
5: 没有啊，
3: 刚开始的时候王某就非常抗拒，表示他邮寄的这个就是奶粉罐，只是想给亲戚邮寄一些奶粉给这个孩子用。我们就是经过不断的劝阻，不断的这个言语感化，他可能初步意识到了自己的可能被骗的这个情况。
0: 这就是升级版的杀猪盘嘛。王先生呢也意识到了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但是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第二笔钱也寄走了。
1: 仇人吗？你说这一天啊，只能求助于警方了。于是乎呢，民警立马行动起来，拦截快。

0: 地。
1: 厕所这个
2: 什么香港交所的？
1: 这个
2: 这是啥呀？这不典型社诈软件吗？这不典型的社诈软件吗？
1: 我不知道啊。
2: 你到底邮啥了？你再说。
1: 我邮的钱吗？
2: 啥钱？是钱还是黄金？
1: 人民币。
2: 人民币吧，邮多少钱？
1: 邮7万。
3: 民警得知王先生邮寄了2笔共10万元现金后，立即联系快递公司，确认当天邮寄的7万元现金还在快递点，尚未寄出。但第一个装有3万元现金的奶粉罐快递已经抵达了广东湛江。
2: 我们那块有一个尾号86188的这个件儿，你赶紧拦截，那是涉诈资金啊！他现在是被害人自己唤醒了，我是逃北分局民警。
4: 案件直接拦截退回吗？
2: 直接拦截退回，直接拦截退回。
5: 在拦截这个快递包裹的时候，已经快递包裹距离站点已经就剩半个小时了。一旦送到就被提走，就已经很难追回了，因为他留的这个姓名和手机号都是虚假的。
3: 随后，民警赶往白城市快递网点，将第二个装有现金的奶粉罐拦截，罐中的7万元现金也顺利返还到王先生手中。警方介绍，这是一起升级版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方式从让你转账变成了让你寄送现金。诈骗分子之所以这样操作，就是为了借此规避银行风控和公安机关对大额转账的风险预警与止付冻结，而奶粉罐、玩具箱、小家电等日常用品都成了他们藏匿转移赃款的工具。
6: 首先以那个非常规的渠道，像是往奶粉里边邮寄现金的这种形式，肯定就是诈骗。第二，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身份，尤其是陌生人以高利回报这种以画饼的一个形式给你去引诱你，这一律都是诈骗。第三点就是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以及下载陌生的 APP。很多案例已经表明了，这些软件都是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里边的一些像股票的涨跌跟正常的投资软件都是很差不多的，非常相似。实际上这些数字都是一种假象，一旦引诱你上钩了，你就会被骗了。
7: 说一下说健康，说到碳水主食，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少吃点，怕长胖，怕血糖升高，有不少人甚至直接戒掉主食，觉得说主食吃多了就是在加速变老。
8: 是，之前呢咱们就针对所谓的碳水脸的污名啊辟过谣。
7: 嗯，
8: 今天呢还要再给大家安利一个认知，就是呢最新的权威研究表明呢，吃对碳水啊不仅不伤身，还能帮助我们抗衰变年轻。
7: 最近悉尼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权威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人体实验。研究人员找了104位老年人，做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饮食对比测试。
8: 是，他们呢把参与者呢分成了4组啊，有高脂杂食组，还有高碳杂食组，还有呢2组半素食饮食的组合。核心呢就是对比不同的脂肪碳水比例的饮食对身体的影响。
7: 对，
8: 这里呢要重点说一个专业的指标，就是呢我们身体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
7: 就是这个数值越高，就说明身体老化越严重，患病风险也会跟着升高。那实验结果让人很意外啊！坚持吃优质高碳水的杂食组，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生理年龄直接年轻了将近4岁。
8: 你说为什么吃对高碳水能逆龄抗衰呢？原因是有3个的。首先呢，就是优质碳水呢能够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呢正是导致人体衰老的核心元凶之一。那么用全谷物来替代精米白面，短短的几周就能够有效的改善。
7: 对，另外就是好碳水可以改善代谢，像全谷物、薯类、豆类里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很多中老年人慢性病的发生。
8: 是，
7: 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优质碳水呢它富含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口粮，能够平衡肠道菌群，延缓全身的衰老速度。
8: 哎，听到这儿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是可以放心吃的好碳水啊。得嘞，整理好了您直接抄作业就行。
7: 那
8: 全拿走，就是呢全谷物、薯类、杂豆、高淀粉、蔬菜，还有呢低糖水果都是优质碳水。
7: 没错，当然选对食材还不够啊，这个吃法也很关键。首先咱们得控制好比例，碳水要占到每天饮食总热量的50%-65%，这是最适合长寿抗衰的比例。
8: 是，第二呢，用粗粮薯类来替代白米饭、白面条，不要吃饱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吃主食了，避免热量超标。第三呢，就是调整吃饭的顺序，咱们呢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平稳血糖，饱腹感更强。
7: 最后就是多样化搭配了，燕麦控糖、黑米抗氧化、 薯类助代谢，杂豆补微量元素，每天换着吃，营养更均衡。
8: 所以啊。

0: 家真的不用再盲目的戒什么主食了，要合理的摄入优质碳水，就能轻松吃出好状态、好身体了。
1: 没错，盛德夏，咱们新闻继续。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播，古老的秦腔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让我们看到传统技艺兴衰与传承。
0: 都说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传统技艺的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我们一起来看90后秦腔演员揭秘秦腔吹火特技。
2: 在舞台底下练千遍不万遍，因为它是明火嘛，可能会烧到自己的嘴巴然后眉毛。有单口火，然后有连珠火，然后有翻身火，它是把松香然后研磨成粉，然后过筛，然后再用麻纸然后包成包子，然后塞到口中气沉丹田，然后又均匀地把它吹出去。平时每一次包那个包子能包40-50个，每天中午会吹50个，下午吹50个，每天这样坚持。我学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是特别热，吹火然后有烧到自己，有时候会吸到自己的胃里边，它其实对演员的嗓子还有肺还都是不太好的。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呼吸。练了可能有1-2年以后才登上舞台，观众然后给你的掌声，我觉得就是在底下练多少遍都是值得的。
1: 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说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说近日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残块，壁画保存状况良好，生动展现了唐代寺观壁画的艺术特征，为研究唐代寺院建筑与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说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近日开发出一种新型类皮肤柔性计算贴片，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健康数据，与如今的可穿戴设备不同，它能直接在人体上完成人工智能计算，整个过程仅需几毫秒，无需依赖无线连接。说近日英国一名98岁的男子利用特殊装置以坐在飞机顶部的方式完成飞行，成为全球最年长逆行者。老人表示，这是他从小的梦想，为了完成此次挑战，他花费11个月时间进行体能训练。说英国的科学家近日共同开发出一款高稳定性可生物降解的湿气发电机，该设备由明胶、氯化钠和活性炭等食品级材料制成，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湿气发电。这项技术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对环境无害，湿气发电机的大部分材料可以在几周之内在土壤或水中生物降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

0: 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而且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升华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说一下，欢迎回来。初夏山林草木繁茂，遍地繁花绽放。当繁花和星河相遇，会是怎样的美景呢？
3: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赴一场山间花市，赏一下璀璨星空。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0: 除了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

0: 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

0: 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

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7: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8: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9: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点的搭把手啊，你倒是。
1: 我在想啊，小夏和国强半夜跑来为什么呢？
0: 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正寻思呢。你说你昨天也不问问，非得逼着两个孩子喝酒。我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赶紧抓紧时间问，八号就要办喜事了，两家亲家到现在还没见面呢，我这心里没底呀，什么都不知道，懵了。
2: 我知道

0: 嗯，好吃啊！慢坐。不是，这个下月8号，你俩就办事儿了。这亲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爸，我们俩回来呢，就是想跟您说这事儿。嗯，我们俩还想旅行结婚，然后就不办婚礼了。
0: 哎，旅行结婚？啊。哎，这我同意。你们结婚啊，他们跟着瞎高兴什么呀？
2: 就是，
3: 我不同意。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儿，你两个姐姐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没办，我这当妈的心里一直都不舒服。
2: 不，妈，不是不办，是不大办。您看啊，我们俩旅行结婚这一回来，然后呢，就他们家叫上他爸他妈，他跟他姐，咱们家呢，我爸您，然后叫上我俩姐姐俩姐夫，咱们一家人痛痛快快的喝一顿，
4: 这是
2: 又省钱又高兴，是吧？对对对。So long as my parents don't attend our wedding, this is all right.
5: Are you sure?
2: Yes.
3: 啥意思？
0: 这是什么馊了坏了？说什么呢？
2: 哎呀，爸，我们俩在重申您的话呀。我们家办喜事儿，他们跟着高兴什么呀？
5: 就是。
0: 哎，这才是我闺女呢。你呀，就是打击你三姨家的间谍。
2: 对，
0: 没有你，没有咱们家我和你妈的今天吗？
2: 你就是，
0: 像你这两个姐姐似的，一个是叛徒，一个不是我亲闺女。
3: 又来了，行了，
6: 爸妈，回来了，我们
3: 看见没？不禁叨咕，叛徒回来了。
7: 妈，
3: 回来了。
6: 哎，爸，
0: 哎呦，不，你俩不用动，你们比他们珍贵，等你两个姐姐跟你们打招呼。
8: 爸，您什么意思呀？
7: 你好，你好。
8: 哎，
9: 你好。
7: 哎，
9: 你好。
8: 行了吧
3: 你？你们吃早饭没？
7: 没有，起床就往这儿跑。
3: 我给你们准备早餐去。
8: 哎，敬你嘴甜。
3: 那个，
8: 阿爸，
10: 给我拿个碗。
8: 你去，你下山叫，给我姐拿几个咸鸭蛋来。
0: 就快你解马屁吧！
7: 来，筷子
3: 啊，筷子我给你们拿。
7: 啊，好。
3: 来，先吃点红薯垫吧垫吧啊。
7: 好，妈。
8: 哎，你别整太复杂了啊。
3: 没那么复杂，有什么吃什么。你要是把我外孙子给带回来呀，我就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
7: 他上补习班呢。
8: 姐，我们俩麻烦大了。
0: 回来，喝点来。老爸伺候你们。
8: 哎呦喂，
7: 谢谢。
0: 这咸鸭蛋还用上窖里拿吗？昨天煮的，现成的。
8: 小夏，你到底有什么麻烦事儿啊？赶紧说呀！
3: 啊？
2: 爸，这咱们不能说，是吧？
0: 对，该说的不该说，咱都不说。
2: 对，爸不能说，不能说。
11: 吃饭。
8: 哟，贺小夏，行啊，玩两门派啊？啊？这姨妈刚给你房子，
11: 哎，这
8: 你这干嘛你？这姨妈刚给你房子，你就叛变了？
3: 房子？
0: 房子？什么房子？
8: 哟，你们不知道呀？姨妈给了她一套房子，跟春芬姐是一样大的，说给她结婚用。她没跟您说？
0: 没有啊。
8: 这我们不还没住进去呢吗？那你钥匙都领了，你装什么装呀？有本事你把房子退了去啊！
2: 贺丽霞，我知道你又换了一套跟经理大姐一个级别的豪宅，你自己过好了就行了呗，你管别人闲事干嘛呀？爸，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您，我三姨的这房子我是要还是不要？
0: 不要。
3: 要。
0: 不要。
3: 必须要。
0: 他那是糖衣炮弹，
3: 这是孩子的幸福。
0: 他们说他们自己能买房子，
3: 为什么要自己买呀？啊？
0: 哎，不对，小夏。哎，这房子得要。郭强
11: 啊，
0: 你不是准备买房子钱了吗？
11: 啊，
0: 你妈说的对呀，这房子咱得要啊。你把买房子钱给爸，爸扩大投资，在村里盖一排别墅，我要打败村里所有的农家乐。
3: 哎呀，
0: 怎么不说话呀？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肚子疼，肚子疼！这都早上就开始闹肚子，爸，你这是不是用了廉价的油啊？什么廉价油啊？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肚子也疼！哎呦，哎呦，哎呦，哎，你等等我！哎呦，哎呦，
1: 这俩怎么一样样呢？啊，这我肚子，
2: 这个我肚子，
3: 快吃。
0: 不是，咱们就这么走不合适吧？
4: 哎呀，我爸要是那辛辛苦苦攒的钱，你没看出来啊？赶紧的，咱俩要不走就回不了家了。
0: 可是跑不了，跑不了庙啊！
4: 躲得过初一就躲得过十五。
0: 哎，你爸可真……
4: 快点开门！
0: 快点，
4: 跑了。
5: 没您这样的，见了面就跟人家要钱，就是啊。不是
0: 您俩回来是教训爸来了是不是？哪敢呀！行，言归正传啊。你说吧。
5: 什么呀？妈，是姨妈让我们俩回来的，姨妈就让我问问您跟我妈。
0: 跟国强他父母见过面了没？没有。这两边亲家一直没见过面啊。啊，
5: 小夏说要旅行结婚，说等回来以后让我和你爸再和亲家见面。哼，
0: 他这是两头骗呀。
5: 谁呀？两头骗是什么意思？爸，你也别生气啊。小夏他确实也是两头为难。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扣没解开，就是两边亲家的关系。我姨妈说，
0: 别总在我面前姨妈姨妈的，我不愿意听。
5: 可以，徐董事长说，在小夏结婚之前呀，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儿，就是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两边亲家的关系和解了没有？要是和解了呢，之前见过面说开了，那这婚礼就照常举行。
0: 要是没有啊，就先解决这件事儿。
4: 小夏说她要旅行结婚，就是不让我和你妈参加她的婚礼，是不是？
0: 没错，潜伏在姨妈身边演了那么多年，久了，演的就越来越像了啊。
6: 哎，爸妈，那可是您花钱买的。
7: 对对对，
6: 那个也是。
0: 告诉你们，这婚礼他办不成了。爸，
7: 妈，你看看，幸好姨妈让我们先回来了，要不然啊，到时候事儿可闹大了。
8: 就你爸那脾气，他到时候能砸场子。
5: 行了，妈，别生气了，吃饭吧啊。
7: 我能吃得下吗？哎呀，这小夏也真是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实话实说，你爸顶多发发火也就过去了。他这么一闹，这老头不得憋死啊？哎呀，不行，我不放心，我得看看老伴儿去。
0: 哎。

0: 老贺，你还真生气了？小夏没有背叛你，她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就是想让你和徐慧珍和睦相处，相互谅解。
1: 什么一样？什么一样？他能一样吗？春分是，丽霞是，小夏她不是。春分是她徐慧珍一手培养的，要家庭有家庭，要工作有工作。徐慧珍气我，但是为了孩子，这个气我忍了。再说了，春分也没有背叛咱们呢，这些年还不是她照顾咱们最多吗？丽霞，我也不生气。这孩子，你说的对，

0: 打小就不像咱们农村人，放在咱们家可惜了。正好，徐慧珍想把他从我身边拉走。好，我给你，我就看看这血脉相连，你能不能把我们拆散了。话又说回来，丽霞这几年也没少接济咱们，啊，也没少给咱们钱。小夏就不一样了。 小夏是我和徐慧珍争得最后一张牌，我就是想让她看一看，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像我的。哎，她可倒好，竟敢骗我！你说气人不？不让我参加婚礼，让她徐慧珍做李家的亲家。好，我看看，我今天好好看看，她要是能做成这个亲家。
1: 我就不叫贺有钱，我就。哎，行了行了，你看看你，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呢？那小夏没心没肺的。
0: 他没心没肺，哎，这一出出演的，我管他要钱，他就装秃子疼跑了，这叫没心没肺。切，哎，
1: 你就是真生气。
0: 孩子的终身大事不能耽误了吧？我不耽误，我当我自己。
1: 干什么呀？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0: 我不做傻事。我告诉你，谁都别想好过。哎呀，
1: 行了，老贺，别真生气了，一会儿还有客人要上来呢。
0: 关门，不干了。
2: 真不干了！我干不了了。哎呀，那我得赶紧通知人家呀。姨妈，你还真是猜对了。小夏呀，他就是两头骗。嗯，他跟我爸妈说的。
3: 他要出去旅行结婚，<笑>对呀、啊，他其实就是想让您当李国强家的亲家。啊？那你爸疯了吗？啊？<笑>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去跟你爸说啊，这个事儿啊，让他来上门来求我，我呢帮他解决。啊？
2: 我知道他一准不会来，那你就问他。你说是小夏的婚事重要，还是挨我骂重要？哎，这话你一定要当着你妈面说啊。好，我知道了，姨妈。爸。爸。 你坐起来，我跟你说小夏的事怎么解决。你不坐起来，我可走了啊。
0: 回来。
2: 你坐起来。
0: 你说。
2: 我不说。

0: 我姨妈让我告诉你，
1: 您要是想解决小夏这个事儿啊，您必须上门去求她。
2: 胡说！我求她？我这辈子不求她，我下辈子更不会求她。
1: 姨妈就猜到你会这么说了，她让我问问你，是小夏的婚事重要啊，还是你阿妈重要啊？
2: 哪个都不重要。
3: 别在那犯浑啊！我姐还少骂你了，但是哪次骂完你没让你占便宜啊？你好好想想。
1: 就是，爸，我可提醒你啊，您千万别因为你把小夏的婚事给搅黄了，到时候小夏对你、对咱们这个家都会有看法的，后悔的是你，不是姨妈。
4: 就是，您说这小夏跟李国强他能分得开吗？到最后这婚礼就算没办成，那这小夏不是还是李家媳妇儿吗？我觉得到最后啊，这小夏

0: 不认的是您这个爹。两害相欲取其轻啊，这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1: 老贺呀，为了孩子，算我求你了，行不？
0: 我姐又不是老虎，她又不能把你给吃了。
1: 要不，我给你跪下了。
2: 啊！别整那些没用的。

0: 给你们面子，不然的话，老了。哎呦，这面子给的真大呀！走。姨妈，哎呀，姨妈，姨妈，我完蛋了，我这回死定了，你得帮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丢了钱了呀？
1: 我跟你说，我立霞姐多嘴，她跟我爸说吧，说您给我房子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要我买房子的钱。您说这是我跟郭襄辛辛苦苦攒的，我们俩哪有他这样的呀？
0: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喝点水啊。哎，你干嘛不亲口跟你爸说呢？非得等你姐说出来呀？嗯，
1: 我不是了解我爸吗？我要是跟他说了，那他不把钱要走，他能让我回来吗？哎呦。
0: 你爸马上就来，
2: 来着啊！您吓我，
0: 我没吓你，真的。你春芬姐打电话来了，说你跟国强前脚走，他后脚就追过来了。不是，姨妈，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不信啊？您逗我，您。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你爸的。你爸呀，他真的来了。
2: 但是呢，他不是为你要钱来的，他是冲你的婚事来的。我跟你讲哈，你听姨妈的，现在就跟国强回家，回到你的新房等着，一切交给姨妈来办。
0: 不是，姨妈，我跟您说啊，你得防着点我爸，他混不讲理。嘿，这对你爸最忠诚的女儿说出这话来，有点难以置信啊。
2: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是背叛我爸啊，我就是觉得吧。
0: 您跟我妈一样，就是处处都为了我们着想。我爸呢，他什么事都为他自己想，他太自私。没错，你就当面跟他讲。
2: 别，那我死定了。
0: 你就跟他说，哪有那爹坑孩子的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呀？啊，
3: 我不敢。哟，小倩来了。
2: 哎，姨父。快回去吧，啊啊。
3: 叫你爸看看，当爹的应该给孩子做些什么。
2: 行，我知道了，姨父走了，哎哎，再见。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活动我没参加，我把你想法告诉他们就回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希望你牵头带动大石二工商界一起搞。
2: 我才不牵头！
3: 我说了，我说牵头的事我们就不做了，啊，不想出那名。
2: 就是。
0: 踏踏实实干点事儿就成。我刚才回来不是碰上牛爷了，牛爷说现在这古玩、老家具、行情天天见涨。不是你说的吗？叫乱世黄金，盛世古董。我看是时候了。啊，明儿咱们就搬家，把这院啊好好收拾收拾。
3: 我都安排好了。
0: 我这一搬呐，雪茹也得动。他比你累，你现在可以成甩手掌柜的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孩子办，他不成，他对他小儿子放心不下呀。哎呀，他真是想不开。你说守着这么好的一个侯魁，他不用非要用着范小军，有他后悔的时候。嗯，
4: 小军。
0: 程红为什么辞职了？
4: 她怀孕了，现在做专职太太。哦，
0: 怀孕了？
4: 好，
0: 这都几个月了？
4: 3个月了。
0: 哎呀，好，太好了，这事儿你做的对，真的是。

0: 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他在这前期部当经理，对工作也不是太有利，这谁都不敢说真话
1: 吧。慢您慢走。喂，小红，妈刚才专门来问过你，以后只要妈打电话，你就说在家呢。
2: 我知道，爸特意跑来一趟跟我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今天外面又搞了家公司，不然她肯定气疯了。哎，我这来人了啊，先不跟你说了，请进。
3: 陈总，这是您要的项目资料。另外，您带上那个会计已经到了，在门口等着。
2: 请您进来吧。
4: 陈总好。
2: 你好，请坐。怎么样，想好了？
4: 想好了。陈总说的对，人挪活，树挪死。再说会计的工资也比那边高，不过我过来还有个条件。
2: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4: 公司得给我租房子。
2: 那是必须的，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再和贺小夏那边的人有任何的联系。
4: 不会，我现在跟他关系一般，过去我们不分你我，可现在他是老板了，动不动就训斥我，我受不了。
2: 那就好，走吧，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把合同签了。今天你就回去好好搬家，明天正式上班。
4: 好。

0: 到了。
1: 下来吧。
0: 下来呀。
1: 不是爸，我们俩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0: 快下去吧啊，我们还有事儿。
2: 你们俩不进去啊？
0: 不进去啊。
2: 哦，你们俩也不进去，那我就进去。
0: 嘿，快点！
1: 你要命，活受罪。哎，不是，感情你是怕我们俩进去笑话你呢？
2: 废话，你们愿意听吧，我可不愿意。
0: 好了好了，已经到家门口了，进去吧啊。
3: 快去吧啊，拜拜。
1: 血老头。

0: 姐，来了，坐。自个儿倒水喝啊。
1: 好。
0: 哎，进来呀、啊。
1: 我，赶紧的。
2: 哎呀，耳朵不聋啊。
0: 你瞎看什么？过来坐。
3: 他在看呢，有没有他们贺家的东西？
0: 这儿，这儿，这儿。
3: 认这几个字吗？
0: 不认识，我读给你听。看着看着啊，臭名昭著，多大一个人了啊？
3: 孩子孩子不喜欢，大人大人不待见。这胡同里的人见着你就跑，哼！你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
0: 行嘞，今儿看来是有备而来啊。我也不骂你了。啊，慧芝，仨孩子家都去过没有？
1: 没有，一个都没去，他不让去。
0: 全无啊。你带着他们俩到孩子家转转，公司转转，

0: 晚上我在小酒馆的后面院子等着你们，请你们吃小龙虾。
1: 姐，真的呀？真请我们吃饭？
2: 不下毒就不错了。
0: 我放了耗子药了，敢不敢吃吧？站住！把这个拿去。只要你们到孩子家，让孩子们能看这个，我保证你在小夏的婚礼上风光一把。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老品牌，
1: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大品牌放心。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老品牌，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7: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大品牌，放心。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7: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大品牌，放心。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2: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大品牌，放心。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7: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2: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大品牌，放心。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老品牌。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4: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大品牌，放心。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老品牌。
3: 看成分，看品质，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0: 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小区就是咱们公司自己盖的，春分、小夏、静平都住在这个小区。
2: 是吗？
1: 嗯。

0: 哎呀，这小区这么大，房子这么多，能卖出去吗？
1: 卖出去？全卖光了。真的呀？哼，一套没有了。那得挣多少钱呢？贼人贼道啊！
2: 说什么呢你？
0: 没事儿，跟我面前随便说，我不会转达啊。咱们这样，先去春分家看看。
2: 哎，
0: 老贺。
3: 别忘了，一会儿展示会展的字儿啊。这个你也可以不用转达。这个我不转达，你闺女也会转达。一帮特务。
4: 哎，来喽！
3: 姨父，
4: 哎，
3: 来，请进，请进。
4: 哎，
3: 爸。 妈，我们恭候老几位多时了，来来来，快赶紧请进。
2: 爸，
3: 哎，
2: 妈，哎，终于来了，
3: 啊，
2: 来请。妈，看看您。
3: 啊，
2: 哎呀，这么大呀，啊，哎，爸，先别坐，等等。
3: 等会儿，
2: 我姨妈呀，刚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让我先看一下她写的东西，然后您再坐。
3: 吓我一跳！你就是你三姨的，你这……
2: 哎呀，行了行了，闭嘴，咱不往下说了啊。
3: 这句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要说另外一句。他干嘛让我过来看呢？他就是想告诉我啊，你贺永强有这个本事吗？啊，你能跟女儿家的条件吗？他这是拐弯抹角的骂人，你说气人不？
2: 你骂完了，他还说了。
3: 骂完了就应该打开了。来，看吧，看吧，都看看，看吧，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不就臭名昭著吗？啊，他这是自己骂自己呢。
2: 爸，你还真猜对了。
4: 不是不是，爸不是，
3: 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进门不给我让个座啊，还在一帮人取笑我。 不是，这什么时候给换的？哎呦！哎，这什么时候换的这是？你跟爸说一句，那钱你给不给爸？哎呦，爸，
5: 我真想给您，可是我姨妈不让给。
3: 那钱是你和国强的，他说的不算吗？不是，我们俩那存折在我姨妈那儿呢。我不相信你，国强。
6: 啊啊，是是是，这我们家一听说这房子是姨妈给的，早就要了，还等着您来呀？姨妈一听说立刻把存折拿走了，真的。
3: 老蔡啊，
6: 那个，你不说假话。 你开口，我信。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女人太贼，太坏。你打我干什么？爸，
5: 您这是在自己骂自己，明白吗？
3: 笑什么笑啊！您去给他要回来，你说你有用。行，
5: 我要，我爸，我慢慢要啊。那个，等我要回来我就给您啊。那个，来来来，您喝杯水。我您家你还要等着您呢。他
3: 那去不去都成，他就是你三姨彻头彻尾的一个闺女。
5: 哎呀，行了，老贺。 你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你不跟着高兴了？应该感谢，净说那些片儿汤话。行了，走吧啊，听话啊！哎，妈，您把这个拿着啊，我姨妈肯定是给我立夏姨打电话。
7: 来，爸，您拿着呀。

你好，哎，刘爷。

0: 话
1: 啊？
0: 没问题啊，我跟他说。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咱们进去。
0: 进去。
2: 梁叔，梁叔。
1: 哟。
3: 你们
1: 的舅舅
3: 来了，哟，梁舅舅来了，咱们在屋里坐，
1: 你屋里坐，
4: 屋里憋得慌，我先憋得慌，就这儿说吧。
0: 国强爸爸，国强妈，你们真的亲家母来了，
3: 真亲家母
0: 啊？
3: 你妹妹？
0: 对呀。
3: 怎么说，贺永强也来了？
0: 没错，
3: 我们不见。
5: 对，我们不见。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只认您。小夏说了，姨妈也是妈。你说这个婚礼上拜父母，您坐在台上，我们和您坐在一块儿，那我们家多荣耀啊！
3: 是啊，那多荣耀
5: 啊！对啊，
4: 你们荣耀了，人家家呢，白养一闺女。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呀、啊！
5: 不，牛爷，你别生气行吗？这何永强把我打成什么样了？我看徐总面前我都没一脚，你还让我怎么着呢？啊！
3: 他这门亲家呀，我们不认，我们认不起。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你们两家呀招呼到一块儿，我做东，牛爷做陪，我让贺永强两口子当面向你们两口子赔礼道歉，行不行？
4: 啊！我跟你说啊，这台阶给你了，下不下可是你们俩的事儿了。非得把这婚礼给办成葬礼了，嗯，你们俩就高兴了？
3: 那他得诚心诚意的道歉才成。
4: 那是，
0: 那必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一辈子不见没关系，你说俩孩子在中间多难受啊！咱不能光为了咱们痛快让孩子受罪，是不是？咱们老北京，老胡同不是说吗？要和睦相处，这老街坊老感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您说呢？
4: 瞧瞧。这才是咱北京胡同的精髓呢！
3: 是
4: 啊，你们俩都得给我学着点。
3: 是牛爷，
4: 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3: 去。
5: 我们去。
4: 哎，这不就对了吗？
3: 啊，一定去！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您牛爷舅舅和慧珍的面子，不是？去去，
4: 就这么定了。
3: 啊，那咱就二月花见，咱吃小龙虾，成成。准六点啊，我等你们。
6: 来了来了，妈、爸、
7: 霞
6: 进来。
5: 哎，你去吧，我关门。
6: 怎么样，还不错吧？
7: 哎呀，这房子太好了。
6: 哎，这是姨妈对我跟静萍姐的照顾。您到书房瞧瞧就明白了。
7: 这个，
6: 嗯。
7: 哎呦呵，这么多的书，这怎么这么乱呢？妈帮你收拾收拾。
8: 哎，妈妈，您千万别动弹东西啊！您看这书房里面虽然是乱，但是什么东西他心里都有数着呢。你给动乱了，他找不着，急死了。
7: 哦哦哦，好好好好，不动不动，
6: 走，出去坐着，来，坐，
7: 真好，
6: 哎，
7: 真好。
9: 他人呢？
10: 啊，他呀，白天在办公室干，晚上回来就跟自个儿书房干，一天12到14个小时的干。
9: 哼，
6: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他就没时间忙活别的了。他现在啊，每天跟静萍的爱人研究项目，可忙了呢。
9: 那你干什么呀？
6: 我
10: 李霞，要不你带你爸你妈去你工作间看看？
6: 哎，行。妈爸走上我那儿瞧瞧去。
7: 哦，走啊。
9: 这怎么屁股没坐热乎呢？这连口水都不给。
6: 妈，家里没有开水了，要不然我还得给您烧，委屈您了啊。走，下楼。
10: 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
9: 哎，你
10: 我得回去给你们安排饭去。
6: 哎，姨父，什么情况啊？这晚上姨妈要请我爸妈吃饭呀？
10: 嗯。
6: 哟，
9: 有什么哟啊？不该请啊。
6: 该走走走，下楼。哎呦，这太阳啊是打西边出来了，走。
11: 李春燕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2: 没说，我问他去哪他也没告诉我，就让我把辞职信给你。
11: 行，我知道。

0: 说这什么人啊？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0: 你看看，李春燕不辞而别。
1: 不辞而别？干嘛去了？
0: 谁知道？合着我大姐白花钱培养他了，换了一白眼狼，太不够意思。
2: 嚯！贺小夏、李国强二位总经理本人因个人原因辞职，对不起，财务的账我都交给出纳了。李春燕，这也太突然了。
0: 是啊，你说是不是白眼狼？不行，我得赶紧打电话给人事科报告，让他们抓紧时间派个会计过来。
2: 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个事儿啊，你最好跟总裁报告一下。这个春燕是总裁看上的。
0: 说这什么人啊？
1: 慢点啊！
0: 去啊！
1: 你这个李春燕。
3: 两位经理。
4: 哎。哟呵，这院子改成这样了。真好，真好。走吧，
3: 金敏姐。
4: 哎，
3: 董事长，他们到了。
5: 让他们进来，
3: 请进。
6: 欢迎光临，
4: 姐，姐夫，进来呀。
5: 梗脖子呀，别低头啊。
4: 姐啊，我们都看了，感触特别大，回来的路上一伤没治。
5: 说句话，我没工夫陪你玩。
4: 丽霞也是这么说的，
5: 你别插嘴。
7: 我想，国强他们家承认错误，
5: 你不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小酒馆赚来的钱吗？
7: 那不是。
5: 你也有认错的时候哈，坐吧。慧芝你也坐。趁他们来之前，咱们说点心里话。来，我以茶代酒哈，贺永强，我要谢谢你。
8: 这是，
5: 谢谢你当初的英明决定。要不是你不要我，我也不会遇到全无，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跟全无一分钱一分钱挣来，也包括我的闺女们和你们的闺女们一起干出来的。我今儿呢想奉劝你一句啊，别见钱眼开，张口就问孩子们要钱。孩子们挣点钱不容易，你那个农家乐有一分钱是你自个儿挣的吗？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回家好好想想，你这个当父亲的都给孩子们带来些什么？全屋，把那东西给他。

这礼物是慧珍替你们买的，一份给你们亲家，一份给牛爷。记住啊，这是你们自己买的，要不人家看不起你们。

0: 谢谢姐，谢谢姐夫。你说句谢谢呀！嘿，
1: 这院子，嘿，这比以前可漂亮多了，这能不坐不少人的吧？这一桌
0: 知道错了就得改。
1: 呵，你这一下就得七八桌呀！
2: 小五啊，
3: 哎，
1: 你这天棚搭的漂亮啊！
3: 哎呦，牛爷，哎。
4: 牛爷，来来来，我一看这人好看呀！哎呀，
3: 您请坐，来来来，坐这儿。
4: 亲家，接接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们别生气。
3: 这是点心意，你们收下。哎呀，这就对了嘛。这亲家呀，就得按照亲家的规矩走。既然你说声对不起，那咱两家的恩怨就算拉倒了。我只想说一句，能有今天，真的感谢徐慧珍。
4: 哪里哪里，谢我干什么？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啊！哎呦，快接过来，接过来！
0: 您看这人多懂事儿，来来来来来，
1: 请坐，请坐，
0: 您坐牛爷边上啊，
1: 我帮您放在这儿。
0: 谢谢谢谢。
4: 哎呀，
0: 牛爷啊，
3: 行，
0: 您坐这儿。哎，
4: 您坐这儿。
0: 哎，
4: 是这个是孝敬您老的，这是晚辈儿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0: 行啊，这。 贺界头呢，够真诚的啊！我给您放边上啊！
1: 好嘞，好嘞，
0: 这个还真够面儿，还是慧珍老板厉害。当然了，全吴老板也厉害，牛爷最厉害。
3: 对，牛爷最厉害。
0: 我说全吴，
1: 哎，
0: 今儿咱们吃小龙虾，咱们今儿就敞开了喝一回，怎么样？
5: 那必须的呀，咱们今儿一定要尽兴啊！
3: 来来来，哎，上菜上菜！哎呀，
5: 文大姐，我真的没得罪过他，你是没得罪过他，可你说他土了吧唧的，还说没我大姐能有今天，这话说过没有？
3: 嗯，这话我说过。
5: 你还说春燕，你就跟着我沾光吧。
6: 要不是我把你从农村调回城里，人谁认识你？村主任闺女是谁啊？这话说过没有？说过，我限你三天时间把人给我找回来，要不然我撤了你的总经理。小夏，真不怪你大姐说你，你知道培养一会计多难吗？你大姐是无意之间发现这李春燕做好事儿，证明她人品没问题，这才培养的她。
5: 你倒好，两三句话把人得罪了。人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在一起做工作，不是谁恩赐谁。我记住了，去吧，三天啊，找不回人来我撤了你。
3: 你对他呀，也别太严厉。我这就够压着火的了，我找个会计容易吗？我。
5: 行，下班吧。你不是想吃小龙虾吗？不去了。怎么了？老农民在那儿呢。
3: 被小霞婚事儿啊？
5: 是啊。喂，你好。哟，妈。
3: 侯奎在我这儿呢，您跟他说话吗？妈，您打住啊！我跟您说了，小军的事儿我不掺和。
5: 程红辞职了，您让我给您调一前期部经理。我说妈呀，甭说您儿子不乐意，您儿媳妇都不同意。同意。
3: 妈，徐总经理法外施恩，说同意给您调一人，请吃饭。行啊，小龙虾。

0: 你等会儿啊，我妈这安了监听了。
1: 妈，您这是闻着味儿了吧？我妈今天晚上在那儿请客。您请客，我们哪敢不去啊？啊，一会儿就到。好，一会儿见。
0: 你妈呀，还有别的事儿？
2: 我觉得也是。
0: 亲家母这么善解人意，怪不得你的闺女一个比一个强呢。我没做什么，都是我姐的功劳。啊，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小象呢，是家里的老闺女，从小娇生惯养的，这孩子说话比较直，做事儿不加思考，你们多谅解啊。
1: 没事没事，挺好的。嗯，
3: 其实小象这孩子挺好的啊，敞亮。
4: 是是是，痛快，值。是吧？咱俩今天高兴，再喝一杯，来。哎呦，我也整一口。好。我呢，我开了个农家乐啊，这个鸡鸭鱼肉都自己养的，这个蔬菜呀，一点化肥都没上，味儿都不一样。
5: 要说自然风光，十度很有名。哎呦，十度感情好啊，十度。改天咱们一定去，好吧？哎，
6: 欢迎欢迎。
5: 等你们去完十度啊，你们上我那儿转一转。
6: 您那有什么好看的？哎，
5: 我告诉你，何巨头，你全是你没见过的，对不对？我这
1: 那是。
5: 哎，我跟你讲讲吧，随着咱们这个国内的股票市场的这种活跃。 再加上房地产，这兴旺，古玩收藏必然火爆。结果现在就火爆了。哎，这么着呢，你没瞧我现在天天老是上这古玩市场转去，干嘛呀？捡漏。哎，瞧见有好东西，老东西收了。
1: 你们真得到牛爷那儿去看看，可多宝贝了哈。牛爷，您说的真是哈，这现在喜欢古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5: 这字画、文玩、紫砂、珠宝啊，还有老家具，这价格跟原来可不一样，
7: 天天涨。对，天天涨。这一礼拜之前买的这么大个的这个籽料，嗯，
5: 和田玉的，这数一礼拜之后翻个了，翻。
1: 哟，来了来了，叔叔阿姨。
7: 爸妈，小夏哥行了，给双方父母敬酒啊！先给牛爷敬酒啊！
8: 我也在。啊，这孩子这一句话我就成外人了。不是，牛爷，我没这意思。看您说的，那个，
7: 你说。
8: 你跟大爷一句。
9: 好。
8: 哎，
9: 瞧见了吗？这就叫默契。
8: 是吧？
7: 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长辈，感谢你们对我和国强的关心与支持。嗯，
8: 感谢各位长辈对晚辈的宽容和理解。感谢姨妈姨父，你们的慷慨无私，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嗯，
9: 还要感谢舅爷爷多次对我们的帮助。
8: This one is filled. Of gratitude to my auntie, I love you. Me too.
10: 我们真诚的祝各位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1: 活到一百岁，
10: 活到一百岁，
11: 说得好，说得好，
10: 哎，
11: 敬你了，
10: 活到一百岁，
11: 哎，我是牛爷。
5: 您就是孩子鸟语，您能听懂吗？错，你呀，拉车的就是拉车的，你拉车就是你。我告诉你，在天桥剧场听过戏吗？那戏唱到跟节儿的时候，啪就得有叫好的。来，这声好一叫出去，哎，这叫什么？这叫票友。所以啊，人家这俩孩子说这话不是给咱听的。 人家是给全吴、给慧珍他们俩听的，人他们俩能听懂。
12: 牛爷啊，不用抬轿子。

0: 好厉害。
1: 贺永强，你不叫板你死啊。
2: 不是，谁都让他叫的，因为他那点墨水够写个字的。嘿，
1: 一叠字，
2: 一叠字。
3: You can call smart words and he do not.
0: He doesn't understand anything.
4: 夸你呢。Andy, don't be mad.
5: Here is for you from us. And we still need a small favor from you.
0: Okay.
3: 李春燕 take leave. My older sister commands me to just 3 days. If I can't fight her, I will resign.
0: No problem. I will take care of it.
6: 告诉你大姐。就是说，董事长原谅了你过去的失误。
7: 太好了，
3: 义父万岁！你们不知道，我大姐刚说让我请辞的时候，给我吓的。你们国强，我大姐说话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到办到。
8: 他把我们给吓坏了。
3: 就是啊，
1: 赶快吃菜吧，吃菜吧啊！
9: 我跟你说，贺永强，你呀，说话对不上茬，你咬不上口，你就别圆圆了。你这嘿，这愣拿这肉脑袋往这石头上撞，我瞧见我傻的，没瞧见我比你傻的。
1: 哦，不好意思，我这亲家母来了啊，你们慢慢吃，我去张罗一下。
9: 哎，你忙你的，你就别忘了咱们南方的事儿。
1: 哎呦，不会呀，还得请您给我长眼呢。你们慢吃啊，我马上就回来。你全屋跟我一块去。
6: 这刚戴上手套。
5: 这戴了吗？你带他去吧，带他去吧。
6: 慢慢吃啊。
1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

0: 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制作的，鱼肉特别新鲜，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九十九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
0: 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

0: 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0: 多非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

0: 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光明磊落一根筋，
3: 吃吧，
4: 你爸
5: 没有哎，我看你可真会赶时候呀！哎呀，这星星月亮都来了，好了，
6: 妈呀，婆婆知道您在这请客吃饭，这是特意来找您的。
7: 对呀，看星看月亮似的，
5: 没好事儿啊。
8: 我在那边啊，这小龙虾一口没吃，吃相太难看，不好意思，吃这种东西就得跟自己人在一块儿。
9: 是，放得开，
7: 多吃点啊。嗯，咱俩是姐妹是吧？又是亲家，
10: 说吧，借人还是借钱？
6: 得，都让您猜着了。
7: 我不借了，
10: 不借正好。
7: 借，
10: 你把我借过去，不就什么都有了？
7: 我跟你说，老蔡。把你那前期部经理借给我。
11: 哎呀。

0: 这事儿我闺女你儿子说了算，500万，一周就还，倒下贷款。妈，是不是我爸把资金给撤回去了？哎，
1: 你不在公司了，你爸不放心，逼着我把资金打回去。这投资又不是贷款，说撤就撤啊？
2: 固定回报，借款啊？
0: 得。
2: 那还是您合适。哎，要不说他目光短浅呢。慧珍，办不办？明天办。听见没有，慧珍，早知道我不找你了。他不在，我也不敢决定啊。哎呦！来。
0: 老蔡，喝一个，
3: 你喝一个，你喝一个。
0: 那，你从莫斯科买回来的那幅画，给我呗。瞧见没有？现在就要上利息了，我也给你一幅呀。
2: 谁的？
0: 我画啊。
2: 老板。
0: 来，再喝一个。
2: 再喝一个，就再喝一个。
0: 喝，来来来，命令。嗯，弗拉基米尔来电话了，他说伊莲娜在跟北京的一个人合作项目。我担心你们家有内鬼。
2: 不是猜测吧？
0: 就是猜测。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告诉你，我心里也不踏实呀。
2: 弗拉基米尔跟伊莲娜离婚了。
1: 伊莲娜除了咱们在北京没有什么合作朋友，弗拉基米尔有没有朋友？你应该最清楚吧。明白了，我调查一下。经理啊，嗯，你是不是也该回趟美国了？
0: 是啊，这每年都得回去，要不然绿卡就作废了。我这一直想把绿卡放弃呢，孩子我都想带回来上学，就他。
2: 依不舍，
4: 不是，我觉得办下来不容易，放弃了怪可惜的。
0: 信任我你怎么看呢？要我说，我儿子说的对，留着呗。<笑>
2: 那是因为你现在有个小儿子是你的得力助手了。
0: 哎呦喂，
2: 挑拨离间呐！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行了。
0: 调查完了再说吧。行，来，接着喝，接着喝。来来来，听听听听，这你丈母娘和我婆婆之间说话，永远有一层神秘色彩。<笑>那是你妈，这眼睛啊，哎，总是戴着有色眼镜。那是你婆婆，她永远都不公平。<笑>你先喝一杯，这周末。 我把孙子给你带，
2: 你不是说好了这个周末带着我外孙去颐和园吗？啊，
0: 我让给你带，那就这么定了。<笑>

0: 老板，和谁在一起呢？
1: 您儿子和你儿媳妇。哦，
0: 忘了，等着吧。
1: 行。

0: 哎，三叔来了。
1: 小伙儿，哎，最近这个酒馆生意怎么样啊？
0: 这边老这样，不只是赚钱，就是图个乐呵。赚钱靠那边。
1: 徐伟真在那边呢？
0: 在，不过没和陈怡在一起，他在请贺小夏父母、郭家父母吃饭呢。啊，
1: 行了，你忙着啊。
0: 三叔慢走。
1: 谁呀、啊？谁呀、啊？陈红，陈红，哎，你看看门口谁啊？哎，
2: 好。哎，爸，
3: 小军呢？
2: 在屋里呢。
1: 爸，
3: 小军。

0: 什么事儿？你打个电话说不就成了吗？哎呀，这事儿啊，不能电话里边说。哎，你慢点，慢点。我告诉你们啊，和伊莲娜的生意，你俩甭过去了。
1: 为什么呀？啊，
0: 我们俩签证都办好了。
1: 是啊。
0: 我说别去就别去了。我比你了解你妈，何况那身边还有个徐慧珍，我更了解她。他们俩人现在见面，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前妻不经理的事儿。
2: 我也觉得妈挺深的，每次都说要见大儿媳，而且见大儿媳的时候吧，这爸还不能去。见完之后呢，多翻着徐姨也在。
0: 徐姨，你妈和徐慧珍这俩人啊，在他们身上就没有什么巧合的事儿。俩人都是精英，啊，咱们只有比他们做的还缜密，才能不出漏子。所以这回贸易呢，我找人先过去，到了国境以后，你们俩再去。
2: 行吧，我知道了。菊儿啊，记着爸的话啊，咱们和你妈并不是要离心离德，咱们是要争话语权，做公司的大股东。要不然你妈退休以后，这位子肯定不会给你，肯定给你哥了。啊，侯奎一介入了，徐经理就介入了，那到时候你就是个摆设。
0: 什么都没了，爸，那我听您的。行吧，记住了啊。嗯嗯，我走了。
1: 您走吧。
0: 行行行，
1: 爸，
0: 我走了。
1: 那您慢走啊。
0: 你慢走吧。
2: 走。
1: 爸呀，都是为了你。
0: 我爸跟我哥，那是面和心不和。
1: 那是自然。 你哥的姓侯是外人，妈想让你回去啊，主要是你妹妹这婚礼。你说你要去吧，我怕你尴尬；不去呢，毕竟是你亲妹妹。我明白您的用心。哎，今儿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老农民认错了，哼，说明他心里还是有孩子们的。他现在呀。 被您和我爸的宽宏大度打动了，尤其是看清了您和我爸是真心对春分立夏还有小夏好，只要他的心不是黑的，他是个人就得被感动。我倒是觉得，我姨是个好人，没有你姨，春分立夏和小夏还不定是什么样呢。哎，妈明儿要搬家了，
3: 别墅吗？啊。
1: 哎呦妈，您说您这眼光，当初那么便宜，现在得翻两番吧？以后还得翻呢，地价贵呀！我把我们的老四合院啊，弄成一个家庭文化馆。
3: 文化馆？
1: 啊，哎呦，您可真敢想！哎，会员制啊，只有家里的人能去，其他人不让参观。
3: 里面全是咱家那些宝贝。
4: 还得再去讨点货，<笑>
3: 行，要帮忙您说话。你忙你的，妈忙妈的。<笑>妈，您就跟我爸就住我们这床呗。
4: 那可不成，那是你们的新房，我们不能住。<笑>
3: 没事儿，
4: 好，我们就在隔壁的房间对付一宿。明天早晨呢，我们就回去了。
3: 行。
4: 爸，啊，爸，干嘛呀？贺小夏，你就让你爸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吧，你就，我，哎，爸，你以后想骂人的时候啊，您就看看这个。爸，您啊，真斗不过我三姨。
5: 您不如乖乖的听话，兴许我三姨高兴呢，给您投资去。哎，
6: 这个没准儿。<笑>你真变了，再变了，
5: 你变成最大的叛徒，你就。
4: 哎呀，我不变，我就得跟您一样。我现在还是个村姑，再说了，社会都在变，我又不是往坏了变。妈，您说呢？
3: 妈。

0: 今天是彻底醒悟了，你三姨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们好；你爸，一切都是为自己。
1: 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你？
0: 我说的是实话，大实话呀。今天走这一大圈，你不懵啊？我是傻眼了。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我跟着高兴。你说说，咱们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呀？咱们只能从孩子身上抽血，为了让自己生活过得再好一点儿，多一点实惠。我姐呢？我姐一切都是奉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那个什么，就下什么迷啊，
2: 执迷不悟。
0: 对，你要是再执迷不悟，你一点良心都没有，良心就让狗给吃了。
1: 我就看不惯他的高高在上那个样子。
0: 你倒是想高，你也得高得上去呀。
1: 我不愿意听你这个废话。你回家，你床铺好没有？
3: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吧，
1: 睡觉去。
0: 睡觉睡觉睡觉。
2: 妈，其实我觉得我爸的进步比以前大多了。
0: 是，他呀。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就不容易了，好歹和亲家讲和了。
4: 弗拉基米尔，你真的和叶琳娜离婚了？钱，也是钱闹的。哎，弗拉基米尔，我问你，叶琳娜在北京和谁做生意呢？哦。感觉在做呢，好像还赚了不少钱。哎，他在北京还认识谁啊？真不知道。哎呦，那我说你也是够笨的，不来往了。啊，什么？你又结婚了？哎呦，那我看叶莲娜不是为了钱吧？大概是你找了小三儿了。不知道小三什么意思。等你来北京的时候，我好好的给你说道说道。那挂了啊，再见。

0: 快进来！您这么忙还跑来看我？
1: 你这不是怀孕了吗？妈过来看看你。哎呀，
0: 妈，那您坐，我去给您沏点茶。哎，哎，
1: 陈红啊，
0: 小军现在用什么电脑？
1: 小军啊，跟您一样啊，0520，
0: 就这一块。哦，
1: 我看看，我那电脑啊，不知道怎么了，现在不好使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赶紧回家，赶紧把这个惊心动魄呀！只要我再晚一步，肯定就跟马撞上了。
1: 你让他马上回去，你妈特喜欢杀回马枪。正红，你现在马上回家。爸说妈特别喜欢杀回马枪。
2: 赶快。

0: 别的话，咱们呀，现在是这肚子里的孩子重要啊！回去，多疼着。
1: 行，妈，那我回去了。
0: 行啊。
2: 哎，你有叶琳娜电话吗？啊，有。叶琳娜，嗯，这弗拉基米尔。嗨，两口子找着一个不就找着另一个吗？
3: 他俩离婚了。
2: 离婚了？
3: 嗯。
2: 为什么呀？
4: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要知道为什么，跟你要电话。
2: 真离婚了？哎呀，这有意思了。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呀？
0: 李琳娜在北京有其他朋友吗？
4: 应该有吧。我们上回在莫斯科的时候，她和一个毛总老总聊啊。
2: 毛总？
4: 嗯。
0: 哪儿的毛总啊？
4: 这我没问。
0: 你不上次说贸易不好做，咱们做最后一次，我就没在意。嗯，你问这些干嘛呀？
3: 就随便问问。我跟你说，嗯，你把程红的车收回来，让他在家好好休息。我的孙子比钱重要。嗯，
0: 这个侯魁，
3: 哎，
0: 有了孩子，我满以为他会坚持姓他的姓，最后姓蔡了。
4: 早知道见你这么好说话，那当初就应该姓我的姓，
0: 姓你的姓也行啊。
4: 哎，等等，甭姓我的姓啊！你就踏实的等小军吧。等他们两口子生完了，第一个姓范，第二个我让他姓陈。
0: 现在是独生子，你让他们两个投资移民不得了吗？这个办法好啊！ 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都能办啊！嗯，好办法。<笑>嗯，徐慧珍，你跟我说的和叶琳娜在北京做生意的那个人，好像姓毛，在哪儿呢？哎，我听这电话里怎么有电钻的声音啊？别墅，哪儿的别墅啊？
3: 哎呦喂，你什么时候买别墅了呀？哎，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你这是要造反了是吧？等着我，我去看看。

0: 这家要来，瞒不住。他来了，看见了，回去也得买。咱们呐，就跟他说咱们是刚买的，要不然又得骂我。
1: 你们两个见了就死磕，哎，一点都拉不下。
0: 前辈子的怨念。哎呀，住这可真舒服。
2: 你别干了，你回去等着他吧。我把这点弄完了，我也进去。嗯。

0: 行，哎呀，不用了，你直接来办公室找我就行，好吧？说定了啊。嗯，好，没问题，一会儿见。不要做贼。
1: 大姐，你别弄我呀，我有私事儿。说。
0: 我
1: 想知道你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0: 我想去，但是没办法，我要回趟美国。
1: 哦，那就没办法了。我跟国强安排桌，我把你安排的第一桌。

0: 我的亲妹妹，我谢谢你。不过我提醒你啊，这找李春燕，你可还剩下2天时间。我找着了，那人呢？嗯，大姐，我姨妈说她知道这件事儿了。她说你大姐要是再问你，你就让她问我。我不追究小夏过去的失误。哎呀，行啊，小夏。 现在学会走关系了，那既然董事长都发话了，那我就不追究你了，回去去当你的总经理吧。
1: 其实我知道，大姐也不追究我，
0: 知道就好。行，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大姐，等你从美国回来，我专门请你和我大姐夫喝喜酒。
1: 好，我们俩一定喝。
0: 那我走了，
1: 去吧。
2: 哎呀，太棒了！哎，怎么想到的？哎，你说咱们都那么大岁数，上个厕所还得往外跑，哎呀，那味儿啊！这不快冬天了吗？我可不想让我们家闺女在上那公共厕所了，这就着急忙慌的搬过来了。
3: 打算把四合院卖了？
2: 我傻呀，四合院一天一个价，等着它发财呢。
3: 哟，留着干什么用啊？
4: 我告诉你，把你那幅画给我，我就告诉你。小人，<笑>看看咱们这景儿啊，是不是赶上后海了呀？
3: 哎呦，你就吹吧。<笑>喂，老范，进来吧。
5: 把那画拿上。这尾巴又带来了。哎呦喂，你这都享福了，我呢，我得把它带上，到这儿看看，照你这模式，来上一斗。<笑>
6: 这么大房子了，你找个人干。要我说你啊，一辈子就是干活的命。
5: 没错，我就是干活的命啊。我干活，我锻炼身体啊，我得比你活的时间长啊。
6: 哎呀，就不爱跟他聊天。
5: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6: 给，这太没眼力见了吧！给老蔡，哎，
3: 赶紧的，递上来，递上来，
6: 跑我这儿找自信来了。你看这两口子呀，麻子不是麻子，坑人呢。
3: 说什么呢？哎，老范，给你个任务，马上给我找栋别墅，只能比他徐慧真的好，绝不能比他的次。哎呀，
5: 最近资金压力太大了，刚交完工程款，你等咱们封顶吧，拿了许可证了，真样式的，我给你来2套。
3: 哎呀，我说，是你说了算啊。
6: 还是我说了算，咱家你说了算，啊！原则问题，我绝不能让徐慧珍给落下。那是。哎，
3: 走，带我上楼参观参观。
6: 走。
3: 哎呀，
6: 我也看看。
3: 哎呦，
6: 我看看你家这大菜园子啊！哎呀，走啊！吃点黄瓜，不够摘的。
3: 不吃，我怕你要我。
6: 几间房？楼下3间，楼上4间。6个女儿加上你们俩，一大家族。参观参观我们主卧室。和和美美，团团圆圆，其乐融融。
3: 你们这两口子是一唱一和，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笑>
6: 哎呀，这吃别人嚼过的馍啊，不香。要我说呀，咱家人少。 买这么大房子浪费了，在公司附近买个公寓得了。啊，我是这么一说啊。
3: 其实你也不用舍近求远的，公司离不开你。住别墅啊，需要心境。
0: 接着参观。

0: 照你说的办。
1: 说的对。
2: 哎呀，我说这个干嘛呀？我巴不得他离公司远点呢。
3: 走吧。
0: 哎，对了，慧珍啊，那四合院留着干什么用？你还没告诉我呢。
1: 家庭文化馆呢？
0: 哎，这画我得拿回来。
4: 哎呦，坏了，我刚让司机送走了。
5: 您看看，
0: 嘿，合着你们不把我这画骗到手，你们是会告诉我的。
1: 真是，哎。我给你透露一个信息，咱们把它扯平了啊！我今儿早上去了一趟古玩市场，还真像牛爷说的，有漏可捡呢。
0: 哎呦，淘到好货了，
1: 要不要去看看？
0: 不看了，这便宜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我知道你是想气死我。老范，走了，回家了。
6: 赶紧去弄一大的来啊！
0: 哎呦，你们家这大菜园子慢慢收拾啊！
3: 甭闲着，
0: 现在菜全有了，
3: 继续干活。
6: 你管我们家老菜的，不送了啊，
0: 留步啊！
6: 其实啊，他就不想买，一是他没有那么多周转资金，
4: 是，这不是刚借了200万吗？
6: 还有呢，
1: 他不想离公司那么远，对公司失去控制。
4: 我看范媳妇刚才啊，为他说的话后悔了。
1: 真的？嗯，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1: 哎呦喂，你说这两口子。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

0: 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1: 我也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8: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8: 哇，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
0: 哦，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0: 没有人为何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既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 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5: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那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三折。
0: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5: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5: 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0: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5: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错，大家跟你说啊，一七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5: 咱们集齐了羊奶粉，
0: 给我们羊奶粉，
5: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

0: 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姜丝奶。哦，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
2: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好病磊落一根筋，
4: 一路上你就没个笑模样，你要心里实在不舒服啊，咱索性再来一趟，不就是钱吗？来，喝点水。是不是前两天还有一外地老板到咱们销售部去，说想提前购买10套房子，让你给优惠一下，你不是没同意吗？
5: 炒房的，我能便宜他？
4: 是，话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现在呢，这南方的、北方的都上咱北京来买房了，还是光看不买的人多。你也甭郁闷，徐慧珍这两年呀，就是点儿正，干的是比咱们强点儿，是不是吗？刚开发了房地产，又盖了一座4星级的酒店，据说又拿下一块地。
5: 又拿下一块？
4: 嗯，绝对准确。新挖来那销售部经理告诉我的，20万平米。
5: 20万。

0: 20。
1: 行。
0: 不知道吧？
1: 真行。
2: 啊，我说徐慧珍这人，她做事太缜密了。你看她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做成了以后才告诉你？你自个儿想想。啊，完了，成天跟你这儿，姐姐呀、啊，妹妹呀、啊，哎呀，这好话全是她一个人说、啊。到了就开始在你面前炫富啊！要是今天这样的，哪回不把你气得够呛啊？哎呀，我就这两天呀、啊，我也在想啊，我一直寻思，我说咱们能让他给落下吗？啊，我想来想去啊，你说咱这所有的项目，这徐慧珍提前就知道啊。哎，这话我本来也不爱说，也不应该说。但你说话又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说的话，是不是不合适？
1: 你就是说，侯奎是他女婿，公司的事儿都是他给投的，
2: 难道不是吗？
1: 他现在不在公司了。
2: 是啊，咱公司也没秘密了。哎呀，我之所以啊想把那楼盘尽快脱手啊，就是想干大的，然后找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合作。你知道这个资金它得运转起来才可以赚钱。你像咱现在把这钱全压在工程上面，它转不动。
1: 你的意思是全部脱手？
2: 你要不愿意的话，其实是卖一部分也成，关键是得抓新的项目。要不咱啥时候能干起五星级酒店呀、啊？
1: 小军的意思吗？
2: 这就是小军的主意。哎，一会儿开会啊，你不要过于主张楼盘脱手啊，要不然你妈会怀疑你。其实你妈的工作我已经都做通了，只是现在还在掂量。如果这次会议啊，咱们通过第二套销售方案，你就让人暗中下手收购楼盘，房地产市场肯定看涨。
3: 爸，那别墅还买吗？
2: 买什么呀？我现在动员他买套公寓，比那别墅还棒呢。关键是啊，离公司还远。
3: 那就好，那就好。要么这天天没上班没下班呢，在公司盯着，都给我累够呛。我妈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干劲。

0: 在转着呢。啊，
1: 没关系的啦，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交个朋友好了，还有便宜的。
2: 我们再看看啊，不急不急。黄的，
3: 黄的。
2: 哦，刘爷，嗯，您要是要，我不给你争啊。
4: 是啊，大老远的从南到北，刘爷一路上净照顾咱们。
2: 是啊。
3: 错，慧珍啊，你说我这把年纪，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是喜欢，但是我说心里话啊。你们看得起我，带我出来玩来，我就高兴啊！
2: 哎呀，您说错了，这古玩和家具上，您不在，我一个都不敢买呀。
3: 谦虚，不过我爱听啊。
2: 行，您不要，我可就下手了啊。
3: 玄武啊，哎，再慎他两天，嗯，再砍他一下，嗯，他准出手。
2: 上车吧，啊，来来来。
5: 据我所知啊，目前有三家在争这块地，
6: 咱们是第四家。
7: 条件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咱有没有这竞争。

0: 厉害，我都摸了一下底，只有一家能跟他们争，但也不是实力，是他们跟地主的关系硬。哟，哪家啊？
1: 小小。
0: 没听过呀。
1: 我也是听他们厂刘所处负责人说的，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和他们厂长都吃好几回饭了。哼。
2: 老板姓什么呀？那不知道，感觉挺神秘这么一人。嗯，不管什么情况，
3: 力争拿下。行，我试试看。
4: 进来。
2: 爸，
4: 嗯，
2: 我妈没过来。
4: 你妈让新房子吸引住了，在家收拾古董呢。
2: 说要等徐慧珍回来，给人炫耀一下。
4: 爸，我刚从工厂回来。嗯，
2: 那边又插进新公司，您猜是谁？千万别是徐经理的公司啊！正是。
4: 那这就有麻烦了。
2: 没事，我刚才来一快刀斩乱麻，把该给的全部都给他给了。
4: 即使拿下了，我们公司也得暴露。
2: 那。 咱撤出来，不行，钱太多了，撤不出来。那怎么办？嗯，给你算个账。您这要摊牌啊？
4: 这个项目你妈已经都签字了，我原来以为呢，她会把小小公司的老板约出来见个面，别是新房子弄的，没心思管这事儿，再加上你那个替身找的还不错，没出什么纰漏，她就把字儿给签了。只要这个项目一上马，第一笔资金到位，我们就可以摊牌了。嗯，小小公司。 和我们在雪柔公司的占股大约在57%，控股是完全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妈如果不乐意，你就撤出股份，那这边房地产就甭干了。啊，不合并，新项目完全撤出，就得赔偿违约金。那你妈不合作也得合作呀。
2: 只要把您的股份都拉进来，咱们就是67%了。
4: 不行，
2: 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向着你。也是，我妈知道我另起炉灶，她生气也没办法。嗯，前有车，后有辙。不过爸，我现在是真怕我哥呀。可是您要扎进来。
5: 那我妈得气疯了呀！抓紧
6: 干吧，你这边啊，别透风，程红那边更是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明白，这是家庭政变的感觉啊！
5: 您踢我干嘛呀？
4: 这话不好听啊！
5: 我这不私下跟您说吗？徐慧珍，你想死外面啊？
6: 我这新房子买了很长时间了，我都住进来1个多月了，不见你人影儿，你成心的你！哎呀，我知道你的房子比我大，比我奢华，眼不见心不烦啊！我只要不回去，我不去你那看，哎，生气的就是你。那你死外边吧，你这是想气死我啊你！
5: 一走俩月，这是跑到南方、东北那冬天去了。<笑>
6: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明儿下午我就回来了啊。全无啊，他不行，我们在广州买了几件老家具，他不放心，要压着家具回去。行了，不跟你说了啊。好，回头见。
5: 都弄好了。
7: 弄好了，牛爷都跟车上等着。
6: 你说这个牛爷真是。 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非得要跟着你亲自押车回去，他得多爱那些老家具。<笑>

0: 多远的道他也不嫌累。你得小心点，还得照顾他，好好休息啊。
1: 我应该照顾你，照顾你。牛爷，您放心吧，我现在照顾不了你了。
0: 怎么样啊？怕我路上遇到一个帅小伙儿啊？那可没准儿哦。哎，有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

0: 干说你得清醒。
1: 那我就先走了。
0: 送送你。嗯。

0: 这一路上，您得好好休息休息。我没问题，申品。你要累了，我替你开。<笑>你开？您多大岁数了？您开？您就是想开，我也不敢让您开呀。咱这么着，咱就跟着货车后面慢慢干，安全第一。行行，
1: 行
0: 大叔，咱走吧。哎，
2: 对不住你，稍等一下，我去续点水啊。
0: 啊，没事没事，不着急。
2: 我先把车门打开，放放热气。
0: 行，
2: 牛姐，啊，您接着说。我咱接刚才那话茬儿啊，刚才这件东西我进去一打眼，不对，这不是舞蹈鼠，这是北方的鼓。虽然它叫舞蹈鼠，但那鼓一看就是山西的鼓。
0: 哦，
2: 所以我没敢多说，摘眼镜我就颠了。
0: 我怕，说多了他醒了，你知道吗？
2: 我说你怎么不让我们买呢？我不能说明了，说明了就瞎了。哎呀，
0: 慧珍呀，他就是喜欢这种柜子。
2: 要是喜欢啊，你这么劝我，回去啊，贺雀头他们村，村主任那儿有一个。
0: 哦，村主任那儿有一个。
2: 对，上回我弄黄了一大柜的时候，我就从这儿看见了。
0: 那你怎么没买啊？
2: 他开价太高，那价我扛不动。
0: 这么着，我干脆一生气不要了。哎，那东西不错。
2: 哦，
0: 啊，你要是喜欢呢，完了回去我带你去，咱俩给弄回来，不是完了吗？要不然慧珍她老惦记那玩意儿。
3: 牛爷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想让我去捡一漏啊？
2: 这漏值得捡，
0: 值得捡，
2: 值得捡。
0: 那成，
2: 嗯，
0: 那等我收了它，回头我请您。
2: 嘿呀，嘿，
0: 哪是喝一口的事儿？那师傅回来了。
2: 哎，不好意思，老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跟着你啊。
2: 好。

根据我们对市场的调研，今后手机的发展会是民营高科技领域中竞争最激烈也是最残酷，利润空间也是最大的产业。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生产线的流程。

0: 把小翔的事儿吹了，真让小翔拿走了。
1: 他们背后有动作，
0: 你赶紧打电话跟董事长汇报一下，他想在广东多待两天呢。
1: 行，我找他去。
2: 感觉怎么样？
3: 奢华，连走道都那么奢华。比我强多了。行了，你别送了，明儿咱们谈谈那个房地产合作项目吧。
2: 合作的事情再放一放吧。
3: 怎么了？范军又不同意啊？
2: 别往歪了想。小军说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对象，我也不想独自专横，让他历练历练。
3: 哪家公司啊？
2: 小小，合同都签了。
3: 这么说，你被你们家小军和范金友牵制了啊？
2: 瞎说什么呢？你家闺女儿个把一摊，那不叫被牵制，轮到我了叫牵制了，什么鬼逻辑？
3: 我们家没有范金友啊。
2: 哎呦，他现在是不管事不多事，你别老门缝里看人。
3: 行行行，我门缝里看人，你被窝里看人。哎，刚好。你们家范小军现在有合适的合作伙伴了哈，我路上还想呢，咱们姐俩就不能合作房地产项目，这一合作好几年，咱们姐俩不得见天的吵架呀？
2: 每次都是你，你总爱挑事儿，
3: 你个挑事鬼！
2: 你
3: 回去吧，别送了啊！
2: 行，不理你了，
3: 不理你了。

0: 行啊，你小夏，你也拿到姨妈别墅的使用权了。
1: 抢来的呗，
2: 胡说！姨妈信任我，主动给我的。哎，嘿，
0: 您来，你开啊！嘿，这火了这！你妈呀！哎呦，你知道什么菜吗？
1: 哎呀，
2: 有礼貌，
1: 小宝贝儿。
2: 哎呦，好。
1: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呀，
0: 姨妈老骨头都被你抱断了，这么想我呀？啊，小夏，姨妈问你，你认识那个村主任家吗？
3: 村主任家，
2: 认识，熟啊。
0: 那个李春燕不就是她最小的女儿吗？
1: 得嘞，跟姨妈去一趟他们家。
2: 哎妈，您还没进家门呢。
0: 锁门啊？
2: 我走。
0: 不是姨妈。
2: 您可真是个疯一样啊！这刚从广东刮回来，连家门都不进，就刮10度去啊！有什么急事儿？不告诉你们，快快快，上车！
0: 不告诉我们也行。
2: 走。
0: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哈，我呢就是喜欢的老家具，听牛爷说您这有个五斗橱，
4: 不卖。啊。
0: 您开价，我不还价。我说了不卖。您是自个儿喜欢，那我不能夺人所爱，让我看一眼行吗？
4: 不行。
0: 村主任，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那春燕进城是我姨妈他们家收留的她，也是我姨妈他们家培养她当的会计，您不卖就不卖呗，看一眼都不成？
4: 谁都能看，就你们家人不让看。
0: 这么说，您对我们家有成见哈？行，不打搅了。我见过没良心的，没见过您这么没良心的。李春燕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原来都是跟你这个当爹的学的。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4: 行了，猫哭耗子假慈悲。
0: 哎、我还以为您真是村主任呢。那村主任在我心目中是一身的正气，您呢，充其量也就是一钱广水平。
4: 哎。
0: 说谁呢？我们家谁得罪你了？您说出来，我让他改，跟您赔礼道歉。
4: 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你得罪我了。我？啊？我怎么得罪您了？我问你，你是不是说我们家春燕是个村姑啊？
0: 你还说他有意识的巴结你，你就扣他工资。我告诉你，我就是不待见你，扣我没骂你，你还怎么着啊？您要这么说，我今儿还真得跟你刨根问底了。您坐，您坐。坐就坐。你们家春燕儿，我根本就没见过，
2: 我也不认识她，我怎么可能扣她工资，说她是村姑，还说她有目的？您这话是听谁说的？
0: 就是啊，春燕去上班是我大姐一手提的吧？
2: 他去学会计，后来到小夏那儿当会计，我都没怎么见过他。别说我姨妈了，人家压根儿就不认识他。再说姨妈根本就不管工资的事儿。
0: 村主任，您这话说的也太让人寒心了。
4: 那不是，那你要这么说，你还别跟我说了，你得问你爹去啊。
0: 行了，姨妈，我明白了，又是我爸胡说八道呢，把他给我找来。 这事儿今儿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0: 天乱啊，天主！哎，李春英，
1: 徐总，你来的正好，正好有事要问你。
0: 哎，李春英，你进来，你看看是谁？
2: 不认识，不对，我见过您，您是大老板，徐总的妈妈。哎，
3: 陈燕，不你说他骂你，还扣工资？我没说过，我就说过小夏骂过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老板骂过我？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没说过话。
0: 行了，您呐就是要把那五斗橱送给我，我都不要了啊！哎，
2: 八妹，哎，你先别走，你看这贺雀头还没来呢，你看这些话，他亲口跟我说的。
0: 他亲口跟您说，我找他算账去。您现在证实了吧？我不认识您闺女。走吧，今天。
4: 你看，你这，
0: 哎，爹，你看您，哎呀，你快点走呀！
4: 我不去。
0: 您不去不行，你看我爸呀，我姨妈还在村主人家等着呢。
4: 你不去不行，不你顺嘴胡乐乐什么呀？
0: 你跟村主任说那个干嘛呀？
4: 你这半年前的事儿了，你半年前也不行呀。您今天必须去啊！您要是不去，那您就是怂包。
0: 你敢做不敢当，您要是不去，我姨妈她下不来台。
4: 就是，
0: 我
4: 姨妈，这事儿是我爸说的，但是他是半年前说的。
0: 姨妈，这事儿您得甭管啊。那个我爸他必须得去，他要是不去，我一把火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他去不去。
5: 李春燕已经回来了。
6: 他正是我不认识他了，李春燕回来了，好啊，我正到处找他找不着呢，忘恩负义的家伙。
7: 贺永强，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凭什么说这些话啊？
6: 你这是喝酒了，没得聊，就聊起他闺女辞职不干的事儿。
8: 我就信口开河瞎编的嘛，我去跟村主任去说清楚去。去不去？
9: 不去。
8: 哎呀，
9: 姐，我去还不行吗？哎，就是我祖宗啊！哎，姐啊。 你别和他真生气，就那个熊样，只要一喝完酒就顺嘴瞎说。再说了，那个村主任也不咋地。你说小夏结婚的事儿，我们专门去邀请他，什么事儿啊？不就一个破柜子吗？要不然这么的，把我家那个五斗橱你拉走吧。你们家哪个五斗橱啊？我家外屋有个五斗橱。
8: 姐，我家那个比村主任家的新，老姨，新的才不值钱呢，新的还不如旧的值钱呢。你在那傻笑什么？怎么回事？
9: 妈，这事儿你就不用弄明白了啊！您看啊，这我们姨妈，您的姐姐这都来了，您不打算请人吃个饭呀？
8: 哦，对对对，我马上安排。
10: 我让厨师去准备去啊！哟，你们家还有厨师啊？这不是农家乐吗？
11: 等着吧，姐，全是您爱吃的，不给你烙盒子去。
10: 农家乐，这里头还行，这外头看着不咋地。
11: 哎呦，我爸的眼光哪有您好呀？不过这都不错了，这在村里啊也是数得着的呢。
0: 李春燕，

0: 我是根本没想到你会跟我不辞而别。我在那边挣的比你那边多多了，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就走了呗。
1: 行。

0: 跟你说吧，你这一走，把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一块玩、一块同学的感情一笔勾销了，你知道吧？
1: 小小公司，告诉你，行了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4: 胃。
3: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4: 对，
3: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

0: 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

0: 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嗯嗯，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

0: 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够脚尖，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肾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

0: 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让我老公拖地，他嫌累，结果啊，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两块抹布，绑在狗爪子上了，然后扔了个球，这狗狗就兴奋的满屋追求啊，顺带把地也给擦了。他还得意的问我说，怎么样，这叫兴趣驱动式清洁法。哎，我看着累得直吐舌头的狗狗啊，这方法呀倒是挺新颖，就是有点费狗，但是这地好像更花了呀。
1: 哎呦我的妈！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说到人生啊，同学们都想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那么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好的呢？老师觉得个儿大的人生就是好人生。非也，人生啊，是我们人的一生，是我们人的一辈子。怎样才有一个好的人生？它要具备很多的必要条件。首先第一点，老师认为你要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对不对啊？
1: 对。
0: 老师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拉丁舞啊。好，这个拉丁舞啊，锻炼身体可以的。你要想成为一个拉丁舞表演艺术家，

很难。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啊，都是很倔强的，所以说嘴巴里一定要说那个倔，边倔边跳啊！你看我倔不倔啊？看啊，倔，倔，吧，倔不倔？不倔我都不下课，我跟你说。光有一个身体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因为你慢下来了，你才可以思考人生。那么怎样可以慢下来？在中国茶文化当中，我们就可以充分找到答案。这个茶的名字就很讲究，不信我们来讲几个啊，你听一听。碧螺春，哇，铁观音，大红袍，对不对啊？那同学问了老师啊，茶名那么讲究吗？改改名字可不可以？铁观音不叫铁观音，叫铁菩萨。大红袍不叫大红袍，叫大棉袄。啊，大棉袄这个茶一听就是泡不开的。当然，说到这个茶呀，我们不得不提一提中国的功夫茶，因为功夫茶很厉害，老师要给大家展示一遍，好吗？

有这个功夫你还喝什么茶呢？老师在这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功夫茶的功夫不是功夫，而是时间的意思。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来跟老师一起调整呼吸，吸气吐，吸吐，好点没有啊？我就是为了自己缓缓气。当然掌握了以上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你要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困难与挫折。老师觉得运动员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同学们问了老师啊，运动员是怎样面对那些困难与挫折的？老师总结为四个字，叫做保持微笑。我们可以拿一个项目，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啊，平衡木这个项目，这里好比就是一条平衡木，平衡木就好比我们的人生，充满着挫折与困难。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保持微笑的，准备上场。上木

困难挫折来来你来来。掌握不了平衡，也要保持微笑。哎，注意下法。心里再害怕，也要保持微笑。哎呦我的妈呀！

看到没有，同学们，一路走过来都是保持微笑的。那么同学问了，都是这样的吗？别的项目可不可以？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都可以尝试，花样游泳，戴个泳帽。

一个鼻夹子，在水池边开始就走了啊，出场走，是，走，走，造型，入水，注意啊，水下不要笑，容易被呛到啊。我同学问了老师啊，射击可不可以啊？我们来尝试一遍。

0: 同学们要说老师啊，你演个节目搞那么累干什么？因为我想说，不累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看到这个手势没有？他指向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目标。如果有哪一天你说老师我好累啊，我坚持不住了，没有关系，老师教你一个方法啊，你就可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大声地说，嘿，保持微笑，我看好你哦。
1: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2: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1: 表哥，你快一点。
2: 好。
1: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眼镜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 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哭，唱哭哭唱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哗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哗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气的唱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姐？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

0: 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嘁哩咔嚓，哭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1: 哈哈！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我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还不行吗？难道一定让我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吗？
5: 不是，贾总，你就上台做个报告，你这戏也太足了。还有15分钟呢，县领导就到了。
4: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了一天，整了一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呢？报啥呀？
5: 贾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听你做报告啊！
4: 一样啊，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5: 我替你去6回了。
4: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4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5: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但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4: 你好忘恩又负义呀，王秘书，不怎么你自己不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
5: 贾总，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我告诉你，
4: 放肆！
5: 我夸你两句，
4: 放肆吧，放。
5: 全县13%的 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哎
4: 呀，是我呀。
5: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决的？哎
4: 呀，继续继续。
5: 还有吗？
4: 是谁？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县前3强的企业的行列，是我呀。是谁为了工作到现在都不找对象？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妈吗？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的妈妈。你错了吗？我错了。你怎么还要打我？
5: 好好好，别演了，贾总。
4: 还有
5: 没有了？没有了。
4: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5: 这回爽了没？
4: 爽了，
5: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4: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哎呀，
5: 没事儿，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跟你县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4: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5: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4: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5: 懂了，
4: 请进来呀、啊。

0: 猜不透你，你就坏。
1: 这舍不舍？种30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说？
0: 切，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2: 贾正经。
1: 你腻腻，
0: 李丽丽。
1: 你咋是你呢？
2: 你怎么看到我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1: 那个血高有点，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2: 去年回来的。
1: 那挺好的哈。
2: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1: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2: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1: 有孩子了啊？
2: 30多个呢。
1: 多少？30多？妈，甩死呢啊！
2: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30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3: 还家乐家好啊，单身还家好
0: 家好，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2: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1: 脱。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0: 脱衣服吗？
1: 布兰的裤子都脱了吧？
0: 这李老师说的呀。
1: 那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
0: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1: 我要你脱呀。
2: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1: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什么叫解放天性啊？
2: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啊。
1: 晃胸放松。
2: 嗯，是的。
1: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2: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1: 对，
2: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1: 对，
2: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1: 对，
0: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跟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1: 等，
2: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
0: 好，
2: 第一个模仿练习。嗯，王秘书啊，你来做一下示范。
1: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模仿猩猩。
0: 猩猩，
2: 开始。
0: 唰唰。
1: 哎，你还有这才艺呢？今天这个团拜会节目上啊！
2: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1: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2: 这是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闪啦啦啦啦啦啦！
2: 停！王秘书啊，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1: 哦，不，你丽丽老师，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那个大傻子。
0: 是。
1: 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0: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1: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2: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的，开始模仿。
1: 好。
2: 黄色。
1: 喂，这什么玩意儿？
2: 黄色。
1: 红绿灯那个黄啊？
2: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1: 色儿啊？
2: 对。
1: 不是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儿。
2: 贾正经。闭上眼睛。
1: 不是，这色儿不知道怎么。
2: 闭上眼睛。
1: 嗯。
2: 仔细的听我说。
1: 好。
2: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哦。一段美好的回忆。哎呀。一首诗。哦。一首歌。啊。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1: 好，一首诗。
2: 对。
1: 一首歌。
2: 对，
1: 歌。有了。拒绝黄

0: 绝黄嘟嘟，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是站长啊！
2: 等一下，站长，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3: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0: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4: 可以
0: ，Thank you。

0: 苦啊。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1: 我
0: 啊，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0: 那什么？
1: 开心，
0: 开心就把自己拧成这样啊！开心麻花啊！李老师，
1: 李老师，嗯，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
0: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1: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
0: 什么玩意儿？开了，开了，开了，好了。倪老师，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2: in. 这，怎么倒了？你不是，倪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3: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啊，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2: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3: 好。
2: 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好好，马上过来，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现场已经在楼下。哎，
3: 不行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2: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县长就在楼下，
0: 让县长等一会儿。
2: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对迷糊了？县长，
0: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2: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0: 滚！
2: 好好好好好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 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空了来一点。
1: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演一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2: 20年前？
1: 嗯。
3: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贾正景，你来了。
2: 哦。
1: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2: 啊，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1: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2: 哎哦，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1: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
2: 啊，这那个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1: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
2: 哎，啊呀，那是练字儿。
1: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2: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觉得。
1: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2: 哪段啊？

0: 就那段啊，念给我听听呗。哦，
1: 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0: 这是我的字儿。
1: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0: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这，
1: 我的演讲稿。
0: 对呀、啊，贾正经，你成功了、啊，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哎呀，这。
1: 宁毅老师，你好厉害你！
0: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哎，
1: 那
0: 哎，
1: 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0: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冰。
1: 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这是，哎
2: 呀！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1: 你，
2: 来来来来，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1: 我难过啊。
2: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3: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盟基的总经理贾冰先生。

0: 别老震动，嘉哥。尊敬的，哼。尊敬的县令，尊敬的前排，尊敬的前列，我是我们远大公司，
1: 农机啊，
0: 我是我们远大公鸡，
2: 怎么公鸡？
0: 我是我们远大飞机那个，我是我们远大农机公司的总经理。我的名字叫。嘉宾，今天我
1: 贾总，你别老漱口，
0: 你下去，
1: 别紧张啊。
0: 今天我对不起大家，我确实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这公司就要倒，哎呀，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结果多年。

0: 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
1: 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我要你在我身边，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她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她用双手在后边用力地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她把蛋黄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我们同窗三年，我给她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她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1等奖。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说出来。哎，我今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他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我递给他一篮子鸡蛋，他没接，他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100天就吃完了，再想吃还有吗？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地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米半远的地方。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地告诉你。哇，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3、2、1，走！
10: 东北超带劲儿，
11: 东北超带劲儿。

0: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2: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3: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昨天下了节目，一直给你打电话，关机呢，您干嘛去了？
1: 昨天下了节目，我坐飞机去了一趟外地，看一个朋友去了。
2: 您昨天去外地
1: 啊？对呀、啊，
2: 今天还得这个赶回来做节目
1: 啊。是，现在你不是有那个飞飞嘛，对不对？
0: 飞机
1: 特别方便，对不对？嗯。要是那个火车的话，肯定没那么快。嗯。要是跟以前一样坐那个绿皮火车，晃荡晃荡，那肯定就来不及了。
0: 哟，说到这绿皮火车啊，哎呀，这太有年代感了吧？现在基本是看不到了。
1: 是是是。以前呢，但凡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真的就要靠绿皮火车。这个绿皮火车，立冬你也应该有印象。
2: 有印象。
1: 它走得慢，而且里边是特别的挤。哎呦，那个厕所、那个走廊、那个道上，我告诉大家，全都是人。嗯。没有坐的地方，那你怎么办呢？你带着那个箱子包袱，哎，屁股后头一放，就这么坐在那上头。那个绿皮火车过年的时候人多到什么程度啊？实在上不来车了，有人就从窗户上爬进去、把孩子窗户上塞进去，自个儿想方设法再爬进去。
2: 哎，您说这个爬这绿皮火车啊，太经典了，比现在的这个春运呢、还要挤。
1: 是，
2: 而且绿皮火车它还慢。
1: 对，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那个绿皮火车哈、就那一次坐下来哈、呵，腰也酸了，这后背也疼了，哪哪儿都不舒服。
1: 这绿皮火车吧，你坐它慢是慢了点，但它有个好处，我告诉大家，绿皮火车它就是一个热闹。反正坐上去时间长啊，对不对？跟对面的原本不认识的天南海北的聊啊，直到聊到下车了，哎，这会儿也就成了朋友了。
0: 哎，真是，
1: 是吧？哎，说到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我就在绿皮火车上认识过一位朋友，而且呢，我还知道了一道菜。多亏了这道菜，我这个朋友啊，他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特别大的改变。
2: 因为一道菜啊？不，这怎么回事啊？
1: 这说来话就长了。就那个时候吧，我也年轻，有一年临近过年了，就坐绿皮火车出了一趟差。我对面呢坐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脸色苍白的就像就跟一张纸一样那么白。哎，就这样，脸色苍白的，血色也没有，身上呢裹着厚厚的，那个时候没有羽绒服啊，都是棉大衣。但是即便这样吧，我就看着她好像这孩子还是特别冷的那个样子。等火车到了站，上来一个老人，对面那个姑娘呢正好看见老人过来了啊，她竟然摇摇晃晃的就这么站起来。您坐。哦，让座。
0: 这姑娘自己都弱不禁风了、身体都这个状况了，
1: 是
0: 还给别人让座呢。
1: 真的不夸张的说、她

0: 当时的那个模样好像就是下一秒就要这样子了，就晕了似的。所以我一看这情况立马就站起来跟那个姑娘说，我说你就别让了，还是我让吧，我年轻力壮的。然后不等这姑娘的动作，哎，这个我直接把老人呢扶到了我的座位上。
1: 嚯，您这行动力哈
0: 啊，
1: 那叫一个说时迟那时快。
0: 哎，年轻的时候不都这样吗？对不对？后来呢，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么一个小插曲，我们三个人呢聊了一路。
2: 嗯，哎，阮老师啊，
0: 啊，
2: 刚才我还特别好奇哈，
0: 啊，
2: 这姑娘的身体怎么就这么差呀？
0: 是，我也纳闷呢，我就忍不住问她了，我说你看着这身体好像特别的虚弱呢，是怎么了？哎，这女孩子长叹了一口气，她就说了，我从小呢身子骨呢比别人差，那跑医院呢比跑学校还勤快。
2: 哎呦，
0: 医院的大夫呢就说她，你这个心脏啊跳得很弱，气血不足，
1: 就没有劲儿。
0: 对，然后你这个供血呢也供不好，然后呢他这个手啊脚啊就是冰凉的，对，没有一点热乎劲儿。
2: 嗯，
0: 脸色呢供血供不上嘛，脸色不就是白白的吗？
1: 白，
0: 而且常年的血滞不通。那你想，立冬啊，一个人的血液总是流通不畅的话，身体的各个地方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形成淤堵 啊？
1: 对，
2: 哎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啊，对，
2: 那淤堵不就是各种梗吗？
0: 啊，没错，他年轻还没梗，
2: 嗯，
0: 但是因为他身体有些地方堵住了，所以呢就容易什么呢？长那个块儿，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个肿块，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即便就是医院给他做了手术了，没多久换个地儿他又长了。
2: 哎呦，
0: 那么在病痛的反复的折磨下，他这个免疫力呢不堪一击，而且真的就像刚子你说的，这个真不是闹着玩的。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他胃里又长了一个坏东西。
1: 哎呀，
0: 不久前他说在医院里把坏东西摘了，他说我现在呢就是一个恢复期，他说我吃饭也吃不进去，吐的是稀里哗啦，我这头上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掉，但是即便就这样他也没放弃自己，他努力的想让自己健康起来。治疗时呢，为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天天呢他都在吃猪蹄，有人告诉他吃猪蹄啊免疫力能够提升，以至于到后来别说吃猪蹄了，只要说起猪蹄儿两个字儿，他想想他都要吐。
1: 哎，
0: 嗯，
1: 那他天天都这么吃这个猪蹄子了，
0: 啊，
1: 难道说他这身体就没有好转吗？
0: 嘿，这话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不光是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
2: 啊。
0: 啊，那个时候呢他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想法。
2: 嗯，
0: 他说我要去看海。
2: 看大海啊。
0: 嗯，没错，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海，最起码呢我看到过海了，我这辈子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去广东的火车票。你们可能不知啊，你们俩就那个时候啊，这个海南跟广东的就没分家，说是广东，实际上呢他去的是海南。
2: 哦，
0: 他就一路往那儿奔，一听到这姑娘要去海南，嘿，这老爷子一下子激动了。
1: 哦，就您让座的那老爷子。
0: 啊，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海南的，我们那儿就有一个世外高人，当地人把他当作民间华佗一样崇拜。哎，老人家就推荐这个姑娘，你呀正好来了，你就去找这个高人呢试一试。
1: 对，
0: 然后这老爷子吧凭着自个儿的记忆就把大致的这个地址呢就告诉这个姑娘，反正你去就一边走一边问。哎，
1: 我想知道哈，
0: 啊，
1: 就是您说这高人哈，
0: 啊，
1: 他这么厉害
0: 啊，
1: 那这姑娘到底去了还是没去？
2: 嗯，
0: 那这个姑娘本身是看完海以后就算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现在她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呀越来越有希望了，当时那个情绪明显的就不是那么低落了。
1: 嗯，
0: 然后呢人整个轻松了不少，跟我们聊啊还带点笑脸了。
2: 嗯，
0: 因为聊的投机嘛，下车前呢我们三个人呢互相留了通信地址，方便以后呢书信往来。后来呢我就回上海了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啊，这绿皮火车上这姑娘怎么样了，
2: 去没去
0: 啊？对呀，什么情况啊？
2: 嗯，
0: 我这个人心里挺忐忑的，我就写了一封信。
2: 那后来这姑娘给您回信没有啊？
0: 嘿嘿，还真回。

0: 回了啊。他回信说，我现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比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好太多了，乏力感消失了，睡眠好了，脸上有血色了，吃东西也不恶心了，甚至人有点胖了。嗯，反正一句话，他就是说我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皆大欢喜嘛。
0: 对对对、哎、
1: 那他是不是就找到那高人了？
0: 找到了啊。那么他找到这个高人的时候，跟他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他说呀，那就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太，看上去呢差不多也有80多了。哦，老太太看了这个姑娘的情况呢，给她号了一号脉，然后呢又问了问诊，然后又从身旁的一个柜子上拿下了一个盒子，嗯，颤颤巍巍的在里头拿出一个纸包，在那开始配药了。
2: 哟，一个纸包啊。那纸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0: 那这丫头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啊、就看到一包紫色的粉末，就跟她说了，你就用这些粉末拿回家去做药膳，而且关照了你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然后她就按那个老太太说的方法，天天拿这个紫色的粉回去熬粥。这个姑娘接过这个紫色的粉末以后呢，其实呢是半信半疑的，嗯，但是想一想，那火车上那个老爷子都说管用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就试呗，每天坚持的去吃。真没想到姑娘的身体有所好转，气色红润了一点点的，身体有劲儿了，觉得这个胳膊腿啊好像有股热流从脚底下往上涌动。再后来经过医院专业的治疗，她平安地度过了危险期。嗯，当时我一看这个信呢、啊、哎，我第一反应就是替他高兴，第二呢就是不由得赞叹这个药膳的神奇之处、嗯、而最后呢，这个姑娘呢还把这个药膳呢也一字不落的就告诉了我。
1: 他啥药膳方啊？嗯，他能让一个就是病病歪歪的这姑娘哈、啊、身体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嗯，另外这里边啊，我估摸着哈，嗯，肯定是有玄机。
0: 其实简单的说吧，这就是一个补益的一个粥方，这个方子呢有一个名字叫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而且这个方子其实呢是来头不小啊。哦，后来呢我又经过研究，我就心想，别看这个老太太看上去好像不起眼儿，嗯，但这老太太为人低调。据说呀，明朝医圣叫什么呢，有个叫万密斋的，他徒弟的后人手里有很多传家的药膳方，那么使得很多人呢都受益了。而这个老太太手里的这个紫色的粉末，其实就是紫灵芝磨成的这个粉，而这个姑娘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就跟这个紫灵芝离不开关系。哦，所以呢，从古至今呢，这个紫灵芝一直被誉为叫救命仙草。那么白娘子传说的这个故事，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3: 对，哎，
0: 相传当初白娘子她为了救许仙呢，冒险到的那个仙草，其实指的就是紫灵芝。
2: 这个灵芝啊是常听到啊、嗯、但紫灵芝好像不是那么熟悉。哎，
0: 紫灵芝稀少啊，就导致它比较珍贵。目前呢咱们国家有很多种的灵芝，有赤芝、青芝、黄芝、白芝、黑芝，还有一种呢就是紫灵芝，也就是6种。嗯，但这么多的灵芝当中，能入药典的灵芝它只有2种，一种呢叫赤芝，还有一种呢就叫紫芝。而且这个紫灵芝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一种，而且早在几百年前，据这个《本草纲目》上记载，紫灵芝为上上品。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紫灵芝相比其他的灵芝，就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哈，这营养高的肯定不是一星半点的。
0: 高不高呢，立冬，咱们得拿数据来说、嗯、老百姓吃灵芝吃的就是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那它们的作用呢就是增加我们的免疫力，是属于王者。 那么刚才也说了，紫苓汁里边的灵芝三铁的

0: 含量很高，而且呢，它是生长于在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山之上的这个紫灵芝，它里边含的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1.63倍，所以呢，它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个作用呢就更加好，作用呢更加全面，它能补我们人的五脏之虚，它有一个先通后补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先给我们通通气血，然后呢把我们的免疫力呢再给它补上来。
1: 是您这么一说哈、您看当时就说这姑娘哈、身体情况那么糟糕，
0: 是
1: 后来就逆转过来了。
0: 对，
1: 说明这药膳很厉害。
0: 确实确实，气血流畅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这样呢我们这个人呢他的手脚不凉了，因为这个毛细血管的血脉都通了，所以你这个就热呀、不然你手脚都是拔凉拔凉的，对吧？那么我们说除了这个药膳的功劳，跟着这个姑娘的这个意志力呀、她也有关系。这个姑娘呢是非常积极的配合那个老太太啊，那现在像我这个岁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上了一定的年纪了，对吧？咱们自己知道身上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啊，你们呢也别放弃。为什么呀，立冬啊，咱们这科学现在这么发达，对不对？咱们这个社会与时俱进呢，
1: 没错，
0: 咱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对不对？
1: 对，
0: 你们都没想到吧？这也不是以前我们说过年的时候想吃顿饺子，那只能在过年吃，平时你绝对吃不到。
1: 是，
0: 现在你什么时候想吃饺子，你就能吃，对不对？
1: 而且现在的这个营养素哈，你看对身体好的真是太多太多，
0: 是太多了。只不过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不太知道，所以咱们要怎么样呢？要把握当下。咱把这个健康啊要让它留下，别跑了。
2: 哎，把握当下。
0: 对，
2: 他说罗老师你赶紧教教我怎么做这个药膳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做这道补益五脏全面提高抵抗力的而且呢又能补虚的药膳。这道药膳呢有名字，叫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灵芝粉若干，莲子30克，百合30克，瘦肉50克，粳米适量。具体的做法是：起锅热油，然后倒入瘦肉，翻炒到瘦肉变色，然后添水，倒入洗好的粳米、莲子，等到米略微的开花了，接着倒入1小勺的紫灵芝粉和百合，直到这个粥煮熟。这道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刚子学会了没有啊？
2: 学会了，太会了、
0: 太会了。
2: 哎，这个粥啊回去我就煮给我老爸老妈喝。
0: 可以可以。这道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呢这个搭配上啊，李总我是研究了那老太太是费了心思的
1: 啊。对，人家是那个名医之后呢。
0: 而且它里边的每一样东西咱把它滴漏出来，它都能提高免疫力，而且呢它这里边的食材吧选得特别的好。比方说这个百合，它用的就是宜兴百合。这种百合呢它是略微有点苦，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但是这种百合的作用特别的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哎，还能除烦。当然最最不能忘的就是这个灵芝，我用的是紫灵芝粉，要是没有这个紫灵芝，我们就选普通的赤灵芝也行，但是呢这个作用毕竟它没有紫灵芝的作用这么快。而且呢如果说这个哪位朋友你就是想吃这道药膳，想完全跟我一样用这些食材，你就用紫灵芝。这样呢免疫力低的手脚冰凉的一些年轻朋友，或者是老同志们，或者我们胃口不好啊，身体发虚啊，胃肠不适啊等等，这一道药膳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经常说晚上睡不着觉啊，还有冬天呢容易犯咳喘这类问题的朋友，这道药膳对咱们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住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提高免疫力补五脏之虚的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呢？如果还没有学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得制作方法。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啊是一首歌的名字啊，叫潇洒走一回。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这姑娘的故事啊，我就想起了我弟弟啊，我弟弟吧肝不太好啊，然后工作呀喝酒啊应酬啊比较多，我这肝硬化，哎呀呀，您说我们爹妈呀走得早，他基本上呢就是我带大的，打小吧这孩子就体弱多病，小时候去医院那都是我背着去医院的，从小到大我呢没少为他操心，上次见面吧我就发现呢他瘦了很多，我这心里头呢很不是滋味儿，现在呢他住的离我家呢也不太远，我这有时间呢我就去给他送饭，今天吧看了节目，我也想让我弟弟啊吃这个灵芝的药膳，我觉得这个对他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好处，
0: 长姐如母了，我真是要给你这个姐姐点一个大大的赞啊。肝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一个人的肝不好，我们代谢排毒的能力就差，免疫力它就低，只有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那么提高免疫力我们怎么做呢？可以吃点我今天教大家做的紫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这个里边的这个紫灵芝它有很强的提升人的免疫力抵抗力这方面的作用，而且呢紫灵芝它本身你去问问中医大夫，它是归我们的肝经的，它对肝损伤是有保护作用的，它能帮助我们各项指标，你经常的吃一吃能让这些指标慢慢的趋于正常。那么在选灵芝的时候呢，最好选紫色的灵芝，紫灵芝比普通的灵芝要好得多，而且紫灵芝里边的灵芝三萜呀、灵芝多糖啊是特别的丰富，能够快速的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么如果说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他差劲儿了，不行了，
2: 对，
0: 那别说肝病了，其他的病乱七八糟那些病都会来给我们找麻烦。不过我要说实话啊，紫灵芝这个东西这个缸子好是好，你也想给
3: 高，
0: 对了，这回刚子说话说在点子上了，它就是不便宜。如果说是整株的、整枝的、连根带盖带包子粉的，我估计这样的灵芝没个四位数可能下不来。而且呢，这个粉质的这个灵芝啊，如果说是全株打的粉的话，恐怕就更贵。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现在关键的时候要用，对不对？你在药店去看一看啊。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带着微笑向前出发。他说阮老师啊，我去年开始吧就吃这紫灵芝了。
0: 哎，太好了。
2: 对，去年吧我外孙女出生了，为了让我女儿啊省点这个月嫂钱，我帮她带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哎呦，结果这身体啊有点支撑不住了，老是感觉累，爬楼啊还气喘吁吁的，动不动的就出汗。女儿跟女婿啊特别孝顺，哎，就给我买了这个灵芝粉啊。我问多少钱呢？两口子还不说，不告诉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小票了，
0: 看到价格了，
2: 1500多块钱。然后小梁主还真当我不知道呢。不过我跟您说张老师哈，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以前吃那灵芝包子粉呢就挺好，但是吃过这紫灵芝粉呢感觉更好了。体力哈短时间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睡觉睡得也香。
0: 你们俩可都是当女婿的啊。
3: 对，
0: 是吧？咱说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对不对？
2: 对，
0: 你看人家小两口多懂事啊。这家庭和睦就让我们特别羡慕。但是这话呢又说回来，他们给您买了这个营养品呢也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0: 好起来，这个紫灵芝的价格呢，我说实话它就是比普通的灵芝要贵啊，它的价格呢就是要高。那但是它高自然有它高的道理。首先紫灵芝它那个生长环境它不一样，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山之上的这个紫灵芝，它里边的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就是那种发红点那种灵芝，赤灵芝要高于它1.63倍。那么这个灵芝多糖您可能不知道啊，它能延缓衰老啊，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它能对抗不友好的疾病，并且紫灵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能降低血清胆固醇，能降低甘油三酯，能调节血脂，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你说这些都降下来了，咱这个免疫力不就短时间就上来了吗？是不是？然后咱身上的很多的慢性病，一些这个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慢慢就开始缓解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这个紫灵芝，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请了一些外援，帮助咱们提高免疫力。这位朋友，我也不知道该叫你老妹妹还是老姐姐，您觉得体力恢复得快，精气神来了，这就说明什么？紫灵芝在您的身体里它起作用了。如果说您能时不时的3天2头常用的话，那不光是增强免疫力少得病的事儿，关键咱还能延缓衰老。但是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您啊，能买粉状的紫灵芝就不买片儿的啊，切片类型的需要煮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呢吃完了片儿你都扔了对不对，哎，营养不能完全的释放。而紫灵芝粉呢它是粉末状的，它能全面的把营养释放出来，而且吸收力相对比灵芝片好很多。好了，您这个所有的问题吧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嗯，好，怀念的怀
0: 啊，
1: 他说阮老师啊，我是下了血本的。
0: 下血本？
1: 对，我找了好多的药店啊，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找到这个紫灵芝了
0: 啊，
1: 花了1000多，
0: 嗯，
1: 买了点紫灵芝，
0: 嗯，
1: 这紫灵芝我发现不仅仅比这个普通的灵芝贵啊，
0: 嗯，
1: 而且不太好找。
0: 嗯，
1: 太少了，
0: 太少。
1: 这也是最近呢，就看了您的节目以后，
0: 嗯，
1: 哎，我才想吃点这个紫灵芝呢，调理一下。
0: 嗯，他怎么了？
1: 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哈、啊、比较虚弱，
0: 嗯，
1: 尤其是那大感冒以后，
0: 嗯，
1: 体力明显的不如以前，
0: 嗯，
1: 而且我是又怕热又怕冷，
0: 嗯，
1: 不能进那空调房，
0: 嗯，
1: 进去出来就容易感冒，
0: 嗯嗯，
1: 但是我老伴儿吧。他就觉得我乱花钱
0: 哦
1: 啊，他就是抠门儿，
0: 抠门儿
1: 啊！您说这退休金我不花在健康上，我往哪儿花呀？
0: 他这个想法挺对，
1: 挺对。
0: 钱呢，花就花在刀刃上啊！您现在明显的就是免疫力太低导致的，大感冒以后，我们要恢复到从前，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今天、明天、2天、3天就能完成的啊，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紫灵芝它能做点什么呢？它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对抗各种各样的这个病症。所以凡是免疫力低下，或者是身体虚，或者是做了手术以后人也是虚得不行，或者是免疫系统咱们有问题的人啊，您都可以选择用紫灵芝进行调理。我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传说啊，这个药王孙思邈，
1: 嗯，
0: 他是3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紫灵芝了，
1: 嗯，
0: 他吃了那么多年，知道他活多大年纪吗？
2: 活多大？
0: 100多岁，寿终正寝，
1: 嗯，
0: 无疾而终。那么这个疾是指什么呢？疾病的疾。所以可以见得紫灵芝它的补益作用不是今天说说的，而是从古至今的。另外为了您老伴儿啊不唠叨你，我觉得吧，下回您做那个营养菜的时候，您给他捎带也做一份，让他也感受一下这个紫灵芝给他带来的健康，他以后就不说你了。
1: 不是，人后边有话
0: 啊，后边还有话。
1: 对
0: 啊，
1: 买回家之后不知道怎么吃啊
0: 啊，
1: 这不得请您帮忙吗？
0: 啊啊啊，行。嗯，这位女士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典型的体虚了。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就是用紫灵芝跟这个苹果煮水，1天的1个苹果加上这么，我也不知道您买的是片儿啊

您还是买的是粉呢，你要是片呢就是5克自定制片，你要是粉呢也就是2克左右。好了，煮一壶，没事倒出来，来一杯，没事倒出来。

0: 做菜、做汤、做粥也好，最好呢就是用我现在说的紫菱汁的粉末啊，因为它能全方位的让你全部吸收。当然你找不着你片儿也行啊，你就多煮一会儿呗。而且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吃粥，有的人喜欢吃麦片，放一小勺，搅和搅和，又不是特别难吃，关键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1: 你等着，还得我。啊，
0: 一把，
1: 一把。
2: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彩它能发电吗？
1: 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吧。
1: 哼。
3: 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4: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5: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4: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5: 没有的事儿。
4: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5: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4: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1: 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为什么呀？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4: 哎，你这孩子嘿，哎，
1: 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小毛病没事。
4: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哎，强，
4: 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
5: 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4: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5: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5: 春季开花。6666666，青打绿之后，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挣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6: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好的。你呀，逗他玩儿。天天吓唬他，逗他玩儿。长城黄山，黄山。
7: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弟妹妹，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哎，瞧瞧，哎，新买这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6: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半高领。哥，哎，你
4: 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
6: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4: 反了。
6: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
6: 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7: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
4: 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看？对，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6: 继续说。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露风。哥，哎，你那不是露风啊，那是露勺。叔，咱俩先撤吧。你看，走什么走啊？ 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

0: 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1: 来。
0: 哎呀，
1: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0: 撒开！
1: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0: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1: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0: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搓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1: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2: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0: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2: 对，哎呀，
0: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2: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1: 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
1: 还得我来。哎。
2: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1: 不用脚了，我用手还不行吗？起开，哎，一边去。哎，
2: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1: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2: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3: 哎，老王，
2: 哇，哪来的？
3: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3: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3: 太远了。
2: 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3: 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2: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3: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
2: 那赶紧念念啊。
3: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3: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3: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

0: 始来，开始了，
1: 开始，来，
0: 饺子来喽！
2: 来，
3: 太棒了！
4: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5: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
6: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4: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嘞。

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近期呢，降雨成了天气舞台的常客。昨天呢，大部地区再度被雨水覆盖。那截至今早七点呢，我省中东部出现小雨到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全省平均的降雨量是3.6毫米，最大的降雨量是40.4毫米。受降雨的影响呢，今天各地仍然是北风相伴。午后呢，大部地区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清凉。不过呢，这种清凉的格局即将被打破。明天开始呢，各地气温飙升，未来3天。我省将出现一轮高温天气，未来2天呢，全省天气晴好。另外呢，明天白天阜新铁岭地区呢，西北风力较大，最大阵风是7级，请注意防范。重点我们来关注气温，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明天开始各地气温飙升，全省有半数以上地区最高气温将迈过30度的门槛，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周六呢，气温继续的窜升，热力爆表，全省除了营口、丹东和大连以外呢，都将达到30多度。那其中朝阳和阜新呢是以34度领跑，那省会沈阳呢以33度位居次位。周日呢，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雨水再度现身，届时呢，全省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并伴强对流。尽管有降雨现身，但是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此外，明天全省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处于较高的级别啊，野外严禁使用明火。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晴，13到31度，大连晴，17到26度，鞍山晴，16到31度，抚顺晴，12到29度，本溪晴，13到29度，丹东晴，14到29度，锦州晴，18到31度，营口晴，17到27度，阜新晴，15到32度，辽阳晴，15到30度，铁岭晴，15到30度，朝阳晴，15到32度，盘锦晴，18到30度，葫芦岛晴，16到31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
1: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
0: 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1: 深耕辽宁23年，新世代车型今年量产。记者在现场见证华晨宝马第700万辆整车下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赋能推动2先驱3个中心建设。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
2: 便捷高效的口岸管理服务体系是大连3个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许昆林来到大连航运交易中心，实地查看一站式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服务。

0: 务效能，听取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全程监管、顺势监管、无感监管，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助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 要加快发展游艇、游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 夏季达沃斯论坛

0: 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本台报道。
1: 5月28号，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建设沈阳都市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沈阳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路线图。要锚定目标任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深入实施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程，完善沈阳都市圈协同机制，建设协同联动的便捷交通圈、产创协作圈、品质生活圈、统一市场圈、文旅消费圈、绿色生态圈，协同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更好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能级跃升。会议强调，要协同共建产业生态，聚焦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新材料、数字经济，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共链、园区共用、场景共享、集群共建。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支持各地参与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核实验室、沈阳浑南科技城、沈府科创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提升创新策源功能，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协同推进交通畅通高效，做到规划同网、通道同建、枢纽同享、运营同城，以交通融合带动功能复合，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谋划。要协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流域共治、大气联防、固废联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清理河道垃圾，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协同优化公共服务，深化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势资源均衡布局，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放大东北超 IP 流量，带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

0: 统筹决策，深化利益联结，畅通要素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项目支撑，狠抓任务落地，持续提升沈阳都市圈连接、聚合、扩散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工作。会上审议了完善沈阳都市圈一体化推进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研究讨论了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实施意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主持，沈阳市市长吕志成、沈阳都市圈其他六市一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5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本台报道。
1: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报道说，首届东北超四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8城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报道中提到，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此外，还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新华社还推出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评论指出，东北超火在接地气，火在聚人心，火在新模式。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2: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今天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
3: 百万奇迹在中规模。
4: 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下线的第700万辆整车，宝马三系的马年版。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您看，它的车身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红为车身的底色。那同时，在座椅靠背上还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刺绣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马，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那今天，宝马也是将这台车的车主特意从

0: 安徽的合肥请到了仪式的现场。
1: So the rolling off of the 7 million cars,
2: 700,000辆整车下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比自豪的时刻。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在这里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速度，体现了中国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也见证了我们多年来在沈阳打下的坚实基础、积累的雄厚实力。我们在研发、采购、生产等方面的能力，都为迎接下一个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新一代车型的推出奠定了坚实根基。
0: 那在今天的仪式上，除了第700万辆整车下线以外，华晨宝马还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新世代车型也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在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
2: 自2010年以来，集团在沈阳生产基地已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为持续发展、技术迭代和新一代车型落地提供保障。接下来，长轴距版 iX3 将在这里下线，后续还会有更多新车型推出。所有这些进展都离不开与沈阳市、辽宁省的紧密合作。我们与省市政府已是20多年的合作伙伴，这份牢固的协作关系让我们不断壮大，也为未来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华晨宝马的总装车间，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整车下线，而从曾经的第一辆车下线到如今的第700万辆，宝马用了23年的时间。而23年来，宝马集团也不断增加在辽投资，不断地深耕辽宁、深耕沈阳。如今，在这座工厂的周围，已经汇聚起了1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相信随着新时代车型的逐步量产，宝马与辽宁的合作也将开启新的篇章。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5月28号，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召开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座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发挥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民族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建强研究和教学队伍，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台报道。今天，省安委会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视频动员会议，对近期重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深入开展安全知识大科普、应急预案大演练、典型经验大宣传等宣教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端午假期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本台报道。
3: 东北超首轮取得开门红的大连队将于本周日客场挑战长春队，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
4: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8天赛2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2: 经过2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1天2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战术演练。
5: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2: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航训练得特别卖力气，谈起那粒进球，难掩心中的喜悦。
6: 非常兴奋吧，取得第一粒进球，当时感觉运气也是占一部分吧。
2: 都说好事成双，还是高中生的李宗。

0: 东航在东北超赛场建功的同时，收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1: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
0: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十岁开始，连续四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十六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航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
2: 宗航这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1: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迷，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0: 本台报道。
3: 今天，我省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货物在营口鲅鱼圈正式起运。这批从义乌集结经宁波港海运到营口港的小商品将一单到底，全程不换箱，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直达欧洲，
4: 不需要在口岸二次中转倒装，帮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钱。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单后续的订单，对我们的新物流通道很有信心。
5: 不仅拓展了业务新场景，也让我们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物流赛道中，让更多物流企业享受到创新红利。
3: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新增 TIR 持证人企业四家，出口业务量和货物总量同比增长84.7%、91.3%，位居全国第五位。TIR 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海运、空运之外的第四条国际物流通道。
6: 是我省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动降本增效、服务对外开放上的一次探索和应用，打通了我国东南沿海经辽宁港口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
3: 本台报道。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今天，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成功实施既有线转线封锁施工，为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据了解，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工程计划今年九月开工。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烈火淬炼，

0: 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三二一，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

0: 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五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 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

0: 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

0: 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

0: 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2: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今天， 全场。

0: 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

0: 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

0: 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0: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
3: 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0: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中国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安徽桐城的6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3尺，于是。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6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修身，礼让1尺，心宽1丈，6尺1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这么多年搞什么的？啊！你是在贿赂我，你知道吗？
1: 我没有，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0: 你不得已而为之？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我经营的是什么吗？我经营了这块品牌，这块品脉就是公司的命脉。你那点钱算个屁呀你！就是把你罗正达这条命搭进去。
2: 也换不回来对公司的损失，你懂不懂？我懂。我一直不同意公司股份制，风险这么大。现在我不和你一起赌。你不是想和
3: CCI 合作吗？深远的背后就是 CCI， 我只是提前完成了你们的合作。

0: 喂，你好，爸。
1: 思思，关于这个立德公司招股的事情，我是这么考虑的。
2: 嗯。
1: 我们还是不要跟立德公司继续合作下去了。所以，爸爸希望你啊，在这件事情上别有太多的杂念。
3: 我们应该选择更有实力、更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合作。
0: 爸，我知道，但是你听我说，现在立德非常有前景。
1: 不用说了，
3: 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1: 好，就这样吧，拜拜。
0: 哎，喂，爸，爸。

0: 我觉得你呀，你除了身份变了，你什么都没变。
1: 我老了，
0: 老什么呀？女人现在这个年龄是最有魅力的。<笑>你看看你，还那样。我哪还那样啊？我剪短头发了。
1: 多好看啊！
0: 好看吗？嗯。哎，其实我应该早点来看看你。
1: 你就是啊，
0: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哎，你怎么想的呀你？
1: 你还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0: 我心里还是挺矛盾的。哎呀，我知道，我最理解你了。但是我哥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你呢。唉，
1: 算了吧。
0: 估计啊，他早就把我忘了。思纯，你怎么那么傻呀？我哥现在要不是爱你，凭我哥现在的条件，早就给我找个新嫂子了。不还是在等你吗？
1: 其实我当初心里还是有一些恨他，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就理解他了。哎呀，
0: 你能想明白真好。哎，那我问你，你现在还爱我哥吗？哎，行行行，你不用说了，
1: 从你眼神我就能看出来。我现在不想别的，只想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
0: 其他事情暂时不考虑了，还有就是，我要照顾好干女儿。哎呀，思纯啊，你这样想你就错了。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女人，家庭幸福最重要。你看我，我当时那么爱小善，父母都反对，我出走的事儿我都做出来了。那现在我们过得很幸福，我爸妈不也就认了吗？很多时候幸福要靠你自己去掌握，你知道吗？

0: 真羡慕你有这个勇气。你羡慕我什么呀？你现在多好啊！你看你儿子，多可爱呀，我的侄子！我跟你讲啊，思纯，你可不能那么残忍，你赶快把我侄子给我带回来，我可是他亲骨。
1: 行，我一定让他回来见见你。
0: 哎呀，思纯，照我说呀，你跟我哥赶快复婚，你们俩就都别撑着了。
2: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哎，
3: 你说，你们俩复婚了，我们一家人在团聚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多好啊！啊，
0: 再说吧。
2: 哎呀，别再说了，就这么定了。
4: 立德三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楼盘项目，罗正达这么一卖，把我整个计划都打乱。
3: 哥，我都知道，你在这个项目上确实付出了很多心血。
2: 可他卖的价钱一点都不低呀！这一来，我们可以很快把成本收回来呀。
0: 小三，
2: 你糊涂啊你！啊，光这意大利这设计师，我给的设计费就远远超过了行业的标准。再说了，整个售后服务形象，我可以继续打造立德的品牌，这是一个一整套的经营策略。他这么一卖，我几年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了，对立德整个影响那是非常严重的。
0: 韩总，哎呀，在忙吗？韩总。
2: 来干嘛来了？干嘛呀？
0: 我有好事告诉你。
2: 还有好事，下班回家再说。
0: 哎，
2: 江然，你要不你先回去，哥现在烦着呢啊！
0: 烦着呢，哥挑我这事儿就不烦了，听不听？
2: 你说吧。
0: 我约思纯见面了。
2: 哦。
0: 我们进行了一番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谈话。
2: 嗯，
0: 你知道吗？他心里还惦记你呢。
2: 而且我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你跟我哥复婚吧，他没拒绝。哥，你有戏呀，还不让我说，是不是好事儿？
5: 行了，别惊呼我高兴了。
0: 我哄你高兴，你不信？哎，不信你给他打个电话。你给他打电话。
5: 小山，我告诉你，谎言就是这被当面揭穿的啊！我一打电话就都知道了。
2: 真事儿啊？
5: 当然真事儿，你知道我下了多少功夫啊？思纯，哎。 有些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下班之后我们能不能见一面啊？哦，那我去你家找你。哦，好啊。嗯，好，那我们晚一点见。嗯。
0: 哎呀，谎言就是这么被拆穿的。哥，都去人家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 哎，哥，你穿帅的啊，穿这身去，走了啊，拜拜，
2: 王玉，
6: 这是正事儿啊，
0: 快走，
6: 别烦了啊。

0: 如你所愿，我已经背叛了我的兄弟。
1: 那哪个钱的问题搞定了吗？
0: 立德三期我已经卖给深远了。
1: 嗯，郝牧赤同意了吗？
0: 他只有接受。
1: 哼，我挺为你高兴的。
0: 谢谢。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啊？
0: 深远的资金暂时不到位，我想你给南非金矿打个招呼，宽限几天。
1: 好，这个你放心吧，我会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宽限几天。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能特别长的，你还得尽快把你的资金准备好。
0: 好，我会尽快的。
1: 我希望你跟南非那家公司

0: 合作愉快，然后我也希望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1: 会的。
2: 嗯。

0: 你好，财务科的李会计吧，我是罗正达，把公司所有的财务报表送到我的办公室，韩总已经知道了，尽快啊，谢谢。
1: 思纯，思纯，
2: 哎，
1: 这门怎么还敞开着？
2: 知道你要来啊，
1: 来，送给你的，
2: 谢谢。
1: 思纯 ，CCI 在收购立德的三期，你知道这件事吗？
2: 我不知道啊。
1: CCI 一方面持有立德的股份，另一方面又通过克鲁斯利用身源来收购立德的地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件事情我确实问过了，确实跟克鲁斯有关系，但跟我们 CCI 没有任何责任，是罗振达找的克鲁斯。
1: 不管是罗正达找克鲁斯，还是克鲁斯找罗正达，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人说谎，我一定要查出来，我不能毁掉立德的品牌。
2: 那你最好赶紧查出来，免得我受不白之冤。请吧，韩总。
1: 这是你专门为我做的。
2: 你说呢？
1: 思纯，好多年没有吃过你做的饭。Thank you.

和思存对面而坐，是那么浪漫而又温馨。一瞬间，久违的家的感觉击中了韩墨池。所有的思念和等待，仿佛都有了答案。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而又简单。

0: 罗总，这是您要的这几年立德的所有财务报表。
1: 深远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哦，按照合同约定，他们已经打过来20%的预付款，余下的80%要等到验收合格之后才会付清。
1: 好的，谢谢你。

0: 阿姨，还记得我吗？哟，
1: 是不是思存他哥哥？对呀，忠诚。哟，都穿成这样了，<笑>
0: 出来办点事儿嘛，这不是？
1: 好看，霸气。哎，不是，你不是在跟我们家韩美仙种花呢吗？
0: 是是是，就是他让我来的。
2: 我们老韩怎么样啊？哎呀，
0: 你想啊，那地方种花空气多好啊，他不干活就指挥我们。哎呀，您身体，
2: 这一大早家里就来贵客了。哎呦，莫迟，
0: 不是，你现在怎么还这么年轻呢？
2: 啊，我就每天吃点防腐剂。
0: 不是，有句词叫逆生长，
2: 是吧？
0: 你倒着长啊，
2: 你也没变。

0: 这不行，头发都快掉没了。
1: 那你可以，其实头发也没那么多。啊，顺子，先弄点茶去。
2: 走了，顺子，顺子，咱去弄茶去啊。
1: 阿姨，这是我妈给你带的。哎呦呵，
3: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真是这么客气啊！行行，谢谢了啊。
1: 来，中成，
0: 你看那个。
1: 哎，好嘞。哎，中成，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你这两天来找我来。
0: 要不说你有文化，你有知识呢，你就能想到我能来。
1: 你在那做大买卖呢，你有文化。
0: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我妈呀跟我说啊，说啊，我爸跟他讲了，香港的那市场不行了，可这内地市场也有限啊，给老头急够呛。就他那个脾气，他不也不可能主动来跟我低头。我说那中成肯定得过来呀，啊，是不是？行了，说正事吧，你怎么想的？啊？
1: 别的不说啊，时间紧任务急，这个花期啊眼瞅就要过去了。就是想求你帮我们去搞点这个，开辟点销路。
0: 我那是做房地产的，这事我肯定还帮不上你什么忙。哎，我跟你讲啊，这事你找思存，他能帮着你，他这个公司做得大。哎，
1: 他不回美国了吗？
0: 不。
4: 就在深圳啊，就在深圳。这两天在深圳，你不知道啊？
5: 我那手机欠费，我就一直没找着。怎么样？这些花有50类目，我跟你讲，哥这回来就全指着你了。
4: 哥，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么大的事业来。哈，
0: 那叫啥事业？这个，
4: 真不错。
5: 真的，我觉得很好。我跟你讲，这全是靠你老公。啊不，墨池他爸。他？啊。哥，我看你这些鲜花品种也都是市面上非常畅销的。打开销路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吧，我帮你说服公司，给你们投资，而且帮你们打开国际市场，怎么样？
4: 我就说我妹妹就是我活菩萨。行，哥，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5: 吃，吃最好的，啥好吃吃啥，哥请你。你等一等。啊。
4: 这一大片花地没把你哥腰累折了。哥，站起来。
0: 还拿呢。
4: 让我瞧瞧你穿这身，哎呀，我哥真是。
6: 一表人才，
7: 整个县里面都知道。但是再配上这个，会更好。我只想拿走我应得的那份利益。
6: 钟达，我真不明白，公司好不容易顺利改制，你非得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走这一步，为什么？当时我带来的那些资金，现在已经赚够了。 我也不太看好房地产行业，加上公司改股份，我不愿意和你共担风险。最重要的是，我不想为此伤了咱俩的兄弟感情。已经伤了。要这样说，那我更没什么说的了。分吧。好啊，你想怎么分？
7: 合同上，当时白纸黑字写着我拿30%，加上你口头承诺的从你利润中给我10%，我就拿这么多，行吗？我说过的话都算数，同意。谢谢。
6: 立德这些年的财务报表我都看过了，你也别多想。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

0: 鲜花港已经选好了合适的地方，有几家外贸合同，我们都已经签订差不多了。你看看，短期之内分销出去应该问题不大，可以通知钟总那边尽快发货了。
1: 嗯，好。陈小姐的工作效率真是太出色了，难怪连克鲁斯这么挑剔的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2: 过奖了，我会继续努力的。我先出去了。

0: 你怎么来了？想你了呗。来，思思，你最爱吃的。什么呀？
1: 核桃，你行不行嘛？切！
0: 怎么了你？
1: 最近遇到点难题，想跟你唠一唠。
0: 哟，什么难题能把你难住啊？
1: 罗正达要跟我分家，分家这个时候。对啊，所以我就想，与其将来酿成大祸，不如干脆就果断点，趁早把它解决了就算了。
0: 为什么呀？
1: 说白了，还是怕上市之后有风险。啊，这几年利润全都打水漂了。
0: 他占公司股份多少？
1: 他是利德的最大股东，占30%。
0: 他占不少啊，嗯，你们之间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别的没什么问题，利德你也知道，一向是透明的，啊。也好，长痛不如短痛，需要我帮什么忙？我想是这样啊，CCI
1: 呢，作为利德的投资商，你们占有利德的15%的股份，嗯，能不能啊，从罗正达手里边再购回15%？ 这样呢，你们就成为了利德的最大的股东了，剩下的15%我们内部赎回。嗯，CCI
0: 做这个并不难。哎呀，看来你们公司上市不是一帆风顺。希望以后能顺点呗。谢谢你啊，思思。Lucy，
2: 你不能答应他，我不同意了。
0: Chris， 你来得正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决定？你觉得你的爸爸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他会同意吗？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 OK。
2: Lucy， 真的？
1: 格鲁斯，上次你利用深远收购了我利德的3期，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你今天什么意思？
3: 罗正达的背后主旨就是你吧？他现在选择离开利德，也是你的主意吧？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突然就说这句话？
1: 格罗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跟利德过不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是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更需要像我们这样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做出努力。我希望你不要做一个破坏者，否则你会自讨没趣。
2: 你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1: 你当然听不懂。尽管如此，在利德的庆功酒会上，我依然会给你发请柬。
2: 我不去。
0: 好了 ，Cruz，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另外。 你必须和陈小姐一起参加利德公司庆功酒会 ，OK？Lucy，
2: 这个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吗？他就是一个骗子，你不能理他。Cruz，
0: 我今天正式告诉你，我和韩墨池要复婚。

0: 你说了什么？Cruz，我不想让你再误会了。你应该去找一个值得你爱的人，比如说陈小姐。
1: 我不爱她了，Cruz。
0: 我知道你是思存工作上很好的合作伙伴，我希望你们关系仅此而已。思存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OK，
1: 这个不可能的，这个就不可能的。

0: 我李少棠，你给我看一下这两天啊最快直飞香港的机票，啊，马上给我递下来。好，就这样。
1: 妈，跟你说点正事儿啊。
2: 说吧。
1: 我想跟思存复婚，我把她娶回来。
2: 哎呦，那蛤蟆吃我有点晕。
1: 问题怎么了？
2: 我有点晕。啊？再说一遍。
1: 我说我想把思存娶进来，我跟她复婚，同意不同意？高兴不高兴？
2: 同意呀，高兴呀！这小子，你早说呀你！
1: 让思存再给你生一个，生个孙子，孙女。
2: 你不蒙我，你不蒙我。
1: 哎。
2: 哎呦，查他来！
1: 哎，顺子，我跟你说啊，我要把思聪给娶回来，高兴吗？
2: 不不不，
1: 听明白了。

0: 大家晚上好。首先，让我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立德的股票从上市的当天就从9块涨到了12块，我们立德是好样的。
1: 无论经历了多少令人意想不到的困难，不管是内部纷争还是外部竞争，我们立德不但没有倒下，而且正在逐步的发展壮大。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要感谢大家的坚持与理解。 感谢 CCI 的支持与合作，感谢各位股东。来，服务生，请把酒发给大家。

0: 好的明天。干杯！
1: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真不敢想象，这一切都是真的。
2: 谁让你这么傻？如果你再这么傻下去，

0: 此仇不报，我会始终睡不踏实。谁让你这么冷漠？如果你还想不通，那我现在就离开，马上返回美国。
1: 思岑，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 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我只能欠你的婚。

0: 蛋糕，露西小姐，请接受我的求婚。
1: I'm sorry， 我不能嫁给你。
2: Lucy，I love you。
1: 你赶紧站起来，这样会让我很尴尬。
2: Lucy， 我爱你。这是冠冕真大的。
1: 不是，克鲁斯，我跟你解释很多次了，你跟我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快叫救护车呀！哦哦哦！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1: 快快快！喂喂喂喂，幺二零吧！
2: 顿时让一让，
1: 请让一让，
2: 让一让！
1: 现在正在路上路，哎，库斯，库斯，你怎么了？库斯，库斯，你醒醒！库斯，
2: 你们谁醒醒好，
1: 帮我叫下救护车，帮我叫下救护车，醒醒你们！库斯，库斯，你醒醒！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
4: 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
5: 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7: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
1: 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
8: 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 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城集结，为热爱。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0: 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
3: 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6: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9: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0: 马走日，
11: 象走田，
1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1: 不算不算，
1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行，我想想，你去忙吧。泰国的经济马上就要崩溃，而且这种崩溃很快就会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你现在应该考虑的。 是我们 CCI
1: 应该怎么进行下去？怎么在这个时候，他想着跟韩墨池复婚呢？爸，你别着急，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确实，我最近有点忽略公司的事务。你这样，你怎么让我不着急？
0: 我们再说克鲁斯，不管怎么样，他都算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得力干将了。不管是对你，对咱们集团，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的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克鲁斯，
2: 你一定要赶紧的好起来。我喜欢看到你工作认真的样子。 你工作起来的时候，特别的有魅力。其实 ，Chris， 我挺矛盾的。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赶紧的好起来。可是，我也希望你不要那么快好起来。 起来了，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陪在你的身边了。

0: 昨天给立德提意见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知道啊，而且我们
1: CCI 也有参与。你知道这件事情？嗯。他们不打招呼搞突然袭击，还在报上登了声明。他是说为立德好，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是这样的，当时民生的李天杰跟我说，大概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儿了。 说现在股市不好，需要新的操作题材，给立德提意见也是为了创新。如果选择别的公司的话，往往达不到这种要求。我想一想也是，所以就同意了。
0: 民生有人事调动了经理人换了，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现在他们的经理不是李天杰了，换成了江天南，就是在大学里追求过你的那个江天南，我们已经见过了。
1: 江天南。 怎么会是他呢？
0: 思纯，不管怎样，我希望 CCI 作为倡议者撤销你们的倡议书。但是莫迟
1: ，CCI
0: 没有签署作为发起单位的授权书。江天南很明显这是在公报私仇，你不觉得吗？现在立德是在生死存亡之际，我希望你能给我有力的支持。莫迟，
1: 也请你理解我，虽然我是大股东，但是我不能随便做决定。
2: 业务经营情况，先介绍到这里。

0: 现在，我要谈一谈立德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第一，业务透明度不足；第二，房地产经营业绩欠佳；第三，股权投资利润不稳定。这些问题已经证明，立德落后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竞争。 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将严重影响伤害在座全体股东的权益。所以，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精神，我代表民生提出对立德管理层进行重组，全力发展和改善房地产业务。为了改变以往立德决策一人独断的局面，民生将推荐7位董事候选人进入。
1: 民生将推荐7位董事候选人进入立德董事会，在董事会内部设置一个项目审批委员会，对立德的重大政策进行监督。
2: 哥，你觉得怎么样？
3: 很明显，整个意见会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
0: 你不觉得他的行文风格很像一个人吗？人，
3: 罗正达。关键是他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该我了。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我要求发言。对不起，韩总。 今天是民生及立德告股东倡议会，并没有设置个人发言环节。
4: 给韩总发言机会嘛？
5: 给立德提意见，为什么不让董事长发言？
6: 让韩总上台讲两句嘛？

0: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立德欢迎新老股东来提意见。刚才所谈到的内容我都听到了，很详细，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可巧合的是呢，倡议书中所提到的改革建议，跟今年年初立德董事会的决议有90%是相符的。 经营层面的问题我不想多谈。对于民生特别指责的股权投资，我可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了回报期，其本身的价值不能轻易否定，其优劣更要从实际情况去理解。对于管理层的指责，民生所称行业透明度不够，与公司管理透明度不高。
1: 是有不同含义的。行业特色不明显，与公司情况不清晰，更不能混为一谈。
2: 韩总，你对这次提出的意见显而有不同的看法，您的精心准备是什么意思？
0: 韩总，关于企业的经营层面问题，您为什么不谈呢？明天下午2点啊，立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对告立德全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的正式回应。
3: 谢谢大家。民生的这回目的非常明显，他借着告股东万言书来赢得立德股东的支持，从而达到改走立德董事会、操纵股票走势的目的。目前股市低迷，题材啊往往成为吸引市场的灵丹妙药。可问题是，股价上涨之时，正是民生抛售股票之日。 受损失的只是那些中小股民和立德公司本身。这个流氓，吃肉的流氓。小山，李经理，你们去向股市申请停牌，我去找 CCI 的司徒，争取赢得他们的支持。 CCI 是他们最重要的筹码。
4: 吴秘书。

0: 你去把公司律师给我找来。好的。
1: 思存，我们是自己人，有什么事你不可以跟我协商的，一点风声都不给我透露。
0: 莫池，你先别着急。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四家发起股东与民生证券签订了保密协议，不准单方透露内容，所以……
1: 保密的目的是什么？
0: 当时民生的李天杰说。
1: 保密是为了使提意见的效果最有效，而且是为了大家好，所以我们才签订的。我终于明白民生的意图了。思存，签字，退出保密声明的决定。
2: 为什么？莫池，这是商场。虽然我们俩是这样的关系，这跟关系没关系。民生不就是替你卖股票吗？同时你也付给他高额的手续费了。我知道法人股需要特批，但是你给他的钱足够还他的人情了。
1: 思存，你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吗？立德和立德的股民。 将会被他们带入到他们设计的狼的陷阱里面，被吃得骨肉不剩。中国人拿什么买的股票？可以这么说，是他们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钱去买的股票啊。如果江天南他们计谋得逞，有多少立德的股民会从这样的楼上跳下去？你想过没有？

0: 莫池，你是为了那些股民，我佩服你，这一票我投给你。
1: 老师，
2: 哥咋样了？
1: 走去深斩大厦会会江天南。

我撕的只不过是一张废纸。对于民生来说，思存的态度已经不重要了。我这里也有一份 CCI 授权民生作为改革倡议行动财务顾问委托书，上面明确规定，授权6个月之内不能取消，而且委托书上还注明了法律顾问。 中恒律师事务所，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咨询。韩博士，很遗憾呐，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思存太糊涂了。
1: 其实啊，他现在哪知道人心已经险恶到这样一个地步。
0: 他手里的证明在法律上丝毫不起作用。
1: 那他那声明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0: 也有过。

0: 刊登在特区报。
1: 那不是已经在法律上没有用了吗？
0: 法律上不起作用，可是在舆论上起作用。
1: 明白了。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这个城里面有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不然，也许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也许城里一段凄美的往事，或者是因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许是因为仅仅是这座城。就像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理由。谢谢大家。
0: 小山，改天约叶柔嘉来家里吃个饭吧。

0: 我怀疑告股东书是罗正达起草的，他深知告股东书一旦公布，股价就会上涨，而且他会在公布之前他建仓购买利德的股票。如果这样做，那就是违法行为，你去调查一下。好。另外，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告知中国证监会，我要求申请继续停牌。
1: 您放心。
2: 安先生，民生和立德之间究竟存在什么矛盾呢？
3: 民生的倡议书是如何拟定的呢
4: ？CCI 昨天还联合声明改组立德，报纸上的告股东书也有 CCI
0: 的名字，声明退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立德就民生在多份报纸上刊登的股东书的做法有很多疑点。
5: CCI 现在。 已经退出了股东联盟，同时授权取消民生作为立德的财务公司。立德的董事只有11名成员，倡议书要同时推举8到10名董事，此举显然是希望耗费最小的精力来全面接管立德。 请大家安静一下。
0: 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一个事实。罗正达吗？啊，是我，怎么了？我指罗正达，你作为立德的第二大股东，为什么要联合民生要整倒立德？我没有啊，你有。 告股东书一看就是你的文风，绵里藏针，最后又用浪漫的结局来掩饰你文中的枪炮味。其中的很多数据是外人不知道的，只有你最清楚。你毕竟是看着立德成长起来的，你为什么帮助别人要整倒立德？
1: 莫师，我实话跟你说啊，确实是民生整得过。
6: 近期呢，股市太过低迷，应该有个炒作的话题，而且这些对立德的成长是有利的。于是我就写了关于立德的告股书。对立德的成长有利，
0: 你这是置广大股民的生死于不顾。
6: 他们的资产会在一夜之间缩水，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就答应你这事。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0: 这段时间，你挺过去就好了。挺过去，你老鼠仓都建好了，我怎么挺过去？你花了2000万购买立德的股票，就等着分红利了，对不对？
6: 我天，你怎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不是我这么说，是你的手脚被我抓到了。我告诉你，就凭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就凭你建的老鼠仓。 我们将在今日停牌的基础上，向深交所申请明日继续停牌。
6: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开记者招待会，而且我用的是免提电话，所有我们的发言内容。

0: 明天就会见诸报端。
1: 这次是旗帜鲜明的主持公道了。是。江天南对我们的攻击方案中，他不会想到我们停牌这一招的。
2: 当然不会啊，只要股票不交易，他就没法操作股市。
1: 加上星期天有5天的时间，市场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民生这次信息了。好，非常好。
2: 去找份工作吧，大勇哥。哪儿
3: 找工作去？找工作多难呢！再说了，我啥也不会啊。哎，
2: 大勇哥，你不是认识那个立德公司那个韩老板吗？找他。
3: 算了，这么多年没见，哪好意思争这个去？
2: 你要不去，我去。
3: 你去算怎么回事？
2: 哎，我
3: 你不能去啊！
2: 要不我去试试？行，大勇哥，你带我一起去啊！
3: 你不能去，
2: 咋不能去？
3: 胖不拉几的，
1: 哎呦，
2: 我明天穿好看一点，特显瘦。哎，买点啥水果啊，大勇哥？
3: 买啥呀，都哥们儿。
1: 哥，好消息，股票停盘了。发新闻通稿，宣布战斗结束。

0: 您好，二位。
1: 哎，你好，
0: 请问你们找谁？
1: 谁？韩
2: 啊，
1: 韩总。
0: 那您有预约吗？
3: 有什么约
1: 啊？
0: 那请问您叫什么？
1: 胡勇。
0: 好的，您稍等。
1: 还是他媳妇。哎，
3: 玩儿是。
1: 怎么走了呢你？
0: 韩总，还有位叫胡勇的先生找您。
4: 胡勇，好，请他进来吧。
0: 好的。二位您好，韩总，请您进去。
1: 哎，好，谢谢谢谢。
0: 这边请。哎，
3: 你就在。不行，别去了，拉什么垃圾？别进来。哎，
1: 再见，谢谢谢谢。二位里边请。
5: 哎呀，大勇啊！哎呦，这是多长时间没见了啊！
3: 真是。
5: 哎，这位是给我介绍一下吧。啊，
1: 我是他媳妇。啊，
5: 哎呀，来，快，请坐，来请坐来。
1: 谢谢。
5: 来，给准备两杯茶。哎呀，真是，知道你们在这儿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没见过。
3: 哎呀，
1: 那是。
5: 大勇啊，我跟你说啊，知道你早到深圳来了，可这么多年就是没机会见面啊！
3: 是，
5: 我这你早应该过来。说今天哎，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我这不路过嘛，我知道你在这上面，我就过来看看你。
5: 我跟你说，你不实在啊！咱们什么关系？你看这吞吞吐吐的，他哪是这性格的人呢？啊，干说有什么事儿你说啊。
3: 张口这事儿，哎呀，这么回事儿，我这原来干的公司
5: 啊，
3: 倒闭了，
5: 哦，
3: 我这失业了，混不下去了，哦，哎呀，我就合计你这儿缺不缺人儿，我想在你这儿混口饭吃。
5: 啊，你以前做什么工作？
3: 保安。
5: 你就到我这儿来，还干你老本行，你就干这个工作。啊，
3: 真的？
5: 真的。
3: 行，我给你当保安。
5: 不是大勇，你误会了。咱现在立德呀，

0: 这个保安队啊，发展的挺快，这厂子铺的有点大啊。我正准备啊成立一个保安公司呢，哎，你来了之后正好发挥你特长跟经验，你给我组建一支保安队，你就当经理，怎么样？哎呀，
1: 太好了，快！啊，
2: 行吧，我哪当过经理？
0: 行，哎呀，你就答应吧，你这是在帮我呀。
3: 行，我就给你当经理。
0: 行，哎呀，你就答应吧，你这是在帮我呀。
3: 行，
0: 我去准备准备，行不行？
3: 行，
0: 哎，我把大二给你试一下。哎呦，哎呀，
1: 真帮我太大忙了，真的真的。
0: 行，改天我请你吃饭。
3: 好，
0: 行不行？我请你吃麻辣烫。
3: 行，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好。
3: 回去了啊。
0: 好好好。
3: 哎呀呀，
0: 真是真是。
3: 谢谢啊。
0: 哎呀，
3: 事儿帮我太大忙了。
0: 我这联系上就行了。
3: 好，
0: 行不行？你忙你的啊。
3: 好好好。
0: 哎，
3: 再见。
0: 哎，
3: 再见。
4: 诸位都看新闻了吧？泰国现在已经宣布要关闭58家金融机构，我们的公司也在他们的榜单上。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我们 CCI 的资产损失可能会达到50%。如果我们拿不出好的应对方案，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的 CCI。 可能会凶多吉少。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停止一切的亚洲大投资项目，凡是低于年利润20%的企业都要关闭。人力资源部门，你们要做好裁员30%的准备。
5: 诸位还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案，都可以谈一谈。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是一名舰长，我的工作是在海上执行任务。你知道，在海上很。
5: 收听你的广播很久了，想谢谢你的陪伴，非常感谢。
6: 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主持人，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6: 请讲。
5: 我结过婚，有个一段美满的婚姻，但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总是不能在家。去年我的妻子生病了。 怕我担心，一直瞒着我是白血病。等我执行任务回到家里，发现等我的是妻子的遗像和骨灰盒。现在我又回到了海上工作，但是这种悲痛，我始终无法走出来。 每天这种伤痛，就像海浪一样，不停地翻滚，打在我的心里。我听我爸说，我的妻子非常孝顺，走的时候，久久都不能瞑目。他看着我的照片，担心我在海上的安全。 连他的遗言，都是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海里，这样我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会陪伴着我。现在，我唯一的安慰是，我妻子的骨灰放在我衬衣口袋里，贴着我心的位置。 可是我现在非常的困扰，我不能沉浸在这种悲痛里，生活还要继续。可我清楚我的职责，你知道，我是一名舰长，肩负着这船上200多人的生命安全。我知道我最近状态不好，可是我无法自拔。

听了这位船长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被他的爱情故事打动。但是我们不仅非常担心，他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那生活对他太不公平。不如这样，今天我们请他一起分享我们节目组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艾玛的马拉松》。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3、2、1，走。
7: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善作魂，
0: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小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哎，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3: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3: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3: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3: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3: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3: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3: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3: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3: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3: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声。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哩咔嚓哭嚓嚓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2: 啊！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

0: 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0: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
4: 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
3: 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3: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啊，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3: 好啥呀？

0: 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1: 你说。
0: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1: 活鱼，妈，咬死的。

0: 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行
1: 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是，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别动！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2: 哎呀，你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0: 啊，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吧，我俩。哎，我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杨洋，
1: 完了。
2: 钱。
0: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是？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啊，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啊，
2: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啊，
1: 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1: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
0: 啊，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捞抢吧，
0: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0: 东西？
1: 没有啊，
2: 没有了。
0: 你看，
1: 信
0: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3: 不是，
0: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不是，媳妇儿，
1: 站住！
3: 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3: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3: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3: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3: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3: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3: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啊，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3: 别管了。哎，
0: 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3: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0: 你写的，
3: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嗯，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0: 哎呀，咋的了，姐？
3: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3: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哎呀，
3: 我都不好意思。
0: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3: 不是啊，不是媳妇，
0: 啥意思？
3: 不是
0: 你、
3: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0: 谁写的？
3: 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3: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3: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3: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3: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1: 这什么音乐啊？
3: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咋的？还有别的没有？
3: 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

0: 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我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两千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少。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呀，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两千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两千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两千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两千块钱我就说是我的。
0: 我的，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一九，
0: 到一九。行啊，两百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二百块钱，二百，哎，哎，这两千块钱谁的呀？
3: 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田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
4: 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人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
3: 啊，
5: 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3: 哎呀，老郭
5: 啊，
3: 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二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有？
5: 不就他吗？
3: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二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5: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的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咵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

0: 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1: 不是，它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不赔
1: 知道吧？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2: 你看
1: 你看看，呀，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
2: 嗯，
0: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2: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2: 啊，
1: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星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0: 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
1: 哎，我就不信了你。
0: 别了，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1: 不信了你。
0: 哎呀，
2: 我去，
0: 哎呀，
2: 哎呦，
0: 哎呦，
2: 妈呀，
0: 哎呀。
1: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星哥。
1: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两下。
2: 不会呀。
0: 不会，往后就别吹。
2: 嗯，
0: 往下整。
2: 哎，接着演呢。
0: 啊，
2: 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我来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
2: 我嗖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
2: 号了。队长，这把真打上
0: 了。啊！
2: 哎妈的，
0: 不是
2: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0: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
0: 你没还手？
1: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2: 你撞树的。
1: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2: 可准了，我没看
1: 见。
0: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2: 我有理啊。
0: 你也有理。
1: 对呀、啊，
0: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2: 你还敢翻不？啊？
1: 我翻不飞你？
2: 哎，
0: 哎呦我的
2: 天！
0: 这年轻人，
1: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
0: 哎呀，
1: 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2: 太吓人了。
1: 哎呀，
0: 好。
1: 八大藏，
0: 好。
1: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

0: 真厉害！
1: 不对！啊，不对！
0: 咋了？
1: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0: 是对吗？
1: 我查的，
0: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1: 差俩，
0: 少俩是吧？
1: 差俩，少
0: 第一次翻五个，
1: 对，
0: 少俩。
1: 我再赠你一个，
2: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0: 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3: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0: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2: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账快上去吧，
4: 不是，可能翻了，这样
2: 行业。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了。
5: 下来呀、啊，
2: 都瞅你呢。
0: 这嗯，哎呀，哎呀。这新哥怎么？你这样，那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1: 什么货？
2: 脾气可不好了。
1: 你要干啥？
2: 刺挠！
1: 上一边挠去！
2: 翻吧。
0: 这年轻人。
2: 哎呀！
3: 我连翻五个空房，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0: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3: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噌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2: 没打着，还
3: 一眼炮。
0: 别动，
2: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0: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啊，
0: 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手。你看你一眼炮，
1: 哎呀，老五啊，
3: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3: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2: 那不对上吗？啊，
3: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3: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3: 对，
0: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3: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0: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这样太厉害，
0: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3: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这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心啊。
0: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2: 是吧？
0: 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0: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0: 海阔天空。
3: 老郭，我有个问题。

0: 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呀。
1: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0: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1: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1: 我都让他打蒙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给人道歉。
0: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1: 是，
0: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呢，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2: 你别整那死神，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了。
2: 当保安呢，你硬是起来
1: 了。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0: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2: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1: 敬礼！哎呀，妈呀
0: ！我打顺手了，你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1: 没打坏吧？
4: 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

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赋能推动两先驱三个中心建设。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5月28号，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6月23号至25号，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拉开帷幕，这也是论坛与大连的第9次相遇。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年度主题，既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也为我们提供了向世界展示辽宁形象、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新机遇。
2: 40个议题融入程度创历届之最。深度参与，主动发声。大连自2015年起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夏季达沃斯论坛议题。2017年研究提出3个初选议题，其中2个议题被采纳，实现论坛议题零的突破。2019年研究提出12个初选议题，其中2个议题被采纳。2024年13个议题被采纳。今年大连提交的40个议题已全部被论坛采纳，并融入53个公开场次议程中。超222亿元溢出效应不断放大。2015年至2024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论�坛累计引入外资项目50个，其中2015年、2017年和2024年外资项目总签约额超222亿元，吸引了 SK 集团、大众集团等行业头部企业开展投资合作。本届论坛期间，大连将持续深化经贸互动，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联投资项目，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促进优质项目签约落地。580吨低碳办会理念深入人心。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更大，保障标准更高，对用能含氯量提出了

0: 更明确的要求。今年五月至六月，作为论坛主会场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预计消纳绿色电力约1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燃烧120吨，减排二氧化碳580吨，相当于约3.5万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1: 随着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启，辽宁对外开放与创新合作的热度持续升温。近日，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对接洽谈活动成功举办，6家企业现场签约。
0: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脑机接口、多模态诊断大模型、 AI 脉诊等一系列重磅科研成果与需求，未来的医疗形态逐步清晰。
2: 在活动现场，我们了解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控制轮椅，那失语的患者也可以借助它通过合成声音重新发声。那随着我们未来对大脑的深入了解，脑机接口还有望实现情绪调控等更强大的功能。这次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对接洽谈活动为这类前沿项目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推动医工研产精准对接加速转化。
3: 大学医院或者是一些科研院所跟企业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对接。那么对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也就是说我们有思路，有想法，我们需要有资金引入之后呢，我们来进行相应的研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也提出优化提升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近日，国产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正式交付，沈阳海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氧舱打开东南亚市场大门，辽宁正在这一赛道上加速奔跑。今年以来，辽宁省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2026版、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相继发布，在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产业扶持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4: 我们根据医药产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及时更新了20条支持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了辽宁医药技术攻关和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幅增加了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集群促进机构的数量，为各类医药类投资主体来辽投资兴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全景导航。
0: 好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辽投资，活动现场6家企业与园区签约。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作为沈阳市集聚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的全新载体，正在形成从审批服务到检验检测再到产业资本等完整的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装备产业生态圈，
5: 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这种跟企业也好啊，或者是跟医院也好对接的这种平台，然后让我们能够去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些能力，相当于在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的一些方式，能够跟这边沈阳的这些资源去对接起来，
6: 各方的资源有效的整合起来、对接起来，实现一种精准对接，然后呢，使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真正融合。
0: 本台报道。
1: 辽宁不止生物医药领域有创新突破，田间地头也卷起了科技风。眼下全省春播进度已经超过90%，大田玉米春播已经基本结束，水稻种植也进入了机械化插秧的黄金窗口期。各水稻主产区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我省水稻生产绿色高效。
7: 在铁岭市铁岭县的樊河镇，这里正在进行紧张的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相比于现在正在种的粮，我更想带大家一起看看我脚下培肥的地。在今年水稻泡田开始之前呢，这里通过开展高秸秆埋茬技术，实现了一场黑土地上关于增产与保护的双向奔赴。
8: 利用新型水稻埋茬起浆机，可以将秸秆粉碎、深埋、起浆等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省工省力的同时还变废为宝，为土地提供了充足养料。当地种粮大户刘振义就是这场双向奔赴的见证者。在去年小面积开展试验种植后，今年他家的300多亩水田全部采用了这种新技术。
9: 过去的秸秆吧，有的时候有收稻草的呢，上边那个残物吧就卖了，要没有收的呢吧，就那个直接那个焚烧了。有这项技术呢，把那个秸秆埋到地里头，循环反复的

0: 主了，起到培肥地力作用。照比平常那个稻田，也能增长个二三十斤儿吧，综合效益就多增收个六七十块钱儿吧。
1: 水稻收割的时候，咱们说尽量让它留高茬，开春以后在不翻地情况下，直接把秸秆直接埋到地里头。换田以后呢，增加有机质，根据用户的需要，我们也会加入这个智能化这个作业系统，定量施肥、侧身施肥，能够保的肥的利用率更高。
2: 目前，当地已推广水稻高秸秆埋茬还田技术超过3万亩。除了在整地环节做文章，沈阳市苏家屯区的水稻种植户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利用可以降解的植物纤维麻膜取代传统塑料秧盘进行育苗，也收到了好效果。
3: 主要是省工省时，我们就是传统的育苗，就像硬盘育苗，我们整个甚至流水线得17、18个人，一天就是能育我们这两个棚子。就是6000多盘，现在就这个麻膜疫苗，这个2、3个人他就可以把这个就整个就这个就工作完成，根系好，然后他那个苗的整齐度也好，疫苗成本是降低很多。
4: 底下有衬膜，就是起苗时候比较方便，起到呢保水的作用。麻膜呢在疫苗期间呢能够完全分解纤维这个营养，提供给秧苗，增加了秧苗的素质，有助于提高水稻后期的产量。
5: 今年呢，我们在辽中、新民、还有苏家屯这些水稻的主产区，建设了一批优质高产的水稻的这个示范田，引进了甘籽播种技术、增规抗倒技术以及这个果盘育苗技术等8项技术。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粮食种植面积超过4800万亩，进度超90%。其中，玉米春播面积完成4170万亩，已基本接近尾声，整体出苗情况优于常年。水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进度已经过半。大豆播种面积已完成近120万亩，进度超60%。花生等油料作物已完成播种面积483.96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96.9%。本台报道。
6: 东北超点燃的热潮正持续引发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7: 新华社关注东北超的火爆出圈，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城同步开赛，10万球迷齐聚赛场。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4省区团战，8城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赛场外，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掀起观赛热潮，这场为城市而战的草根赛事点燃了消费热情，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实现一张球票闯关东。东北超足球搭台，文旅唱戏，吸引了光明日报记者的关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一张球票闯关东，策划主场游、周边游、跨省游、主题游等7条精品线路。东北超不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会。经济日报聚焦东北超赛事，一经启动便收获超高人气，210多家媒体平台、500余个自媒体账号参与开幕式及揭幕战直播。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树立为城市而战理念。常规赛每轮各个省区都有一个主场，还规定了最高不超过20元的亲民票价，把赛事办在群众家门口，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的群众体育内核。中新网围绕东北超发表评论文章，4城同步开幕，赛场内外氛围火热，标志着东北民间足球从此前各自为战、影响力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分散状态，走向区域性统一体育 IP。 东北超的价值已超越体育赛事本身，基于共同兴趣的联动更易形成共识、凝聚合力，为后续产业协作、人才互通、文旅共建等深层次区域合作积累了可复制的经验。
8: 金融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引起对接会日前在沈阳举行，省粮食和储备局与7家银行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多家重点粮食企业累计签约近30项， 2026年度粮油农单代业。

0: 也正式启动。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辽宁省选拔赛日前开赛。通过比赛，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理论功底、实操技术水平以及市场研判等综合能力。2026年辽宁省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验交流活动昨天在本溪启幕，全省百余所高校、14个市就业工作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搭建校地校企交流合作平台。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系列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将开展专题报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建设经验分享等，同时成立辽宁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联盟。本台综合报道。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1: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1: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

0: 家族要起义啊！
1: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2: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啊！
3: 将功补过呀，可以。
1: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3: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3: 好，
0: 散会。
4: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4: 走走走走走。
0: 啊，硬劲儿过猛了。
5: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5: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呀、啊？哎
5: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5: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5: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5: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你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贾总。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5: 你吓我一跳。
0: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5: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5: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5: 妈怕别人偷吃。妈
0: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5: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5: 不可能！嗯，哎呀妈，拿错了， 不是这盒。
2: 这盒啥呀？

0: 这可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0: 儿子，哎，儿子，儿子，儿子，
1: 妈，有一人，
0: 儿子，没事吧？
1: 妈，我吐饿了。
0: 等着，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1: 别！啊，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请，
1: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1: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1: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1: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0: 哎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0: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1: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我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0: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说话算数。
1: 说。
0: 哎呀，好儿子！
1: 妈妈，
0: 儿子。
3: 有贾冰，人
1: 呀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3: 你！你有病吧？
1: 收一下。
3: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1: 哎，
3: 咦，
1: 哎，阿姨，啊，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0: 要听。
3: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0: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3: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啊，
1: 今天呢？
3: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3: 点的谁呢？

0: 不，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人不走，你这么，
0: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2: 我才知道。

0: 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
0: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0: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0: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的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你。哎，
2: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0: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啊，
0: 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阿姨。
2: 没事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他，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0: 什么？
1: 不是，
0: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你，
0: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1: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0: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人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可怎么待？你弄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儿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0: 哎，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0: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0: 啥？啊？
1: 妈，妈妈。哎呦，
0: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2: 哎，
0: 阿姨，
2: 快回来！
0: 阿姨，
2: 快回来！
0: 阿姨，别阿姨。
3: 哎，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你站着。
4: 有完没完了？让我走吧，行不？
3: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5: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4: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3: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4: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3: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4: 我现在就还你。
3: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4: 等我。
3: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4: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3: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4: 你搁家等我吧，
3: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哎，
6: 叔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3: 好使吗？
6: 好使。哎呀，哎，那我先走了，叔啊，
3: 走吧。
6: 哎，好嘞，
3: 这东西好啊。哎呀，
7: 呀，爸，你看啥呢？
3: 监控器，西安的。
7: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3: 防谁？防你风叔呗。
7: 防。
3: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啊、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7: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

0: 再说了，我丰收的今天能来吗？
1: 他必到，逢节必到。
0: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1: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0: 那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1: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0: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1: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0: 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1: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耶，哇
2: 哇，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1: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
2: 惊喜吧。
1: 吓死我了！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1: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2: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1: 来，峰，你坐。啊，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2: 那个。你猜呢？
1: 我猜对了，借钱吧。
2: 对，
1: 我说话你能信不？
2: 不信。
1: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2: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1: 是吗？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嚓往下掉。我心一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2: 我买房子了。
1: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2: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1: 别跟我提他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2: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了，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1: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2: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你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1: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2: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2: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二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二维码呢？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二维码呀？
2: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二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二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2: 跟你说话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

0: 太生气了。
1: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属于抬杠。
1: 生气，风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呐？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下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拿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1: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小龙来了。
4: 风叔在这呢。哎，
3: 好来了，
1: 来了，
0: 回来了。
1: 叔，坐吧，坐。
4: 不是，应该叫爸。
3: 对。
4: 5万块钱彩礼钱。
1: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4: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1: 不是嫌少，
4: 再加5万。
0: 哎呦我去！
1: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先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4: 啥意思？
1: 我不能有钱。
4: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万，说话。
1: 这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0: 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1: 风啊，
0: 我哥，这钱
1: 你把
0: 这
1: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0: 有病了，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0: 哥，你啥时候的事儿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你得治啊！
1: 这些钱
0: 不能够。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哥，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不用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这么着，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1: 回家，
0: 干嘛呀？
1: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伺候一碗药，快喝个药。
2: 咋的了，风叔？
3: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笑笑笑
3: 笑。一二三。
0: 完美，好了好了，风啊，下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1: 哥，
0: 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风，
1: 哥，哎，后会无期，
0: 好好，
1: 不是后会无期了，哥，
4: 哎，小风来了，
0: 嫂子，
4: 哎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3: 小龙来了，
5: 阿姨，
3: 龙来了，
4: 龙来了，
5: 妈，
4: 老文呐，我回来了，
0: 哎，哎，回来了，
4: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4: 来看看，看炒苦瓜，
1: 啊，苦从心来。
4: 哎，溜肥肠，
1: 肝肠寸断。
4: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1: 撕心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了。
4: 咋的了？
3: 来，走，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2: 看啥电影？
3: 看《流浪地球》。
1: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4: 行了，
3: 我爹。
0: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
4: 你
0: 怎
4: 么？
1: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4: 到底咋回事？
1: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4: 啥病啊？
1: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4: 啥？快死了！
3: 那我爸死了，
4: 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3: 啥事儿啊？
0: 谁快死了？
1: 哥呀，
0: 不是，
1: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呀，你等着，回来，回来。
4: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1: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五万块对吧？拿去吧。
1: 我不要了。
0: 给你留着吧。
1: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6: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0: 疼。
1: 叫头疼。
0: 对
1: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0: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1: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他都难受，那他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
0: 嗯。
1: 啊，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蛹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0: 窄。
1: 哎，俩人过都费劲，
0: 对
1: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啊，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对，是。
1: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0: 是。
1: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

0: 他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那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然后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

0: 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3: 看着，
2: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

0: 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3: 不大行吧？
2: 不行，怎么弯？
3: 对，蹲一下。
2: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3: 对，
2: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10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挺难，
3: 很难。
2: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3: 够不着，好像
2: 挺费劲吧？
3: 费劲的，
2: 是不是？
3: 对，
2: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的是

0: 腰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是
0: 吧？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哎，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地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一藏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欢歌。

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

0: 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径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1: 我个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分水器啊，都要坚守这些规矩。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晒种、选种、浸种，而后被催芽。
1: 完了了，
2: 宝宝的，
1: 宝宝长完了，
2: 你也不是聪明。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

0: 那时候我怕这个工作手上的那么少活动起来了，你要什么活动去啊？啊？
1: 干啥？
2: 打开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10000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6000-7000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

0: 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孽、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四十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重大病虫害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

0: 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实木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非看长的，不是实木地就长出台湾的一种品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品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

当年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渣渣姐打磨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打磨秋的来历。苦渣渣姐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

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与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恭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会儿那。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呀，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哈，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且慢，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
0: 就我。哎呀！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后。

0: 皮筋儿。
1: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2: 老大，有反应了。
1: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2: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1: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2: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就出来吧。
1: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3: 我不信。
1: 他不信。太怕了吧。
2: 大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4: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2: 老大，
1: 什么了？
2: 又有反应了。
1: 什么又有反应了？
2: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1: 告诉他。
2: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1: 哼，
2: 因为没有带上他。
1: 对。
2: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2: 这啥玩意儿？
1: 圈儿。
2: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1: 花卷儿。
2: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3: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七十二变
3: 啊！你会七十二变？
1: 没有办法了，
2: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2: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2: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
2: 美丽
1: 极限，
2: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4: 呀，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2: 谁呀？
1: 我呀。
2: 嗨，
1: 去你的吧，
2: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4: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1: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4: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1: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4: 给我站住！
1: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歘！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4: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变反了吗？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3: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5: 紫霞仙子。

0: 子祥，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我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1: 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娶了紫霞仙子，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给刮着啊，往后上上。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2: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

0: 哪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1: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0: 今天敢担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1: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0: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1: 你要干什么？
0: 移魂大法。
2: 志祥，志祥，
3: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1: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3: 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
3: 至尊宝。
4: 谁呀、啊？
3: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4: 没有，我喜欢宽的。
3: 你还是嫌弃我？
4: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4: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3: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4: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3: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4: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1: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1: 早散着呢。
0: 扇子，
1: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4: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4: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1: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4: 紫霞，
1: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4: 紫霞，紫霞，
5: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6: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自己。

0: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哎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詹姆斯·邦德。
1: 詹姆斯啊，
0: 谁？
1: 詹姆斯。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嗯，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1: 糖浆呀，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哎，
1: 说好几天了都。
4: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啊？
5: 你
4: 办事
0: 干啥？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5: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5: 那个 ，I'm sorry。
0: 滚！
5: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5: 不是，我就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6: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5: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滚。

0: 你敢用水泼我？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你把我烫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
2: 你咋还腿哪条腿？这个，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那个，你说不出，哎，说不出，哎，干什么？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啊，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再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我……啊，
1: 快快，
0: 抓紧时间！
1: 你把我当烧鸡人，净给我白眼！啊，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
0: 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3: 什么声音？啊？
0: 说不出，这败家子！你说不出，你说不出，说不出！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我就是个送饭的。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
1: 那，
4: 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4: 快别磨叽
0: 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4: 站住！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
0: 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啊，是这样的，
5: 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嗯，极其残忍。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给你深入的学习一下。那你想看的什么吧？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0: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
5: 谁呀？
0: 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6: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嗯嗯。
0: 我漂亮吗？你又变了。你看，我说啥了？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机关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007。嗯，哎，007，穿帮了。
6: 谁呀？
0: 你。
6: 咋的了？穿帮了。谁呀？
0: 你。
6: 我呀。
0: 啊。
6: 咋的了？穿帮了。
0: 那就动手吧。

0: 们的回答，齐心好吗？大大声好不好？走，
1: 一二三四，
0: 来来，我喊一，你们喊二，我喊三，你们喊四，来，一、三，谁有钱呢？谁有钱？谁有病啊？谁有病？
2: 你有病，
1: 你有病。停！众位乡亲父老，此言差矣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3: 没毛病。
1: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0: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1: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0: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1: 人来。
0: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3: 哥仨好事要来到。
0: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1: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0: 走。哎呀，
1: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4: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0: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0: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3: 没毛病。
0: 对呀、啊。
1: 领奖出发，
3: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3: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2: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啊，
2: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2: 原来。

0: 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掏着了。哎呀，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2: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是，
0: 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2: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嗯。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3: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2: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哎呀，
3: 你们仨人啊，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3: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3: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
2: 大奶奶，
3: 我现在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3: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2: 大奶奶，
3: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的，
3: 这是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
1: 哎，这功夫！
3: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0: 看着了、
3: 啊。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哎呀，
2: 行了，大奶奶，你这怎么软骨症了？
1: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1: 上。
2: 小心点，
1: 上
0: 一个，
1: 两个，
0: 两个，
1: 三个，
0: 四个，
1: 五个，
0: 六个，
1: 七个，
0: 八个，
1: 九个，
0: 十个，哇，
1: 11个，
4: 11个，我看
3: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啊。哎呀，
2: 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笑吓唬他。吓
1: 唬谁？三弟别怕，有大哥呢。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1: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1: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1: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1: 对，老奶奶。
2: 哎，大奶奶。
1: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3: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3: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你能不能赶在我不漏气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脚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那我踢你的了。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0: 手。嗯，
1: 太坏了，你上。
2: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0: 行？拿着
2: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这个，
0: 这是匕首剑。
2: 不是你这这太短了，
0: 换个长的。
2: 这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3: 对。
0: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2: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嗯，随便选。
3: 对，
2: 嗯，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对，
2: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0: 随便，
2: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玩意儿吗？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着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7: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8: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

0: 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了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林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说收拾就收拾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3: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3: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是吧？
0: 拿来，啊，
3: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呢？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3: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3: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3: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3: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3: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3: 你叫他，他答应吗？
4: 100的，你好，哎，你好。
3: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3: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3: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3: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3: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3: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3: 啥？啊？ 小姨

0: 这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2: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2: 王小倩儿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儿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2: 你放了100块钱？
0: 啊，
2: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3: 哎呀，我说爹，
2: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2: 小姨夫，这箱子里的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2: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2: 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
4: 我
1: 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2: 掉里了。
4: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2: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啊，往
2: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得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2: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4: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2: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胡，
2: 哎，
0: 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2: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4: 解释什么？
2: 这个，
4: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
1: 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1: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2: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
4: 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
1: 说为什么？哎
2: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2: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1: 敬老院
2: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
2: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你也看看。
4: 呀，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2: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4: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6: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4: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2: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
2: 我前任峰，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4: 好。
1: 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0: 二姑，
2: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0: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1: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抢过的啊，我跟你说，哎。

0: 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1: 便民零钱箱，
2: 正是
3: 便民钱箱为大家
4: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那昌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他给你引荐什么呀？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
1: 大姐，嗯，这小子油嘴滑舌的，这眼珠一转，一肚子坏水，这能可靠吗？
2: 不好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五十三啊。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全靠的是他的主意，所以我想着，要不就让他试试。现在咱们也没什么好办法，不是？
0: 不过呢，如果有我给你们亲自推荐的话，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整个燕昭地界，有多少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哎，中村大佐非拉着我照照片，你可看到了？
1: 哦，是。哎，
0: 唐金荣知道吗？
3: 知道。
0: 冯宝知道吗？
3: 知道。
0: 唐金荣，我推荐的，直接当了混成李旅长。冯宝，就那几杆破枪，我愣是给他当了一个连长。就你们这兵强马壮的，如果经我稍稍这么一推荐，怎么着不得是一个？

0: 安队大队长啊，那就劳烦兄弟了啊。
1: 好说好说，但是我可不白推荐啊。
0: 不是兄弟抠门，我们不是土匪，平常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就这点钱还是硬挤出来的。
2: 您放心啊，只要我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少不了孝敬您的啊。
1: 成，谁让我跟你们有缘分呢？行吧，你派上你们两个人，再把那监狱里的几个人给我带上，跟着我一起去找日本人。
0: 但那些人干啥呀？
1: 你怎么那么笨呢？我给你们去给日本人说情，不得给人日本人带点见面礼啊？见日本人，
3: 大姐，果然出卖咱们了。
4: 走，
3: 走，你放开我！
4: 咱喊什么？
3: 我喊呀！我饶不了你！
5: 来，把枪给我看看。这枪啊，还是新的，一看就没打过几回。
6: 这帮狗腿子，成天耀武扬威的，真让他们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怂。这枪啊，给他们真是白瞎了。
7: 报告，报告，咱们的杨树庄的卫生队遭到鬼子的扫荡。
5: 你说什么？走，
8: 怎么会是这样？自己的后方院，就这么轻而易。

0: 的让鬼子给偷袭了。守卫部队是干什么吃的？让鬼子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都不知道。
1: 守卫县医院就一个排，还是从县大队县调过来的，其他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全部转移走了。
2: 我们之前阻击的部队看来是冲着我们医院去的。你们都瞪眼看着我干嘛？出个主意啊。
1: 团长，要不我们再打回去。
2: 打回去？鬼子扫荡都结束了，现在回去还有什么用啊？再说上级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让咱们南下。如果打回去，这就是抗命。要不这样吧，让三营派一连回去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有活着的同志，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带回来。
3: 是。
2: 医院里还有53呢，是死是活一定给我找到他。
3: 是。
1: 团长，说句不该说的话，这都扫荡完了，再回去的意义不大呀。那53也说不定早就……
2: 别人可能，53这小子不可能。53属猫的9条命，之前中村追了他这么久，他也没死，我想他肯定死不了。
4: 报告。
2: 虎子，赶快收拾东西，咱们要把大部队留下，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老张给我叫来，我要交代一下团里的工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团长由他代理。
4: 是。
1: 团长，这么急咱们去哪儿啊？
2: 去扬州。
1: 啊？
5: 快点，
6: 赶紧
5: 磨蹭什么呢？
6: 快走，
5: 快点，
6: 快点。
7: 53，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
6: 我倒是为你们好，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个狗汉奸，你骂人啊？骂你怎么了？
8: 再给我骂一个啊！
6: 过来。
7: 哎，你干嘛？
6: 干什么？
1: 干嘛？
6: 挺凶啊！再骂啊！
8: 你再骂，再骂。

0: 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差点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讲。
1: 相信我不吃亏吧？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好了。哎，
2: 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
3: 三元，哎，
0: 把他们先绑树上去。
3: 好嘞。
1: 起来，
3: 起来，起来，都起来，快点，快点，起来。
1: 他一根筋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要是不用他，咱用谁啊？
3: 放心吧，弟弟，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
1: 找到人了？谁呀？
3: 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
1: 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
3: 好啊，
1: 还热乎呢。
3: 等等，这人就是53，马上给我集合兄弟。
4: 是。
3: 哎，
4: 黑蛋，
3: 啊，
4: 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
3: 得嘞，哎，哥几个歇会儿吧，
5: 都歇歇吧。
3: 注意四周啊，那儿一个，这儿一个，
5: 是，
3: 去吧，
5: 好嘞。

0: 都这个份上了，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面的吧？还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对，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碧怡。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
0: 请你去的？
1: 对啊。半个月前吧，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 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幸好你们一个八路军队伍路过，救了我一命，把我带到你们医院去了。

0: 哎，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儿，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儿，
1: 哎，
0: 走了，出发了。
1: 走了，哥几个出发了。走了。
2: 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
1: 你在我眼前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啊，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呀？耐心等着。
3: 躲起来！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
4: 两边都是他们的人，
2: 怎么办呢？千万别冲动啊！我们只有60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3: 53，你真会忽悠人！大点上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
5: 哟，认出你五爷爷我了？
3: 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今儿咱俩拼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呀！
6: 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火枪，别怕，给我上！
7: 大姐和七三元的枪法，您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
2: 火头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怎么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
0: 一线红里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3: 哎，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句话。你别打我，我出来了啊！
8: 干嘛去？
0: 你干嘛去啊？
2: 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
3: 我出来了啊！
8: 三儿，三儿，过来，掩护好。
9: 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都给我警惕点。
2: 二哥，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
9: 别，53的通缉令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
3: 53，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
2: 火头。我就一个人来的，这样，你下来，咱俩聊会儿。
3: 聊？我才不上你当呢！
2: 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
10: 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
9: 老子好歹这一片那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
8: 有行客，
2: 哎，怎么是个女的？

0: 53，想说啥说吧。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
1: 53，
0: 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所有的枪口都对着你。
1: 你既然知道我是53，那你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0: 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如果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别吹了，谁不知道，武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南下了。哎呀，别扯了。
2: 我不还在这儿吗？
0: 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兴许八路早就不要你了。你那消息不准。我5连有500多人呢，是，一部分南撤了，一部分正往这边赶呢，很快就到了。哟，来了，这边！快走，加更，快走。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把我二哥放了，要不然……不然呢？反正我们也不想活了。我只跟你三个说：二，
3: 别开枪，把枪放下，快，
2: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2: 后队，快点！
0: 枪已经都放了，
2: 快点！没听见啊？
3: 快点，快点，快点！把手举起来，举手！把他们裤腰带都给我解了，拿过来。
4: 解裤腰带干嘛？
3: 你要害羞，先转过去。快点！快点！快点！蹲下，老实点啊！有一个不老实，我就崩了你！
2: 蹲下，蹲好，
3: 蹲好了，别动，
0: 走，走，走，
3: 老实点，
2: 蹲好了，
3: 老实点。

0: 请问这是张科长家吗？
1: 你是？
0: 我是他泰州来的亲戚，刚刚下汽车。
1: 哦，张科长上个月就搬走了，他把这房子租给我了，但是他说如果有亲戚找他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
0: 那我能接个电话吗？
1: 进来吧。
2: 不是说是个男的吗？怎么是个女的？
1: 请坐。啊，这位小姐，不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0: 我叫尤丽丽，是刘先生的外甥女，她最近被日本人盯得紧，不敢随便出来，所以让我过来。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谈也是一样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劳尤小姐转告一下刘先生，我们再约个时间和地点见面好吗？
0: 怎么，你们看不起女人？
1: 嗨，那倒不是，只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和刘先生亲自面谈更为稳妥。

0: 哎，怎么样？没追过来吧？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了。哎，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哎。
1: 大姐，干嘛去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情绪不对啊？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 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日子久了，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我就是觉得，当年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说变就变了。说实话，我还挺羡慕你的。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多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1: 这些可都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兄弟情谊啊！对了，这次的事情还是要多谢你。这次我是真相信你是53了。之前咱们俩可能有些误会，对不起啊。
0: 没事儿，我不是也误会过你吗？咱俩扯平了。哎，对了，一线红的营地你们也回不去了，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1: 还没想好呢，你呢？我是八路军战士，当然要去找我们大部队了。刚才听火头说我们大部队南下了，我可能要去南边找我们的部队。我知道，我也留不住你了。那我们有缘再见吧。嗯，
0: 多保重。多保重了。
1: 要不，你们都跟着我吧。跟着你，什么意思啊？
0: 跟着我去找大部队，参加八路军。你们也是打鬼子的人，如今也没了去处，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这样的人。这次，我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你再好好想想吧。

0: 我们报警吧，走。这位同志是？
1: 他是柳先生的外甥女。啊，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准备撤离。
0: 好，我马上去通知。
2: 你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吧？有，后边，跟我走。走，站住！都别动！说实话，我并不想一枪打破你的头，但如果你们逼我，我也不得已这么做。如果你们够聪明，就把枪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别动！别动！别动！
3: 都在呢，这下好啊，这下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就等着日本人好好犒赏我。老崔，这回干得漂亮，回去给你升官2级。
1: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3: 还举着枪干嘛呀？你们这个刘先生其实是我放的一个鱼饵。小强。 走
0: 走，快点，
3: 走走。

0: 这回可多亏你了，让你哥可立了大功了，日本人不得好好犒劳我呀。
1: 我累了，先走了。

0: 咱们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已经出河北了吧？
1: 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还没出过河北呢。
2: 十三哥啊，
1: 怎么了？
3: 前面发现有个哨卡。
1: 哨卡是鬼子的还是二狗子的？
3: 不像是鬼子的，好像是二狗子的。
1: 哎呀，二狗子的关卡你慌什么呀？咱这一路还过得少啊。
2: 就是哪个二狗子一听咱十三哥大名，不得立马放行啊。
1: 哎，都没吃饭吧？
3: 啊，
1: 走，带你们蹭顿饭去。
3: 吃肉去啊？走走走走，
1: 这边是吧？
3: 走
2: 走
1: 走嘞。哎，站住！哎，
4: 谢谢。
1: 放的什么呀？
4: 哎呀，粮食，过去吧。
0: 谢谢。
1: 回去好。站住！我看看。哎，
4: 行。
1: 哎，我看看。
5: 哎呀，有情况！那边有情况！
1: 哎，那边的弟兄，别躲着，出来，出来，都出来啊！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三，人称十三爷。我们呀也没啥事儿，别怕啊，就是想跟这儿借个道，麻烦各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我们也不多待时间长，吃完我们就走啊。
4: 五十三，哪个五十三？
6: 没听过。
4: 哎，你们几个听过没有？
5: 没听过。
7: 没有。
0: 这怎么半天没动静？什么情况？
1: 哎，肯定是商量给我们弄什么好吃的嘛。哎，我跟你俩是吧？敢打你十三爷？
4: 打的就是你，给我打！
1: 叶斌，

0: 怎么回事啊？哎，咋回事？好像是有人帮咱把这二鬼子后路给抄了。哎，兄弟们，都别愣着了，给我冲上去！走，快走！
1: 别走，别走，
2: 别走！
0: 先放下，先放下啊！
2: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我们也是打鬼子的，咱是一片的，咱先把枪放下行吗？咱都放下，哎，放下放下，哎，对对对，你们放下放下，哎，你看，都放了。哎，兄弟，我们是八路军，你是哪个部分的？兄弟，咱别这样，他们都投降了。咱没必要赶尽杀绝吗？给他们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3: 是是是是是是，大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当汉奸了！大爷饶命！

0: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要是再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饶不了你们，还不快滚！
1: 是，快走！

0: 兄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按说这卡子是你打下来的，东西都应该全归你。但是我们哥几个也出了力了，要不是我们在前面硬给你顶着，你也不可能在后面那么轻易的就偷袭成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枪支跟弹药，能不能也分我们点儿？哎呀，
2: 这些破铜烂铁。
0: 我一见都看不上。
3: 哟哟，那赶紧好！哎，哥几个，哥几个，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位兄弟，赶紧打扫战场，能拿走的全给他拿走啊！哎，
4: 好嘞，
0: 好嘞，
4: 快点！
0: 你
2: 怎么跟个破洋饭的似的？
0: 赶紧啊！
2: 快点！
0: 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线红的大姐，你这仗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3: 哎呀，方毕业都这会儿了，还要啥脸呀？这个时候谁要脸谁就是个傻子。
0: 哎，哥几个，咱赶紧啊！
4: 啊，快快快快！
0: 兄弟，你是好样的，有地儿去没地儿去啊！如果没地儿去的话，干脆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打鬼子。
2: 就你们，还是好好捡捡你们的垃圾吧。
0: 哎，兄弟，好歹留个性命啊！
3: 来，老板，来二斤羊肉。
5: 不不不，走吧，给我们来点咸菜。
3: 哎，好嘞好嘞，
2: 喝一个。
0: 是个肉都不行啊！
3: 吃吃吃，就知道吃，能不能长点咸？
5: 咱才多少钱？
3: 还行。
0: 来的时候我不是给你点钱了吗？
3: 就剩这些了，
5: 咱出来的时候光顾着烤枪了，没想着钱的事儿啊。
3: 你想要钱不容易嘛，来，我有枪啊，我。
0: 干嘛呢？
3: 先放下。
0: 对。
5: 哎，来嘞，哥，
3: 你的菜，
0: 老板。 剃头啊，剃头啊！武强第一刀啊！看看看看，来看看，包经理。等会儿啊，马上。
4: 这不要紧。
0: 手艺真好。
2: 看不出来呀，十三爷，你还会这一手？
0: 对啊。
2: 我告诉你啊，我武术三的剃头手艺在河北地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0: 来，走走走，再来再来啊！
5: 数一数二的剃头匠，有啥可？
0: 哎，你还真别小瞧我们这行，我们这行的年月跟说道可多了。 怎么说，我们也是踏踏实实的靠手艺吃饭的。你平时看不清，你啊？好了，排好队啊！
2: 哎，不错不错，
0: 帮我拿着。
2: 什么时候到我啊？
0: 马上就好了。
2: 你看这，不少。
0: 咱又回头多少钱了？
2: 不少了。 不少了，不少了！那说啥？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些人这几天的饭钱可都有了，你厉害啊你！哎，那能吃几天啊？能吃几天？我说你这个笨脑袋，榆木疙瘩！
5: 怎么了？
2: 十三哥这手艺对吧？到哪儿能饿死你？哪儿能饿着你啊？也是啊。
0: 拿着。
5: 哎哎，皮蛋。 咱能不能有点出息？那我们这能一路上靠着伺候人剃头赚钱，我干不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一……
0: 稍等一下啊，你去把水给我换了去，换热的啊，快点，
2: 快点，
5: 换就换。

0: 杨子，
1: 哎，
0: 杨子，
1: 来了来了，师傅，师傅，
0: 今天外面来的人多吗？
1: 多，人可多了。师傅，都是来给您捧场的。
0: 哎呀，
1: 我刚才看了下，底下坐了不少，看着像是有油水的人。
0: 杨子，咱们这次只是路过，你吩咐下去。这次啊，咱们就不打狼了，以免因小失大，耽误了大事。
1: 是，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0: 你师妹呢？干什么呢？
1: 啊，师妹现在正在台上张罗呢。
0: 行，你去吧。
1: 那我去了，师傅。
0: 哎，
2: 看戏了。
3: 崔队长，这回啊，为了庆祝你高升，我特意把这个盖家班给请来了。咱这回啊，好好的唱了三天，他们唱的呀非常好啊，是远近闻名的名角大角啊，把他们请来可费了我劲了。哎哎，你瞎了你啊？没看着人呢？
4: 行了行了，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4: 赶紧走开。
3: 哎，崔队长，您请啊，稍坐啊。马上啊就开戏了，稍等。
6: 二爷，喝点喝点。
7: 咋还不开心呢？
6: 范主说吉时未到。
7: 你说什么？什么吉时？来了就是吉时。开锣。
6: 哎，好。
7: 告诉你们班主，今天办堂会是庆祝高升，光宗耀祖的，可别给我唱砸了啊！
6: 好嘞，二位先喝着，我这就通知去。
7: 嗯。
8: 来了来了，
7: 坐坐坐
8: 坐。哎，戏好了。
6: 来，
8: 好嘞。来，进场。
9: 开戏了，
6: 哥！
9: 哎哎，那啥，
8: 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吧？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日去。走了走了走了，
7: 今天真不巧啊！
5: 你干嘛去啊？
9: 明天继续，开戏了。我这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

0: 知道他们是谁吗？连他们的钱不都敢偷，也不怕误了大事儿。走，来了，
1: 坐坐坐坐。
0: 哎，戏好了，
1: 好嘞，
0: 来，进场。
1: 哎，开戏了，哥。
0: 哎，那啥。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啊！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继续，明儿继续。走了走了走了，
2: 真不行，
0: 你干嘛去？
1: 明天继续，
0: 开戏了。我让忙了一天也得歇会儿吧。刚好我先把戏看一会儿，后面呢都散了，明儿再来啊。
1: 不行，
0: 这人家刚坐下，你给人家弄完了呀你？
1: 行是吧？哎，你来。
0: 我
1: 哎，你等会儿我哥，
0: 把钱弄好，少一分都不行。
1: 不是，这看戏能当馒头吃？
0: 屁呀这个啊！
1: 姐，你干嘛去啊？
0: 干什么去？啊！
1: 只准你们男人看戏，不准我女人逛集是吧？哼！
0: 伸手！哎，大姐，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0: 哎，老崔，光听说你立了功，升了官，立了什么功，能连升两级呀？
1: 其实也没啥，就是协助我大哥在扬州城里抓了几个八路在扬州的探子。
0: 哎呀，我当是啥事儿呢？原来是抓住几个八路啊！
1: 嘿，这几个八路可来路不简单，听说是从河北那边来的。
0: 哦，哎，爷。我钱包不见了，
1: 你钱包丢了？
0: 对，
1: 会不会是刚才掉在集市那边？
0: 哎呦，赶快找找去吧！
2: 哎，姑娘，看看我们家的梨，你闻闻香不香？
1: 除了这个，你再给我拿两个。
3: 哎呦，
1: 哎，瞧瞧我这布，颜色多好看！
3: 这还行啊。
1: 姑娘，您来集市啊？
3: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0: 钱包在你手里。
1: 啊，这是我刚刚捡的，这是你的钱包啊。既然是你的钱包，你就拿好了，不用谢了。
0: 谢？你偷了我朋友的钱包，还想让我们谢你？
1: 偷？我刚刚说了，我是在那儿捡的。
0: 捡的？哎呀，这偷钱包的小偷啊，我可是抓了不少，可就没一个承认是他偷的，全都跟我说是捡的。你说，这么大个集市，怎么偏偏就你捡到的？啊？哎呀，我没看出来呀、啊。这么漂亮个小妮子，怎么就是个贼呢？给我带回去，
2: 走吧。
0: 别动！
1: 师傅，
3: 别管，管了就漏了。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能不管。
3: 不行，
0: 身手不错啊，还有枪。你可不是一般的贼啊，你这钱包可不白丢啊。

0: 都好了。
1: 哎，别开枪，别开枪，有话好说，
0: 都不笑，打死你。抓
2: 逮住了，带走，去那边
1: 走，
0: 走，快！
3: 刚才街面上那些人你也看见了，那都不是善茬。看来这薛家庄的水啊挺深的，亮子，咱们得收拾收拾，赶紧走了。
4: 好，师傅，我这就吩咐下去。
2: 哎，你们进去看看。
1: 哎，走。
2: 哎，认得我吗？
5: 哎，兄弟，报个名号，这三山五岳我都脸熟。
2: 谁跟你熟啊？
5: 咱可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2: 哟，我今儿这大水啊，还真得冲你龙王庙啊！我，八路军。
1: 哎呀，八路爷，饶命啊！

0: 饶命啊，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干坏事啊，刚才还不是美美的说抓了我们八路军的两个探子，官升两级啊，说话呀，快点。

0: 一个个嘴都硬得很。不过那两个接头的其中一个姓刘的交代说，另一个好像叫啥关振山。
1: 关振山，
0: 哎，

0: 你把他们抓了，已经是件大功了。审问的事情还是交给日本人吧，万一日本人回来之前你把他们打死了，日本人非但不会奖励你，还会怪罪你。
1: 对呀，别打了，下去吧。
2: 是。
0: 等一下，找个大夫过来给他们治治伤。
1: 我还得花钱给他们治病，这是为啥？
0: 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万一藤原鸠回来前死了一个怎么办？
1: 对。哎，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叫来啊！

0: 胡子，怎么样？说话呀，胡子，胡子！哎，哇，没想到啊，这家伙还真没少搜刮敛财啊！
1: 是啊，
2: 想一想，
1: 这笔钱就当他支援抗日了。
0: 别闹，
1: 哎，一会儿派人把这些东西都给百姓们分了。
0: 啊，就是，凭啥？咱辛辛苦苦弄来的，给别人？
1: 这是规矩，规定啊，打土豪所缴获的财物都要分给附近百姓啊。
0: 规矩，规矩，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不行，
1: 就是嘛，哎呦，这。 让你分就分，哪那么多废话？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还有很多规矩呢。
3: 你放下！
1: 哎哎，别动，别动，放下！
3: 把枪放下！
1: 不然磨了他脖子。
3: 放了我大姐！不让我打死你！
1: 快点，快点放下！行行行，你听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来，放下，放下，来，放下，放下！哎，哥们儿，给冲动，你把他放了，我放你走，好吧？
3: 你放我走，你当我傻呀？
1: 啊，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难道怼着我？
4: 换你，哼，看来你还挺喜欢这个小娘们的，把枪给我放下，往后退，往后退！谁让你开的枪？
1: 攻打据点时为首报名号的是这个人吗？就是他，就是他。
4: 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罗十三果然南下去找八路军的 W 队了，他们有多少人？
1: 一伙不到十来人，另一伙……
4: 等一下，另一伙人，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5: 一个人。什么？一个人？不过太君，那个人火力很猛，一上来就扔了好几个手榴弹，接着就用冲锋枪突突我们。八个。
6: 你看这个，三爷三爷，你看，好看，真好看。
7: 哎，
6: 这大，这儿可比那个五强大多了吧？
7: 这个废话吧，这是扬州，当然比五强大了。真好，哎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笑>
6: 十里长街是景莲，月明桥上看神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至山光好牧田。人们都说扬州风景好，这果然是名不虚传哈。
1: 哎，大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傻了吧唧，这都不懂，就是夸扬州城好呗。
1: 哦，哎呀，这意思我也知道，不用你说。哎呀，哎，你看啊，这村队长看。

0: 是啊？
1: 哎，还生气呢？一路上就没看你说过话。
2: 我能不生气吗？哎，你刚才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崔队长啊？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没问呢。哎，这团长到底关在哪儿？城里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确定。你让我怎么救啊？
1: 哎呀，那能怪我和三元吗？那是他不老实想跑，是不是？那还打死咱一个兄弟。要是三元不杀他，他跑了，那不事儿就闹大了，是吧？
3: 十三哥，我来的路上打听了，扬州城啊就一座监狱，我八成啊，关团长十有八九就关在那儿。
1: 哎，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还是想想要去哪儿落脚吧。
2: 早想好了。
4: 啥？老崔死了？
5: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刚收到家里送来的消息。十几号人，当街就敢开枪，一下子就把老崔架走了。
4: 哎呦啊，老崔呀、啊，老崔，就知道臭显摆。我跟他说什么来着？让他别回家办什么堂会，非不听。十几号人当街就开枪，这什么人干的？
5: 听说把家里的钱全抢了，可能是土匪干的吧？
1: 不会是土匪。
4: 哟，起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不是土匪啊？
1: 很简单，老崔以前是干嘛的？不就是土匪头子吗？他们那片儿哪个土匪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去他家里抢东西还杀人？
4: 有道理啊，那不是土匪会是谁干的？
1: 八路军。
4: 八路？你凭啥说是八路？
1: 前几天我们刚刚把他城里的据点给端了，没几天老崔就被杀了，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4: 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现在杀了老崔，那下一个不就是咱们了吗？你去通知城里的兄弟，把据点给我守好了，发现可疑的人马上就抓起来，甭管是谁。
2: 是，去去去。
1: 行了，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在这里并不是八路军的地盘。
7: 哎，搭把手啊！哎，快点快点！
8: 弄干净了啊！好，
7: 大姐。
9: 啊。
8: 那个，一会儿把那几张桌子，
7: 几个，
8: 把那个都给擦干净了啊！水都给你准备好了，毛巾也都在这里头了，干活吧。
1: 你等会儿。你让我擦桌子？
8: 啊？
1: 小子，再给我说一遍。
8: 十三哥都说了，你擦擦擦擦擦，别生气。
1: 怎么的？
8: 十三哥说了。咱加入了八路军，那以后那个规矩、辈分都取消了，咱是平等的。大家都干活，你不能不干吧？干活吧，干活吧。
1: 等会儿，平等啊？那要论平等，他五十三人呢，我怎么没见他来干活啊？凭什么我干呀？你看，你看看，就开这个破剃头铺子，他能赚什么钱？天天伺候人。我告诉你，别跟我讲大道理啊！要干你们干，我干不了。
8: 哎，大姐，你这耍无赖啊你！
10: 海野君，我来は聞いた。奴らの息子を殺害したのは武士団でした。
11: また一歩遅れたのか。
10: 少なくとも我らの判断は正しいでした。
11: 武士さんはどこに逃げた？
10: わからない。でも奴から聞いたのは、武士さんは奴らの手伝いが欲しいです。
11: この水隊長はどこで就職する？
10: 幼州です。
12: 老板呢？老板出来！
7: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2: 你是老板啊？啊？我跟你说，
7: 不是
12: 别，嘿嘿嘿，几位是来剃头的是吧？这样。小店儿三天以后才开张，你们再过来啊，到时候再好好的精精神神剃个头，嘿嘿。行，那我今儿的跟你说，来。嗯，哎呀，别那么远，过点我跟你说。哎，再过来点。

0: 今天不是来剃头的。
1: 干嘛你？你干什么事啊？啊！
2: 三元，三元，
3: 松开，松开，
2: 三元，松开，
3: 松开，
0: 松开，松开。
4: 这位爷，啊，老板在忙，您有事跟我说，怎么样？
0: 行。这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你们这帮人啊，太不懂规矩了。我今天就是替剃头行这几位老板出头来了。你们要想在这儿开买卖做生意，他不是不行。嗯，首先啊，你得在这扬州城最好的馆子办桌酒席，把这些剃头行的老板呢都叫来，然后呢，当着他们的面磕个头，再每人包一大红包。最主要的是，是你每个月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这样我就保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平平安安。
1: 我看这小子就是来找事儿的，是不是？给我住手！
2: 住手！小月，松开。这位大哥，爷，您看，这我们人微言轻的，说了话不算数。咱们去后堂，我们老板在后堂，有事跟他说，我估计能成。怎么样？
0: 那你还在这废什么话呀？
2: 该死，
0: 早该这样了。
2: 对呀，
0: 傻戳这儿干嘛呢？走啊！
2: 走走走走。
0: 干嘛呢？走啊！
2: 到地儿了，
0: 想干嘛呀？
1: 动手！
0: 跟我玩狠的是吧？
1: 都给我住手！
5: 这位小哥，不好意思啊，都是我们不好。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们这几个徒弟啊，脾气太暴了，都有得罪啊。我们呀，就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惹是生非。回去啊，跟你那几个掌柜说一声，改天我们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再好好的摆上一桌酒席。
6: 哎，行行，那我先去说去啊。
5: 哎，等等啊，来，拿来，强没拿。别动，来给我点钱。啊！小哥，这钱呢，给哥几个买包烟抽，以后啊，还仗着各位多多照顾。
6: 那行，多照顾，多照顾。那我先走了啊。
5: 好，我送了啊。啊。
2: 这帮人也太狠了，一言不对付就动手啊！
7: 谁让你放他走的？
5: 我的祖宗们，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行啊？这是扬州城，咱人生地不熟，这能不能别闹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刚才要不是我来的及时，你们差点连咱底儿都给兜了。
8: 十三哥，你这么说我可不同意啊！你想想，那帮人都骑咱脖子上拉屎了，还有呢，还给他们钱，给他们脸了，这是
5: 不就是请桌饭，给个红包吗？有什么大事啊？都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2: 干啥？干啥呀？
5: 还有你，跟兄弟们吩咐一下，如果有再来闹事儿的，都给我忍着点儿。
7: 那不行，你能忍，我可忍不了。我告诉你，我们是来当八路的，不是来受气的。
9: 说就是，
10: 你看给我这脸打的。

0: 就是，你看把他在打的，
1: 你看看，
2: 我也跟你说，我这
3: 行行行，反正他也没走远，你们把他追上，给他杀了，看咱今儿能不能出这扬州城。
0: 可以杀呀，早说呀，走
1: 走
0: 走，撤走。
3: 我不是这意思，这都是三教九流的处事方式，你们这些拿枪的不明白。当年我在五强街上混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数啊，听我的没错啊。别蛋，你跟我出去。
0: 你又干嘛去啊？
3: 我先把正事办了，走。
2: 听大哥的啊。哥，应该就这儿了吧？
3: 扬州城就这么一个日本监狱，应该没错。
2: 这关键是，咱们离这儿太远，里边咱也看不清楚。
3: 你看啊，门口有五个人，都是长枪配置。从这儿能看到监狱的两个岗楼。如果没猜错的话，这监狱至少有四个岗楼，每个角落一个。再看门口这些守卫的士兵，大概每十分钟路过一回，这就证明了他们是沿着外墙在巡逻。如果考虑到守卫换班的话，说明这个监狱的伪军兵力至少有两个排，日军多少现在还不清楚。
2: 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么多啊？十三哥，你挺厉害的，你教教我呗，我想跟你好好学学。
3: 这可不是教的。战场上侦查的时候学到的，你要想学的话就上战场吧。
2: 那你带我去啊。
3: 你等等，别着急，咱先回去，晚上咱俩摸个底儿。哎，
4: 三哥，
3: 准备好了，
4: 找来了。哎，
3: 一会儿到门口啊，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排查咱们就装着修车轮的啊。
4: 好嘞。
0: 齐三元
4: 啊，
0: 你回去歇着去吧，我和五十三去。啊。哎呀。
5: 哎呦，我肚子疼啊，都要出来了。
3: 刚刚不是还好着吗？
5: 不行了，哥，我去不了了。
3: 哎，别走。
5: 厕所在那边呢。
3: 哎，你跟着凑什么热闹？赶紧回去啊！
0: 干嘛呀？谁凑热闹？谁凑热闹？你天天让我在屋里干嘛？还不如让我出去放放风。伙计，走吧。走啊。
3: 啥意思？
0: 拉车呀，走啊。
3: 我拉车。
0: 难不成让我拉呀，你个大老爷们儿。
3: 行，坐好了啊。
0: 嗯。
3: 哎，我又不会拉车，是你非让我拉的啊。坐好了吗？坐好了，拉喽。给你瞅瞅啊。
0: 啊，快点快点，你说这大晚上停监狱门口多晦气啊。

0: 少卿，你小点声。一个女孩子家家在街上又唱又跳，像什么话呀？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又得罚你抄家规了，还连累我呢。
1: 怎么了？我高兴啊，高兴啊，就是应该要唱出来，跳出来。是谁规定女孩子喝多酒不能唱歌跳舞的？
2: 春季到了吕曼川。
3: 想干嘛？你们什么人？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不知道这几天宵禁吗？
0: 我们是名人高中的学生。
1: 什么宵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女学生，我们刚刚吃完饭回家，我们又没犯法，我妈让你们什么事儿了？
3: 大晚上就不能出来。我现在怀疑你们是反日分子，跟我们走一趟。
4: 走走走。

0: 海东，把枪放下。
1: 哎，别开枪，别开枪。
2: 真的是正经人，有证呢。
3: 好巧啊，又见面了，跟我走吧。
2: 跟你走？
3: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们呀？53？再不走，来陪您的可就是鬼子了。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啊，走
2: 走，
4: 走吧，走！
2: 快快快点，快点，快！
4: 别怕，有我们呢。嗯、
3: 里边请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是53的？
3: 就为这事儿，咱能先把枪放下来再说吗？
2: 我就喜欢举着枪跟别人说话，这样不用多废话。
3: 你俩把枪放下。
2: 大哥，
3: 我说放下。我也不喜欢多说废话。这样，您跟我去趟里屋，去了里屋，您就都懂了。如果您还信不过我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2: 哎，先帮我个忙呗。
3: 您说，
2: 让你的人帮我把这两位姑娘送回家。
3: 嗯，我去那边等您。
4: 小心点。
2: 应该没事儿。
4: 二位姑娘，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都烂到肚子里去。
5: 知道了，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也不是孩子了。今天的事情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叫53，谢谢。

0: 不对，还有姑妈，你等，你等，你等着啊！你吃，你吃，你吃吃吃吃吃吃啊！别浪费，站着别动，站着别动！
1: 哎哎，哎这，你起来起来，起来！啊，行行啊，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0: 十三爷，我跟您说吧，就去年啊，我有一朋友啊，跟我去河北收笔账，结果我刚一到河北，就被那帮二狗子给抓去修炮楼了。你也知道，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啊。我那帮兄弟，当时我真的是，我都快撑不下去啊，我都绝望了。就那会儿，您来了。您来把我们都救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救了，这事儿您记得吗？啊？啊？
1: 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吧？
0: 十三爷，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见着您的时候啊，我都没敢认，我以为见着鬼了呢。就这张照片，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这找着了，还是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2: 这都哪来的孩子？
0: 哎，十三爷，十三爷，
1: 我都已经吃了你三个苹果了，这八路军我什么人都收的
2: 啊？这怎么了？啊？
0: 哎，大姐，您来的时候，您帮我收拾清，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块儿打鬼子，你就让我加入八路吧，啊？不是，哎，
3: 哎，爸爸，
4: 好爸爸，
0: 哎，你怎么来了啊？
2: 这都是你的孩子啊？
0: 也不算是吧。
5: 这些孩子呢，都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跟我一样，都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孩子。我小八子虽然捞的是偏门，但赚来的钱呢，还不是为了养活这帮小崽子。
1: 谁啊？是吗？这么严重？好，好，好，好，好。来人！来人！
6: 咋了，大哥？
1: 出事儿了。死俩日本人，
6: 啥？都死日本人了啊？
1: 有阵子没这档事儿了，这怎么办？去，把部队都给我集合起来，快！
6: 是，我这就让弟兄们挨家挨户搜。
1: 是让你把部队都集合起来，调到这儿，把老子看好了，明白吗？万一是八路军找我寻仇呢？咱随便派点人去应付日本人就行了，懂不懂？
6: 去，明白。明白。
5: 那个十三哥，我能不能入伙啊？
1: 边去。
5: 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想在城里办事儿啊，我能帮上大忙。
1: 哎，你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5: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今儿个下午，您在那监狱那儿盯了那么久，八成是想劫狱吧？怎么着？我猜对了？
2: 我觉得吧，他说的没错，这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是有小八子这种地头蛇帮忙，咱们要办的事儿不也好办得多吗？
5: 十三哥，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您能有我通吗？
1: 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啊，是要跟着我们大

0: 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哦，你这帮孩子们怎么办？
1: 哎，这你放心，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就这帮小兔崽子，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
0: 你听好了啊，
1: 哎，
0: 我们八路军啊，规矩很多的啊。
1: 好，
0: 以后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
1: 啊？不是，什么意思啊？这就算入伙了？
2: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啊？
3: 哎呀！
1: 有！
3: 陈爷，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哎，咱得斟酌。哎呦，这事儿您帮我办成，我能亏待您吗？啊？
4: 哼，你还亏待不了我，你能给我多少钱呢？啊？
3: 我能这样，您开个价，
4: 把手拿开，别跟我拍拍打打的。啊，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我得有命花呀。小八子，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下好心呢。
3: 我
4: 把八路给放了，为什么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
3: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5: 这陈队长说了，前两天啊是抓进来几个八路，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哎呦，那话说的给多少钱都没戏。哎，
0: 看来啊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哎，八子，
1: 嗯，
0: 这监狱除了穿军装的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
1: 哎，我有一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0: 你说说。
1: 就是监狱啊，每隔3-4天吧，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要不然咱就扮成送粮食蔬菜的混进去救人。
2: 哎，不是，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
1: 哎呀，大姐你看看啊，就这么跟您说啊，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那年我12啊，那就这么算下来，我进那监狱没有8次也有7次了。
2: 是吗？八姐，啊，真光荣啊，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
0: 哎，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嘛。
6: 哎，十三爷，只要咱手里有这个，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
0: 八子
6: 啊，
0: 进监狱这么多回了，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
1: 这个就是那个监狱，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分前院跟后院，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后院关的全是重刑犯和死刑犯，全封闭的，外边看不见里边。我估计你那个团长啊就关在这儿。
0: 行，就这么办，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员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1: 哎，老总，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0: 送什么菜？别走。
1: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3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0: 我说话没听见吗？赶紧滚。走吧。
1: 啊，
7: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0: 传下去。
1: 是的，是的。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三元带人负责在外边接应。
3: 哎，老总，哎，那个，我们是来送菜的。哎，对对，我们是送菜的。
2: 送什么菜？别走。
3: 这不说好了吗？每隔三天往里送一批菜，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
2: 我说话没听见吗？

0: 走吧。
1: 哦，
0: 走，后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
3: 哥，咱们换露馅了吧？
4: 不是露馅了，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而且他身上有血，肯定是有事儿了。
0: 躲起来，快躲起来。

到家的时候，从背后捅二狗子刀的人。哦，他怎么会在这儿？难道他也是来劫狱的？

0: 又见面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竟然玉都敢劫呀！这肯定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这伙人火力怎么样？
1: 盒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这么兴师动众的。
0: 看来咱们是抓住大鱼了。什么大鱼啊？让八路混进城了，这下事可大了。对，去，把各个据点的兄弟都给我调回来。
1: 哥，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八路军就算进了城，也没多少人。
0: 不行。

0: 这事儿能含糊吗？去，把部队给我调回来。
1: 可是人都撤回来，那据点谁守啊？
0: 接电话去。
2: 是，是，是。
0: 谁啊？
1: 大哥，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
0: 你瞅瞅吧，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
3: 轻点，小心点吧。
4: 行了，疼就叫出来，这有啥丢人的？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是不是？
2: 哎，哥们儿，都这节骨眼了，还信不过我们呢？信了。
4: 哟，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还真不容易。更何况还是一句谢了，哈！
2: 我跟你说啊，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怎么样？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
5: 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能念你们的好。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咱们算是清了。
4: 哎呦，行了，强扭的瓜不甜，没看出来吗？人家看不上你。走了，走了。哎，
6: 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
7: 你的意思是说，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
6: 咱们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不过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
7: 不用你教我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谅他区区几个共产党闹不出什么动静来。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
6: 明白，明白。
7: 还有什么事情？啊，
6: 藤原太君，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是不是在监狱里关了条大鱼啊？我看是不是抽空抓紧审问审问？
7: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不着急，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等我回来再做安排。
6: 不是，藤原太君，
7: 下去吧。
4: 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城里戒严了不说，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咱们再想劫狱啊，就不好办了。
2: 我在想啊，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啊？哎，小伙子，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
8: 你干嘛呀？
4: 蹲监狱？
2: 想要拿铁扇公主的扇子，先得钻到她肚子里面去啊。
8: 啊，我懂了，我懂了。哎，十三哥，咱别的不敢说，蹲监狱这事儿太简单了，我拿手啊。
2: 哥，怎么了？
8: 不好了，咱们今天救的那些人连夜悄悄都溜走了。啊？
9: 溜走了？
8: 啊？
9: 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8: 对啊，
9: 这忒不讲究了。
2: 这帮人不简单呐，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哎，算了，走就走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迟早是要走的。来，咱们商量商量。
8: 哎，商量商量。哎。

0: 你干什么？你快点！
1: 我让你骂他，你打他干嘛呀？
2: 不是，你总给我使眼神，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让我打他呀？我是领导，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废话呀？你自己打不骂呢？我就说啥呢？你去骂，我自个啥的走啊！走，
0: 谢谢你啊，
1: 滚！
2: 兄弟，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
1: 怎么又送来俩人？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进去吧，进去吧。
3: 快点！
4: 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干什么的，混哪个码头的，谁是你们的靠山？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狗。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记住了，能从这里出去的机会我有两条，第一被人抬出去，第二主动放出去。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我劝你们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仓皇而逃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5: 老总，我叫武三儿。
4: 犯什么事进来的？
5: 把警察给打了。
4: 我安静点儿。
5: 哎，这是你吧？是你吧？
4: 记住，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
5: 是，老总，小的武三儿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4: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
5: 没事。
4: 老陈，
6: 队长，
4: 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
5: 走。
6: 是旅馆呢，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呢。
1: 不是，这是我哥，我不进去就去哪儿？
6: 那也不行，给我出来！出来！
1: 不是，哥，哥，给我送哪儿去？
6: 慢点！
1: 干嘛？请吧。
6: 这小子新来的不懂规矩，你是老人了，
5: 好好教教他。
6: 好嘞，明白了。要是教不好呢？改天我单独教你啊！
5: 放心吧，陈哥。
1: 不是啥意思啊？啊！
6: 闭嘴！
1: 我告诉你啊，你敢欺负我哥啊！
7: 第一次进来吧？
6: 你怎么知道啊？
7: 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乱看。
8: 兄弟，知道这《水浒传》里的人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
7: 什么规矩？
8: 杀威霸。
7: 把门打开。
5: 是。
9: 爸，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怎么还派人守着呢？哎，
8: 沈老爷，
7: 他好点吗？
8: 好些了。
7: 老崔啊，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有些话该说。

0: 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这你应该清楚吧。
1: 放心吧，山老爷，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告辞了。哎，
2: 爸，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
3: 沈伯伯，
0: 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
3: 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不会来打扰您。我知道您收留我们，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你放心，再待几天，等城里风头过了，我们就走。
0: 傻小子，你给我把伤养好了，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你只管养伤，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来，阿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这是冯静轩。
2: 你好，我是沈洛梅。
4: 活该！不是，你怎么不还手啊？
5: 打是能打过，我就爬了我的顶儿。
4: 不是，那咱也不能忍着呀。
5: 咱才刚到这儿，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啊！哎，你帮我摁摁，疼死了！这这这！
4: 啊，哪儿啊？这儿啊？
5: 这儿这儿。
4: 好嘞，啊，
5: 轻点儿啊！哎呦，
4: 我可真服了你。你看到昆团长了吗？
5: 还没有呢。
4: 不是，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
5: 我都问过了，这儿的所有犯人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
4: 对了，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找他问问呗。

0: 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要我说呀，这老李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为首的叫青面兽，眼下是这里头势力最大的一帮。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为首的叫花猴子。 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叫鱼头。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不受欺负，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
1: 那您是哪个帮派的？
0: 谁要我这老头子呀？
1: 青面兽，那不是小八子在监狱里的朋友吗？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2: 没错啊，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
1: 就是，走
2: 走。

0: 这帮人搞的也够大的呀。
1: 我看呐，都是吃饱撑的。

0: 我有这把子力气，还不如跟鬼子呀拼个你死我活，兴许还有机会逃出去。侵占以后，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儿，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一起干点大事儿。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1: 太好了，是啊，是好了。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一致推荐我，让我当这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敬礼了，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
2: 对对对，斗到底，
3: 斗到底。
0: 另外，我们有些同志，有些是八路军，有些是新四军，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我宣誓，
4: 我宣誓，
0: 绝不叛党，
4: 绝不叛党，
0: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4: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
0: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4: 和日本鬼子斗到底。
0: 来，

0: 你也在看《三国演义》啊？
1: 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0: 我也看三国，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

0: 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要是能活过今天，我就告诉你。
0: 兄弟，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
2: 还挺带种的，小子，我告诉你，鱼头已经关照过了，要我麻子对你好好照顾照顾。

0: 老老实实的待着。你放心，这耗子里头啊，以后还是你说了算。但是，千万别惹我。
1: 爸，他到底是什么人呀？
2: 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结果失败了。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
1: 他是干什么的呀？胆子怎么那么大？
2: 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听说是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就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还在监狱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
1: 看着年龄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么厉害。爸，要不这样，你托托关系把他爷爷给救出来。
2: 这我也想过，也托人打听过，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所以监狱管得严了，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治好他的伤。
1: 爸，你先喝水。
3: 哎，大姐来了。
4: 嗯。小八子
3: 啊，
4: 你说这53和黑蛋都去牢里两天了，也没个动静。我想着，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
3: 行，我一会儿就去，你放心吧。
4: 好，那我就放心了。
5: 哎，不好了，不好了，坏事了！
3: 怎么了？
5: 哎，我跟你说啊，就在街上，我看见这……哎呀，你抽这脑子！哎，你俩自己看。
6: 之前呢，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这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这以后呢，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间小院，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

0: 你以为咱们光成立个临时党支部跟鬼子斗争就够了？
1: 老关，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跟我绕弯子。
0: 咱们得想办法逃出去，横竖一死还不如拼一下。
1: 嗯，我同意。这两天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0: 这件事儿啊，咱俩先商量商量，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1: 好。
2: 你叫武三吗？
3: 是，我是武三。咋了？
2: 有人来看你，跟我走吧。

0: 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事们接头呢？
1: 我倒是有个好法子。这样，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你不是，咱俩都不自由了，你怎么进去啊？你看啥呢？
2: 你俩看什么呀？
0: 没啥没啥，我们瞎溜达呢。走。
1: 吓我一跳你。

0: 呀哈，嘿，陈哥，嘿嘿嘿哟，眼熟啊，这不是小八子吗？没安生几天，咋又进来了呢？
1: 哎呀，我跟您说吧，你以为我想来啊？要不是因为，
0: 哎呦，因为啥呀？
1: 因为我倒霉呗。
0: 小八子，
1: 咱出去再回来，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有您在，您还能亏待我？
0: 呸！着了。别以为咱俩关系好啊，你就在后面瞎折腾啊！出了事儿，谁也保不了你啊！

0: 石兰哥，
1: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0: 哎，这不是青面兽他死了吗？我们呀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不是，现在啊，没人欺负你们了。
1: 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
0: 啊，就是老陈，咱之前找过。
1: 太好了，你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去那边的牢区推粪车。
0: 干嘛呀，哥哥？你当那是好差事啊？别人都躲着呢，你还赶上去？
2: 你懂个屁！咱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懂吧？
0: 哦哦，好好好，行行，那我跟老陈说一下啊，没什么大问题。
1: 行。
3: 哎，现在这青面兽死了，谁在这里边坐庄啊？啊？
2: 一个叫花猴子的人。
3: 谁？
2: 花猴子啊。
3: 哎呦，这不是侯爷吗？你还这么威武是吧？
4: 你进来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0: 没来得及，没来得及。
1: 你们认识啊？
3: 那当然认识，这是我好兄弟花猴子侯爷。
2: 哟，那既然是好兄弟了，以后可就方便了啊。
4: 没错，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2: 哎，你
1: 干嘛呢？
4: 别动啊！
1: 干嘛呢？
4: 别动，躲开，躲开！
5: 干啥呢？啊，花猴子，别以为你叫花猴子，你就能在这耍猴，晓得吧？在我地盘不好使，搞事去！放风结束，都回去，收，回去。
4: 这院子就这么大，咱俩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哎呦，
1: 不是你兄弟吗？
2: 兄弟真好，

0: 不过这能把仨人放在一个牢房里头，你还真挺有本事的。
1: 那当然，
0: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也方便，是吧？
2: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1: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2: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你正事儿，
1: 你说。
2: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粉车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一小利，咱放心不是？
2: 行。
3: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巫师三。
4: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巫师三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2: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他就认为呢，他进这个监狱就是我给他弄进来的。
1: 哎，这下可完了！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找他帮忙，帮咱们逃跑呢。哎，我问你个正事，
2: 你说，
1: 我跟你说那事儿，推翡翠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哦，那事儿我跟老陈说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数，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一小利，咱放心不是？
1: 行。
3: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4: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啊？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
3: 是我的仇人。
4: 仇人？
3: 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我的部队不方便进城行动，因为这里并不是我的辖区，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拜托了。
4: 啊，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种事儿，您只要跟藤原太君说一声就行了，他吩咐我就好了，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嘛。
3: 刘队长，从这间房间你也能看出来，藤原君并没有欢迎我。

0: 你说你小子死不了吧？伤好了，你们会在这儿？
1: 团长，我是主动要去进来的。
0: 你傻呀？这什么好地方？你往这儿钻？
1: 团长，我是来救你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们出去。
2: 出来，出来，里面的。

0: 快走！
1: 嘿，
2: 大哥，谢王，出去请你喝酒啊！
1: 侯爷，
3: 小包子，我跟你说过吧，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的话，我一定弄死你。
1: 咱好好说行吗？
3: 今天还有人来救你吗？嗯，
1: 侯爷，咱能好好说吗？
4: 侯爷，
1: 你娘快死了！你有多少年没见你娘了啊？
3: 见过我娘吗？
1: 前几天才见过，她病了。
3: 你娘才病了呢！
1: 等，我有信。
3: 信在哪儿？
1: 你先放开我，放开我，告诉你。
4: 兜里。

0: 刮子哪儿去了？没看到人呢。
1: 不是，刚才有人说在那儿。
0: 赶紧去看看。
1: 啊。兄弟，其实你进来这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去看看你娘，给她带点吃的用的。你也知道，我打小啊，爹娘走得早。我每次碰到你跟你娘，真的我觉得特别亲。我是真的拿你娘当我亲娘一样侍奉。以后你娘就是我娘。

0: 见人有人，发现咱们被关在这儿，咱们大家伙啊，也要做好准备。最近呢，千万千万不要惹事儿，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好，明白了。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算？今天见面啊，太仓促了。我想明天呢，他还会来，到时候大家跟我们配合一下，给我们多争取点时间。 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吗？
2: 好，
3: 明白了，
2: 团长那边已经知道。

0: 这花猴子是一大孝子，一看到那封信，再听说我照顾他娘这么多年，那哭的稀里哗啦的。怎么了，
1: 小八子？
0: 怎么
1: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
0: 啊！
1: 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真不要脸。
0: 谁不要脸？
1: 不要脸？
0: 谁不要脸了？
1: 呸！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那封信是我真的想告诉他，我这些年呢就觉得他在这里边确实受委屈了，再一个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2: 等等，你说什么？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0: 哎呀，我说十三哥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吧。
1: 得，你当我没说啊。十三哥想啥呢？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2: 八子
0: 啊，
2: 这花猴子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0: 就他那罪过最少八年。
2: 坏了，

0: 哎，走！哎哎，
1: 出事了。
2: 他呢，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叫武十三的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说。哦，对了，他似乎误会藤原太君您对他有成见。
3: 他没有误会，这么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军队，在我这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能开心吗？
2: 可就是，太不地道了。
3: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嗨，我当然是听藤原太君您的吩咐了。
4: 担心了一晚上，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1: 不是我们，是另外一伙犯人越狱被发现了。
2: 是我就是没拿你的烟。
5: 我哪去？
4: 不是，这么大个监狱，想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放心吧，团长，别人不行，但我53肯定没问题。
4: 现在团里情况怎么样？我这一被抓，团里一定很着急吧？
1: 团长，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4: 什么？你不是团里？不是上级派你来救我们的呀？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听说你们抓到扬州城了，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过来救你的。
4: 太冒失了，这么危险，马上回去
6: 找到组织，再想办法行动。
1: 来不及了，团长，我怕时间长了你们会出事儿。这是监狱，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再说了，我只有一次出去的机会，要不然我就不走，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救走。
4: 快说你的计划。
1: 之前没有计划，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一半了。
7: 有事说事儿，你老冲我乐什么呀？啊？
8: 花猴子，啊，昨晚越狱的

0: 婶儿，你真不知道？
1: 瞧您说的，哎，监狱里这么多人呢，想跑的多了，谁想跑我哪知道啊？
0: 花猴子，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昨天被干死的都是你的手下，他们想跑你会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不相信我呢？如果要知道他们想跑，都用不着您，我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就送到您这儿来了，对不对？再说了，这监狱里边哪有我的手下呀？都是您的手下。
2: 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啊！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还有，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的啊，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驴踢了都？你们在这儿有吃有喝的，隔三差五的还能开一顿荤，外头还得有人给你们站岗放哨。好好的在这儿干活，哎，少找一些麻烦，总有机会出去的嘛。干嘛要逃跑啊？再逃跑，看见了吗？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死路一条。
0: 行，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1: 哎，
0: 希望以后你管好你的手下。
1: 放心吧，啊，放心，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花猴子，
1: 啊，
0: 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这儿能作威作福，称皇称霸，全都靠我罩着你。我之所以让你在这坐庄，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条会听话的狗。我能让你上庄，也能让你下庄。这座监狱如果平平安安的，你我还是朋友。
1: 知道了，
0: 去吧。
3: 上面绑着的那个就是花猴子的手下。
2: 小巴子，你嘴巴嘀咕啥呢？啊，今儿天气也不错啊。放风时间开始，都给我想好了。哎，赶紧把这个人放下来吧。
4: 是
2: 是，再挂都晒臭了。

0: 就这儿吧，啊，说吧，我没工夫给你们磨洋工，说吧，什么事儿？
1: 黄猴子，你性子太急了，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1000次也出不去。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下午刚刚跟你说你娘病得不轻了，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这也太巧了吧？刚才鱼头找你，不是跟你叙旧的吧？黄猴子，小豹子跟你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我们这儿有个办法，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但是就差一个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干脆，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我出方法，你出人，咱俩一块逃出去。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1: 你这算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0: 哎，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哟，这我可左右不了你，信不信由你。

0: 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有出去的法子，你知道啊？
1: 嗯，谁说我有法子了？
0: 那你刚才
2: 你没法子，你跟他瞎抖什么咳嗽？
0: 嗯，
2: 他万一答应你呢？
1: 放心吧，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想告诉他，探探他的底儿，看他有没有想跟别人合作往出跑的意思。再就是，如果他想往出跑的话，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0: 啊，
2: 不行，十三哥，咱信不过他呀。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拿这个邀功领赏，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
1: 八子知道，这监狱但凡来的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的法子。
0: 嗯，
1: 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如果他出卖了咱们，只会让监狱的防守越来越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2: 也是。
3: 小子，
0: 我这朋友，这脑子他有点那个啊！
4: 赶紧滚！
0: 好，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
3: 哎，
0: 快
4: 走，马上走，马上
0: 走，走走走，
4: 别走，走走走。
1: 这些大箱子，如果靠着墙垒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梯子，一个通往牢外的梯子。
0: 十三哥，你这主意是不错，但这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底下垒起个箱子，
2: 关键是咱还得救团长，把团长还有他手底的兄弟救出来，也不知道多少人，这一点麻烦。
5: 辛苦啊，
6: 没事。
0: 猴子，想明白了？
5: 想明白了。我不过来，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儿？说吧，怎么才能出去？哎，今儿我累了，我先睡觉。你们仨好好商量，明天一早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我跟你们仨没完啊！

0: 行检查，都别动啊。
1: 哎呦，老总，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没事儿，例行检查，没事儿啊。这个人你们见过吗？
1: 这个
2: 没有，
1: 记不太清楚了。你看我们这天天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哪能都记得清楚啊？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没见过也正常。以后这张纸呢，就贴在你们这儿。见到这个人啊，记得向我汇报，有赏钱呢。
1: 是吗？那感情好。
0: 爹，

0: 你别管我们什么人，你就记住，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1: 行，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反正啊，咱们能逃出去就好。你们跟我说说，怎么出去啊？
0: 计划很简单，花猴子，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跟他们打起来，越乱越好。
1: 这简单。
0: 一乱起来，院子里所有的守卫都会跑去拉架，这时候你带着手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靠着墙根垒箱子，想法子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到时候我跟团长一起干掉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好在人数不多，然后我们趁乱跑到墙根下，让家里人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
2: 都准备好了。
3: 走了。
1: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你们几个过去，给我狠狠的打，把事儿啊闹得越大越好。
4: 明白，
5: 明白，明白。
1: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6: 同志们，计划都清楚了吧？
0: 清楚了，
5: 清楚了，清楚
6: 了。记住了，一会儿行动，无论是谁，一定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动作要快。走。
2: 好，
5: 好，
2: 走。大姐，你看这块儿，这就是地图上面那块儿。
7: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接应。
2: 墙有点高啊。
7: 是啊。
2: 这样的话，他们翻出来可能性不大。快出去！
8: 哎，我说你个婆娘啊，你天天衣服也穿不好，邋里邋遢。怎么的？给我回家去！
2: 我回家我收拾你！
7: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2: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来人了吗？
7: 五十三说了，这几个二狗子平均10分钟来一回。
2: 是，10分钟就一趟。
7: 时间有点紧张，告诉兄弟们，分散躲在这周围。
2: 好嘞。
7: 走了，
2: 快走快走！
6: 出事了。

0: 么意思啊？你到我脚上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看漏了，老哥，漏了，您还到？去先把马桶修好再倒啊，修不好永远别倒啊。
1: 哎，怎么还不出来啊？
2: 不知道啊，
1: 里面是什么情况？
2: 急死了都。

0: 瞎挠什么呢？
1: 不是，姐，你说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哎，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应该不会。你说这出事儿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
1: 那咱怎么办呢？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哎，
0: 你急什么？再等等，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这事儿我没法提前知道。
3: 你别说了，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
4: 他们傻呀？啊，那么容易让咱们得逞吗？哎，下回啊，你动脑子行不行？把计划想好了再做，没时间给你瞎耽误功夫。
2: 哎，黄子，
1: 黄子，
4: 干什么？
1: 干嘛呀？
2: 你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哎，这么点小困难就怂，你还算是爷们儿吗？
1: 不是，干嘛呀？哎哎哎哎，别动，
4: 别动，别动我！
1: 你干嘛？
4: 你干嘛？
1: 你干嘛？
4: 你干嘛？
1: 别打呀！
2: 你干嘛？你打打呀！
3: 快大点！
4: 别动啊！
3: 到时候招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
1: 不是你，你说你是干什么呀？您这什么意思啊？
3: 你拿我那东西该还给我了吧？
1: 哦哦，嗨，对不住啊，老爷子。
3: 你们要折腾啊，回耗子里边折腾去。你们在这儿这么闹，万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4: 哎，我们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别胡说啊。
3: 我在这里待了20年了，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能看不出来啊？
2: 老爷子，你这话啥意思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儿？
3: 这不是什么寒碜事儿，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谁不想往外跑啊？不想才不正常呢。
1: 老先生，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
1: 嘿嘿，老先生，对不住了啊，不应该拿您东西。您说那事儿，我们真没那意思。越狱、掉脑袋的事儿，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犯不着拿命去拼，对吧？
3: 是。那就算我没说。原先我是想告诉你们，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
4: 哎哎哎哎哎，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啊？
3: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4: 老头，你别再卖关子啊！你岁数大，我尊重你，但是你别为老不尊。说什么法子呀？啊，
5: 收了收了，都进耗子里去了，快点儿！
3: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
6: 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7: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8: 那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
7: 不太可能，如果暴露了，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不过我估计明天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9: 哎呦，这几天啊，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这所有的商户、住户，挨家挨户全都搜了个遍，啊，照片也对比过了，可就是没有发现53呐。
10: 没发现？不可能啊！难道他没进扬州？
9: 早野太君，我看您也别太灰心，毕竟扬州这么大，这想藏下个人吧，也挺容易的。实在不行，我让兄弟们加班加点儿，啊，把扬州给他翻个遍。

0: 哎，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既然能活着把你给弄到这儿来，就能有办法把你弄死了再给送回去。你能活多长时间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说，
1: 我要是你啊，就不想把我给弄死。我要是死了，你真就在这儿蹲一辈子了。
0: 哎，你跟我这叫板是不是你？
2: 哎，等会儿猴子，你说话，
0: 还跟我这卖关子？
2: 别急，咱听他说。
1: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我以前是这扬州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都是我盖的，包括这座监狱。
3: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等会儿，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1: 没错，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破旧的下水道废弃了，这条下水道的那头通向监狱外边。
2: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可我们要想利用它，还费点事儿。
4: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废弃的下水道，当时施工的时候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4: 老爷子，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3: 不是那些个看守能让咱随随便便的进什么杂货间刨地挖坑吗？
1: 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想不想干怎么干那就看你们了。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
0: 杂物间，
5: 小八子，
4: 嗯，
5: 呀，陈哥来了。
6: 哎，东西呢？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得了你啊？今儿谁生日啊？
5: 花猴子，别废话，拿东西，快快快快！
6: 没劲。
5: 我跟你说，我拿这个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毕竟啊，他现在在这儿组装啊。
6: 行啊，小八子，你这拍马屁，你这我还真想学习学习。
5: 哎，行行行行，哎，
6: 咱先说好了，喝归喝，千万别喝大，闹出事儿来。
5: 就一瓶，少点什么吧。
6: 不是，咱不是说好了见面分一半吗？
5: 别废话，赶紧的，快快快快！
6: 这就留给我呗。
5: 想好了，打算怎么干啊？
0: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你把酒也搞到了，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儿了。不过你放心吧，如果连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0: 您是关团长吧？我是十三哥手底下的兄弟。
1: 兄弟，你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
0: 十三哥跟我说了，说您最爱喝的是酒，而且你们之前都是五强独立团的人。第一次跟您上战场的时候，他也是偷偷跑过去的。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
1: 五十三人呢，出什么事儿了？
0: 十三哥正在见接应咱们的人，昨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因为有点变化。十三哥让你们安心的等，十三哥已经想好新的计划了。哎，
2: 快！
3: 第一步成功了，接下来你真有把握让我们都来找你啊？
4: 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
5: 快点！
4: 哟，嘿，让日本人给揍了。其实这事儿不赖你，这待好好的，怎么监狱就着火了呢？哎哎，别着急，我这不正给你倒呢吗？我着什么急呀、啊、你？
0: 今天几号了？
4: 大概初七了吧。
0: 花猴子，
4: 啊，
0: 我让你到这儿来坐庄，不是他娘的以为你好看
4: 啊？
0: 咱们说好的，每月的初三往我家送一箱烟土。今天都初七了，烟土呢？
4: 我连一根毛都没看见。哎呦喂，我在里边哪知道外边的事儿啊，可能我那帮兄弟有事给耽误了呗。哎，别着急，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
0: 宽限几天？我让别人做几天庄你乐意吗？啊，我告诉你，我都多等你四天了，我的耐心全没了。听着，从此你再到这儿来的唯一机会是我宣布给你加刑的时候。
4: 瞧你，
0: 来人！
4: 哎，你先别生气呢，别生气。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发财。我能让你得到一笔钱，就这笔钱够你买五箱烟土的。
3: 你快快说！
4: 哎，我听说人日本人是不是想让你修理这杂物间呀、啊？按道理，你是不是得找外边人来修理这杂物间呀、啊？
3: 嗯。
4: 完全没必要，找外边的人得花钱呀。你就从监狱里边找几个人让他们修，剩下的钱不都落在你的口袋里了吗？
3: 找几个人干活容易，
4: 嗯，
3: 可这修房子的师傅，
4: 我替你出个主意啊。我听说啊，监狱里边这老皮匠过去就是带人修理房子的，哎，让他带头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有劲儿的，这活不就干了吗？
0: 行，今天我就饶过你了。
4: 啊，
0: 他只能算这个月的孝敬钱，下个月如果再出岔子，我还要还人。
4: 瞧你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给你安排去，行不行？
6: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0: 哎哎哎，
6: 别给我惹麻烦。
0: 不会不会不会。
7: 嗯，不会。
4: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哎，您就回去歇着吧。
8: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9: 好，
8: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

0: 把这四面墙都刷好了，这架子都上上去，都搞利索，得几天呢？
1: 这活儿，七天吧。
0: 七天？七天哪行啊？
1: 不，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七天是最快的了。
0: 七天不行，绝对不行。15天。
1: 啊，
0: 15天，15天知道吧？一天都不能少，你明白吗？
1: 啊，那什么，我算错了，算错了，这活儿得15天，15天，最快15天，最快15天啊！
0: 明白了？
1: 哎，明白明白。
0: 哎，你小子不是拉粪车的吗？怎么在这儿干活？
2: 哎，老总，这儿有白面馒头管够，谁不愿意来呀？您放心，我这边干活绝不耽误我那边拉粪车呀。
1: 啊，是这么回事，就这小子推粪车推的啊，浑身都是劲儿，干活是把好手，别看他瘦，有劲儿。要您说的啊，15天把这活都干完了，他一人就能干了。
2: 没事，
0: 你小子还真行啊，没2天半就和花猴子混在一起了。别给我耍猴头啊，都给我好好干着点。
1: 先生慢走啊，慢走。哎
2: 哎
1: 哎，您慢走啊，都慢走。
2: 行了，快干吧。老皮匠在什么位置？
3: 好像就在这个地方。
1: 你别好像，我跟你说，你给我找准了。这大家伙费了这么半天劲，如果你找不准的话，挖了半天白挖了，我饶不了你啊。
3: 不，这么多年了，我尽量，好吧，我尽量。
2: 行吧，
1: 行行行，你快点吧。
2: 老皮匠，
1: 快点
2: 来，我们来挖，你出去给我们放风、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我们
3: 啊。好好好，
2: 去吧，来。轻点轻点，你们放这儿。
1: 这挖。
4: 哎呀，藤原太君，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搜了一遍，没找到那个叫53的。早野太君让我们再搜一遍啊。对，还有早野太君带来的人也在城外搜索呢。
5: 嗯，只要不耽误咱们的正事，就由他去吧。
4: 啊，
5: 毕竟越快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越快离开。侯贵贵，进来。
6: 大本营来电，命令我们把监狱内的战俘送到东北，充当满铁劳工。
5: 我知道，下去吧。
6: 嗨，
4: 太君，您稍等，您稍等。
5: 嗯，
4: 那几个犯人可别急着前往东北送啊，咱们还没审问呢，万一能审出点大线索，您跟上边不也好交代吗？
5: 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那就暂时把新转来的几个八路军先留下，过几天我先审问那几个新四军。
4: 好，明白明白。
2: 有情况，快快快！
7: 喂，我们要 kill 自己的鬼！
8: 哎，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8: 对，
9: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8: 我都认。

0: 以前抓的那些新四军啊，现在正被日本人严刑拷打呢。哎，他还说呀，日本人让他这两天啊做好准备，说藤原雄要亲自来审问剩下的那些被抓的八路。
1: 藤原雄？藤原雄是谁啊？
2: 是日军在扬州最大的官吧？
0: 哎，说哪天了吗？
1: 他没说，但应该就这两天吧。坏了。
3: 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嗯，
4: 哎，到。哎，上来，来，
5: 慢点，慢点。辛苦了。
4: 哎呦，来了，你怎么没进去看房？
6: 岁数大了，腿脚不行，我就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
4: 没干怎么样了？
6: 哎，差不多了，该修的修了，该补的也补了，就剩抓枪了。再有个八九天就要回来了。
4: 哟，监狱长来了，
7: 黄猴子
6: 啊，
7: 出来偷懒了？
4: 瞧您说的，一会儿都没闲着，一直干活呢。
7: 少废话。
6: 我看看，哎，您就别进去了啊！怎
4: 么了？怕什么呀？
6: 什么都不怕。哎，这里边乌烟瘴气的，不是为您身子着想吗？
4: 有这个就不怕了。
6: 哎，哎哎哎，你。

0: 辛苦了，今晚给你们加彗星。哎呦，太好了！谢谢院长，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呢。人呢？哦，人呢？上茅房了。这两天吧，他一人闹肚子，这一干活就闹肚子。
1: 对，
0: 求神明，好好干活，干好了不会亏待你们。
1: 哎，好。
2: 慢走啊！哎，别偷懒，好好干活。这您放心吧。慢走啊！慢走！来来来，快快快快，十三哥，没事吧？来来来，十三哥，没事吧？十三哥，
3: 吓死我了你！我生怕你被发现了。
2: 我告诉你们，我挖到入口了。
3: 真的，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姐，
2: 怎么了？是不是五十三他们出事了？没你想那么坏，放松点啊，姐。十三哥，他们准备提前动手了。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西绕日军、新日军兵力，并在城外接应。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是想问我，既然知道这么一条逃跑的通道，为什么不跑，是吧？
0: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1: 知道前一阵劫狱那伙人是冲谁来的吗？

一个人拿了一杆长枪，打死了好多二狗子呢。

0: 竟然就是53，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没发现。
1: 等会儿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穿过人群，记住了吗？
2: 明白。
3: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同志们，大家准备好，准备行动。
1: 是否能活着出去，就看这最后一搏了。
2: 老外，请。

0: 你们往那边走，你们往那边走，千万别让守军发现了。好，
1: 武三儿，等一下，监狱长找你。
2: 找我？
1: 对，
2: 找我干啥呀？
1: 我哪知道。
3: 行，
1: 走吧。
2: 你们该干嘛干嘛。
3: 不是，该怎么办？
4: 他不是说了吗？咱们该干嘛干嘛，走吧。
3: 哎，干嘛？不能扔下我十三哥。
4: 那怎么着？警卫他一个人，咱们都不走了。
5: 要不咱们再等等，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半个小时啊。

0: 局长，人带来了。局长，你找我呀？你叫武三？是，河北人。河北人，以前是干什么的？剃头的。我们在老家河北剃头可有名了。
1: 解释一下，这个叫武十三的八路军连长的通缉令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2: 哎，这么长时间他还没出来，咱们不等了，走吧。
3: 哎，彪子，别犯浑啊，再等会儿。
1: 怎么等？
3: 我跟着你们，忙活这么长时间，可不光是为了救他，还要你们这些人。你们爱走不走，反着我得走啊！
4: 花猴子，
1: 十三哥为了谁啊？这么长时间没有他，咱能有今天吗？你想过河拆桥咋的？
3: 不是你怎么着？哎，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1: 哎，
3: 怎么着？
1: 哎，
3: 动手啊！
1: 放手！哎哎，这个时候咱们打起来。 对谁都没好处，有本事你就打我，啊！厅长，你们要等五十三，我不拦着；但如果你们要拦着我，别怪我真不客气。走，
3: 走，猴子，猴子，你。

0: 共产党所有的情报，只要对皇军有利的，你都说出来。
1: 我叫武三儿，我为邢主任祖传的剃头手艺。

0: 多闪出来点东西，得到赏金赏钱越多。
1: 明白了。嘿。

0: 要是再敢动手打架，我一枪崩了他！
1: 英雄们，上啊！
2: 别动啊！
1: 上！啊，

0: 十三哥没事吧？
1: 快，找钥匙，给我开锁，在他身上。快点！
0: 怎么样了？花猴子那王八蛋，不等你就动手了。
1: 快点！
0: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
1: 好。

0: 这小子是谁呀？
1: 算是自己人，都把枪放下！不行，石大哥，不能放他走！这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要不能走的话，你们谁也别想走！
3: 你试试！你个笨子你！
1: 来呀！
2: 来呀！
1: 来呀！
2: 来呀！
1: 来呀！
0: 这样的话，咱们谁都出不去，都把枪放下！
2: 吵什么呀？吵什么吵？你们要不想走，我先走了。

0: 他是这座监狱的人。太君，
1: 你确定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0: 太君，就是他。
1: 立刻给我搜索！虎妖见人，死妖见人。

0: 調べろ。このスールはどこに繋がる。そして直ちに城門を封鎖しろ。
1: はい、お前らは行ってみろ。

0: 人先走，剩下的人给我留下来断后。
1: 我说在，你给我小心点，咱们城门见。
0: 好，走
2: 走
0: 走
1: 走，
0: 我们走。老皮匠，老皮匠，你怎么了？是不是走累了？
3: 我可能走到头了。
4: 坏了，肯定是刚才在院子里被乱枪打了。
0: 别说傻话了，走，我们带你去医院。走
3: 走。没有，我心里有数。
0: 老皮匠，
3: 快走吧。为了一个快死的人耽误大家，不值。走吧。
0: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学会留下任何一个同志不管。
1: 关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咱别讲了好不好？你身体还没恢复呢，你先走。这扬州城我们不能收，我们留下来更好。

0: 故事算お前は一体どこだ。
1: ハグ君、支援に来る部隊は怪しい者が見つけた。ただ今降参中です。
0: お師さん、きっとお師さんだ。奴らは今どこだ。
1: 南城門の近く。
0: 城門は封鎖したか。
1: 命令は下したか。守備の方は藤原命令しか聞かん。他が経験ない。
2: このバカが。
0: もういい、全員ついてこい。
3: 早く。
4: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5: 是啊，这么长时间了。哎，团长他们来了。团长，你们来了。我大姐呢？
4: 怎么样？
5: 我没看见我大姐啊。
6: 我们在路上遇上了几个鬼子，他们非要掩护我们，现在还留在那儿呢。
4: 什么？那他们现在人呢？
5: 还在那条街上呢。
4: 你们跟我走，
5: 等等，干嘛去？
4: 得去接应他们，他们人太少了，根本顶不住鬼子的。
5: 这恐怕不妥吧？这样，十三哥，你带关团长他们先撤，我跟三元去救我大姐。
4: 我们去，
5: 走。
4: 等等，去。
5: 这现在城门守卫少，咱们得找机会冲出去，要不一会儿鬼子来了，谁都跑不了。别忘了，咱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
6: 胡子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也出不来。
4: 是啊，
7: 这馆子还不错啊。
8: 是，
7: 下回还来。
4: 走，行，咱们先冲出去吧。
5: 不行，我大姐呢？不救我大姐了？
4: 大姐怎么办？你们听我说，我们先冲出去，回头咱们再想办法。
5: 绝对不行，我要救我大姐。
4: 等等，
9: 你们干什么呢？手里拿个什么东西？

现在这鬼子果然是挨家挨户的在搜查。来，给我

0: 你是安的，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也刚看到，我也不知道啊。我这
0: 程渊君。

0: 可以把这伙人堵在城门内，为什么我之前提醒你监狱里发生暴动，你置若罔闻？为什么我下命令封锁城门，你的手下却没有执行？如果你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第一时间让你的手下执行我的命令，武士三他们根本跑不掉的。哈亚诺·徐吉，我再一次提醒你。 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您。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花押の瞬時。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你。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
1: 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
2: 哎呀，这天真热啊！这天太热，这人火气就大。都是自己人，何必吵架呢？这伤了和气多不好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还得合作嘛，是不是两位太监？
0: 在你没有来到这里之前，这里的治安一向很好。自从你来到这里，追捕那个叫什么53的，这里所有的事情频频的发生。我告诉你，我要向华中司令部反映这件事情。
1: 反映？拿什么反映？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审问那些八路军的人吧？还是你无视我的提醒？你是一个大日本帝国堂堂的陆军大佐，难道像一个女人一样向上级嚼舌头吗？
0: 你
2: 藤原太君，藤原太君，
3: 53呢？53，你就是个属猫的，从河北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鬼子又在通缉你，你不但没有被抓，反而把我从监狱里给救出来了。
4: 团长，关键是你福大命大呀，这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死，所以才会让我知道你到底关在哪儿了。再说了，我就算是再厉害，那也是你团长培养的好啊，
3: 会说话。
4: 哎，对了，团长，我还没来及问呢，你是怎么突然到扬州城了呢？
3: 嗨，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姓刘的刘教授，他家转交我们一批医药器材，上级派我去跟他接头，没想到出事了，器材没有接到，我倒进了监狱，可惜呀，可惜那批药材了。
4: 团长，你不是总教育我吗？人的命才是最主要的，那些药材跟器械，以后啊，咱们再想办法。
3: 嗯，53，你一定要好好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5: 哎，你等等
6: 啊，干嘛？
5: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呢，咱们往里走干嘛呀？
6: 大姐，我告诉你啊，我在这间房子里啊挖了一些地窖，就是为了躲人用的。这鬼子要是真搜到咱们这儿，咱们进躲一下啊！啊，
5: 不行不行，这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你想想啊，你小八子在。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地头蛇出身的小八子，肯定会没事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跟咱们大部队会合的，啊，放心吧。哟，都在呢。来，这是团长特意吩咐炊事班给你们做的饼。来，吃着吃。
2: 哎呦，我好久没吃烙大饼了。
1: 来，三幺二大，都吃一个。来，来，哎。
2: 胡子，来做上跟我们一起吃吧。
3: 我不吃，我吃过了。
1: 哎呀，吃点吃点。
2: 哎，哎，你们听说了吗？
3: 什么呀？
2: 团长刚刚好像收到命令，
3: 说是不让咱们南下了，
2: 好像是要编入苏中的苏中新四军的序列。
1: 啊，
2: 支援苏中的抗战。
1: 啊，
2: 不南下了。
1: 不南下了，
2: 不南下了。
3: 哎呦，那太好了，我还说呢，这要南下找方敏仪还不方便了，这价格好了。
1: 太好了，
2: 赶紧吃，赶紧吃吧。
1: 不走了，
2: 你看，我这新四军八路军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打鬼子的队伍，所以穿什么衣服，在哪儿打，那也是一样的。哼，就是就是，只要咱不走了，让我干啥都行。
1: 行行行，你别吃了，别吃了，跟我过去，我跟你说句话。老板吃啊。
3: 嗯，这下放心了。
1: 嗯，
3: 咽得下去了。
1: 我早饿了。
2: 你看着我干嘛呀？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骗团长那坛子酒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1: 我告诉你啊，我什么都没有。
2: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问你要东西，我

0: 哟，我的姑奶奶，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一天一夜呀，你跑哪儿去了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知道，监狱那几个犯人跑了，关键他有几个是共产党啊！那家监狱可是归我管的，这日本要是怪下来，这我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汤？我都忙了一个晚上了，喝口酒垫的神儿还不行吗？
0: 喝，我让你喝。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我脑袋都没了。这断头酒，我让你喝个够。
2: 断头酒，还是留给越狱的那几个人喝吧。
0: 啊？听你这么说，你心里有数了？
2: 把人带进来。
0: 猴子，这就是昨天越狱的主犯之一。这么说，你昨晚去追他去了？好了，
2: 带下去吧。我昨天一听说有人越狱了，就第一时间带人去追捕，
0: 这样不是能尽快的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哎呦！
2: 哎呦，我的好妹妹呀！多亏了你了，你哥哥有救了。这要是日本人怪罪下来，脑袋可就真没了。多亏了妹妹了。
0: 哥，我帮了你这么多，你答应过我的，让我见陈峰。
3: 哎呀，他不是我不让你见。 你哥有多大权利，你还不知道吗？是日本人不让见。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再等两三天，你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再等两三天，肯定能见着。哎，你哥还能骗你不成？好吧。
4: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就目前的情报而言，我阳泰地区活跃着一支从河北南下的八路。

0: 部队，目前这支部队已经改名为苏中独立团，直接骚扰和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计划过几天对这支新四军进行一次讨伐，从即日起各个交通要道增设关卡和人手，盘查一切可疑人员。
1: 嗨，
0: 下面请海洋的军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情况。
2: 这支队伍在冀中战斗力强悍，为首的指挥官关振山是参加共产党多年的人，作战经验丰富，指挥狡诈多变，希望诸位不要轻敌。
0: 刘队长，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是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不想说点什么吧？
1: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越狱的主犯，现在正在抓紧审问。还有其他几名犯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去了，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有线索的。
0: 很好，我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散会。
2: 尤队长，
3: 刚才啊，我们躲在那个白菜筐里过城门的时候
4: 啊，
3: 我的心呐、都踢到嗓子眼了。你说那鬼子的刺刀唰的一下就插进去了，差点从我的脸上划过去。
4: 真是太悬了，那鬼子刺刀啊，要是唰从那漂亮的脸蛋上划过去，那十三哥还不得机枪把我给崩了。
3: 关五十三什么事儿啊？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你们俩不是？
3: 我说你小子，这个眼睛是不是长肚脐眼上了？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4: 不是大强，我
3: 行
4: 那意思。
3: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赶路。
4: 哎，
0: 可以，马队，你看。
4: 哎，
0: 快点 ，FK，
4: 怎么突然间多了个鬼子关卡呀？以前没有啊，咋办啊？
3: 去小南庄还有别的路吗？
4: 有，但要多走几十里呢。
3: 走，走那条路。啊、
0: 站住！
4: 没办法了，闯吗？
3: 闯过去。
4: 嗯，
0: 过来。
4: 老总，那个，我们是进城赶集刚回来。
5: 赶集
4: 啊？
5: 赶集看到关卡，为啥跑啊？
4: 没跑啊。哦，我呀，突然间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们得去一趟赵家台，我舅家。
5: 我咋看你这小子贼没出演的呢？咋这么面熟？
4: 对，我长了张大众脸，谁看我都眼熟。
5: 少废话，既然来了。就到太君那儿认认脸吧。
4: 哟，没必要啊，老总，
5: 你走。
4: 哎，
0: 哎，怎么了？你看，
5: 老五这腮帮子干嘛呀？
6: 我牙疼。
5: 牙疼？把人放下。

0: 停，别打了。猴子，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我是真没想为难你，何苦呢？看看你，说出来，说点有用的，咱们还是朋友。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真的，剩下的我全都不知道了。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哥几个招呼着。
1: 李大忠，你真的一点往日情分都不顾了是吗？啊，如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否则的话等我见着日本人，我就把你如何让我帮你贩卖私盐，在监狱里边你怎么收受贿赂的，我全都告诉日本人。还有，我每月孝敬鱼头那一箱烟土，鱼头都分你半箱，有没有这事儿？哎，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我可没想杀你。
1: 那你就把我放了，咱们一切照旧。否则日本人来了，有你好看。
2: 报告，早野太君来了。

0: 处长。
1: 确定是这个人吗？
0: 手下的兄弟说就是这个人，他们一共四个人，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两个，还跟着个女的。
1: 女的？

0: 这些人都不是那两个逃犯打死的，他们都是从背后和侧面中枪，他们肯定是被人偷袭的。
1: 哎，团长，我跟你讲，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什么特务连连长，还是个代理的，没准人家正式的回来就给我撤了呢。我还要回我们五连，我们五连的番号还在呢。
2: 回什么五连？番号是在，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1: 哎呀，我不是拉回来20多个人吗？你再给我配几个新兵。要不干脆这样，你把这特务连并到我们五连得了。虽然这战斗力没有我们之前的强，但好歹也是团里的主力部队，好好训训，拉出去也能打硬仗，我就不嫌弃。
2: 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好好一个特务连，说给你就给你了。特务连的连长小马，那是得病了，在医院住着呢。等病一好回来，他还不天天跟我闹啊？
1: 那我不管。
3: 报告，团长，日军有新的动向，
2: 有任务。
1: 哎。
4: 这次日本兵力大概有1个大队2个连的伪军，指挥官是扬州城最高指挥官藤原雄，他们的先头部队大概有2个小队的兵力已经在仙人安附近和我们的二营交上了火。
2: 我看挺好的，咱们初来乍到的
5: 鬼子就这么急于跟我们交手。
3: 说的是是
2: 咱这片土地上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咱们这次要让鬼子们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3: 是
2: 我最近正在琢磨呀，想跟鬼子们打一仗，没想到他们倒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们需要一场胜仗，长我们的志气，壮我们的威风。通知各个部队马上集结。
6: 是。
1: 哎哎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2: 五十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咋了？咱团要打仗了。
2: 是要打仗啊？怎么着啊？
1: 我们连啥任务呀？
2: 你们连呐？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呀。
1: 是吗？您说。
2: 担当全团的预备队。
1: 预备队？不是，团长，你这可太瞧不起人了。我这刚当上代理连长没几天，你就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我这以后兵还怎么带啊？
2: 少跟我叫唤，让你们担当团的预备队就不错了。你刚去特务连没几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万一上了战场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赶紧的，带着人到我的指定地点去集合。
1: 是。
2: 哎
1: 哎，咋了团长，想通了？
2: 哼，你小子笑什么呀？你心里是不是正在琢磨着等枪一响怎么掺和上战场去打仗吧？
1: 没有，你说我啥时候敢违抗团长您的命令啊？
2: 你违抗的命令还少啊？你小子那点心思我还不明白，把你放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你们连又没指导员，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着你。郭医生，
7: 我到。
2: 你过来。
7: 团长叫我。
2: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搭档，这位是特务连的代理连长53。
7: 我53？你就是53？
1: 嗯，你认识我呀？
7: 全团上下谁不认识你啊？首任中村的人。哎，不对，团长，新搭档是啥意思啊？
2: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特务连的代理指导员，任命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次战斗的结束。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给我好好看着五连长。
7: 哎，明白。
1: 你明白啥呀？不是团长，
2: 53，这可是个大秀才，大文化人，上过大学，虽然是个秀才，但发迹很来不比你差，我亲眼看见了，在战场上一口

0: 戏砍了三个日本鬼子的头，你们俩好好的切磋切磋吧啊！
1: 哎，团长，哎，团长，
2: 你是什么事啊？
1: 哎，团长，你听我说，
3: 连长，还没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郭宇生，希望以后啊，咱们多多
1: 行了，整得跟真事儿一样。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3: 军监，
1: 派谁来吧？给我派个穷酸秀才。

0: 危险，危险！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纸糊的，我也是前面那人闯来的。哎呀，你这的事也好啊，我准备把指挥所就设在你那儿。
1: 这，
0: 部队的伤情怎么样？
1: 其他连队还好，负责正面阻击的纪律，伤亡四分之一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0: 让战士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部队正在拼命往那儿赶。 这儿的地图吗？
1: 地图。怎么回事？怎么没有鬼子阵地后面的地形图？本来大部队开过来没几天，地图勘测还没完成，再加上负责绘制地图的作战参谋是个刚从连队里回来的二把刀，速度慢，这地图刚绘制了一半，鬼子就打过来了。
0: 乱弹起，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这不是瞎子吗？
2: 马上派人到鬼子阵地后面去，给我侦查。可是团长，派谁去呢？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接到任务了，侦察连都派去支援阵地了。
0: 53他们不是已经左右一队了吗？让他们带着作战参谋去。
3: 是，
0: 望远镜，
3: 望远镜。

0: 连长，这以后啊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啊。
1: 学啥？向我学啥呀？要说学，我也得向你这个秀才学啊。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我哪敢教你啊。
0: 吴连长，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我咋觉得跟你说话中间总带刺儿呢？
1: 没有，有啥误会啊？我哪敢跟你带刺儿啊。哎，对了，啊，团长说你。

0: 你上战场一气儿砍了三个鬼子？
1: 啊，不过我那都是侥幸，瞎打一通。
0: 我说嘛，我看你就不像一个抡刀的人。
2: 我原以为当兵啊，就是上战场打鬼子。咱这可倒好，嘿，你看人家前面打得多热闹，咱跑着什么侧翼来？哎，这半天什么也没干，就跟人家画画了，这叫什么事儿？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到时候再骂你。
0: 听到人家说的话了吗？让我陪他在这儿画地图啊，这可不是我53干的活。
1: 吴连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干啥，咱就得干。
0: 呦呦呦呦呦呦！你这刚当上代理指导员没一天，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4: 报告，连长、指导员，那边有情况
0: 啊！看看，望远镜。

0: 这地图是两个参谋刚绘制好的，我看看。没想到啊，这儿居然有条小河沟！哎，你们看，就在这儿。鬼子的后续大部队如果想进攻咱们的话，就必须要过这条河，所以他们在河上架了一座桥，这样才方便他们的卡车跟火炮的运输。
1: 你们别看这条河小，对咱们可有大用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河来掐住鬼子的喉咙啊！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桥给夺下来？
0: 没错，我的意思啊，咱们夺下这个桥，再给他炸了。啊，这边鬼子大部队如果想过河的话，就得重新架桥，而这边两个小队的鬼子被断了后路。
2: 如果咱们死死阻击对岸的鬼子，不让他们过桥，同时让团长集中优势的兵力，这样就能把两个小队的鬼子包饺子了。哎呀，
0: 行啊，看你呆头呆脑的，你也不傻呀。<笑>哎，我就想吃掉这帮鬼子，这买卖不小了。
2: 那行，赶紧派人通知关团长吧。
0: 派啥人呢？咱又不是吃干饭的。 咱不是有现成的人吗？可是，
2: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勘测绘图，没接到作战任务。
0: 哎呀，这叫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懂吗？再说了，你要是再不打的话，到时候鬼子大部队打过来，这桥可就拿不下来了。哎呀，哎，鬼叔，今儿给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仗打完之后，你就不再是我们连的兵了。
2: 我们连丢不丢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本来当个预备队已经够让我窝火的了，就连一半新兵的九连都捞到仗打了。我告诉你啊，我五十三还准备和全连战士靠这场仗翻身呢。吴连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我虽然是代理指导员，那也是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哪怕就一天，我也应该和全连共进退。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
3: 我没有打算阻止你，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个人通知关团长，剩下的人准备战斗。
2: 行吧，行吧。鬼生，你带着一个班负责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哎，吴连长，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都说了，当预备队不打仗，会让战士们瞧不起。怎么的？你让我当预备队，想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吗？
2: 关键是团长说了，你是秀才，高材生，得让我照顾好你。别到时候有个啥三长两短的，团长拿我试问。吴连长，这要是搁以前呢，我可能就怂了。但是自从上次战役砍死三个鬼子之后，我倒盼着天天上战场杀鬼子呢。你不是不信我能砍死三个鬼子吧？ 今天我让你瞧瞧，哎呦，兄弟，我看你那把刀不错，借我使使呗。
3: 谁？我呀？
2: 是啊。
3: 行吧你。<笑>行行行，给给给。<咳>

带一半战士悄悄从河上游过去，绕到河对岸去，一旦我们就位就开始进攻，你这边听到枪声就跟着动手。

的时候，我们同时在离桥三里的地方设置阵地，阻击前来夺桥和增援的鬼子。只要我们能拖住一小时，你们和大部队就可以歼灭已经过河的日军了。

0: 橋はすでに奪われた。
1: 何？バカ！あの橋の重要性を分かったのか？人ざらで奪い返せ、俺口を伝え。
0: はい。
2: 所有人，三分钟打扫战场。
3: 是
0: 是。是
2: 哎，顾医生，没事吧？灭了几个鬼子？
4: 亮，
2: 我服了啊！黑子，爆炸弹。
5: 得嘞。
6: 五十三他们真的打起来了。
2: 对，应该早打起来了。
6: 明白了，去吧。
2: 是。
7: 五十三此行确实有点冒险。
6: 传了个命令，命令三营从鬼子右侧迂回，团部直属六连和九连从鬼子西侧迂回，一营直接去支援五十三和顾医生他们。
4: 是。
6: 马营长，
4: 到。
6: 你小子呀，就别在这儿硬撑着了。给我露脸是，让我看看你二营长不但会防御，而且还会给我进攻。
4: 是，全体进攻！同志们，加快巩固工事，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准备时间啊！我们尽快形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为团里头多争取时间。
8: 是，
4: 快，
8: 快点！
7: 咱们带人去前面找个伏击的位置，袭扰日军，快！

0: 橋は奪われた。
1: だが命令を伝え、その橋を奪い返せ。

0: 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会儿那。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性格随我吗？谁说我性格随我吗？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吧，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借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哈，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

0: 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丽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壶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0: 上吧。
3: 他
0: 就我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们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害怕了吧？
3: 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什么了？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3: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3: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你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
1: 啊！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3: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
3: 美丽
0: 极限，
3: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1: 呀，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进去。
3: 谁呀？
0: 我呀。
3: 嗨，
0: 去你的吧！
3: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般若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般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般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般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般若波罗蜜，
1: 给我站住！
0: 别在后边加字儿，前面后边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

0: 结巴给我来了呢？
1: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别烦了吗？
2: 大王，
3: 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4: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3: 紫霞仙子。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喝点边壁刮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1: 纳妾！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
0: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
0: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说好了，
1: 就爱你，满脑子全是你。<笑>至尊宝。
3: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
0: 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3: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
0: 没毛病吧？没毛病。
3: 活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4: 老铁太太，你这杆戏弄我？
0: 哎呀，哥俩亲妈的啊！
4: 早上的呢？扇子，拿这块像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3: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笑>
4: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0: 给我站住！
4: 今天谁也别想走，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3: 紫霞，你看看。

0: 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1: 住手！
0: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1: 子祥。
2: 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子夏，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

0: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
1: 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哎
0: 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2: James、
0: 谁？
2: James。
0: 你谁呀？
2: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2: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3: 莫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4: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4: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3: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3: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3: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3: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
3: 啥是不该说的？
0: 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3: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3: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3: 哎呦，我啥也干不了。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
1: 啊，他们是做什么的？
0: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1: 怎么说呢？
0: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1: 他们怎么说的？
2: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1: 你是真不要脸呐。
2: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1: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2: 说好几天了都。
3: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1: 你说了不说啊？
4: 你
1: 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4: 那个刚才往俩出去抽了根烟。
1: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4: 那个 ，I'm sorry。
1: 滚！
5: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干啥的是吧？
4: 不是我啊，问一下，
1: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6: 你是干啥的？
1: 告诉他，
4: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1: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
0: 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2: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
0: 啊！你不把我烫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桂琴，快，我们走。
0: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1: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0: 这个。
1: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4: 那个。
1: 你这么说？你这么说？妹儿，说不说？干什么？
4: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2: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好，快，抓紧时间。
2: 你拿我当烧鸡呢？净给我掰呀！
1: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0: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0: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那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
0: 哎呀，
1: 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7: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说？你败家呢！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7: 我就是个送饭的。
1: 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2: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1: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2: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1: 该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2: 你给我快
7: 站住！啊！
3: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1: 极其残忍。
0: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2: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0: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3: 哎，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4: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2: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0: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
2: 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5: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6: 你又眼红。
7: 零零七
1: 穿帮了。
4: 谁呀？
1: 你
4: 咋的了？
1: 穿帮了。
4: 谁呀？
1: 你
4: 我呀。啊，咋的了？
6: 穿帮了。
4: 那就动手吧。
1: 那就动手吧。

0: 此言差矣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2: 来了！啊！哇呀！哇！哇！哎呀，三位呢？
3: 哎，谁是管事的？
2: 恭喜三位公子！
4: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2: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2: 啊，三位都是啊。
3: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2: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4: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2: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掏上了。哎
3: 呀，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2: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2: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5: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5: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5: 站那儿，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2: 哎呀，大奶奶，
5: 我现在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大奶奶，
5: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2: 哎呀，大奶奶，
5: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事，
5: 这是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
4: 还这功夫，
5: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4: 看着了，
5: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2: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
4: 啊？大哥，我咋整啊？
3: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6: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4: 上！
2: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4: 上！一个，两个，
7: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9个，10个，哇，11个，
6: 11个！我操！
5: 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6: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3: 吓唬谁？
4: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5: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3: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4: 我老二。
3: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4: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0: 大哥，没毛病，上。
1: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2: 这位怎么称呼？
3: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
3: 哎，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3: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我不漏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
2: 太
0: 踢了。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吗？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哎呀呀，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3: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显一点也不显老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
0: 哎呀，
3: 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
0: 虎山
4: 蛇拳，
3: 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

0: 整
1: 力啊！
0: 你这不这不这不就跑了吗？还能干啥？
2: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
0: 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2: 你可拉倒！
0: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2: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0: 没准就是他呢。
4: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5: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3: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4: 捡起来
3: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
4: 拿，拿来，啊！
3: 我的钱？
4: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啊！你来干啥来了？
1: 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

0: 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也不是一回事儿呀。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五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1: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100。
1: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儿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儿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3: 你放了100块钱？
0: 啊，
3: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3: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我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3: 这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啊，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5: 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5: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5: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3: 你快上一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3: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这这这
1: 都出来，
0: 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3: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3: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

0: 200块钱呀、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1: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没信呢、啊，你们信吗？我没信，没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3: 呀，这不张大爷吗？
4: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4: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
6: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4: 没有，
0: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6: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3: 二姑，
0: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3: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6: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
4: 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6: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2: 放点零钱方便花，
6: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

0: 返乡创业，他专门承包不满岁时的半喇子地耕种，守护耕地，逆行种地人王冲，让撂荒土地恢复生机。提高垄台，加大猪间距，多施用牛羊粪，专家精准把脉配方，覆锰杀土地，种出高品质的甜樱桃。30年老木匠亲手打造乡村民宿，将毕生手艺融入山水小屋，原木乡村风别具一格。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现在农村种地的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家里地不多的老两口呢，岁数又大，又张罗种子又张罗耕种的，确实啊有点困难。很多农户呢选择把地呢是包出去，有人出租，有人呢就承包。那么谁来种地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 那边还有多少呢？还多少亩？
2: 40-50亩地儿吧。
1: 下午那块儿基本上能完事儿吗？
2: 几乎差不多，快。
1: 早点快，快点的。
3: 他叫孙德文，今年38岁，在营口市老边区钱塘村，可以说是最年轻的水稻种植户。别看他年龄不大，但是种的水稻田面积可不小。
1: 我一共现在种了800多亩地，然后呢，自己家能有3亩多地儿，然后其他地呢都是从村里老百姓流转过来的，然后每亩租金呢400块钱一亩。
4: 我们钱塘村共有水田800亩，旱田500亩。村的户籍人口是在1600人左右，但是村的常住人口只有500人，而且村内啊，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居住，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3: 虽然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向往城市，但是孙德文则不然。2013年，孙德文回到了村里，同时也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 2013年开收割机，养收割机，然后接触到这个水。

0: 个土地以后啊，就感觉种地还行，我就回来比了比，然后村里正好流转了300亩水田。
1: 之前种过水稻吗？
0: 之前没种过水稻。
1: 那怎么就一下子就敢租300亩地就种？
0: 前年轻啊，感觉这东西行，反而能大一点，也没考虑那么多后果，就想有这个东西接触一下，也没想到到后来真就成了，第一年就挣着钱了。
2: 凭借过人的胆量和足够的幸运，2015年，孙德文流转的300亩水稻大获丰收，那一年也让他赚到了一大桶金。当年的收入他并没有乱花，而是选择继续为自己投资。
0: 后来挣到钱以后呢，我就开始更新设备，添了一些拖拉机啊、植保机啊、包括收割机啊，就挣钱以后全身心地往里面投资。
2: 从最初只有一台拖拉机，到后来慢慢发展积累，孙德文自己的农机设备越来越齐全。随着村里的发展，很多村民动迁搬走，村里的土地也逐渐流转到孙德文手中，这也让村里原本分散的土地变得集中起来，更加方便他的农机设备进行操作。
0: 以前呢都是人工插秧，现在呢也没有那些劳动力来插秧了，就得靠机械化。然后那个包括收割，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呢也得收割50左右亩地，你个人工呢能打1亩多地就不错了。现在就是机器代替劳动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快，省钱还省时还省工。
2: 孙德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村里原本机械化程度低的这一局面。这些年孙德文不断更新设备，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有限的农事作业时间里，既为他抢抓了时间，也增加了收入。
0: 我那个800多亩地基本上4-5天我就干完了，然后闲暇时间呢就去别的地方接着插秧。一天按照50亩50块钱单价的话，一台车是2500块钱。
2: 孙德文说，虽然看起来他是将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采购农机上，但这也为他节省了很大一部分开销，抗风险能力也随之增强。如今他的农机设备总价值已经达到小200万，种类十分丰富。
0: 这是今天我新更换的植保无人机，那个能甩肥，能打药，还能做吊运。现在是更新这以后啊，这是90升的，能做到180斤，比以前的产品好多了。然后那个现在甩肥呢，一天按照15公斤、30斤的话呢，能甩到1000亩，要打药的话呢，能打到1500亩。
2: 这几年孙德文也做起了水稻的育苗工作，如今的体量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0: 我现在一共育了28000盘的水稻苗，然后呢我们村一共是800多亩地，整个村的地呢就是这么多苗就够了，足够了，等余多余的呢就留下，以后剩了就卖了。
2: 今年孙德文还借鉴了盘锦地区的水稻种植模式，采购了2000多斤蟹苗，准备采取稻蟹供养的模式，为自己的农业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0: 以前的水稻吧，那个收割以后啊直接卖给蜜厂了，然后呢陆续呢我想啊把这个水稻呢自己种成深加工，然后那个培育点优质的品种，做点注册自己的品牌，让这个大米呢附加值更高，然后呢那个质量更好，让更多的人呢要尝到咱们老边这个碱地大米。
2: 有过人的胆量，有刻苦的钻研，也有长远的目光。85后的新农人孙德文一个人就种了全村的水稻田，也让乡亲们看到了科技助农带来的更多可能。
3: 再来认识一位年轻人，他也是对土地呢很有情怀，不过他相中的土地呀有点怪，全是落荒地。那咱们看一看他用这些土地都做什么呢？
4: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5: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6: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7: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8: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尽量回到农村。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选择回家创业的。
2: 新身份、新视野、新观念，
9: 将来只要他们去好好干，可能这个市场要比我们干的还要好，都是年轻人参加。
10: 人就得拼，
11: 感觉自己更有劲了，还得把这个干好干大，
12: 一定要把梦想实现。
2: 根植沃土。

0: 向未来，黑土地聚焦乡村新势力，加油新农人。
1: 眼前这些布满土块、沙石的半喇子地，总共有700多亩。在大连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前关村，提起这些撂荒的土地，村民们都很心疼。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种村民眼中长不了庄稼的烂地、废地，竟然还有人承包。
2: 都骂我，还是叔大爷、舅子，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全都骂我是个傻子。
1: 他就是承包这些半喇子地的人，名叫王冲。在前关村耕地共有10000多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牲畜的养殖产业都很发达。那么王冲为啥要放着好钱不挣，非要跟这半喇子地较劲呢？
2: 心里边有种想法，我把这地方我怎么给恢复原貌，要长出庄稼出来，要做点事儿出来。
1: 王冲是土生土长的前关村人，成家之后跟媳妇儿在城里开了家小有名气的烧烤店，靠着辛勤劳作，每年也有了10几万的收入。2017年，为了照顾父母，小两口经过商议，又回到了前关村。
2: 那个当时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呢，我家里儿父母是什么？家里有着蔬菜大棚，然后家里还干那个红白喜事一条龙。
1: 靠着家里的5个蔬菜大棚和自己的厨师手艺，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虽然算不上富裕，也绝对够花。与此同时，王冲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工作，当上了小组长。就在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时候，2023年，村里面的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3: 承包的，承包完了之后都没干好，都没挣到钱，没干好，老百姓这个土地呢，这个种钱他都拿不起。
4: 有，到东到西，总共有100多栋大棚，这个新老板接手就把大棚一点点想缩小啊，或者就是改了栽树，原来是蔬菜大棚，后来又改一部分蘑菇棚，又改那个树樱桃树棚。
1: 原来1998年，村里为了发展产业，将一些土地流转出去，可是由于承包公司经营不善，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土地又几经易手，到现在却连地租都给不上了。因此承包者就想着将这些土地再退回给村里。
2: 大石头埋在这底下了，这小石头像地平面这样。
1: 就在这时，王冲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承包村里的这些半喇子地。
2: 啊，咱就是有这想法，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啊，因为老百姓嘛，就靠地吃饭，然后这地些荒废，心里就特别不舍得，然后就有这种想法，怎么把这地开始给恢复原貌，给整改，要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出来啊。
1: 就这样，王冲和村里签了460亩土地的承包合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合同刚一签下来，家里头当即就炸了锅。
5: 满地是，地里大水一看根本就不能不适应种地了，那地都做完了。
6: 闹啊，也，反正就是没动手，啊，就是俩人吵闹啊，也是挺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跟他俩说话。
4: 我说你要是报，妈就去死。
1: 家人的强烈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王冲自己心里也清楚，眼下这些半喇子地根本长不出庄稼，要想有收益就必须先整地，提前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5: 谁进行了我都不想进行，我就不同意他报这个地，我也不想进
4: 行，我不和你俩过了，我不活。妈好容易攒，给你攒那么5间房，你这一头活挖里了，我这一辈还能好吗？
1: 就在王冲承受着巨大压力，孤立无援的时候，妻子石冰心一软，态度有了转变。
6: 就是因为所里所有人都不支持，然后我自己就想，他也比较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再不支持他，就没有人支持他。开始我是这么和他说，我说如果说今天卖着钱了是好的，如果说卖不着钱，咱俩出去打工，

0: 也能怀上，毕竟年龄小嘛。
1: 嗯，
2: 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妻子的支持让王冲心里有了底。眼瞅着种地节气将近，王冲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朋友借了将近20万，才将地勉强的拾掇出来。
3: 后面这个石头堆怎么？
4: 这石头堆的话，就是在2021年我刚承包这土地的时候，然后雇人拿三轮车一点点拉出来。你这看着是就是说就九牛一毛，然后这南头还有那个西面，到底去。全都是原先这块是个小塞儿，是个小塞儿，然后之后呢，就让老百姓后期有修道的呀，还有盖房子、回填基础啊，都拉走的。完了，我能捡的话哈，至少能捡出来五百多方有。
2: 仅仅是拾掇地，王冲就背了10多万的债务，可种地的材料还没有解决。为了不误农时，他又四处筹钱买了种子、化肥和农机，一头扎进了地里。
4: 大力说的话，就是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之后是各方面压力，你知道，就是那个整个那一年的话，记住我夏天我都不怎么出去，是不是啊？哪也不去，谁喊朋友喊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就是自己在咬着牙，怎么把这地儿整好，今年到秋天有个好的收入啊？
0: 也就是没有事看手机，看什么这地怎么能种好啊？天天就研究这些事儿。
2: 就这样，在辛苦劳累了半年之后，王冲这400多亩地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大苞米。这下他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出现在村民面前了。
4: 我头一年就赶上那个苞米两家好，使粮食我就卖到1.24元，就是27、28个穗的时候我就卖1.24元啊。
2: 王冲计算了一下，这400多亩地每亩亩产达到了1000斤。再加上当年的粮食收购价高，自己当时的总收入就能达到17、8万元，这在村里绝对是冒尖儿了。
4: 挣着了就有信心去干了，有信心干的话，这第二年就是扩大经营，每一年都在扩大经营。像撂荒时间长的都啊，然后跟着地主说一声，然后咱们回啊把这都给整那个整改一下，整改出来，然后给种出庄稼出来。
2: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春耕的时候，如今的王冲已经成了瓦房店式的种地大户，不仅改造了村里的半拉子地，还承包流转了很多别村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300多亩。一路走来，王冲说，土地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投入汗水劳动就会回馈给他丰硕的果实。
4: 每一年要是有说岁数大这种种不上不想种的，无法耕种这些，咱能帮一把帮一把，然后咱帮不上那种的话，就是尽量可能把这个流转在自己手里，去告家去流转，然后不让土地去荒废。
5: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这次来到的是彰武县医院，有一个共识，就是基层医院的硬件设备有了很大提升，像手术设备、检验设备都不错，很多疑难病例、特殊病例在基层医院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咱们去心内科、疼痛科、眼科具体看一看专家们是如何帮扶基层医生提升专业能力的。
6: 上午9点，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郭肖凡在彰武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吴东东的带领下，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这位61岁心衰患者病情复杂，且经过多次抢救，是基层临床诊疗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疑难病例。
7: 之前在我们频繁的住院来着，住院没几天他就发出来了。
8: 因为心衰是个慢性病，他但凡能来医院，他一定是有急性加重了，所以他很明确两件事儿：什么诱因？最常见的诱因，
9: 感染
8: 必须压住，然后再往下就是病因，缺血性病嘛，所以诊断是不标准的，在我们科不允许直接上来写心衰，必须有一个病因。
6: 患者基础病繁杂，诊疗难度较大。郭主任围绕心衰的诊断标准、诱因排查、病因分析、治疗方案等核心问题逐一梳理，针对心衰诊疗中的用药细节和日常管理要点，结合临床诊疗指南进行现场指导。
8: 确实不能出症状一点没缓解，
7: 太大缓解
8: 啊，那你就加大力量，因为急性期啊，你要按指南写的话，可以出1500到2000，负平衡啊，不是一共。顺序是利尿、扩血管、强心。如果说他的血压维持不住，那可以先补上，你以这个静脉药为主。最后心衰还差一个，考虑啥？最后

0: 就慢性之后还有一个器械治疗，一定不能忘心衰的器械治疗。
1: 通过专家查房给我们从前到后进行梳理，对于顽固性肾衰啊、缺血啊、诊断啊、治疗啊，还有一些这个药物，包括未来的 ICD 的植入，做了一些更明确的指导，使我们更加清楚这个病人的整个这个诊疗过程，把我们的思维引到更深，基础更加周密，然后更加系统。
2: 同一时间，疼痛科诊室里，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万成福以肩袖损伤疾病为载体，为科室医护人员开展实操带教培训。
3: 来，稍微往上抬点，这个疼了，明显疼了是吧？来，往后背一下，我看一看，往后背我看看。就能背到这儿，背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一个肩胛下肢的事。
2: 结合患者查体情况，万主任一边细致讲解疾病的诊断要点，一边强调精准检查的重要性，帮助基层医护理清诊断思路，规范诊疗流程。
3: 要真的想明确诊断的话，其实应该来说，肩关节松这是必须要做的。有肩关节松来说，我们看到来说，他到底这个人炎症在哪儿？我的一般来说就是打这两个点就 OK 了，这个位置基本上就这个通路，大概就算。
2: 现场万主任全程演示，超声引导下肩关节粘连、水解分离，靶向注射治疗，细致指导进针位置、角度和深度，确保基层医师全面掌握标准化操作规范，实现临床规范化应用。
4: 前面注射跟后面注射它俩有什么区别？
3: 我也见过有人愿意后面注射打盂肱关节，那肩关节其实它更多是一个活动。它更多的是一个叫啥呢，肌肉肌腱的损伤，而不是来说一个关节骨面，所以说我一般我不打后面，反而我打到这个肌肉和肌腱的附着点。
5: 我们平时也做了的一些这个东西，没有万老师做的那么细，然后万老师也是从各个方面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操作，从解剖啦流程来说更加正规了。我们因为平时很多东西接触不到，都是从网络上去学习啦，翻书本啦，肯定没有现场操作啦，或者叫直接现场那个带教，我们学的东西要多。
2: 在眼科诊室，现场带教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科室全新引进的眼底高清精细检查设备 OCTA 已配备到位，如何熟练运用设备，精准判读影像，是基层眼科提升专科诊疗能力的关键。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牛彤彤正结合一名眼底病患者的实际病情，细致讲解诊疗要点。
6: 那他主诉肯定是视物视力下降啊，眼前黑影啊，视物变形啊，都会有这个。
7: 他这个主诉正好符合黄斑区这个
6: 对，
7: 他说正好正前方有黑影，然后周边呢就是说还。
2: 专家结合患者影像资料，现场教基层医护人员阅片判读，帮助大家巩固设备操作熟练度，补齐经验短板。
6: 其实早期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个眼底镜检查很难发现这个病灶，所以就得结合咱们OCT 的检查，确切地看到这个心室血管，看到渗漏，看到出血，才可以诊断这脉络膜心室血管。
7: 我们的设备有的是可以的，那个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患者就医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诊断不明确的，就需要上级的医生给予这个明确的这种诊断和提供这个更优质的这种治疗方案。
2: 三位专家精准对接基层临床诊疗实际需求，从疑难病理剖析、临床实操演示到标准化诊疗理念传递，多维度赋能基层医护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0: 那么这次的交流呢，实际上我们也建了下一个通道，比如说有患者的这个转诊，类似于县级的这种医共体，我们也有这个更高级别的这样的医共体啊，之后会我们也会积极的推进去形成。
3: 我们需要把这东西给制规范，能不能达到一个质量控制情况，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规范化标准化，这也是我们指控中心一直说是近些年一直说努力想要做的东西。
6: 因为眼病这个专业分的还是非常细的，基层的医生一下子都掌握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每个专业都得需要深入的进行研究才行，得不断的见到更多的病，然后通过自己这个反复的学习，才能领会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2: 一次下沉，一份责任；一场带教，一份提升。往后，专家下沉会成为常态，双向交流也会越来越顺畅。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向基层延伸扎根，稳步提升县域整体。

0: 体医疗服务水平。
1: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3了。那今天全省晴好，风力偏小，光照充足。前期降水过后，伤情适宜，对玉米拔节、水稻分裂、果蔬作果十分有利。田间作业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晒。那最近啊，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翔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翔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翔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翔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翔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啊，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6A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7到31度；大连晴，19到27度。鞍山晴，20到31度；抚顺晴，15到29度；本溪晴，17到29度；丹东晴，14到28度；锦州晴，18到30度；营口晴，19到27度。阜新晴，17到31度；辽阳晴，20到31度；铁岭晴，17到28度；朝阳晴，18到31度；盘锦晴，21到30度；葫芦岛晴，20到31度。沈阳晴，17到31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

0: 性的力量。融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提高垄台，加大猪间距，多施用牛羊粪，专家精准把脉配方，富锰沙土地种出高品质的甜樱桃。30年老木匠亲手打造乡村民宿，将毕生手艺融入山水小屋，原木乡村风别具一格。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种质资源库是利用仪器设备控制贮藏环境，长期贮存作物种质的仓库，那又称基因库。今年辽宁省投资超1亿元，库容50万份的省种质资源库正式的竣工运行。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这座超大型的资源库是如何保存珍贵种子的。
2: 大伙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看似像仓库的地方它可不一般。那这里呢是位于辽宁省农科院院内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种子的仓库。
3: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中期自动库，我们中期自动库呢设置的温度是-40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保存年限呢是20到30年，能存放的种子大概是13万份左右。
0: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于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运营和管理，它的规模在东北绝对是顶尖水平。
4: 广义的种子资源是指所有以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而且具有实际或者是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材料，都叫做种子资源。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种子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0: 辽宁的这座种质资源库用大、质、特、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先说说大，这里目前可是东北最大的种子银行。
4: 辽宁省种子资源库它的库容是50万份，它能够满足辽宁省未来50年对这个种子资源保存的这个需求。这个种子第一就得是当年繁殖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季的种子。当季的种子呢，它的最初始的这个活力才是最好的。一般我们是不保存杂交种的，我们要保存的是常规种和杂交种的自交信息，它的亲本。因为杂交种本身它是不稳定的，第二年再种它就分离了。
0: 说完了大，咱们再看质。自动化设备让智能存取实现全程零接触，科技感拉满。
4: 我们这个库有智能的堆垛机，还有进出库的这个传送带，它能够全程的实现什么呢？出入库自动化。它这个第一个就使这个种子它的利用空间、储存的这个空间放大了好几倍。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避免这个人员频繁的出入库，对这个库里温湿度造成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库的低温对人员的伤害。
5: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取一个要用到的水稻种子，假如说这个是2排的第12号位的第8号，那么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它的这个箱子呢就会把储存的种子自动给我们送出来。
0: 更厉害的要数它的全，四库联动的保存体系，不管是种子、植株还是 DNA， 都能找到合适的家，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存。
4: 一个是低温库、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 DNA 库。那么低温库它主要是保存植物的种子，那么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主要保存的是植物的营养体，它的组织、器官、花粉、根尖、芽尖等等哈。那么 DNA 库那就是保存那个植物的 DNA 了。那么这四库联动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库保存体系，就是它能保存任何一个类型的种子资源。
0: 四库联动让保存无死角，而它的特更藏着东北大地的独特印记。野生资源、农家种占比超50%，尤其是野生大豆资源，不仅数量全国领先，更为高蛋白、抗腻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基因源。
4: 我们库里头呢，

0: 现在存有野生大豆资源是7000多个菌群，近3万个单株。这个保种量的话，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那么它的那个多样性也非常好的，我们这里头有超过30份的资源，蛋白质含量在50%以上。在蛋白质和油脂两项合在一起大于65%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呢，这样的资源在全国啊都是挺少见的。
1: 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种子看似普通，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救命种源。为了让它们长期保持活力，库里还有一套严格的定期体检制度。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水稻种子的活力检测，把这个水稻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这个板里，那个架子里面有水，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发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身后这个自动形态测量仪，它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拍照，就是它这个可以测量它的芽长还有根长这些数据，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算出来它的那个发芽率，就根据发芽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的活力情况。就是如果你检测了比如说这批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年就会需要就是繁殖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1: 从田间采集到入库保存，从定期体检到创新利用，这座资源库不仅守护着种子的安全，更搭建起育种创新的平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3: 比如说野生大豆哈，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说我们不人为的把这些资源很好的保存起来，将来我们如果说想选育高蛋白的品种，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亲本材料了。其实这个工作是利于千秋万代的，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种业振兴工作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1: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这座集保存、评价、创新于一体的种子银行，既藏着老祖宗留下的农耕智慧，也孕育着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
4: 富蒙县一个村子一直呢想打造樱桃产业，摸索好几年，樱桃产量啊就是上不去，一亩地呢才打几十斤樱桃，该怎么办呢？去请了果树专家，专家来了，给出了几个招。今年大樱桃亩产达到了3000多斤，这可把大伙儿啊兴奋够呛，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的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
5: 你看我家这果多好，还个儿还大，色还深，还甜，
6: 确实丰收的，比每年的果是丰收了不少。
7: 当我们控制了它的产量，为了保证这个果干的品质，整个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亩产大概在3000到3500斤。
1: 眼前的大棚宽10米，长130米，单个棚占地面积2亩。像这样的大棚，整个园区有48个，预计今年整体樱桃产量可以达到10万斤以上，而且品质也是好的，没话说。
7: 我们这里呢，基本上可以用3高来形容：高甜度、高硬度、高脆度。那我们的水果呢，果肉更紧实。汁水啊更饱满，
1: 产量品质双丰收。放在9年前，这可是基地负责人蒋丹阳想都不敢想的。
7: 基本上一棵树可能也就2、3斤、3、5斤，当然也是逐步发展啊，7、8斤，但是还是不行。常规来讲，一棵树正常应该丰收应该在30-50斤。
1: 蒋大哥请来了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张其静为樱桃把脉出方。张老师深入调查了解后，给出了3招。这第一招，首先就要解决棚内温度的问题。
5: 要提高温度，就得首先提高地温。地温就是天然的储热的一个资源哈。为啥要蓄热多一些？我们七垄面无形就是一个小土炕，它把这个白天蓄热完，晚上它也散热，所以把这地温提上来。
1: 把垄台抬高到40厘米，既能够提高地温，也能解决夏季雨水多的排涝问题。但这只是保障樱桃产果的一方面，想要全面提质升级，这第二招就得改变棚内结构。
5: 我们门为啥放1.5米宽，比常规的门室要宽一些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节省那个农用工这个理念。农机啥，现在农机设计也越来越小型化了，适合设施内用农机越来越多。我们沟机进棚了，可以排土，就那个把树盘排好，然后呢到后期那个有机肥使用，每年秋施肥，然后我每年打五六次药。农机小型那个喷药机，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就开车就进去打，到一把一去一回都。

0: 智园区联网，数据实时上传，管理经验共同分享。
1: 每个地方代表性农户，我们都放上这个温湿度基础仪实时监控。前期我们就是，全省各地发放了10个这样式的仪器，现在我们是有40多台，就是说40多户农户已经在我们平台上，我们的数据可以共享，然后我们不同产区可以分享这个数据，知道自己这个棚怎么管，尤其一月份怎么管，尤其幼果期，那个生理落果期，我们怎么管的温度。都有个科学借鉴。
0: 蒋大哥的樱桃园区附近有很多农户养牛羊，张老师也抓住了这一点，给出了第三招，就是将这些牛羊的粪便发酵变成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
1: 根系在一个有空气多的土壤中生长之后，根系它容易发育，我们这个根系它往外扩散的，它这个范围就广，然后吸收这个微量元素了，土壤营养的能力就强。沙壤土啊，通过这些年的这个有机肥的施用哈，动物尸体的施用，然后那个蚯蚓特别多，蚯蚓，然后这些再加微生物群种群，现在这个土壤就特别适合樱桃生长。
0: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昼夜温差大，沙土地居多，而且土壤里富含有机质，本就具有樱桃种植的地理优势，再加上科学管理，如今这里的樱桃在市场上也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2: 我们在分拣单克15克以上的这个今年新丰收的樱桃，主要是销往那个北京的新发地的批发市场，这一箱呢大概在15斤左右，克重都在15克以上，我们那边现在批发价格大概在50元左右。
0: 从过去凭经验摸索，到如今靠科技致富，一颗颗红润诱人的大樱桃，不仅实现了突破，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沙地樱桃的香甜。
3: 在本溪县有一个木匠手艺人叫王立伟，他和木头打交道啊有30多年了。如今呢，他用自己的好手艺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民宿乐园，依山傍水，很是别致。整体的建筑和房间的小摆件啊，都是他亲手打造的。那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的感受乡土的趣味。
4: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活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划船戏水，还安全。
5: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儿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4: 我们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小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6: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6: 啊，
4: 3个4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
6: 哦，我看看，
4: 你可以下去。
6: 啊，这很结实。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5: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4: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2号小院，2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 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6: 自己设计的。
4: 对，这全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5: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

0: 造院之路。
1: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三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能没有这么办事的啊？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就偷了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0: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记忆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1: 也是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哎，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哦，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宿半宿的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目的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地上了。
0: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博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2: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3: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0: 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4: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
5: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1: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子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6: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7: 为什么选择浪博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0: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8: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从高端的精品民宿到接近大自然的田间小院，本溪的民宿啊，能满足大家对度假需求的不同的要求，同时呢也反映出大家消费升级的真实写照。那这个假期来本溪，带你解锁不同的乡村慢生活。
0: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9: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4: 最后呢，要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或者添加微信详细了解。那想加入都有什么条件呢？首先得在当地呀有靠谱的农资经营能力。
9: 风蚀千年。

展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龚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省晴好天气持续，气温呢继续回升，大多数地区最高气温呢将突破30度。
1: 明天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走高，提醒各位需要开始防暑降温了。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资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6月23号至25号，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拉开帷幕，这也是论坛与大连的第9次相遇。
1: 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年度主题，既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也为我们提供了向世界展示辽宁形象、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新机遇。
2: 40个议题融入程度创历届之最，深度参与主动发声。大连自2015年起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夏季达沃斯论坛议题。2017年研究提出3个初选议题，其中2个议题被采纳，实现论坛议题0的突破。2019年研究提出12个初选议题，其中2个议题被采纳。2024年13个议题被采纳。今年大连提交的40个议题已全部被论坛采纳，并融入53个公开场次议程中。超222亿元溢出效应不断放大。2015年至2024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论坛累计引入外资项目50个，其中2015年、2017年和2024年外资项目总签约额超222亿元，吸引了 SK 集团、大众集团等行业头部企业开展投资合作。本届论坛期间，大连将持续深化经贸互动，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连投资项目，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促进优质项目签约落地。580吨低碳办会理念深入人心。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更大，保障标准更高，对用能含氯量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今年5月至6月，作为论坛主会场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预计消纳绿色电力约1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燃烧120吨，减排二氧化碳580吨，相当于约3.5万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0: 随着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启，辽宁对外开放与创新合作的热度持续升温。
1: 近日，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对接洽谈活动成功举办，6家企业现场签约。
2: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脑机接口、多模态诊断大模型、 AI 脉诊等一系列重磅科研成果与需求，未来的医疗形态逐步清晰。
3: 在活动现场，我们了解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控制轮椅，那失语的患者也可以借助它通过合成声音重新发声。那随着我们未来对大脑的深入了解，脑机接口还有望实现情绪调控等更强大的功能。这次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对接洽谈活动为这类前沿项目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推动医工研产精准对接加速转化。
4: 大学医院或者是一些科研院所跟企业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对接。那么对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也就是说我们

0: 有思路，有想法，我们需要有资金引入之后呢，我们来进行相应的研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也提出优化提升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近日，国产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正式交付，沈阳海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氧舱打开东南亚市场大门，辽宁正在这一赛道上加速奔跑。今年以来，辽宁省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2026版，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相继发布，在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产业扶持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2: 我们根据医药产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及时更新了20条支持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了辽宁医药技术攻关和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幅增加了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集群促进机构的数量，为各类医药类投资主体来辽投资兴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全景导航。
1: 好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辽投资，活动现场6家企业与园区签约。沈阳国际生命健康城作为沈阳市集聚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的全新载体，正在形成从审批服务到检验检测再到产业资本等完整的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装备产业生态圈，
3: 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这种跟企业也好啊，或者是跟医院也好对接的这种平台，然后让我们能够去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些能力，相当于在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的一些方式，能够跟这边沈阳的这些资源去对接起来，
4: 各方的资源有效的整合起来、对接起来，实现一种精准对接，然后呢，使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真正融合。
1: 本台报道。
5: 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赛场上的拼搏精彩纷呈。取得东北超首轮开门红的大连队将在本周日客场挑战长春队，
6: 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
7: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8天赛2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8: 经过2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1天2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战术演练。
9: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8: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航训练得特别卖力气，谈起那粒进球，难掩心中的喜悦。
10: 非常兴奋吧，取得第一粒进球，当时感觉运气也是占一部分吧。
8: 都说好事成双，还是高中生的李宗航在东北超赛场建功的同时，受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10: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
8: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10岁开始，连续4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16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航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
9: 宗航这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10: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迷，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8: 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男子直播打赏1700万元惹纠纷，2年打赏网络主播44万次。
6: 妻子起诉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1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

0: 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凯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守护、家人、唯一等话术诱导之下频繁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呢，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纠纷。
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中，榜一大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分44万多次，总共打赏一位网络女主播1700余万元。
3: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4: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3: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4: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

0: 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五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0: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2: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将主播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诉至法院，要求三位被告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
3: 那么这笔巨款最终能追回吗？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1: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2: 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
3: 那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样做才算是尽到了监管职责呢？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1: 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3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新规第4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

0: 消费现象，新规第五条专门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作出规范，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法官讲，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
1: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 PK 啊，然后打赏的这个排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的机制，其实也会让这个包括您说的那个榜一大哥，他可能会产生千万级的打赏。它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就是成瘾机制，就相当于我打赏了每一次，我当时都能有非常及时的反馈。那及时反馈之后呢，又有其他的网民对我的一个赞赏，那我在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那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的去打赏。
2: 打赏没问题，前提是合理合法。其实生活当中舞台上值得欣赏的艺术有很多，
3: 一起来看90后秦腔演员揭秘电视剧主角中的秦腔吹火特技。
4: 在舞台底下练千遍不万遍，因为它是明火嘛，可能会烧到自己的嘴巴然后眉毛。有单口火，然后有连珠火，然后有翻身火。它是把松香然后研磨成粉，然后过筛，然后再用麻纸然后包成包子，然后塞到口中气沉丹田，然后又均匀地把它吹出去。平时每一次包那个包子能包40-50个，每天中午会吹50个，下午吹50个，每天这样坚持。我学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是特别热，吹火然后有烧到自己，有时候会吸到自己的胃里边，它其实对演员的嗓子还有肺还都是不太好的。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呼吸。练了可能有1-2年以后才登上舞台，观众然后给你的掌声，我觉得就是在底下练多少遍都是值得的。
2: 从舞台上的绝技到天空中的创意，匠人精神在不同领域同样闪耀。
3: 山东潍坊七旬风筝怪才张晓东看到青蛙捕食螳螂，灵感乍现，制作出了动态风筝。
5: 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晓东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做成动态风筝，又从年画中采撷灵感，使风筝在天空变得灵动鲜活。
6: 风筝的翅膀边是长骨，从树上的落下一只螳螂，等上面一只青蛙，咱们就吃到。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螳螂我为了反恐，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不累了。反复几次，我就看到了，我一口都哎，我用青蛙和螳螂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
2: 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包容与鼓励。近日，10岁的新疆小姑娘在舞台上表演顶碗舞的时候呢，不慎将碗摔碎。
3: 看到小姑娘伤心的哭了，评委老师赶忙上前暖心安慰。

0: 老师的鼓励照亮了孩子的成长之路，而有一群年轻人正选择用青春去照亮更远的地方。
1: 南开大学22名2026届本科毕业生即将前往新疆、西藏、甘肃、海南支教。出发前，记者用镜头定格他们奔赴支教讲台前最美的青春瞬间。
2: 是你吗？
3: 谁啊？
4: 哇，这是出
3: 来了，已经出现了。
2: 去新疆的有谁？还有去哪里的？
5: 西藏、
6: 甘肃、
7: 海南。
8: 3、2、1，
2: 来，哥给你一张。
3: 我们五个都是西藏，
0: 都是去西藏，
9: 藏团，
10: 我们都是藏西藏，
6: 我们都是西藏团的。
11: 主要担心我会有高反，但是我还是特别期待的。
12: 我觉得这是可以丰富一下人生的经历和阅历，
3: 然后希望能够给当地的孩子带。

0: 来一些他们没有见过的，
1: 给他们种一个向往外界世界的种子，就是让他们鼓励他们多出去探索。
2: 对，也不求他们能记下多少知识，陪伴他们度过一年，然后让他们记着，曾经有这么一位过来支教的老师，应该可以做好。
3: 你们两个要去哪支教？
4: 我们去海南支教，
5: 去甘肃那边也比较需要高中老师，我正好想教物理，会有一些辛苦吧，但我觉得也会收获很多。
1: 新疆这个地方就是祖国的边疆嘛，可能怀抱着一个这种融入边疆的心吧。我比较擅长的科目也在新疆，然后也了解到当地可能会缺一些生物化学的老师，希望自己用自己一些专业知识和能力去帮助当地的一些孩子们有所成长。
6: 加油，从南开向未来。

0: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课堂之上，更体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近日，兰州大学学生在毕业论文致谢当中感谢了学校，让拾荒老人进校，引发了关注。
1: 学校保安呢默许拾荒老人入校，尽显学府胸襟。老人主动洒扫庭院，以行动回馈温情，善意双向奔赴，格外动人。
2: 因为这种包容的充满人文色彩的关怀让我深受感动。我是兰州大学2023级硕士毕业生冯子东，毕业以后将会去复旦大学就读博士生。我从研一的时候呢，就一直看到我的宿舍楼底下呢有一个拾荒的老奶奶捡瓶子或者说捡那种纸盒为生，然后呢一直到研三的话，这样3年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我每次都会记住他来的时间，把那些纸壳和那些瓶子交给他
3: 的。是啊
2: 所以说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呢，我把他们写到了我的毕业论文的致谢里面。这不仅是对我研究生3年的一个总结式发言，也是兰州大学对我的一个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我是要致谢的呢是这个老人，但我看到了我必须要去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要做的努力，也就是说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另一方面呢，我要感谢的是兰州大学以及兰州大学的保卫处，因为这种包容的充满人文色彩的关怀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一个单位或者说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都会更有这样的一个充满关爱的氛围。
0: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中心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
1: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介绍，近期呢仍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该中心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即可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特此发布提醒。
0: 近日，江苏无锡一名工人不慎被机器割断了3根手指，同事呢紧急求助。
1: 无锡惠山新城派出所立即警车开到，原本40分钟路程仅用13分钟抵达医院，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0: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快点。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全省依旧是晴空万里，在充足日照的加持下，气温也会越来越明显的回升。大多数地区啊，今天气温都将突破30摄氏度。气温上升的势头可以说并未在今天止步，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接近33度，朝阳更是会达到35摄氏度。夏日的燥热感已经开始逐步显现了。未来几天，大家伙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及时补水。夏装还没有准备出来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各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呢？啊，其实啊，不是手握多少的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够做饭遛弯，到医院一查，这血糖、血脂、血压全正常。哎，我跟你说，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这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严奶奶今年110岁了，可以说是硬核长寿的代表人物。那老人家呀，人家长寿的秘诀非常简单，就藏在她坚持了一辈子的7个习惯当中。今天咱们来好好学一学。我们先说第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晒太阳。这适当的晒太阳呢，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而维生素 D 呢，又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好，再来说第二个习惯，喜欢聊天儿。聊天可以防止大脑衰老啊！别小看这唠嗑这事儿，它能够让你的脑子是一直在线运转的状态。第三个习惯就是喜欢走路。走路对心脏特别有好处，而且走路是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还有就是它不需要复杂的装备呀，对吧？第四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来快速的修复。生活当中不少情绪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其实靠好好睡觉它就能得到缓解。第五个习惯就是从来不挑食，要保证营养的均衡。第六个习惯，少吃油腻的啊，要帮助血管来减负。好，最后来说第七个习惯，就是不生闷气，远离那些癌症性格。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很容易得癌症吗？我告诉您答案，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心理因素啊，在脑瘤的发生发展过程当中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像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等等，都是和易怒、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其实长寿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当中。严桂凤奶奶的故事啊，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其实一直都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祝愿各位健康。看天气，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2度到15度。大连晴。

0: 26度到19度，鞍山晴31度到21度，抚顺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本溪晴29度到17度，丹东晴30度到15度，锦州晴31度到21度，营口晴27度到19度，阜新晴31度到17度，辽阳晴30度到19度，铁岭晴30度到16度，朝阳晴32度到15度，盘锦晴31度到20度，葫芦岛晴31度到19度，沈阳晴32度到15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美国航天局26号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2: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美国航天局今年3月宣布，将调整月球探索战略，计划暂停门户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转而推进能支持在月球表面持续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1: 探索不止于星辰大海，也在挑战人类自身极限。
3: 近日，英国一名98岁的男子利用特殊的装置，以坐在飞机顶部的方式完成飞行，成为了全球最年长的逆行者。
2: 据报道，98岁英国男子哈里·希斯曼日前在位于剑桥的杜克斯福德机场，利用特殊装置以坐在飞机顶部的方式完成飞行，整个过程超过9分钟，飞行高度超过304米。希斯曼表示，这是他从小的梦想。为了完成此次挑战，他花费11个月时间进行体能训练。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向因癌症去世的妻儿致敬。活动筹集到的善款将捐赠给伦诺克斯儿童癌症基金会。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机构官员在现场见证了挑战过程，正式认定希斯曼成为全球最年长逆行者。
3: 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日前宣布，研究人员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种蓝色章鱼，一起去看看。
2: 据介绍，这只蓝章鱼是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团队在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约1800米的深海发现的。这只章鱼背部呈浅蓝色，腹部则是深紫色。专家认为，这种颜色模式有助于保护它的安全。团队利用 CT 扫描技术获取了它的断层影像，并构建出包含内外形态特征的三维模型。经专家鉴定，这种仅有高尔夫球大小的蓝章鱼是新物种。研究人员表示，此次发现说明人们对加拉帕戈斯群岛及周边海域的了解仍十分有限。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当地独特的生态系统。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太平洋东部，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展开考察工作，这段经历为他创立生物进化论、发表代表作《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基础。
1: 从深海的神秘生物到身边的毛孩子，生命的疗愈之道总是充满惊喜。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针对宠物的古法调理服务悄然走红。
3: 小狗

0: 猫咪、兔子等小宠物呢，都可以体验这项传统身心调理项目，帮助小动物舒缓情绪，改善状态。
1: 据了解，这项源自安第斯山脉的古法调理服务，最初用于舒缓人体身心疲惫，排解负面情绪，如今延伸应用于宠物养护。疗愈师介绍，宠物十分敏感，日常会默默承接主人的情绪压力，容易变得胆怯、焦躁。相比人体调理，安抚宠物反而更考验耐心。调理过程以花草水、古法配饰等传统方式辅助，温和帮助宠物舒缓紧绷状态。不少宠物主人亲身验证效果后表示，自家宠物调理后变化明显，不再胆小怯懦，外出时更加从容活泼。从业者表示，这项传统技艺正在慢慢淡出大众视野，希望通过适配宠物养护需求，传承传统民俗，同时为焦虑的宠物和养宠家庭提供温柔治愈的新选择。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点长滨海路。
1: 晨雨初歇，额尔古纳湿地遍野绸里花肆意盛放，簇簇素白凝着雨后水珠，浅浅的暗香随风漫溢。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2: 感谢。

0: 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营口加快推进质改数转，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深耕钒电池20载，大连融科储能以硬核实力成功打破技术垄断。沈阳创新公积金服务模式，拓展使用场景，提升居住品质。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选区，欢迎收看。深化审批改革，专班全程护航，警务靠前服务，智慧物流加码扩容。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铁岭市铁岭县双井子镇，蓝岸爱自然罐装饮料项目从签约到试生产仅用了一年时间。这一年里，镇党委书记挂帅，服务专班每半月到企业一次，精准解决实际问题。
1: 整个这个服务的过程也好，还是说是办事效率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快的啊。这个好多人也是这么说，说你们怎么那么快？我说我们这头政府给力啊，政府是服务型的政府。
0: 在丹东宽甸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企业只需提交一套材料，就能快速完成工程建设审批。县数据局推行拿地级开工模式，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省去了企业多部门跑腿的麻烦。在本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大雅河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正酣，本溪市环人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多警种深入施工现场开展法式宣讲，民意感知中心24小时受理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8.22%。
2: 我们多跑1公里，他们就能少耽误1小时工期，把政策送上门，把服务做到位，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发展，为地方建设添力。
0: 在盘锦东北快递物流产业园，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正式投用，新增7条自动装车线，8条窄带分拣线，分拣准确率达99.97%。这个项目使园区日均快件进出港量提升至230万单，分拣效率提升30%，
3: 实现快件从入库到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辽新地区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
0: 制造业质改数转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时下在营口，一场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全速推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
4: 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0: 为解决因为资金问题企业不敢转、不愿转的情况，营口市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5: 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0: 营口市联合自贸区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同时，营口市还专门编印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

0: 深耕钒液硫电池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钒电池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60%。在大连液硫电池储能调峰电站，这个能为城市提供应急备用的巨型充电宝正平稳运行。它不烧煤不用气，却能把风能与光能存起来。而它的核心就来自全球钒电池领域的领军者大连融科储能。受益于市场需求旺盛，今年以来融科储能订单饱满，产销态势火热，
1: 积累了很多的关键工艺在里面。目前我们车间是一个饱和状态，我们通过加班或者是三班倒的形式，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产能。
0: 2008年，融科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共建实验室，向钒电池产业化发起攻关。企业拿出20亿元自主创新，10多年后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累计获得国内外专利500多项。目前，融科钒电池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达60%。近期，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钒液硫储能系统又正式下线。
2: 电流密度了提升了50%左右，我们的占地空间呢减少了大约28%。这款产品的体积更小，单机的功率更大。
0: 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融科储能已在大连高新区、庄河市、金浦新区布局了研发、材料、装备三大基地，形成自主配套的产业集群。
3: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我们核心要解决的就是在产品的这个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近日，从瑞士空运而来的首批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大连海关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当日申报、当日验放，确保物资及时运往会场。
4: 成立了1:1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我司办理这个通关手续，马上会派送到咱们会议中心，用于这个搭建组紧急的搭建。
0: 大连海关提前制定通关保障方案和处置预案，专人专岗对接服务，优化监管流程，确保论坛所需物资、参会人员通关手续随到随办，货物随到随验。
5: 推出支撑论坛8项便利化措施，组建涵盖理解、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的高效顺畅通关。
0: 围绕全周期、全链条住房消费，沈阳市加速公积金服务举措创新，进一步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让公积金不仅仅服务于有房住，更服务于住得好。
6: 这次新政最受关注的是把市区性改造正式纳入公积金支持范围。今年1月1日起，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住房的沈阳市缴存家庭，只要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在购房2年内申请公积金市区性改造贷款，或者提取公积金支付改造费用。贷款额度按每平方米2000元的标准核定，单人缴存最高可贷30万元，双人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而且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
7: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双人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8: 以公积金赋能优居升级，使职工购买的不具备居住条件的新建商品房，通过市居性改造，实现宜居安居。
6: 新政还把支持延伸到居家养老和育儿，只要本人和配偶拥有自住住房，家里有共同居住的65周岁及以上的父母或者3周岁及以下的子女，并且3年内没有因为其他情形提取过公积金，就可以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
9: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6: 此外，缴存人本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并且已经取得契税缴纳凭证的，可以在购房1年内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来支付这套房子的契税。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提取业务从今年6月30日开始受理。
0: 时下，沈阳已构建起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宠物经济产业生态。依托政策赋能与全链条产业布局，沈阳正加速补齐产业短板，加力提升宠物经济品牌价值。

0: 价值。
1: 沈阳作为全国最大的宠物猫狗繁育基地，年交易额达10到20亿元。关于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出台，以及沈宠品牌及标识的发布，进一步规范了市场，让沈阳的优质种源从有身份走向有身价。
0: 重点推进培优宠物品种，提升宠物品质，加快打造品牌，健全标准体系等四项任务。到2028年，宠物繁育行业产值突破15亿元，叫响沈宠区域品牌。
1: 宠物消费赛道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宠物食品行业需求爆发。辽宁风帆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元，引进国际先进生产线，抢占高端宠物食品市场。沈阳市在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中，也明确提出9项政策，针对宠物食品、宠物医药等行业，给予企业投资最高500万元补助，青年人才最高20万元科研经费，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扩大产能。产业的升级最终都落实到买家的消费体验上。在沈阳，宠物餐厅、烘焙店、摄影工作室、友好街区层出不穷，为爱宠人士提供了消费便利。
2: 可以领自己家的宠物过来交交朋友啊，宠物能跟宠物交朋友嘛，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我们有共同爱好的人，我们可以过来交交朋友，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
1: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为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沈阳适时出台政策，通过繁育奖励、电商补助、展会扶持、科研经费等进行资金支持政策，力争用3年的时间实现宠物经济规模突破120亿元。
3: 一座红土球场引来全省网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一场东北超赛事撬动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情。鞍山正以体育为媒，让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尚。
1: 在鞍山千山景区的映衬下，两片红土网球场上激战正酣。红土场最大的特点是缓冲减震性能好，对关节非常友好，同时球速慢，回合多，比赛观赏性强，也更适合选手打磨技术。本届千辽红土季网球俱乐部邀请赛设置了男双、混双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沈阳、大连、鞍山、辽阳等地的近100名选手参赛。
4: 场地非常的漂亮，适合打卡。这个网球馆离千山特别近，打网球之余呢，我们还可以去泡泡温泉，去品尝一下鞍山老院子，包括露营地走一走。
1: 网球赛场之外，鞍山的体育活力正在全面释放。作为辽超足球赛事的主场之一，鞍山正积极筹备训练和接待工作。第二届 ATT 乒超擂台赛也即将启动，届时将吸引国内各地乒乓球爱好者。为了迎接这些赛事，鞍山推出了力度空前的文旅优惠。持东北超或辽超有效凭证，千山景区将从今年赛事开始到明年赛事开幕免门票。一张票根串联起看比赛、游景区、品文化、享美食的完整体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借鉴推广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第9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近日正式发布。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12项改革创新成果入选，数量较去年增长20%。12项创新成果包括空港合伙人产业服务机制、跨境人民币业务跨省办理协同审核新机制等。由省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辽创会投融资路演、航空航天装备产业集群专场、记忆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活动近日在大连举办。省内航空航天领域优质企业、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产业链配套单位代表参会。活动现场，多组企业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当场达成了对接意向。由鞍钢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钢丝绳顺利通过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验收，正式应用于中国天眼，彻底打破天眼关键部件进口垄断。
3: 鞍钢产品助力中国天眼，让我们看到辽宁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的硬核实力。我们也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硬核科技诞生在辽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我看你玩手机，那里边有个小姑娘的照片，老漂亮了，那是谁呀？
1: 还能有谁？当然是我自己了。嚯
2: 啊！当时的你这是啊？哎呦，梳着两个羊角辫啊，可真好看啊！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都梳这样的头，这个发型呢，可以说是当时啊比较流行的一种发型了。很多的姑娘都喜欢梳这种羊角辫。以前我下乡的时候，隔壁村有一位姑娘，也梳这样的头，而且关键她长得真的是特别漂亮，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这个辫子呢，是又粗又长，很多女孩子，包括男孩子，都特别羡慕她。
0: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姑娘我认识啊，她叫小芳吧？
1: 不是啊，你怎么这么问呢？
0: 那不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看看，跟你形容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原来呀，他想起这一首歌来了。哎，还真别说啊，这首歌跟我形容的那个姑娘还真是一样的，不过呢，就是名字不一样啊。我说的那姑娘不叫小芳。
2: 那自古有一句话哈，叫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这姑娘肯定有很多小伙子追求啊。
1: 哎，这个是追求的人很多，不过那个姑娘啊，最后是看上了梁大哥。
0: 梁大哥也是那个村里的呗？
1: 不全是。梁大哥呢跟我一样也是知青。之前呢没干过什么农活，也没被这个风吹日晒过，所以看起来呢比村里的那些小伙子要白一些，干净一些。再加上呢，梁大哥这大小伙子人长得帅呀，人品也好啊，所以那个姑娘呢就倾心于他了。哎
2: 呦，听您这么一说，这应该是郎才女貌，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这以后要生个孩子啊，肯定也非常漂亮。
1: 别提啊，他俩就没走到最后。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走到最后啊？

0: 这不是后来就恢复高考了吗？梁大哥的成绩不错呀，就顺利的考上了大学了，进城了。而那个姑娘呢，为了梁大哥的前途，她特别支持的。可是姑娘没有办法跟梁大哥一起进城，也没有梁大哥那么有学问，所以呢，她是没能考上大学。哎，到最后呢，那就被迫分开了。
1: 那挺遗憾。
0: 是挺遗憾的，不过呢，在梁大哥的人生当中，还有比他，比这事儿更遗憾的事儿呢。啊，
2: 还有比失去初恋更遗憾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啊？
0: 他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1: 您说错了吧？
0: 怎么？
1: 孩子事业有成啊？那当父母的不应该特别高兴吗？
2: 就是啊，
1: 而且梁大哥还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0: 没错，
1: 那应该是双倍的高兴啊。唉，
0: 怎么说呢，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事儿，但是后来呢，梁大哥退休了以后啊，老伴儿呢得病了离开了，他的一个儿子呢考上了名牌大学，在外地的一个知名企业当了高管了，还有一个儿子呢因为事业突出啊，留在了一个大城市里做科研了。那么梁大哥老了以后没人在身边了呀，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其实这个挺矛盾的，自己的孩子都希望孩子好，都往好了培养，可是培养好了有出息了，他离你很远，一年到头几乎就见不到一面。你要是不培养的话呢，那就待在你身边，但是什么都不干，留在家里啃你老头老太太，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2: 哎呦，这么一说，立冬有压力了，两个大儿子呀，确实是这样啊，
1: 说是矛盾。
0: 这个梁大哥呢，因为经常担心这两个孩子，身体呢就越来越不好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失眠了，晚上是三天两头睡不着觉，就算是睡着了他也会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做，有一点声音呢他就醒，就是楼上他们那个邻居在楼上晚上静的时候有点说话声他都会听得到，而且都会醒。哎呀，
1: 那您这么一形容那可真够遭罪的。
0: 是啊，
1: 那觉要是睡不好直接影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这个您讲过呀。
0: 对呀，
1: 对，
0: 然后他这个身体呢就受这个睡觉这事儿影响了呀，然后心脏就跳得不规律了，时不时的嘣嘣嘣嘣嘣，那快的时候就跟那敲鼓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特别难受，饭呢接下来就吃不下去了啊。一个人过日子，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要不就对付一口，要不就今天吃一顿，或者今天吃两顿，或者中午吃一顿剩一点晚上再开水一烫就这么吃了。不光是这样，这个梁大哥心烦意乱，他看什么东西他都烦，关键他又记不住事儿了，手里拿着钥匙满屋子的找钥匙，反应也变慢了，他要是坐在那儿你喊他老梁老梁，叫我吗？哎，你叫他，他都不一定能听得见，还经常的心神不宁，注意力也不集中，整天他那个脑子跟跑火车一样，胡思乱想，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然后在家里呢，没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哎，降温了，他就担心孩子会不会感冒啊，想去拿电话了。又不敢打，怕影响孩子的工作，怕影响孩子的休息，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干担心着。这慢慢的时间长了，身体就越来越差，到后来呢，我告诉你们俩，就是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
1: 本来吧，咱说这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0: 是啊，
1: 是吧？工作也好，儿子呢也有出息，
0: 对呀、
1: 你好多人呢，我估计那大伙儿都盼着他这样的生活呢，你这样的生活多好啊。
0: 是啊，
1: 哎呀，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呢，他也有这样的苦恼还那样的难处。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梁大哥他就想，要是我这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成绩差点，是不是就能留在我身边了。他跟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这话我就觉得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了啊。哎
2: 呀，说的我怎么感觉这两个儿子好像不是怎么特别孝顺的，他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老爸吗？就算回不去也可以把梁大哥接到他们那个城市去居住吗？
0: 他接了 但是老梁过去不适应，

0: 他就觉得没有我自己在家自在，待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再去了。孩子呢又回不来，没办法，所以老梁呢只能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人陪着说话，就连到医院去看个病啊，去配个药什么的，他都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而且他还担心孩子有点消息他就担心的不行不行了，一夜一夜的不睡觉啊，直到说没事了，你别担心了，他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而且每一次他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见人家老同志手里牵着个孙子
1: 啊，
0: 这边拽着个孙女儿啊，早上的时候看着人家把孩子往校车上送啊，送孙子孙女儿啊上幼儿园上学的，
2: 您说他心里得是什么滋味？
0: 羡慕得不得了不得了。就这个情况，我这么说吧，就老梁这个人呢，他承受的那个身体跟心理的一个双重的痛苦。
2: 您怎么讲啊，觉得真的是挺可怜。
0: 是，
2: 那您知道这情况之后您没帮帮他吗？就哪怕说咱把这个身体啊调养好了也行啊。
0: 帮了，
2: 对，
0: 就梁大哥当时那个情况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你说我能不帮吗？对不对？我当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得坚持哦，啊，这道菜得长期吃，通过饮食咱们来调理这个身体。
1: 什么菜啊？
0: 我告诉你啊，是我一位这个学中医的朋友他教我的。他说呀，在海南五指山那边有一个采脂帮，这帮里呢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那么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也是一种药膳，就对像老梁大哥这种失眠呐、心悸的朋友来说很有帮助。那么梁大哥呢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个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自己觉得晚上睡觉的时间呢长了，睡得踏实了，别说楼上那个说话声了，就是楼上那两口子要是吵架挪个桌子椅子什么的都不影响他睡觉了，
2: 摔锅砸门都听不见了。
0: 对对对，
2: 哇，这回睡得可踏实了
0: 啊。那不说一觉睡到天亮吧，那也差不多，晚上呢就是偶尔呢起一次夜，哎，这个晚上这觉睡得真不错，这晚上睡好了白天来精神了，谁要是喊他一声老梁啊，很远呢他能回过去，能听见，而且也不丢三落四了，而且这个人呢这个心态好了，心踏实了很多，再也没有那种担惊受怕的那种感觉了。那么随之而来的能吃了，胃口好了，自己开始琢磨着我今天吃点什么有营养啊，得买点什么了，
2: 开始研究上菜谱了。
0: 对，
3: 你好好吃东西那肯定比对付吃强多了，
0: 对，
3: 那营养补充的也就快了，那身体也肯定好了不老少，
0: 是，说话就有力气了。后来再联系我的时候就听他那个声音，好家伙，底气十足，他要是开心的一笑，我这电话我得拿远点正耳朵啊，我不断地跟他说，老梁小声点，小声点，我听得见。
2: 看出来了
0: 啊，
2: 这身体好了哈，自个儿也跟着高兴。
0: 可不是，他高兴的可不只是他自己身体好了，还有他那个两个儿子也想开了
2: 啊，
0: 不是不能经常回来看老爸吗？然后俩儿子一商量啊，就跟他老爸说：“老爸呀，要不你再找个老伴儿呗？”
3: 哎呀，
0: 哎，能够照顾照顾你。结果呢，老梁人家还真当回事儿了，他在当地的老年大学里边给自个儿找了一个老伴儿，俩人一起在那儿学知识，唱歌，毛笔字儿，绘画啊，做菜，充实的不得了，这日子过的，这俩人还一起出去溜达旅游，俩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了，
2: 有共同语言，
0: 对，有事儿干了，
2: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他就不再成天担心孩子了，然后他自己的生活呢也变得美好了。
3: 哎呀，黄昏恋呐，听着让人羡慕啊。
0: 对，
3: 这生活多好啊。
0: 是，
3: 不过张老师，那我关心的还是那道菜
0: 啊。
3: 能让这梁大哥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啊？
3: 说他现在您连菜名都没说呢
0: 啊，
3: 这等得我都有点着急了。
0: 我看你是不是着急吃啊？那我就来说说这道菜。这道菜呢不难做啊，有一个名字叫灵芝枸杞乳鸽汤。
3: 就是一碗汤啊。
0: 你别看它就是。

0: 一碗汤啊，它这里边的搭配那可是有讲究的。首先就这灵芝，昨天我说了吧，是不是？灵芝有这个先通后补的作用，
1: 对，
0: 能够帮着我们先把身体里的经脉打通，通嘛就得经脉打通。就像梁大哥这种啊，没觉得干什么呢啊，就胸口怎么就不舒服了呢？怎么就堵了呢？怎么就不通畅，喘气儿也不顺了啊？其实这些呢，就是中医上讲的心脉不通的表现。那么有了灵芝的帮助了，他那个心脉快速的打通了，好家伙，气血流通到心脏里头，那么心脏的功能就得到很好的补充。那这样一来，他的心就不慌了，心神安定住了，
2: 对，
0: 失眠的问题不就慢慢的得到改善了吗？
2: 哎呀，这灵芝啊，它自个儿就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啊。对呀，
2: 那跟其他的食材搭配起来肯定更好了。
0: 没错没错，刚才说的这汤里的乳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种食材。乳鸽有很强的滋养作用，不信你们自个儿网上去查，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那之前我记得我也讲过，血红蛋白对我们补充血液、增强体力，那是有很大帮助的哦。而且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循环，促进我们的造血功能。大家再动动脑筋想一想，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血多了，阳也多了，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功能就慢慢的得到恢复，很多的问题也就慢慢的开始改变。就像我们说的梁大哥，他原先拿着钥匙找钥匙，丢三落四的，对不对？拿着手机找手机这种情况，哎，慢慢的他就有所改变了呀。
2: 那灵芝跟乳鸽您都讲了，那枸杞在这碗汤里边又有什么作用呢？
1: 枸杞啊，补肾。
0: 还落了一个，还补肝呢。
1: 哦，还补肝。
0: 对，而且还有补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呢，就这碗汤吧，它对睡眠不好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在我记得在中医中药里头，有很多改善失眠的那个方子里，好像都有枸杞，不光有枸杞，还有红枣。红枣也能够帮助我们补足身体当中的气血。因为有句老话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嘛，对不对？它也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就这几样搭配起来，哎，大家看到吧，就这么几样，一碗汤，总体来讲就是帮助我们安定心神，帮助我们改善睡眠了。
1: 这么一说啊，都是好东西，还有这红枣。那阮老师，这个汤怎么做？赶快教教我们大家伙儿
0: 啊。这个很简单，现在就教大家做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需要用的材料有：紫灵芝粉两克，枸杞子一小把，大枣呢六七个，乳鸽一只，生姜一片。乳鸽呢冷水下锅焯水以后捞出备用，然后在砂锅里放入乳鸽、红枣、姜片，加入冷水，等水开了以后呢，再加点料酒煮20分钟以后，放入紫灵芝粉和枸杞，再煮20分钟，出锅前加盐调调味儿。那今天的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那您这不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吗？您怎么放的是紫灵芝粉呢？
0: 立冬，你这话呢又问到点子上了。这点呢，我也是跟梁大哥学的。你们知道，梁大哥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那么明显的这个身体上的改变吗？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搭配好呗。
0: 搭配的好肯定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们俩都忽略了，那就是梁大哥用的食材它不一样。我以前也说过，药食同源，药食同源，只有好的食材它才能起到很好的药用的作用。梁大哥当时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这也亏了他有两个好儿子，人家儿子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才能找到这么多的好食材。就像那个枸杞，人家用的是宁夏枸杞，乳鸽用的是石岐乳鸽，那个灵芝更是了不得。

0: 一个灵芝有什么了不得的呀？
1: 哎，这个我知道，他肯定用的是紫灵芝。昨个阮老师可讲了哈，就在那个灵芝里头，紫灵芝的作用比其他灵芝的作用要大，因为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啊、灵芝多糖啊，那含量都高，所以它对身体的改善也非常好。
2: 李东说的没错，在所有的灵芝里边，只有紫灵芝的作用那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梁大哥呢，巧了，用的就是紫灵芝，不过呢，他用的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0: 紫灵芝还能镶金边？哟，那比你昨天说那个紫灵芝那不又好一个档次啊？
2: 没错没错，我听说啊，这是我听说的，就他们呢是联系到了那个在山上采灵芝的那个采芝帮的人，那一帮人嘛就叫采芝帮嘛。采芝帮的人呢在海南五指山那边发现的，听说那个紫灵芝呢，它是一株双生，就好像龙凤胎一样，两个紫灵芝它长一起了。本来呢这个紫灵芝就少，哎，像这种双胞胎一样的这种紫灵芝那就更少，而且呢在紫灵芝的那个帽檐上啊，有一圈金边，
1: 这金边这镶上了，这感觉就好神奇哈。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
2: 有说法啊。据说那个金边呢是一个特征，它是灵芝孢子粉喷发的时候，外面那一圈呢是比较厚，中间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是比较薄。看上去呢这个灵芝呢，哎，好像镶了一圈金边一样
1: 啊。
2: 那么镶金边的这种紫灵芝，它这个作用是最强的，
1: 最强的。
0: 哎呦，那这梁大哥的运气也太好了。这种紫灵芝，数万个灵芝当中，我估计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吧。
2: 差不多啊，那么多的灵芝当中，好像都不见得能找到一个。所以呢，那一回呢，梁大哥真的是太幸运了，找到的灵芝这么好，作用这么大的一个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哎。不过梁大哥他们呢也不是轻易的就找到了
1: 啊，
2: 他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一起啊，为这事儿费了不少的功夫呢。哎，来回的折腾的不说了啊，是又花钱是又托人，梁大哥甚至自个儿还想上山去帮那个采芝帮一起啊去找这个好灵芝，结果还没等到那儿呢，他自个儿先进医院了。然后呢是千辛万苦的这两个儿子帮他凑齐了这么多的好的食材。
1: 所以说过程 艰难了点，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2: 啊。对，
1: 这叫苦尽甘来。
2: 是，不过呢这也少不了梁大哥的坚持和配合，他真的是一直坚持着喝这个汤，最后呢才有这么大的改变。我一直都在讲这个病啊，咱得病它不是一天得的，那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的。那么身体的恢复呢，它也不是一天就恢复了，也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来。咱们每天呢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那么一点好的营养，做一点小的改变，那么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改变它就会明显起来。所以大家呢在改善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也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跟毅力，我们要积极地配合医生去治疗，治疗要坚持。那么在药膳方面呢也不能放弃啊，你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哟，我的身体哎还真的慢慢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0: 没错啊，治病可不能有放弃的心思啊，一定要坚信坚持，相信自己一定会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追忆，追忆说，刚才啊看阮老师您讲那梁大哥哈，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说呢，他就是那种情况，晚上睡不着觉不说吧，睡觉还特别轻，老伴儿翻个身他都能醒。有的时候啊别说翻身了，就老伴儿那个喘气儿的那个声音大了那都能醒。醒了呢那就不用说了，睡不着了。就只能在屋子里边来回的溜达。坐那儿。有时候一坐啊就是半夜，特别遭罪。也没找到什么好的方法。今天呢看了阮老师您的节目啊，哎，

0: 这算是找到一个方向了。今天包括以后就吃这药膳了。
1: 这个这位杯友啊，听您对自己的那个描述，您这个情况还跟这个梁大哥那事儿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啊、这个您完全可以吃我刚才说的这个药膳，就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其实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那种心神不定啊，您只要把这个心神安定下来，定下心来，您这个睡眠呢也就会好很多。您在想，要是睡觉睡好了，其他方面是不是就慢慢慢慢的就跟着好起来了呢？
0: 嗯，
1: 虽然您没有跟我们说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没听你刚才说、啊、
0: 没有了，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呀，睡觉不好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时间那么长了睡觉都睡不好，那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特别特别大的。
2: 嗯，
1: 我往小了说，你的免疫力下降，出现了神经衰弱的情况啊，还容易忘东落西的，是不是？那么如果说严重的话，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你会觉得烦躁，好像什么事儿都不顺你的心，看什么都想生气。随之在接下来的呢，就是血压慢慢慢慢上来了，甚至会出现加重心脑血管问题的这些个事情。
0: 嗯，只知道说这个失眠哈、
1: 啊，
0: 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对呀、啊，
0: 但是没想到啊、
1: 嗯，
0: 它能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1: 是，
0: 所以这位微友啊，您可听见了哈，咱得好好的用这个药膳来调理喽。
1: 嗯
0: 嗯，
1: 不过立冬啊，我还得强调它一点、哎、啊，就像这位微友您啊，您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对灵芝的选择上一定要严格。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但是不管怎么样，您至少要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而且呢是全株入药的。这个什么叫全株入药呢？
0: 嗯，
1: 就是包括最上面的灵芝孢子粉、灵芝的菌盖、灵芝的那个瓣儿，全部都在一起磨成的这种粉、
2: 嗯、
1: 这种紫灵芝粉，这样你用它做出来的药膳对您的帮助才会最大。我也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2: 嗯，这位朋友您记住了吗？不管怎样啊，都得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
1: 对，
2: 而且最好是全株入药磨成粉的紫灵芝，这样呢对你的帮助啊才最大。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微友叫望月。
1: 嗯，
0: 望月说呢，这个我老伴儿哈、
1: 嗯、
0: 用过这个灵芝
1: 啊，他老伴儿，
0: 对，老伴儿以前吧心脏呢经常不舒服，
1: 嗯，
0: 感觉心口那个地方就堵得慌，
1: 嗯，
0: 喘气儿的时候吧还难受，
1: 嗯，
0: 心跳呢跳的也不正常，
1: 嗯，
0: 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有朋友哈、
1: 嗯、
0: 就推荐了，
1: 嗯，
0: 哎，说你让你老伴儿用点那个灵芝啊，
1: 啊，
0: 哎，这东西挺好，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吧我也不知道这灵芝它还分三六九等呢，
1: 当然分三六九等了。
0: 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随便买的，
1: 嗯，
0: 就那个哈还300多呢，
1: 嗯，
0: 哎，老伴吃了一两年才感觉到这个身体的变化。
1: 这也不错，甭管他买的是哪一种灵芝，
0: 嗯，
1: 吃了一年还是两年身体有变化，他多少他是用灵芝方向是对的，
0: 对，
1: 这不错呀，
0: 有灵芝就好处吧，
1: 对，那现在又怎么了呢？
0: 现在我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
1: 哦，现在他自己的心脏不舒服了。
0: 对喽。
1: 哦，
0: 也想用这灵芝。
1: 嗯，
0: 但是看了节目哈才知道，哟，这紫灵芝是特别好的。
1: 没错。
0: 就想问问您呢，
1: 嗯，
0: 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这个好一点的紫灵芝粉呢？
1: 嗯，
0: 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像我老伴那样了，
1: 嗯，
0: 吃一两年那么长时间才有效果。
1: 我算是听明白了啊、嗯、这个跟我这儿要紫灵芝粉来了。啊，
2: 嗯，
1: 我相信呢，您呢，这个在药店呢，或者是网上啊，这一圈呢都溜达过来了啊。要不是呢您没找到，要不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您舍不得掏钱啊，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帮这个忙，是吧？
2: 是是
1: 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既然您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帮着您找的。您这边呢？甭管找到是赤灵芝也好还是什么灵芝也好，您找到的您可以先用着，如果说您找到紫灵芝了，或者